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的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了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出炉，一到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稳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我们来听报道。
2: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2: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3: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2: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收益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与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前股呢也低了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个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4: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呢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是2.5%，比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应对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1: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日前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的领奖台。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 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6: 获得省质量奖啊，这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5: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膜过滤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7: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5: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8: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三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的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了造血。我们来听报道。
9: 在湖州对口沅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10: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1000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9: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11: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9: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盛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一师三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
12: 项目这个完成之后啊，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啊，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
9: 记者从湖州市援疆指挥部了解到，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援疆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试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1: 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西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浙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
13: 这次发射的云歼木西号搭载了浙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浙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路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
14: 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能够在轨自主运行，像一个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
13: 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浙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
15: 传统卫星现在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是像80个甚至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需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37天中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
13: 除了让卫星更聪明，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精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
15: 以前的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了地面进行叫同化处理，再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
13: 据了解，三体计算星座是由浙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先进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将太空 AI 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1: 兰溪枢纽港日前正式开港运营，港区内铁路专用线迎来了首班启航。我们来听报道。
16: 上午8:15，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0台领跑新能源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1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斌说，预计每年将有150,000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17: 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技术设施这么好的话，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效率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精华的部分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
16: 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6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多式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接轨金千铁路公塘站，实现与全国铁路干线网络连通。浙江博和联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国联说，这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是极大利好。
18: 现在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要降低，比水运时间会缩短，因为我们目前水路运输到宁波基本上要5天左右，通过铁路发运的话应该在2天，成本呢是跟水运差不多，那比公路呢可以降低10%到15%的这个成本。
16: 兰溪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腾说，接下来兰溪枢纽港铁路专用线将常态化开行集装箱班列、大宗货物专列，预计到2028年，兰溪枢纽港可实现货运吞吐能力超500万吨。
19: 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入兰、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纵深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市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
1: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的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日前，这场爱心接力走进了杭州萧山，当地脑瘫少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20: 中午，在杭州地铁永胜站 H 出口，脑瘫少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派送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最开始他们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反响强烈，所以连夜将派送数量增加到3吨。
21: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20: 市民李先生刚走出地铁口就领到了西瓜。
22: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他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20: 2023年，身患脑瘫的涛涛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故事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去年，吴克群专程来到涛涛的摊位暖心帮扶，鼓励他勇敢生活。如今，涛涛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人。
2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4: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她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3: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2: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4: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2: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5: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走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2: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0: 露天市场到六代树茂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1: 我们李祖村

0: 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1: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2: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1: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3: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在义乌第6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产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3: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跨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装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

0: 研发的产品。
1: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0: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6亿起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树毛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货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2: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一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0: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3: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都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0: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4: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5: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6: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7: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6: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8: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6: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洲海铁联运的始发港， 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4: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邦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6: 凭借一心欧、中欧班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十多年来，一心欧、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班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9: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三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6: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10: 义乌国际送流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场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场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6: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11: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在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6: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12: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2: 中国浙江电台，
13: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我就认为啊，张玉
4: 在粥店里，张玉接过柯城公安分局颁发的表彰证书，他的右手手腕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就是20多天前救人时烫伤的。6月30号凌晨4点，衢州市区暴雨倾盆，张玉骑摩托车送完店里一单外卖，途经三江隧道口时，看到一辆汽车出了事故。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与隧道口限高杆发生猛烈撞击，导致车身整个弹起，横停在路中间后，车子开始冒出浓烟，起火燃烧。张玉靠近事故车查看，发现司机陷入昏迷，他赶忙打电话报警。顶着明火、高温和滚滚浓烟，张玉一把拉开驾驶室车门，呼喊司机。司机醒过来，却往着火的副驾驶方向钻。张玉回忆说，
5: 他会往副驾驶去，可能去拿贵重物品还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着急啊。我说再过去就要死掉了，不要过去了。我没办法，就抓着他的脚强行往外面拽出来了，争分夺秒，我想把他尽快的脱离那个火场。
4: 30秒时间，张玉帮司机解开安全带，将他拖到了附近的人行道上。两人离开事故车辆的瞬间，熊熊烈火彻底吞噬了车头。看到司机被送上救护车，张玉默默离开了现场。
5: 干活，伤疤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他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样。
4: 事故车司机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几天前，他请民警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转交给张玉。除了被评定为柯城区见义勇为义士，张玉还成为衢州公安主导组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三区义警一员。柯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熊海平说，
6: 张玉这种行为啊，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大力弘扬，接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给他予以一定的奖励，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看吧。
7: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8: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9: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7: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10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10: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来看一看，非常难得，都是限量。
7: 近两年，国内出版社悄然掀起一股文库本热潮，巴掌大的开本，轻盈的纸张，精心打磨的装帧，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来了《都柏林人》《到灯塔去》等作品的文库本。出版社运营中心负责人王琦说，他们选择历年来引进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中的热门作品编成文库本出版，市场反响相当好。
11: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上海译文也做了个译文文库，基本上是在150,000字之内做到单手翻阅，目前已经有30个品种在市场上流通了。今年的规模准备是做到60个品种，我们这边的文库基本上都能实现当年的一个重印。
7: 图书家跨界融合成为本届书博会鲜明的特色，几乎每个展台上除了书都摆了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浙江大学出版社带来一款拼豆 DIY 材料包，将古画五马图的元素融入亲子拼豆游戏，让孩子在拼贴中感受传统笔墨意趣。团队设计师悠悠介绍，
12: 跟中国历代绘画大祭典藏馆合作的一个研学包的项目，
9: 我们希望通过消费者亲手来拼的方式参与到古画的绘画过程，让大家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在展馆一楼 B 区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家标杆书店纷纷亮出看家珍本和创意周边。杭州小峰书屋带来麦家、王迪等名家的珍稀签名本，泉州风雅颂书局携海丝文史图书和簪花围文创还原适宜泉州的古港风韵，重庆白金书店则以巡游为主题推出 MBTI 人格盲盒、哲学冰箱贴、船锚书签等趣味产品。书店工作人员王超说，从一本书出发，他们正不断探寻图书家的更多可能性。
13: 基于书然后去拓展一些东西，我们书店平时也会举行一些像那种艺术手工创作新书的这种发布会，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他有什么样的构思，有什么样的思想，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探索。
7: 展会的温度不只停留在书架之间，在步入界面用餐区还汇集了北京炸酱面、淮南牛肉粉丝汤、宜宾燃面等全国各地的特色面食。现场志同道合的爱书人围坐一桌，各捧一碗热面，在氤氲的烟火气中畅聊阅读心得，展开一段别致的书香社交。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财正品第53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是美食的天堂，食安问题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重大的打击。将近半个多月前，中联油品被检验出来含有致癌的物质苯偏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以食安来说，这个致癌物质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而在台湾的食品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里面，针对食用的油品定有限量的标准，是每一公斤2.0克，在这个之下是 OK 的。那么在12年前，2014年，台湾也有个食品危机，食安的危机，回收油验出来了超过标准3倍。当时马政府的食药署署长、卫福部长分别撤换下台，而这一次中联油品被验出来超标多少？4倍，而且是沙拉油、大豆油。这些产品遍布了超级市场、学校、还有饭店、餐厅等等，这个严重性是民进党绿营执政10年之下整个政府系统性的危机的一个体现。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在这里分析。第一个是官僚体制失能的专业危机。行政部门本该有政策规划的专业，但政策的推行目标之一是要解决问题，可是从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来看，政府空有预防机制，但缺乏发掘问题的能力。尤其后续的食药署称，受影响的油品含量达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必须下架，但是真正使用的实际数字会受到配方、油的比例还有制程的影响。你那么简单的估算，就拿一个20%出来，没有实验的报告可以支持，这个能信吗？再来是政务领导的管理危机，官僚系统反应荒腔走板。一开始食药署要求第一层问题的油品下架，对加工食品呢轻轻的放过，理由是业者也是受影响者。等到赖清德总统讲话之后才有更多的反应。而2014年鼎新回收油的案件，当时的食药署长、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接连下台，那么这次影响的范围更广，那么责任要算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可以慢慢再观察。当年的回收油案爆发之后，有位民进党的立委大肆批评马英九政府对回收油的狡辩，声称处理方式有问题，受害民众永远得不到赔偿。如今当年的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正好是监察委员，面对行政官员的缺失，应该争取你监察委员表现的机会，拿出当年的标准向人民展现对食安的坚持才对。有吗？没有。第三是商业道德危机，这是民间企业首先发现的 问题通知中联，是在6月10号。然后呢，6月10号到15号呢，中联转通知下游的厂商。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多半肯定先验出问题的厂商，甚至称为吹哨者。可是这个厂商一直到7月2号才通报食品安全机关，甚至晚于中联通报官方的时间，这也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当政府通令下架的产品里面，早知产品有问题的多家厂商大多在列，那令人想问了，最先验出的厂商为什么不同时知会主管机关？既然最先验出的油品有问题，那厂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合作的实验室的检验的结果，而把该沙拉油的产品先行回收？为什么还等到政府发出公告再想想其他已经知情的厂商？为何不觉得等政府公布之后再回收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呢？还是赚钱第一？还是说厂商心存侥幸，觉得绿营政府好说话？所以这些心态上的问题也让人觉得不安。所以这次沙拉油验出致癌的物质，不只是食品安全要讨论，而且背后反映出政府私人等系统性的问题，更值得台湾老百姓密切的关切。因为多年来台湾就是美食的天堂，而今天你爆出了食安的问题，你还不要推美食？致癌油这个问题延烧，卫福部最初呢还不太愿意说有盖牌的嫌疑，不愿意公布下游有疑虑的各个产品品项，还找来学者带风向，甩锅给进口的黄豆。那进口的黄豆会不会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被各界骂翻了以后才急转弯。上一次发生这个油的事件是2014年马政府的时候，劣质的油的事件，民进党要求行政首长必须负最高的政治责任。等事情结束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辞去了院长的位置。如今在野党也要求赖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也比照当年应该请辞下台。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的物质超标4倍，苯偏吡这个化学的物质，卫福部原本不愿意公布下游疑虑的产品，转弯之后改口全部公布，那么社会质疑第一时间之内，你有不愿意公布盖牌的嫌疑，是让消费者继续吃毒油的产品，还是让下游的产品有时间可以做处理了？这让消费者的信心荡然无存。而当年马政府的时候，接连爆发强冠、鼎新啊这两个集团的劣质油，是混了好的油跟不好的油混在一起，也就用低品质的劣质的油来冒充。当时在野的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政治围杀，那个时候党主席蔡英文痛批政府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完全失去治理能力，要求内阁全面改组。而当时的苏贞昌更骂马政府是最大的毒瘤、最大的祸害。如果是在有担当的民主国家，内阁早就总辞了，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的留在位置上？而现今的总统当年是在台南市当市长，也说中央源头管理破产，首长必须负最高政治责任。所以我们前面说了，最终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政治和道德压力下请辞。 时间过得很快，而今是致癌的油，无论是毒性规模都超过当年，不仅流入了几个大牌子，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些食品的巨头，而且蔓延出数百项的民生食品、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餐饮的通路等等。那么现在掌权的民进党却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标准和权力傲慢的态度，这个让老百姓也看不下去。既然当年口口声声食安零容忍，这一次致癌油的风暴爆发之初，卫福部和食药署被各界质疑知情不报，反应慢半拍，而且处理的过程中间呢，还抛出了使用问题油比例达到20%以上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这种荒谬的说法，试图为厂商开脱。所以当年蔡英文所说的麻木不仁，苏贞昌说的官员怠惰，赖清德斥责的中央源头管理破产，如今都成了回力镖，句句打在现今的政府和内阁的脸上。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或者您有您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刚刚回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有鼎新跟强冠的劣质的油的案子，跟现在是癌症的毒油的事件，两个做比较。那以前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是如何批评政府的，而现在看到了当年所批评的话都成了回力镖，句句精准打在目前的政府的脸上。苏贞昌的女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呢，面对媒体质询的时候却还说两件事不一样，当年的黑心油事件是中央政府责任比较多，这一次是呢在台中在地制造商在制程上出问题，所以当年批评中央政府马政府是对的，而现在呢是应该是台中负责。所以马政府的劣油事件，民进党直指食安就是结构性失能，要求行政院院长必须断然下台。等到民进党执政出事了，食安问题又降为制造商的制程异常，那不就大家说的你民进党绿人理不人的政治双标吗？所以赖总统在严厉谴责中联油品之外，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政府里应该是有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前面说了卫福部找了学者找了专家来说可能在源头的黄豆就有问题，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源头来看看，致癌的沙拉油事件闹大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家庭主妇第一个反应就是哎，那我们家那瓶沙拉油还能不能用啊？我在 Costco 买的，或者我在全联买的，或者我在家乐福买的，大润发买的，那放的油是不是致癌的？这些问题你会问，我会问，很日常也很真实嘛。那么这批油是中联油脂在4月4日制造的315油槽的大豆，也就是黄豆沙拉油，被下游的厂商自主性的化验，发现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比， 而且这个比政府规定的标准超过了四倍。那个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呢，发现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流向中下游加工业者，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啊、蓝桥等等。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那吓死人了。这些都被依法就责，而且开了罚单了。那么事件持续燃烧扩大，所有使用问题油20%比例以下的加工油品呢，也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所以就像台中市市长卢秀燕讲的，哪怕你是一滴油是有问题的都要下架，而不是20%以上的才要下架，没有这个事。所以表面上是食安风暴，往下看呢，是进口的黄豆牵动了油厂饲料、肉蛋的价格，甚至整个民生食品的供应链的一个警报已经响了。社会舆论指向了巴西的黄豆，为什么是巴西的黄豆呢？台湾也跟美国买黄豆啊，因为巴西气候湿润，黄豆呢收成之后含水量偏高，后端干燥、熏蒸还有高温处理的时间拉长，所以可能会增加高温加热之下呢裂解产生多环芬芳烃化合物的风险。那么政府研议呢，含水率高于12.5%的黄豆不得炼制食用油，这也有源头管理的道理在。可是你只停在巴西黄豆惹祸了，太过单纯了。问题的关键也在中联油脂的炼油的制程。从它的官网公布的黄豆加工的流程来看，黄豆加工之后主要的产品是黄豆沙拉油以及豆皮、软磷脂等等这些副产品。黄豆不是直接变成沙拉油的，中间很多过程要脱皮、碎豆、压片、分离组成粗油，还有豆粕，再经过脱胶、脱色、脱臭，最后才经过下游厂商分装大小不同的容器，变成我们买回家的沙拉油。我们倒在锅子里炒菜的油是这样来的，这个中间有原物料的仓储、油槽、管线、批次的混合，还有溶剂的回收。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因为高温还有萃取产生出来的风险。如果原料没有问题，但是油品超标，那么加工的制程就不能轻易放过，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来自巴西的黄豆原料本身有疑虑，那么政府你也不能只等沙拉油成品造出来以后，发觉有致癌物、发觉超标了，你才开始追究。这就是这次事件最该补上的破洞，不能只靠业者自主的检验，也不能在成品出来以后抽验，因为黄豆不是孤零零的一样农产品了。台湾进口黄豆主要是巴西跟美国，主要当成油脂工业、榨油以及畜牧业的饲料使用。进入油脂厂压榨出来沙拉油会产生出豆粕，豆粕再进入到畜牧业、水产还有饲料里面，所以黄豆不只是在豆浆、豆腐、沙拉酱里面，也在经由饲料而产生出来的鸡蛋、鸡肉、猪肉、鱼虾的里面。当一瓶沙拉油出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餐桌上面的食物，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供应链都有问题，都可能受到这种致癌油的影响。多年前，日本丸红经济所一个研究员在6月30日发表《1973年黄豆震撼：背景与今天的情势》枯势的报告，研究日本在1973年曾经历过的黄豆震撼。起因是美国当年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天候异常还有饲料需求的变化，突然限制黄豆还有相关产品的出口， 导致高度依赖美国进口黄豆的日本，在酱油、味噌、豆腐、食用油、饲料还有肉蛋价格呢都被牵动，造成抢购啊、涨价还有恐慌同时发生了。所以这段历史也提醒了我们，碰到出口国天候异常、物价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出口国通常会考虑优先供应他自己本地。而今天台湾的黄豆进口来源虽然比当年日本分散，除了美国还有巴西，但是考虑风险呢更为复杂。如果巴西碰上了湿热的气候，美中农产品贸易改变流向，航运延长了，拉长了库存的压力等等，像现在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影响。那么台湾黄豆的供应量会稳定吗？如果在食安问题后只禁止高含水率的黄豆加工成食品用油，而没有找出造成致癌物质的真正原因，这反而会形成黄豆原料供应紧张。好，供应紧张的结果是

0: 变成老百姓负担不起的东西。食安不能冲突，因为媒体的压力也过度放大，但是食安治理也不能靠着一纸公文就能够高枕无忧啊。而民进党政府最该做的是把资讯流向应该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查出造出致癌物质苯偏B异常超标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除了查明受影响的批号流向之外，更需检验中联油品这些问题油的制程的检验的数据还有设备的状况，让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尽快了解造成问题毒油的原因何在。同样的，食用油的油脂液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制程的稽核，从原料出油精炼到成品，要留下可以追溯的检验的记录跟制程的记录。更重要是农业经济食安物价的部门应该共同建立黄豆供应链的监测，把美国及巴西黄豆的含水率、传奇价格、产地法规的变动等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图上面来看。所以这次致癌油不该只骂油厂或者怪巴西，这反而是个机会提醒如何确保在台湾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都能安稳，没有致癌的风险。背后其实靠的是一条很长也相当脆弱的黄豆供应链的支撑呢。所以70年代的日本从黄豆震撼中学到依赖美国单一进口来源的风险，那今天2026年呢，台湾也应该从这一次的致癌的毒油事件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黄豆震撼是什么，才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教训。而这些致癌油吃到肚子里面，到底谁该负责呢？第一批查到的是1300公吨，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这些流向了泰山啊、福茂啊等等大的厂，然后再扩散到食品、餐饮，还有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你我老百姓的餐桌上，人心惶惶。可是这个事情是6月底7月初的，赖总统拖了1个多礼拜才出面讲了重话，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迟到的政路难以安抚民心，那么是不是反政出来了，赖政府的螺丝早已掉了满地呢？这个风暴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通报流程呢一层一层，可是呢却失去了能力。4月中下旬，蓝桥已在内部实验室检验发现了异常的情况，6月中中联油脂才接获通知，6月底复检才确认超标，才通报主管的机关。换句话说，从4月多一直到6月底，这2个月里面呢，台湾人吃了不知道多少问题的油品，而且这是致癌的物质，量有多少不知道。那么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啊。这也难怪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这个油出了问题之后，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福部食药署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第一时间 没有完整的公布下游的流向，还以风险低、业者也是受影响等等理由，替不公开的做法辩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所谓的精准食安管理，听在民众耳中就像冷冰冰的话语一样，一点温暖都没有。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和卓荣泰院长不能只把责任推给流程跟厂商，食品安全没有盖牌的空间。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求中央成立查询专区，食药署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布257家业者名单。台北市政府呢，用更严格的标准，只要涉及问题油的再制产品，一律预防性下架。可是呢，绿营却把蒋万安当成政治箭靶，甚至替中央说话。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在甩锅。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鼎新的黑心油事件，这个在2014年，12年前，当年马政府至少持续公告流向，主动追查下架封存，卫福部部长邱文达也请辞负责。当时的在野的民进党火力全开，要求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如今台上台下角色互换，而民进党却只想批判地方政府，这更印证了绿色双标。2014年跟2026年的两起食安事件都严重，但性质不同。鼎新案是无良的厂商混充劣油，把劣质的油来混充好的油，而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供应链更广更深，从你我的家庭厨房到校园的团膳，从餐饮的连锁店到食品加工，几乎无孔不入。本来政府就应该以最高规格办理，慢吞吞完全错估民心的底线。更离谱的是，这些高官这一周来忙于浮选，心中无食安，眼里只有选票。前几天还看到赖总统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的影片来展现他亲民，却不谈问题油。直到舆论炸锅了以后，7月6号才震怒说绝不宽待。这可说是赖政府执政的优先顺序的大错乱，因为食用油是民生日常所需，毒油流窜断裂的不是几家厂商的商誉，而是全民对于食安管理的基本信任。啊，既然赖总统你亲口说了该就责就就责，那么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也点名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要为失职负起责任。那么就责的应该不只是业者的责任，麻木的政府也应该有人负责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食安零容忍吗？所以问题油的风暴升温，食药署慢半拍，卫福部也慢半拍的做法受到质疑。相对的，直球对决的台北市市长跟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却是积极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跟中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对于太晚才表态的赖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也形成了政治的风暴。而且现在是7月中了，8、9、10、11，4个月不到，如果说政府后续的处理不慎的话，对4个月不到的11月初的年底9合1的选情一定有冲击。所以食安的危机、毒油的事件也变成了政治上的操作，这也是必然的。 对于食药署在公布业者名单以及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上呢，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他说无法认同，表示无法配合中央20%以下的问题油的加工制品不用下架的做法，而且还加码说不管20%、10%，只要有一滴是致癌的油在这个瓶子里面，台中市都要要求产品货品下架，就是要维护食安以及人民的健康。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在第一时间在北市全面稽查预防性的下架，目前也对中央及食药署提出了4点呼吁。哪4点呢？

的机制，并且火力全开，重炮批评赖清德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食药署接获通报一周之后才向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明，这个慢半拍的动作有愧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市长卢秀燕以及蒋万安借着食安问题南北出击，固然可以促使中央政府上紧发条，尽速管控食安的风暴，两个国民党阵营的明星联手杀球，在政治上更有多层次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卢秀燕跟蒋万安联手聚焦食安的问题，呼应了三个多月、四个月年底选举蓝营锁定的民生战略的轴线，特别是绿营在凤梨世家事件上被质疑不顾民生疾苦与农民生计而失分之际呢，食用油的风暴作为重要的民生议题，影响层面更为广泛。不仅食药署防治的作为无法以昭公信之外呢，总统府、行政院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安定民心，这给了蓝营的机会，可以把这个食安的事情大讲特讲。而卢秀燕跟蒋万安透过积极的防治的做法，等于进行议题设定了建构的主场，除了让民众心中有个鲜明的对照对比之外呢，那么食药署是否跟进他们的喊话改进做法呢？老百姓也敲着碗在等着看。若中央加码或中央跟进，这是谁开的第一枪，功劳一定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不跟进的话，那能否说服民众呢？这又是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不跟进是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跟与不跟对执政党民进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更不要说蓝营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对主管单位形成了合围的一个局面。不论是质疑盖牌、政策执行有盲点，甚至政治责任的归属、赖总统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都呼应了卢秀燕跟蒋万安的攻势。所以在野党蓝营跟白营全力抢攻，不只是为了食安把关，更有强化民生议题作为选举主场的效果。这个是政治因素在里面。其次，聚焦食安的议题能够强化卢秀燕跟蒋万安的形象。卢秀燕是以妈妈市长定位，而蒋万安刚柔并济的形象中呢，三宝爸对下一代与民生照顾等等措施呢，本来就是施政的重点，也借以塑造柔性的人物设定。所以他们两个，卢秀燕跟蒋万安切入食安议题跟绿营来较劲呢，一点都没有违和的感觉。特别是卢秀燕必须要扳回一城，因为她上次在非洲猪瘟的议题上了跌了一跤，所以面对食安议题呢更谨慎。这次借着问题油的议题直攻中央政府的盲点，除了强化妈妈市长守护民众的人物的设定形象之外呢，也凸显出了台中市政府的整体战力，更建构了跟赖清德捉对厮杀的气势。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比较刚性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是在职工

0: 绿营，并且勇于跟赖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直球对决，所以这一次两人的出手可以视为铺陈进攻的气势或者是助攻。不论如何，卢贾二人联手已经形成了十足的默契。最后呢，他们两人卢秀燕跟蒋万安分进合击，也能引发其他县市从严处理的可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这个态势。毕竟县市长知道食安是民众切身的问题，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稍一不慎就会冲击选情，所以料敌从宽跟超前部署就是可能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政府高层与主管单位不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十一月份的选战，民生议题的话语权可能就由蓝营牢牢掌握了。这个对于中央执政的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他们乐于见到的现象，或者他们想听到的消息。但是如何就责，如何该怎么处理，老百姓都等着在看。那么绿营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反击呢？有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我们在前面讲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而且毒油的风暴源自于黄豆的震撼。那么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谁的责任呢？同样的，卢秀燕跟蒋万安直球对决民进党政府，那么借着民生的议题，把这个议题死咬着不放，希望能够拿到议题的主场的优势，进而带动到年底的九合一的大选。那么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啊，也有安排了一场戏。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毒油案呢，烧了十天多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九号的时候，在行政院院会的记者会突然之间点名了桃园市还有台中市，表示他们的代表在行政院院会中关切出问题的厂商，那东西油品等等不是预防性下架吗？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上架呢？他点名了桃园市跟台中市的代表，这个让石崇良有点惊讶。他还义正言辞地说，不会让民众有暴露的风险。这句话充满了暗示的意味。暗示什么？暗示着地方在为厂商护航，也就是现在是食安风暴，有致癌的油还有食品的危机，所以预防性的下架。但是检验过了或者怎么样之后，有没有一个时间，那厂商可以恢复铺货，货物可以上架。这个是石崇良点名桃园台中油品上架的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考量，也是一出大戏。所以他一直地方在为厂商护航。随后民进党的台中市党团的总召呢，也发出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这一连串的政治人物举动的背后充满了种种设计的味道，只能说民进党真的是斗争的高手。这个致癌油毒油门之所以一路在燃烧，一路往上烧， 关键是我们前面说的行政团队一连串的失误还有轻判所造成的。卫福部一开始坚持只下架第一层的油品，抵不过外界的批评，才放宽至第二层，也就是利用这些油再做出来的其他食品，而不只是油本身。可是呢，还设下了含问题油20%以上才不准卖，那20%以下呢可以卖。结果被轰了以后，20%以下也下架了，而且公布的天才标准。地方政府包含台北、台中、桃园，是采取比中央更严格的标准，只要含有问题油的制成品一律从货架上搬下来。在民意的反弹之下呢，逼得卫福部最后只得跟进蓝营的县市做法，全面下架。所以中央政府的标准7天变了3次，可以说是在舆论战场上节节败退。固然卫福部处置荒腔走板，赖清德跟卓荣泰两人起初也不当一回事。那7月初的晚上呢，食药署发布新闻稿，宣布中年油脂有1300公吨的致癌的油流入3大油厂，引发全民关注。然而第二天呢，出席紫兰宫的活动的时候，赖总统没有对毒油案发表看法，反而把发言的重点放在台北市内湖淹水的事情之上，并且借着这个话题呢，暗暗地批评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表现。那再过一天呢，7月3号出席台北宠物幼品展的开幕典礼，还开心地试吃狗粮，仿佛与毒油案呢毫无关联。两件事情，一个开幕典礼跟除油案呢是平行的。直到事件持续的延烧，只有过了2天，才在6日首度公开表态，提出了停产、下架、预防性下架、追究责任4个原则，称如果食用油危及国人健康，本就该下架，处理过程中有人谋不彰，也应该追究政治责任以及法律责任。那等到8号的时候，民进党的中常会呢，赖清德又再说出了依法就办的重话。那至于卓荣泰院长的反应也好不到哪里去，行政院院会没有见此案进行讨论，之后也是随着赖总统表态之后才跟进宣誓。只是执政高层的话说得越重，那反过来不就显得先前是多么的轻忽了这件事吗？这个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多年来民进党对于涉情舆情或者民众的反应呢，掌握的相当的精准，也会密集监看网络的声量。而府院会有如此大动作，必然是发现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对于行政团队的负面声量呢急剧升高。所以就在9日的行政院会上呢，当代表桃园市还有台中市出席的2位副市长王明聚还有黄国荣呢，对于毒油事件有相关的发言呢，立刻就被民进党的行政团队找到了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院会结束之后，通常都是隔一段时间才会举行会后的记者会，可是就在会后记者会之上呢，石崇良突然提及最近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强烈的要求，所有问题油脂相关的商品需全面下架。 但是当卫福部宣布扩大预防性下架的时候呢，桃园市与台中市的列席的代表都是副市长，却询问何时能再上架，令我非常惊讶。这个我指的就是石崇良。随后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呢也立刻发出了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从这一串的操作可以发现呢，这一番意有所指的话绝对不是石崇良个人的心有所感，而是经过铺陈的反攻的一个大戏，用意是把地方政府安上了一边要求下架一边替业者护航的人设，用来挽救执政党连日的颓势。石崇良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演员，这只能说民进党太会计算，才会精心导演出这一场戏码，但是痕迹实在太过明显。好的，今天的家财正评我们到这里为您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晚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浮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分享一些移民生活感受。六月下旬的一天，午后的阳光分外的灿烂，蓝天上白云朵朵，是一个外出拍照的好天气。我和太太带着相机，分别登上自行车，一前一后前往我家小区附近的一个湖畔公园。我们经常去那里散步，因此轻车熟路。没想到路过一个下坡时，我太太的自行车突然失控，猛然摔倒在地，她的面部和双手严重受伤。她从地下爬起来时感到天旋地转，用手捂着眼睛和左脸，坐到了路边的石阶上，左脸颊肿得和苹果一样，眼睛变成了一条缝，鲜血涂满了面部，双手也伤痕累累，血迹污染了衣服，路面上也血迹斑斑。他痛苦地说，他担心左眼可能出问题了，这让我焦急万分。正在此时，路过此地的一辆小车见状停了下来，一位年轻小伙子走了过来，关切地询问了情况，立即拿出手机拨打911。路边住户的一位中年人闻讯，也从家里取来了一包冰块，让我太太捂在伤处止血。看来这位中年人很懂急救知识，那一袋冰块可太及时和重要了。这时另一辆车也停在了街对面，一位年轻女士走了下来，说自己是护士，可以提供帮助。她仔细地查看了我太太的伤情，并安慰说不要太担心，眼睛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救护车到来。她的话让我们宽心了许多。十几分钟之后，闪着警灯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一位男警官带着一个急救箱，一边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一边给我太太测量血压。还有几位路过的行人也围了上来，急切地讨论着怎样帮我太太止血。我询问了那位年轻小伙子，他叫 Michael， 是一位日裔人。我突然想起还带着相机，于是抓拍了几张现场照片，记录下了众多热心帮助我们的场景。又等待了十几分钟，救护车终于到了。急救员首先检查了我太太的伤势，然后从车上取了一副担架，准备把她带往医院。因为太太没有携带健康卡，急救员要我回家去取，然后尽快送往医院急诊部。因为骑车回去太慢，那位年轻护士说她可以顺路把我送回家，于是我坐上了女护士的车。途中了解到她就在那所医院工作，刚才是在下班回家路上。因为我不熟悉那家医院，她详细讲解了去医院的路线，到了我家门前又给我写下了医院的准确地址。我抑制着急切的心情前往医院，刚才的情景仍然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闪现，年轻的小伙子，路边的住户，行人，警官，女护士，他们与我们素不相识，可当他们看到我太太受伤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表达出了急切与关怀，好像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友。他们的行为让我感激万分，可是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一一询问他们的名字，这也让我愧疚万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人性与道义吧，当他人遇到不测或者困难的时候，及时伸出自己的援手，尽其所能，不求报酬和回报。而社区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形成和谐的文化，
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中取得文明与进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那天我赶到了医院急诊部，已经是事故后一个多小时了，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我太太坐在轮椅上，还是用那个冰袋捂着受伤的部位，鲜血还没有完全凝固，不过袋子里的冰已经化成了水。墙上的时钟指针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太太脸上的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淌，那情景真是让人火烧火燎。我实在等不下去，跟护士要来了一袋冰，替换了那一袋水，又帮太太擦去不断下滴的鲜血。我不明白为什么救护车送来的病员还要排队登记，难道加拿大医院果真是救死不扶伤吗？又等了大半个小时，终于轮到了我太太。登记处里面的护士慢条斯理地敲打着电脑，回答完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给她手上拴了个指环，才让我把她推进急诊室。里面的护士还是慢腾腾的，只是帮我太太清理了一下血污，然后让她换上病号衣，躺在一张病床上，静等医生的到来。后面的事情就不一一多说，无非是检查、等待和熬时间。一直到傍晚六点多，事故发生了六个小时之后，才算有了医生的诊断。真是慢得邪乎，不过还算幸运，太太脸和手部只是一般的软组织挫伤，没有伤及骨头，头部有轻微脑震荡，颅内有少量出血，因此需要留院观察。第二天早晨再做一次 CT 扫描，以确定颅内出血是否已经停止。然后护士才开始给我太太清理伤口，往她伤口上涂抹了一种膏状的消炎药。我太太疼得直皱眉头，护士说没关系，这是在杀菌过后就好了，然后用纱布一层一层地裹起来。顿时我太太的双手被捆得像两个棒槌，脸上也盖得像个馒头，躺在那里好似个大熊猫。我担心这样捂着是否会导致伤口恶化，可护士说医院里的细菌多，只好这样处理。没想到一次小小的摔倒引出这么多麻烦，看来我太太只好留在医院里过夜了。第二天清早又给她做了一次 CT 检查，八点钟之后医生宣布了检查结果，说太太的颅内出血停止了，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时近中午，护士让出院了。临行前护士给太太清洗了所有的伤口，并嘱咐回家就可以取下所有绷带。天哪，眼前的样子实在是吓人。太太双手背面的伤口不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被捂得烂乎乎的，好像是被什么动物刚刚啃过似的。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摔得少皮没毛的，只是胡乱涂抹一点红药水、紫药水什么的，啥也不用包，一两天结痂就好了。真难相信东西方的处理伤口的方式相差如此之大。好在后来太太的伤势完全好转。在这里和朋友们分享这一段经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别让你的人生毁在冲动里。上个周末，我和闺蜜大吵了一架，起因是她朋友圈里的几张聚会照片，照片里每个人我都认识，却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参加。我想也没想，就给闺蜜发了好几条言辞激烈的语音，大意是这群人是我最在意的朋友，平时无论多忙，只要你们拜托的事儿，我永远排在最优先的序位，可你们却背着我偷偷聚会。过了一个多小时，闺蜜打来电话，张嘴第一句话就是，你冷静点了吗？可我还没消气儿，继续在电话中数落着我过去对他们的好，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闺蜜叹了口气说，朋友们看你最近太累了，就没有叫你。我憋了一肚子的话，突然一句也说不出口。说实话，我最近的确忙得晕头转向，白天上班，晚上写书，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闺蜜总劝我多休息，有些聚会就别来了，可我从来不听，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想到这里，我暗暗后怕，如果不是认识了十几年，他们可能早就不搭理我了。冲动真的是魔鬼，说的真没有错，因为冲动，很多人失去了原本可以好好解决问题的机会，一瞬间就把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冲动。一个人遇事儿的第一反应，藏着他所积累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也会决定他的生活品质。据我观察，有两种人生活品质都不高。第一种是遇事就怒，第二种是遇事就急。第一种人在生活里太普遍了，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姑娘，是个一点就着的脾气。正常的时候像只温顺的猫，一旦有人招惹她，立刻变成狂躁的狮子。可惜生活里从不缺少可以惹怒你的人呀。去餐厅吃饭，总有一些新来的服务员一问三不知。买东西的时候，有些导购的态度也不怎么好，甚至走路都能遇上个急匆匆的行人，撞你一下，踩你一脚。这些人都让这位姑娘很火大，而她又是个管不住嘴的人。每次和他逛街吃饭，我都心惊胆战，不是和人吵架，就是一副黑脸。有人讲，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这个我同意。纠正错误是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但是平心而论，你每次吵架都清楚自己，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吗？并没有吧，很多时候你可能都是毫无意识的为生气而生气。生活里有些人吵架不是想解决问题表达观点，只不过是在发泄情绪罢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冲动。还有一种生活品质不高的人，就是急躁型。简单的说，就是沉不住气，无论好事儿还是坏事儿，第一个反应永远是着急。好事儿急着昭告天下，坏事儿急着担忧焦虑，所以经常出现一种尴尬，心念念的好事儿没发生，很失望，担心半天的坏事儿也没发生，白白吓唬自己一场。

可也总有些人特别淡定，不参与这些聊天，还像往常一样上班打卡。我经常想，就算公司半年之后把这两类人都裁掉，这半年里他们的生活品质也一定是截然不同的。遇事儿就急的人，对于已知，他们会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对于未知，他们又像焦虑等待审判的被告。而另外一些人则懂得冷静地谋划自己的未来，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面对难题，他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以及我该怎么办。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人们常说，生活从来不在某个地方，它只存在于当下。而生活品质，无非就是你对每一刻所发生的事做出的反应。有时候我们改变不了结局，但至少可以让过程没那么痛苦。遗憾的是啊，当谈论到生活品质的时候，不少人只能想到吃穿住行用，却往往忽视心理层面。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并非完全由物质水平决定，还取决于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和角度。有心理学家提到一个固定的思维感知模式，每当感到沮丧或者遇到挫折，你的大脑便会告诉你一些事儿，比如你会成功或者你会失败，然后你就会按照这种模式采取行动，甚至不愿意尝试一下其他路径。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恰恰暴露了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这种反应会对你的工作、生活、婚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有个朋友跟我说，结婚之前别满脑子都是房子和钞票，你得看看对方遇事儿的第一个反应。嫁给一个心浮气躁的人和嫁给一个淡定从容的人，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很有道理。所以朋友们，能否在事发的一瞬间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思维，再做出反应，就决定着你会拥有怎样的生活。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财正品第53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是美食的天堂，食安问题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重大的打击。将近半个多月前，中联油品被检验出来含有致癌的物质苯偏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以食安来说，这个致癌物质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而在台湾的食品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里面，针对食用的油品定有限量的标准，是每一公斤2.0克，在这个之下是 OK 的。那么在12年前，2014年，台湾也有个食品危机，食安的危机，回收油验出来了超过标准3倍。当时马政府的食药署署长、卫福部长分别撤换下台，而这一次中联油品被验出来超标多少？4倍，而且是沙拉油、大豆油。这些产品遍布了超级市场、学校、还有饭店、餐厅等等，这个严重性是民进党绿营执政10年之下整个政府系统性的危机的一个体现。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在这里分析。第一个是官僚体制失能的专业危机。行政部门本该有政策规划的专业，但政策的推行目标之一是要解决问题，可是从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来看，政府空有预防机制，但缺乏发掘问题的能力。尤其后续的食药署称，受影响的油品含量达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必须下架，但是真正使用的实际数字会受到配方、油的比例还有制程的影响。你那么简单的估算，就拿一个20%出来，没有实验的报告可以支持，这个能信吗？再来是政务领导的管理危机，官僚系统反应荒腔走板。一开始食药署要求第一层问题的油品下架，对加工食品呢轻轻的放过，理由是业者也是受影响者。等到赖清德总统讲话之后才有更多的反应。而2014年鼎新回收油的案件，当时的食药署长、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接连下台，那么这次影响的范围更广，那么责任要算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可以慢慢再观察。当年的回收油案爆发之后，有位民进党的立委大肆批评马英九政府对回收油的狡辩，声称处理方式有问题，受害民众永远得不到赔偿。如今当年的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正好是监察委员，面对行政官员的缺失，应该争取你监察委员表现的机会，拿出当年的标准向人民展现对食安的坚持才对。有吗？没有。第三是商业道德危机，这是民间企业首先发现的 问题通知中联，是在6月10号。然后呢，6月10号到15号呢，中联转通知下游的厂商。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多半肯定先验出问题的厂商，甚至称为吹哨者。可是这个厂商一直到7月2号才通报食品安全机关，甚至晚于中联通报官方的时间，这也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当政府通令下架的产品里面，早知产品有问题的多家厂商大多在列，那令人想问了，最先验出的厂商为什么不同时知会主管机关？既然最先验出的油品有问题，那厂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合作的实验室的检验的结果，而把该沙拉油的产品先行回收？为什么还等到政府发出公告再想想其他已经知情的厂商？为何不觉得等政府公布之后再回收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呢？还是赚钱第一？还是说厂商心存侥幸，觉得绿营政府好说话？所以这些心态上的问题也让人觉得不安。所以这次沙拉油验出致癌的物质，不只是食品安全要讨论，而且背后反映出政府私人等系统性的问题，更值得台湾老百姓密切的关切。因为多年来台湾就是美食的天堂，而今天你爆出了食安的问题，你还不要推美食？致癌油这个问题延烧，卫福部最初呢还不太愿意说有盖牌的嫌疑，不愿意公布下游有疑虑的各个产品品项，还找来学者带风向，甩锅给进口的黄豆。那进口的黄豆会不会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被各界骂翻了以后才急转弯。上一次发生这个油的事件是2014年马政府的时候，劣质的油的事件，民进党要求行政首长必须负最高的政治责任。等事情结束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辞去了院长的位置。如今在野党也要求赖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也比照当年应该请辞下台。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的物质超标4倍，苯偏吡这个化学的物质，卫福部原本不愿意公布下游疑虑的产品，转弯之后改口全部公布，那么社会质疑第一时间之内，你有不愿意公布盖牌的嫌疑，是让消费者继续吃毒油的产品，还是让下游的产品有时间可以做处理了？这让消费者的信心荡然无存。而当年马政府的时候，接连爆发强冠、鼎新啊这两个集团的劣质油，是混了好的油跟不好的油混在一起，也就用低品质的劣质的油来冒充。当时在野的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政治围杀，那个时候党主席蔡英文痛批政府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完全失去治理能力，要求内阁全面改组。而当时的苏贞昌更骂马政府是最大的毒瘤、最大的祸害。如果是在有担当的民主国家，内阁早就总辞了，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的留在位置上？而现今的总统当年是在台南市当市长，也说中央源头管理破产，首长必须负最高政治责任。所以我们前面说了，最终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政治和道德压力下请辞。 时间过得很快，而今是致癌的油，无论是毒性规模都超过当年，不仅流入了几个大牌子，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些食品的巨头，而且蔓延出数百项的民生食品、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餐饮的通路等等。那么现在掌权的民进党却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标准和权力傲慢的态度，这个让老百姓也看不下去。既然当年口口声声食安零容忍，这一次致癌油的风暴爆发之初，卫福部和食药署被各界质疑知情不报，反应慢半拍，而且处理的过程中间呢，还抛出了使用问题油比例达到20%以上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这种荒谬的说法，试图为厂商开脱。所以当年蔡英文所说的麻木不仁，苏贞昌说的官员怠惰，赖清德斥责的中央源头管理破产，如今都成了回力镖，句句打在现今的政府和内阁的脸上。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4: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家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或者您有您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刚刚回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有鼎新跟强冠的劣质的油的案子，跟现在是癌症的毒油的事件，两个做比较。那以前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是如何批评政府的，而现在看到了当年所批评的话都成了回力镖，句句精准打在目前的政府的脸上。苏贞昌的女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呢，面对媒体质询的时候却还说两件事不一样，当年的黑心油事件是中央政府责任比较多，这一次是呢在台中在地制造商在制程上出问题，所以当年批评中央政府马政府是对的，而现在呢是应该是台中负责。所以马政府的劣油事件，民进党直指食安就是结构性失能，要求行政院院长必须断然下台。等到民进党执政出事了，食安问题又降为制造商的制程异常，那不就大家说的你民进党绿能理不能的政治双标吗？所以赖总统在严厉谴责中联油品之外，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政府里应该是有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前面说了，卫福部找了学者找了专家来说可能在源头的黄豆就有问题，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源头来看看，致癌的沙拉油事件闹大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家庭主妇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们家那瓶沙拉油还能不能用啊，我在 Costco 买的，或者我在全联买的，或者我在家乐福买的、大润发买的，那放的油是不是致癌的？这些问题你会问，我会问，很日常也很真实嘛。那么这批油是中联油脂在4月4日制造的315油槽的大豆，也就是黄豆沙拉油，被下游的厂商自主性的化验，发现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比 而且这个比政府规定的标准超过了四倍。那个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呢，发现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流向中下游加工业者，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啊、蓝桥等等。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那吓死人了。这些都被依法就责，而且开了罚单了。那么事件持续燃烧扩大，所有使用问题油20%比例以下的加工油品呢，也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所以，就像台中市市长卢秀燕讲的，哪怕你是一滴油是有问题的，都要下架，而不是20%以上的才要下架，没有这个事。所以表面上是食安风暴，往下看呢，是进口的黄豆牵动了油厂饲料、肉蛋的价格，甚至整个民生食品的供应链的一个警报已经响了。社会舆论指向了巴西的黄豆，为什么是巴西的黄豆呢？台湾也跟美国买黄豆啊，因为巴西气候湿润，黄豆呢收成之后含水量偏高，后端干燥、熏蒸还有高温处理的时间拉长，所以可能会增加高温加热之下呢裂解产生多环芬芳烃化合物的风险。那么政府研议呢，含水率高于12.5%的黄豆不得炼制食用油，这也有源头管理的道理在。可是你只停在巴西黄豆惹祸了，太过单纯了。问题的关键也在中联油脂的炼油的制程。从它的官网公布的黄豆加工的流程来看，黄豆加工之后主要的产品是黄豆沙拉油以及豆皮、软磷脂等等这些副产品。黄豆不是直接变成沙拉油的，中间很多过程要脱皮、碎豆、压片、分离组成粗油，还有豆粕，再经过脱胶、脱色、脱臭，最后才经过下游厂商分装大小不同的容器，变成我们买回家的沙拉油。我们倒在锅子里炒菜的油是这样来的，这个中间有原物料的仓储、油槽、管线、批次的混合，还有溶剂的回收。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因为高温还有萃取产生出来的风险。如果原料没有问题，但是油品超标，那么加工的制程就不能轻易放过，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来自巴西的黄豆原料本身有疑虑，那么政府你也不能只等沙拉油成品造出来以后，发觉有致癌物、发觉超标了，你才开始追究。这就是这次事件最该补上的破洞，不能只靠业者自主的检验，也不能在成品出来以后抽验，因为黄豆不是孤零零的一样农产品了。台湾进口黄豆主要是巴西跟美国，主要当成油脂工业、榨油以及畜牧业的饲料使用。进入油脂厂压榨出来沙拉油会产生出豆粕，豆粕再进入到畜牧业、水产还有饲料里面，所以黄豆不只是在豆浆、豆腐、沙拉酱里面，也在经由饲料而产生出来的鸡蛋、鸡肉、猪肉、鱼虾的里面。当一瓶沙拉油出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餐桌上面的食物，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供应链都有问题，都可能受到这种致癌油的影响。多年前日本丸红经济所一个研究员在6月30日发表1973年黄豆震撼背景与今天的情势枯势的报告，研究日本在1973年曾经历过的黄豆震撼，起因是美国当年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天候异常还有饲料需求的变化，突然限制黄豆还有相关产品的出口， 导致高度依赖美国进口黄豆的日本，在酱油、味噌、豆腐、食用油、饲料还有肉蛋价格呢都被牵动，造成抢购啊、涨价还有恐慌同时发生了。所以这段历史也提醒了我们，碰到出口国天候异常、物价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出口国通常会考虑优先供应他自己本地。而今天台湾的黄豆进口来源虽然比当年日本分散，除了美国还有巴西，但是考虑风险呢更为复杂。如果巴西碰上了湿热的气候，美中农产品贸易改变流向，航运延长了，拉长了库存的压力等等，像现在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影响。那么台湾黄豆的供应量会稳定吗？如果在食安问题后只禁止高含水率的黄豆加工成食品用油，而没有找出造成致癌物质的真正原因，这反而会形成黄豆原料供应紧张。好，供应紧张的结果

0: 变成老百姓负担不起的东西。食安不能冲突，因为媒体的压力也过度放大，但是食安治理也不能靠着一纸公文就能够高枕无忧啊。而民进党政府最该做的是把资讯流向应该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查出造出致癌物质苯偏B异常超标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除了查明受影响的批号流向之外，更需检验中联油品这些问题油的制程的检验的数据还有设备的状况，让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尽快了解造成问题毒油的原因何在。同样的，食用油的油脂液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制程的稽核，从原料出油精炼到成品，要留下可以追溯的检验的记录跟制程的记录。更重要是农业经济食安物价的部门应该共同建立黄豆供应链的监测，把美国及巴西黄豆的含水率、传奇价格、产地法规的变动等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图上面来看。所以这次致癌油不该只骂油厂或者怪巴西，这反而是个机会提醒如何确保在台湾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都能安稳，没有致癌的风险。背后其实靠的是一条很长也相当脆弱的黄豆供应链的支撑呢。所以70年代的日本从黄豆震撼中学到依赖美国单一进口来源的风险，那今天2026年呢，台湾也应该从这一次的致癌的毒油事件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黄豆震撼是什么，才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教训。而这些致癌油吃到肚子里面，到底谁该负责呢？第一批查到的是1300公吨，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这些流向了泰山啊、福茂啊等等大的厂，然后再扩散到食品、餐饮，还有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离我老百姓的餐桌上，人心惶惶。可是这个事情是6月底7月初的，赖总统拖了1个多礼拜才出面讲了重话，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迟到的政路难以安抚民心，那么是不是反政出来了，赖政府的螺丝早已掉了满地呢？这个风暴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通报流程呢一层一层，可是呢却失去了能力。4月中下旬，蓝桥已在内部实验室检验发现了异常的情况，6月中中联油脂才接获通知，6月底复检才确认超标，才通报主管的机关。换句话说，从4月多一直到6月底这2个月里面呢，台湾人吃了不知道多少问题的油品，而且这是致癌的物质，量有多少不知道。那么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啊。这也难怪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这个油出了问题之后，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福部食药署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第一时间 没有完整的公布下游的流向，还以风险低、业者也是受影响等等理由，替不公开的做法辩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所谓的精准食安管理，听在民众耳中就像冷冰冰的话语一样，一点温暖都没有。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和卓荣泰院长不能只把责任推给流程跟厂商。食品安全没有盖牌的空间，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求中央成立查询专区，食药署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布257家业者名单。台北市政府呢，用更严格的标准，只要涉及问题油的再制产品一律预防性下架。可是呢，绿营却把蒋万安当成政治箭靶，甚至替中央说话。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在甩锅。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鼎新的黑心油事件，这个在2014年，12年前，当年马政府至少持续公告流向，主动追查下架封存，卫福部部长邱文达也请辞负责。当时的在野的民进党火力全开，要求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如今台上台下角色互换，而民进党却只想批判地方政府，这更印证了绿色双标。2014年跟2026年的两起食安事件都严重，但性质不同。鼎新案是无良的厂商混充劣油，把劣质的油来混充好的油，而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供应链更广更深，从你我的家庭厨房到校园的团膳，从餐饮的连锁店到食品加工，几乎无孔不入。本来政府就应该以最高规格办理，慢吞吞完全错估民心的底线。更离谱的是，这些高官这一周来忙于浮选，心中无食安，眼里只有选票。前几天还看到赖总统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的影片来展现他亲民，却不谈问题油，直到舆论炸锅了以后，7月6号才震怒说绝不宽待。这可说是赖政府执政的优先顺序的大错乱，因为食用油是民生日常所需，毒油流窜断裂的不是几家厂商的商誉，而是全民对于食安管理的基本信任。啊，既然赖总统你亲口说了该就责就就责，那么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也点名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要为失职负起责任。那么就责的应该不只是业者的责任，麻木的政府也应该有人负责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食安零容忍吗？所以问题油的风暴升温，食药署慢半拍，卫福部也慢半拍的做法受到质疑。相对的，直球对决的台北市市长跟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却是积极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跟中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对于太晚才表态的赖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也形成了政治的风暴。而且现在是7月中了，8、9、10、11，4个月不到，如果说政府后续的处理不慎的话，对4个月不到的11月初的年底9合1的选情一定有冲击。所以食安的危机、毒油的事件也变成了政治上的操作，这也是必然的。 对于食药署在公布业者名单以及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上呢，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他说无法认同，表示无法配合中央20%以下的问题油的加工制品不用下架的做法，而且还加码说不管20%、10%，只要有一滴是致癌的油在这个瓶子里面，台中市都要要求产品货品下架，就是要维护食安以及人民的健康。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在第一时间在北市全面稽查预防性的下架，目前也对中央及食药署提出了4点呼吁。哪四点呢？包括什么呢？成立专区，公布问题由业者的名单，上游全面清查，尽速厘清，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这个获得到中央的采纳。而且在几天前，他更进一步在市政会议上呼吁，应该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验证、追溯以及预警的机制，并且火力全开，重炮批评赖清德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食药署接获通报一周之后才向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明，这个慢半拍的动作有愧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市长卢秀燕以及蒋万安借着食安问题南北出击，固然可以促使中央政府上

蓝营锁定的民生战略的轴线，特别是绿营在凤梨世家事件上被质疑不顾民生疾苦与农民生计而失分之际呢，食用油的风暴作为重要的民生议题，影响层面更为广泛。不仅食药署防治的作为无法以昭公信之外呢，总统府、行政院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安定民心，这给了蓝营的机会，可以把这个食安的事情大讲特讲。而卢秀燕跟蒋万安透过积极的防治的做法，等于进行议题设定了建构的主场，除了让民众心中有个鲜明的对照对比之外呢，那么食药署是否跟进他们的喊话改进做法呢？老百姓也敲着碗在等着看。若中央加码或中央跟进，这是谁开的第一枪，功劳一定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不跟进的话，那能否说服民众呢？这又是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不跟进是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跟与不跟对执政党民进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更不要说蓝营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对主管单位形成了合围的一个局面。不论是质疑盖牌、政策执行有盲点，甚至政治责任的归属、赖总统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都呼应了卢秀燕跟蒋万安的攻势。所以在野党蓝营跟白营全力抢攻，不只是为了食安把关，更有强化民生议题作为选举主场的效果。这个是政治因素在里面。其次，聚焦食安的议题能够强化卢秀燕跟蒋万安的形象。卢秀燕是以妈妈市长定位，而蒋万安刚柔并济的形象中呢，三宝爸对下一代与民生照顾等等措施呢，本来就是施政的重点，也借以塑造柔性的人物设定。所以他们两个，卢秀燕跟蒋万安切入食安议题跟绿营来较劲呢，一点都没有违和的感觉。特别是卢秀燕必须要扳回一城，因为她上次在非洲猪瘟的议题上呢跌了一跤，所以面对食安议题呢更谨慎。这次借着问题油的议题直攻中央政府的盲点，除了强化妈妈市长守护民众的人物的设定形象之外呢，也凸显出了台中市政府的整体战力，更建构了跟赖清德捉对厮杀的气势。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比较刚性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是在职工绿营，并且勇于跟赖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直球对决。所以这一次两人的出手可以视为铺陈进攻的气势或者是助攻。不论如何，卢蒋二人联手已经形成了十足的默契。最后呢，他们两人卢秀燕跟蒋万安分进合击，也能引发其他县市从严处理的可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这个态势。毕竟县市长知道食安是民众切身的问题，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稍一不慎就会冲击选情。所以料敌从宽跟超前部署就是可能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政府高层与主管单位不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11月份的选战，民生议题的话语权可能就由
蓝营牢牢掌握。

0: 中央执政的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他们乐于见到的现象，或者他们想听到的消息。但是如何就责，如何该怎么处理，老百姓都等着在看。那么绿营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反击呢？有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我们在前面讲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而且毒油的风暴源自于黄豆的震撼。那么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谁的责任呢？同样的，卢秀燕跟蒋万安直球对决民进党政府，那么借着民生的议题，把这个议题死咬着不放，希望能够拿到议题的主场的优势，进而带动到年底的九合一的大选。那么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啊，也有安排了一场戏。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毒油案呢，烧了10天多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9号的时候，在行政院院会的记者会突然之间点名了桃园市还有台中市，表示他们的代表在行政院院会中关切出问题的厂商，那东西油品等等不是预防性下架吗？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上架呢？他点名了桃园市跟台中市的代表，这个让石崇良有点惊讶。他还义正言辞地说，不会让民众有暴露的风险。这句话充满了暗示的意味。暗示什么？暗示着地方在为厂商护航，也就是现在是食安风暴，有致癌的油，还有食品的危机，所以预防性的下架。但是检验过了或者怎么样之后，有没有一个时间，那厂商可以恢复铺货，货物可以上架。这个是石崇良点名桃园台中油品上架的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考量，也是一出大戏。所以他一直地方在为厂商护航。随后民进党的台中市党团的总召呢，也发出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这一连串的政治人物举动的背后，充满了种种设计的味道。只能说民进党真的是斗争的高手。这个致癌油毒油门之所以一路在延烧，一路往上烧，关键是我们前面说的行政团队一连串的失误还有轻判所造成的。卫福部一开始坚持只下架第一层的油品，抵不过外界的批评，才放宽至第二层，也就是利用这些油再做出来的其他食品，而不只是油本身。可是呢，还设下了含问题油20%以上才不准卖，那20%以下呢可以卖。结果被轰了以后，20%以下也下架了，而且公布的天才标准。 地方政府包含台北、台中、桃园，是采取比中央更严格的标准，只要含有问题油的制成品一律从货架上搬下来。在民意的反弹之下呢，逼得卫福部最后只得跟进蓝营的县市做法，全面下架。所以中央政府的标准七天变了三次，可以说是在舆论战场上节节败退。固然卫福部处置荒腔走板，赖清德跟卓荣泰两人起初也不当一回事。那七月初的晚上呢，食药署发布新闻稿，宣布中年油脂有1300公吨的致癌的油流入三大油厂，引发全民关注。然而第二天呢，出席紫蓝宫的活动的时候，赖总统没有对毒油案发表看法，反而把发言的重点放在台北市内湖淹水的事情之上，并且借着这个话题呢，暗暗地批评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表现。那再过一天呢，7月3号出席台北宠物幼品展的开幕典礼，还开心地试吃狗粮，仿佛与毒油案呢毫无关联。两件事情，一个开幕典礼跟除油案呢是平行的。直到事件持续的延烧，只有过了两天，才在6日首度公开表态，提出了停产、下架、预防性下架、追究责任四个原则，称如果食用油危及国人健康，本就该下架，处理过程中有人谋不彰，也应该追究政治责任以及法律责任。那等到8号的时候，民进党的中常会呢，赖清德又再说出了依法就办的重话。那至于卓荣泰院长的反应也好不到哪里去，行政院院会没有见此案进行讨论，之后也是随着赖总统表态之后才跟进宣誓。只是执政高层的话说得越重，那反过来不就显得先前是多么的轻忽了这件事吗？这个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多年来民进党对于涉情舆情或者民众的反应呢，掌握得相当的精准，也会密集监看网络的声量。而府院会有如此大动作，必然是发现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对于行政团队的负面声量呢急剧升高。所以就在9日的行政院会上呢，当代表桃园市还有台中市出席的两位副市长王明聚还有黄国荣呢，对于毒油事件有相关的发言呢，立刻就被民进党的行政团队找到了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院会结束之后，通常都是隔一段时间才会举行会后的记者会，可是就在会后记者会之上呢，石崇良突然提及最近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强烈的要求，所有问题油脂相关的商品需全面下架。但是当卫福部宣布扩大预防性下架的时候呢，桃园市与台中市的列席的代表都是副市长，却询问何时能再上架，令我非常惊讶。这个我指的就是石崇良。随后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呢也立刻发出了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从这一串的操作可以发现呢，这一番意有所指的话绝对不是石崇良个人的心有所感，而是经过铺陈的 反攻的一个大戏，用意是把地方政府安上了一边要求下架一边替业者护航的人设，用来挽救执政党连日的颓势。石崇良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演员，这只能说民进党太会计算，才会精心导演出这一场戏码，但是痕迹实在太过明显。好的，今天的家财政评我们到这里为您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晚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分享一些移民生活感受。六月下旬的一天，午后的阳光分外的灿烂，蓝天上白云朵朵，是一个外出拍照的好天气。我和太太带着相机，分别登上自行车，一前一后前往我家小区附近的一个湖畔公园。我们经常去那里散步，因此轻车熟路。没想到路过一个下坡时，我太太的自行车突然失控，猛然摔倒在地，她的面部和双手严重受伤。她从地下爬起来时感到天旋地转，用手捂着眼睛和左脸，坐到了路边的石阶上，左脸颊肿得和苹果一样，眼睛变成了一条缝，鲜血涂满了面部，双手也伤痕累累，血迹污染了衣服，路面上也血迹斑斑。他痛苦地说，他担心左眼可能出问题了，这让我焦急万分。正在此时，路过此地的一辆小车见状停了下来，一位年轻小伙子走了过来，关切地询问了情况，立即拿出手机拨打911。路边住户的一位中年人闻讯，也从家里取来了一包冰块，让我太太捂在伤处止血。看来这位中年人很懂急救知识，那一袋冰块可太及时和重要了。这时另一辆车也停在了街对面，一位年轻女士走了下来，说自己是护士，可以提供帮助。她仔细地查看了我太太的伤情，并安慰说不要太担心，眼睛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救护车到来。她的话让我们宽心了许多。十几分钟之后，闪着警灯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一位男警官带着一个急救箱，一边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一边给我太太测量血压。还有几位路过的行人也围了上来，急切地讨论着怎样帮我太太止血。我询问了那位年轻小伙子，他叫 Michael， 是一位日裔人。我突然想起还带着相机，于是抓拍了几张现场照片，记录下了众多热心帮助我们的场景。又等待了十几分钟，救护车终于到了。急救员首先检查了我太太的伤势，然后从车上取了一副担架，准备把她带往医院。因为太太没有携带健康卡，急救员要我回家去取，然后尽快送往医院急诊部。因为骑车回去太慢，那位年轻护士说他可以顺路把我送回家，于是我坐上了女护士的车。途中了解到他就在那所医院工作，刚才是在下班回家路上。因为我不熟悉那家医院，他详细讲解了去医院的路线，到了我家门前又给我写下了医院的准确地址。我抑制着急切的心情前往医院，刚才的情景仍然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闪现，年轻的小伙子，路边的住户，行人，警官，女护士，他们与我们素不相识，可当他们看到我太太受伤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表达出了急切与关怀，好像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友。他们的行为让我感激万分，可是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一一询问他们的名字，这也让我愧疚万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人性与道义吧，当他人遇到不测或者困难的时候，及时伸出自己的援手，尽其所能，不求报酬和回报。而社区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形成和谐的文化，
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中取得文明与进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那天我赶到了医院急诊部，已经是事故后一个多小时了，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我太太坐在轮椅上，还是用那个冰袋捂着受伤的部位，鲜血还没有完全凝固，不过袋子里的冰已经化成了水。墙上的时钟指针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太太脸上的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淌，那情景真是让人火烧火燎。我实在等不下去，跟护士要来了一袋冰，替换了那一袋水，又帮太太擦去不断下滴的鲜血。我不明白为什么救护车送来的病员还要排队登记，难道加拿大医院果真是救死不扶伤吗？又等了大半个小时，终于轮到了我太太。登记处里面的护士慢条斯理地敲打着电脑，回答完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给她手上拴了个指环，才让我把她推进急诊室。里面的护士还是慢腾腾的，只是帮我太太清理了一下血污，然后让她换上病号衣，躺在一张病床上，静等医生的到来。后面的事情就不一一多说，无非是检查、等待和熬时间。一直到傍晚六点多，事故发生了六个小时之后，才算有了医生的诊断。真是慢得邪乎，不过还算幸运，太太脸和手部只是一般的软组织挫伤，没有伤及骨头，头部有轻微脑震荡，颅内有少量出血，因此需要留院观察。第二天早晨再做一次 CT 扫描，以确定颅内出血是否已经停止。然后护士才开始给我太太清理伤口，往她伤口上涂抹了一种膏状的消炎药。我太太疼得直皱眉头，护士说没关系，这是在杀菌，过后就好了，然后用纱布一层一层地裹起来。顿时我太太的双手被捆得像两个棒槌，脸上也盖得像个馒头，躺在那里好似个大熊猫。我担心这样捂着是否会导致伤口恶化，可护士说医院里的细菌多，只好这样处理。没想到一次小小的摔倒引出这么多麻烦，看来我太太只好留在医院里过夜了。第二天清早又给她做了一次 CT 检查，八点钟之后医生宣布了检查结果，说太太的颅内出血停止了，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时近中午，护士让出院了。临行前，护士给太太清洗了所有的伤口，并嘱咐回家就可以取下所有绷带。天哪，眼前的样子实在是吓人。太太双手背面的伤口不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被捂得烂乎乎的，好像是被什么动物刚刚啃过似的。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摔得少皮没毛的，只是胡乱涂抹一点红药水、紫药水什么的，啥也不用包，一两天结痂就好了。真难相信东西方的处理伤口的方式相差如此之大。好在后来太太的伤势完全好转。在这里和朋友们分享这一段经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别让你的人生毁在冲动里。上个周末，我和闺蜜大吵了一架，起因是她朋友圈里的几张聚会照片，照片里每个人我都认识，却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参加。我想也没想，就给闺蜜发了好几条言辞激烈的语音，大意是这群人是我最在意的朋友，平时无论多忙，只要你们拜托的事儿，我永远排在最优先的序位，可你们却背着我偷偷聚会。过了一个多小时，闺蜜打来电话，张嘴第一句话就是，你冷静点了吗？可我还没消气儿，继续在电话中数落着我过去对他们的好，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闺蜜叹了口气说，朋友们看你最近太累了，就没有叫你。我憋了一肚子的话，突然一句也说不出口。说实话，我最近的确忙得晕头转向，白天上班，晚上写书，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闺蜜总劝我多休息，有些聚会就别来了，可我从来不听，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想到这里，我暗暗后怕，如果不是认识了十几年，他们可能早就不搭理我了。冲动真的是魔鬼，说的真没有错，因为冲动，很多人失去了原本可以好好解决问题的机会，一瞬间就把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冲动。一个人遇事儿的第一反应，藏着他所积累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也会决定他的生活品质。据我观察，有两种人生活品质都不高。第一种是遇事就怒，第二种是遇事就急。第一种人在生活里太普遍了，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姑娘，是个一点就着的脾气。正常的时候像只温顺的猫，一旦有人招惹她，立刻变成狂躁的狮子。可惜生活里从不缺少可以惹怒你的人呀。去餐厅吃饭，总有一些新来的服务员一问三不知。买东西的时候，有些导购的态度也不怎么好，甚至走路都能遇上个急匆匆的行人，撞你一下，踩你一脚。这些人都让这位姑娘很火大，而她又是个管不住嘴的人。每次和他逛街吃饭，我都心惊胆战，不是和人吵架，就是一副黑脸。有人讲，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这个我同意。纠正错误是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但是平心而论，你每次吵架都清楚自己，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吗？并没有吧，很多时候你可能都是毫无意识的为生气而生气。生活里有些人吵架不是想解决问题表达观点，只不过是在发泄情绪罢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冲动。还有一种生活品质不高的人，就是急躁型。简单的说，就是沉不住气，无论好事儿还是坏事儿，第一个反应永远是着急。好事儿急着昭告天下，坏事儿急着担忧焦虑，所以经常出现一种尴尬，心念念的好事儿没发生，很失望，担心半天的坏事儿也没发生，白白吓唬自己一场。我同事里就有几个这样的人，金融市场的波动经常在公司里引起关于裁员减薪的传言。几个月前，同行业的一家公司开始裁员，我们公司很多人就惶惶不可终日，无心工作，每天凑在一起，一边八卦，一边焦虑。可也总有些人特别淡定，不参与这些聊天，还像往常一样上班打卡。我经常想，就算公司半年之后把这两类人都裁掉，这半年里他们的生活品质也一定是截然不同的。遇事儿就急的人，对于已知，他们会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对于未知，他们又像焦虑等待审判的被告。而另外一些人则懂得冷静地谋划自己的未来，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面对难题，他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以及我该怎么办。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人们常说，生活从来不在某个地方，它只存在于当下。而生活品质，无非就是你对每一刻所发生的事做出的反应。有时候我们改变不了结局，但至少可以让过程没那么痛苦。遗憾的是啊，当谈论到生活品质的时候，不少人只能想到吃穿住行用，却往往忽视心理层面。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并非完全由物质水平决定，还取决于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和角度。有心理学家提到一个固定的思维感知模式，每当感到沮丧或者遇到挫折，你的大脑便会告诉你一些事儿，比如你会成功或者你会失败，然后你就会按照这种模式采取行动，甚至不愿意尝试一下其他路径。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

恰暴露了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这种反应会对你的工作、生活、婚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有个朋友跟我说，结婚之前别满脑子都是房子和钞票，你得看看对方遇事儿的第一个反应，嫁给一个心浮气躁的人和嫁给一个淡定从容的人，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很有道理。所以朋友们，能否在事发的一瞬间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思维，再做出反应，就决定着你会拥有怎样的生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其实係一个学问嚟啦。溝通呢都需要有啲技巧㗎喎。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啦。咁嗰啲误会呢可能就係咁样嚟㗎啦。今日呢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家长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同埋相处溝通嘅问题啦，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4: Hello， 你好 ，Linda。Hello， 大家听众好。
1: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啦，即系我哋听到香港咧就个新闻咧，就好多人都好震惊噶啦。咁就系话两母女咧就相继咧系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比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咧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系有边啲嘅期望嘅咧？
4: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系话啊，嗰、那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系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啊，其实即系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系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绩啦，咁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头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较典型即係华人家庭会有对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都希望你大个咗可以独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业有成就啊，咁当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机去培育你啊，咁即系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仔女嘅期望好多嘅，即系由你未出世开始已经有啦，希望你即系有个健康嘅
1: 生活啊，
4: 嘅身体啊，即系未出世已经好担心啊，咁样
1: 系啊，譬如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谂啊，哎呀，你识唔识行路啊？诶，识唔识讲嘢啊？咁即系每一个阶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担心嘅，其实都
4: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嘅家长咧，比以前嗰、那个。即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系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系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系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咁如果有少少觉得啊，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较少啲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就比较少啲啦。
1: 系啦。咁同埋其实有时候咧都会好似你咁讲啦，家长有时候都会有啲比较嘅心态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几姊妹咁啦，可能要话啊，点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吓。
4: 会啊，好多噶，即系就算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其实都即系可能啊。有時即係佢未必有心嘅，即係可能父母，但係可能有時有啲親戚朋友啊，或者鄰居啊，啲仔女係點啊，咁都會攞出嚟講下，即係哦人哋点点点，你又点点点，咁都会有嘅呢啲都系啦，
1: 系啦，所以咧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调翻转啦，嗱，家长就对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仔女嘅话，其实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长系点咧 ？Eason，
4: 我觉得作为仔女嘅话，其实而家嚟讲啦，即系而家嘅资讯好发达啦，科技又好发达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一代咧，佢哋接收资讯。同埋佢哋嗰个即你可以话系早熟咗，因为佢哋接收资讯系比以前系多咗好多，复杂咗好多。佢哋对个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嘅谂法亦都会更加强烈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仔女其实好多时都希望就系可能首先会多啲去听 即父母多啲聽仔女嘅一啲諗法啦，
1: 係係
4: 啦。咁另外就可能即係少啲嘅批判啦，係啦，即係我哋即係都係又講翻，即係可能即係都係華人社會，可能有陣時都會比較多少少嘅所謂嘅批判或者係意見咁樣嘅，係啦，就咁啊呢、這個即係可能都而家特別係而家嘅年輕一代都比較唔希望會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就。同埋，我覺得都可能會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咯，
1: 嗯、
4: 因為佢哋即係更加有自己嘅諗法，即係佢哋對每一樣嘢都有自己嘅取態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父母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啦，係啦。咁同埋可能價值觀上啦，即係上一代嘅價值觀同而家即係年輕一代嘅價值觀，亦都好多地方又唔同，
1: 係
4: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系啱嘅，系啦，系啦。咁喺年轻一代嘅角度就会觉得啊，即系你会唔会即系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翻而家嘅价值观系点样啊？系啦，咁我觉得即系呢啲都系好常见嘅情况咯，吓。
1: 嗯哼，系啦，有时候我谂都系沟通嗰方面都系要互相沟通噶嘛。有时候未必系一面倒，如果系我系咁听，你要即系我讲你要听嘅话，咁呢个就变咗唔系一个沟通嚟噶啦，
4: 吓。系啊，冇错，系啊。
1: 嗯哼。好啦，咁啊，嗱，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谂咧，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系话嗱，家长同埋仔女应该去点样去相处同埋沟通咧？
4: 嗯，我会分享一啲嘅观察啦，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同埋我而家喺即系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个案，有啲现象嘅，即系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啦，咁有啲家长同埋仔女嗰个相处，我会见到就系、是、其实家长一定系对仔女有好多爱喺度嘅，
1: 冇错
4: 啦，
1: 嗯，
4: 咁但系呢个爱嘅背后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要求啊，系、
1: 嗯、
4: 啦，有好多嘅要求，
1: 系，
4: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
1: 嗯、
4: 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嘅諗法啦，有自己嘅思维、
1: 嗯。好，阿 Eason 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啊，唔该。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 Sa、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喎，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下一啲嘅建议啊。
4: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候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的東西都不同的，所以我覺得即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一些其實仔女的想法是怎樣是啦，其實他們本身可能有很多想法 都想去做到的，但是可能即我們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呢，太過將自己的一套呢套咗落他們那裡啦，就變成是會影響到即第一啦，就是影響了那個仔女其實他們嗰、那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面，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嗰、那個愛嘅表達係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唔到咁樣，係啊。
1: 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4: 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那即是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这样，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那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了，那所以我觉得即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的，那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个了，其实那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他可能未真係未正式成年啦，係啦，咁佢未夠18岁啦，咁但係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資訊上，佢開始學習去點做一個大人，係啦。咁喺呢個階段，我覺得即係如果作為父母，就係嘗試去因應佢嘅能力啊，去調節翻點樣去幫助佢成為一個大人咯，係啦，係啦。
1: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4: 一定会嘅，呢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悲伤的一个个案，其实都是因为学业问题，即可能都是因为个期望的问题啦。那我会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要即作为家长真的要自己，可能有时候都我们不停都有一些反思，即我们即可能生养即小朋友，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想生一个超人出来啊，还是我们即期望即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呢？是的，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 可能相对来讲是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1: 嗯嗯嗯，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讲咧，就系话，即系以前嗰啲父母咧，好少赞自己啲仔女嘅，但系其实作为仔女都好希望有人赞嘅，医生。
4: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到呢度咧，其实即都有少少可以分享，即有一个讲法就系其实有五种爱嘅语言啦。咁、其中一种咧就系、即系赞美咯，其实系啦。
1: 嗯。
4: 咁呢、這个即又要讲翻我哋，即可能华人社会系比较吝啬去赞美嘅、啊，即可能西人社会佢哋会成日都话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就比较少啲，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即我觉得而家家长咧，即新一代都有好大嘅进步，即系佢哋用愿意多讲呢啲咁嘅说话多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啦，系啦。咁除咗你话赞美之外，其实即系你即系你有阵时一啲优质嘅相处时间都好紧要，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所谓嘅爱嘅语言啦。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时候我哋食饭，即系会系。对住个手机啊，会去玩手机啊，或者系唔系同对方餐桌上嘅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沟通嘅，系咁呢个就可能变咗系冇咗个优质嘅相处时间咯。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啦，系咪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是、聆听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话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咁其实。听呢方面都系要双方㗎喎，有时候就啲父母又唔好话即係啊好似自己一定要系个小朋友听佢讲㗎喎吓。
4: 係啊係啊，咁、啊、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即係其实而家嘅下一代佢哋有好多自己嘅諗法啊，咁但係父母又有好多自己諗法，我諗其实每时时刻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即係喺我哋想表达一啲信息俾对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啲嘢想对方做到嘅时候，我哋先要问一问就係、是、其实我对对方有几多嘅了解呢，佢心里面嘅諗法係點樣呢，佢想做到啲乜嘢呢，係啦，咁呢个都係即係其实讲係好容易，但係做係好难、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係即要时间去慢慢去建立，或者其实你可以每一次有一啲嘢想冲口而出嘅时候，你可以少少停一停，
1: 停一阵啊，系啊，
4: 尝试 remind 下，提醒一下自己，哦，其实即系对方会唔会有嘢想讲先咧？
1: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屋企人咧同你讲嘅嘢咧，其实系最真嘅，但系系最 hurt 嘅。
4: 是啊，
1: 是咪啊，即是譬如好直接嘅，譬如我觉得你是咁，我会直接同你讲。好像人话啊，你啲朋友唔会咁同你讲，但你爹哋妈咪会咁同你讲。
4: 是啊，呢、這个是好常见嘅情况嚟嘅。
1: 是咁、啊、表面上呢个就真係伤害到大家啦，系咪、啊、所以即係停一停，諗一諗自己一阵间想出口嗰句嘢系乜嘢，会唔会伤害到地方，会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关系。
4: 是啊，这个即其实都是我觉得做父母是很难，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懂做父母。
1: 还有做父母好像是没得学的，是不是，即是要自己磨练出来的嘛。
4: 是啊，没得学，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断地学习。
1: 是 啊， 是啊，个个都是要不断地学习，大家沟通上面是不 是， 是、啊、好，咁医生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你工作那方面呢就是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很多不同那些的情况，例如是那些家人那些的相处啊沟通那方面，有没有一些个案可以分享给大家，等大家可以知道多一点呢。
4: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不讲得太过详细啦，因为都牵涉一些私隐啦，是啦。咁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是即有一个家长呢，咁佢对个小朋友嘅要求都好高嘅，是啦。咁就即可能各方面从日常可能衣食住行啦、读书啊、读啲乜嘢、参加乜嘢课外活动啊，咁佢都有好既定嘅諗法嘅，是啦。咁即可能就是因为一直都是这样，是一个比较高压少少的一个管养的方式啦，是啦，最终都引来一些反弹，就是可能他是连翻学都不想翻的那个小朋友，是啦是啦，最终就他即是已经很久都没翻学了，直情去到，是啦。我记得我跟那个家长去谈的时候，都有其中 有问过他，就是其实你都做了很多事啦，很努力去 为咗你个小朋友好啦，系啦。咁但系你做咗咁多嘅嘢之后，其实你觉得一直以嚟你用呢啲方法去同你嘅仔女相处个效果系点样？有冇好到啊？
1: 嗯，
4: 有冇一啲嘅改善咧？咁样系啦，还是系变得越嚟越差咧？咁系啦，系啦。咁跟住其实佢都有少少呆咗呆，系啦，系啦。咁我跟住我就会再问佢啦。其实你咁，如果你一直以嚟觉得你以往做嘅方法系都冇效嘅，咁你会唔会尝试去有啲嘅改变咧？咁样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都系最紧要都系大家要有一个反思咯，系啦。即系我哋一直如果用开嘅一啲方法系唔 work 嘅，冇用嘅，或者系甚至乎有反效果嘅时候，咁我哋要去谂一啲嘅方法去作出啲嘅改变或者一啲微调咁样咯，系啦，
1: 系啦，的确系噶吓，即系或者嗰个情况冇改善，好似又会唔会想？呢啲朋友都会可以即係尋求一啲嘅帮助嘅呢，其实有冇一啲即係我哋社区嗰度会唔会有啲呢方面嘅帮助嘅呢？
4: 我諗可以尝试去搵一啲嘅辅导先啦，係啦。咁就以我所知，其实即係坊间都有一啲嘅辅导嘅服务可以去尝试去搵嘅，係啦。譬如即係可能中桥啦，我哋环机构啦，係啦，咁都会有嘅，係啦。咁另外，其實學校我據我所知都係有啲嘅輔導員嘅，咁佢哋但係就係可能係面向學生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就都有啲嘅相關嘅服務咯。我覺得其實最緊要就係第一步就係你自己知道自己有需要尋求協助先啦，係啦。咁服務其實即係社區裏面有好多嘅，係啦。咁就即係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個需要嘅話，其實你就一定會揾到嘅，係啦。咁但是你怎样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找服务呢？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因为 我以前的接触的个案里面，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们通常来到呢，他们是会觉得仔女有问题先的。
1: 是
4: 但是 我的观察就是，很多时候那个问题未必是子女的问题，可能都是就是家庭的问题多一点的。
1: 有时候会想起，就是可能个家长本身就是他的家长又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对自己的仔女咯。
4: 是啊是啊，这个是 很常见的。是啊，是但是刚才都有讲过，就是不同年代的情况都 很不同。咁我哋都可能要諗一諗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咁当然啦，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係即係出于爱啦，好多
1: 系
4: 啦，
1: 都系嘅。
4: 咁但係嗰个方式係咪仍然都适合而家2026年呢？咁样系啦，
1: 的确系嘅。
4: 大家就要諗一諗。
1: 系啦，咁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同Eason倾过，唔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伍。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同仔女啊，或者同爹哋妈咪啊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下医生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医生啊，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嘅。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4: 咁我谂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咯，即系就唔系针对某一个个案啦，系啦。咁就即系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系服务长者嘅，系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咧，都会接触到一啲嘅患嘅长者啦。咁其实有阵时观察到咧，佢哋同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即系 我曾經即係之前即係試過係農曆新年期間啦，去探訪嘅一啲長者啦，咁啊，都見到佢哋都即係有好多喜慶嘅一啲嘅揮春啊，擺咗屋企啊，咁我記得我試過問就係、是、哦，咦，你見你都好多嘅即係農曆新年嘅揮春喺度喎，咁近排即係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處點啊，有冇電話聯絡啊，咁。得翻嚟嘅回應都係即係好疏離啊，或者係冇乜聯絡啊咁樣。咁其實後期了解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佢即係個家庭佢同仔女嗰個相處有關，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壓啊，要求好高，即係可能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一個嘅管養模式啦，即係對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實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都。有啲系都系可能系仔女长大咗都系专业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样，但系就系同嗰个父母嘅关系咧就会好疏离咁样咯，系啦。咁呢个观察其实我都会谂啊，其实点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啦，即系我系有少少感触嘅，就系、是、即系特别头先讲到就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咁其实唔系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加深大家嘅联系咩？咁但系。但就反而会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都引申到头先提到就系话其实即系一个沟通同埋相处嘅模式咧，其实系一个好长期建立嘅一个关系嚟。咁有啲嘢如果系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伤害产生咗咧，其实嗰、那个影响系会好大嘅，即系可能去到即系年老咗啦，其实都会有影响咯，系啦。咁我会觉得啊，其实呢样嘢都即系如果日后系可以改善到咧，这个社会咁就会好啦，咁样咯。
1: 嗯，系的确系嘅，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沟通啦。咁嗱 ，Eason 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咁其实咧，同长者沟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哦。
4: 嗯，系咪？系。我觉得同长者沟通咧，即系以我嘅经验，我觉得其实最紧要都系听佢哋讲嘢，因为长者其实好多时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听佢讲嘢，即系特别系即系仔大女大啦，可能即系啲姨孙都已经未必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可以接触到嘅机会唔系咁多，系啦。咁而长者咧，我哋即系特别系我哋上一辈还嘅长者，佢哋。未必会咁主动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系、啦。咁有阵时都系可能你哦，间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时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机会去接触到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愿意去听佢哋讲嘢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其次就我会觉得就系可能都尊重翻长者佢哋自己。嘅意願想做啲乜嘢咯，係啦，因為有陣時我哋即係仔女，特別係嗰啲父母啊或者長輩，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嘢自己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諗法啊，就係覺得點樣為之係好啊，對佢哋嚟講，特別有陣時可能牽涉一啲照顧上嘅需要啊，或者係啲醫療上嘅決定啊，咁我哋都會覺得啊，呢佢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做，係咁就係好啦咁樣，但係其實佢哋。虽然他们即年纪大了，但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我觉得这方面都可能要有阵时要问多一点他们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甚至乎我有阵时即遇见过有些情况是可能即譬如陪长者去看医生复产这样是啦。可能未听长者或者是父母。想怎样的时候呢已经个仔女已经代答了。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咁我覺得呢個都好緊要啦，尊重翻長者佢哋想點樣啦，係啦，
1: 係啦，同埋有時候咧，啲後生咧成日都會話，即係嗰啲長者咧就比較即係囉囉嗦嗦啊，即係成日咧講嘢咧就比較固執嘅喎。咁其實可能又係即係啲長者嗰個表達嗰個方式有少少佢哋唔接受嘅啫，係咪咧？
4: 咁呢個一定係噶啦，係啦，咁即係正如頭先都講過，即係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系如果系针对同长者沟通嘅话，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觉得都有少少可以话少少无奈啦，即系因为其实长者佢改变唔到佢哋噶啦嘛，即系佢哋即系活咗几廿年人，其实 你冇可能话叫佢去改，佢唔好咁啰嗦咁样噶嘛。系啦，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即系作为即系年青一代同长者沟通嘅时候，可能即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咯，尝试系啦，系啦。
1: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体谅多啲咯。
4: 系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系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嘅转变啦，或者会有机会越嚟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一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来越差，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噶啦。
1: 系，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咧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谂啲乜嘢嘅，反而吓，但系啲后生咧谂住，哎呀，我讲咩咧，你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所以就唔讲咯，咁所以变咗就你又唔讲，我啊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噶咯，系咪？
4: 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谂法咯，即系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得，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1: 系
4: 啦，
1: 系咯，
4: 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咯吓，即系譬如我，即系譬如即系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系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系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噶，有啲长者都会
1: 系啦。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噶，都
4: 系啊系 啊, 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1: 佢
4: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第一步。
1: 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
4: 系啊
1: 系
4: 啊,
1: 啊，的确系噶，都捉住佢嘅手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咪啊？
4: 是啊是啊，没错。我以前都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试过有开一些的小组活动，是给长者去学怎样用手机。
1: 哦
4: 啊、所以其实即都不要看小他们学习能力。即是只要你用啱方法，其实他们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些东
1: 西。那又很有兴趣、哦。那其实那些的长者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即是说去学一下个手机那方面呢，即是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的呢？
4: 我觉得他们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1: 是
4: 啦。咁其次其实他们都对现在那个世界的一些的发展是很好奇的。是啦。即是我记得其中一样比较有趣的，我试过在、一些的长者的小组上面是教他们怎样用人工智能的。
1: 哇、哦、
4: ,ok。是啦，其实不是很复杂的嘛，即是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是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喎、啊、咁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咯。
1: 是啦。同埋有时我觉得即係后生嗰啲呢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囉。吓，
4: 系啊，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系即系下一代要翻工啊，
1: 工作
4: 繁忙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
1: 家庭，
4: 好多嘢都好忙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 或者甚至乎你学啲长辈咁样，所谓 send 个长辈图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会好开心噶啦。
1: 系咯，咁其实讲到咧，我哋譬如话喺温哥华呢边咧，多唔多一啲叫即系三文治嘅家庭咧，即系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沟通嗰方面咧，会又点样咧？有时吓点样做法嘅咧？
4: 我觉得一定是多的，因为其实现在很长寿啦，大家都咁即
1: 系
4: 你都可以想象，如果个长者都可能七八十岁嘅，咁、
1: 那
4: 个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码都咁正常，好大部分情况啦，唔系一定嘅，咁但系佢哋有自己嘅仔女都好正常的，
1: 三代同堂啦，咁
4: 系啦，甚至乎四代都有噶，
1: 系啊，我听过都
4: 吓，咁我觉得就系即系其实 多啲嘅，即我覺得其實加拿大其中有一樣嘢好咧，就係、是、大家嘅住屋空間比較大。
1: 嗯，
4: 咁其實如果多啲嘅家庭聚會啊，咁即係長輩又可以多啲時間接觸一下啲孫啊，咁其實都係好好事咯。咁或者係多啲嘅有啲。家庭可能有后花园啦、
1: 啊，
4: 可以
1: barbecue
4: 啊，
1: 咁系啊，
4: 系啦、啊，即系多啲咁样嘅凝聚嘅方式系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啦。
1: 嗯，咁我都听过咧，有啲譬如话即系三代同堂嗰啲，有时候咧。

0: 首先啦，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有陣時都要你嘗試去分翻開，究竟係咩時間係俾自己嘅爺爺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顧孫啦，有啲咩時間就係自己接受翻嘅，係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乜嘢係自己負責翻咯，係啦。即係咁，可能喺安排嗰、那個分配嘅工作嘅時候，即係譬如可能功課上嘅，咁就自己負責翻啦，咁樣
1: 係
0: 啦。咁或者係有啲嘅即係膳食上嘅安排啊，咁。或者是工人負責翻啊，咁樣如果香港，即係我覺得分工上可能就係可以，如果預先有一個比較清晰嘅劃分，就可能容易可以減少啲個摩擦咯。
1: 嗯，好，的確係嘅。好，咁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嘅。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0: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同长者啊，或者系同仔女啊沟通嗰方面啦。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诶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11: 系
10: 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11: 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 啦 ，OH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是所有65岁嘅长者都会有嘅，系啦。咁呢、這个都正常嚟讲咧，就会65岁嘅时候咧会收到政府嘅信啦，咁就可以去申请啦，系啦。咁、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嘅，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咁就系一个叫做收入嘅补助嚟嘅。咁佢都係睇返嗰个譬如长者65岁嘅时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係去到咩状况啦。咁如果有啲长者佢哋本身即係已经有好多收入，唔同类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如果佢本身係属于偏向低收入嘅话呢，咁就可以连埋嗰个OH Security， 即係嗰个年老金去一起去申请嘅。係啦。咁当然我哋退休嘅时候，咁就即系如果有喺加拿大工作过嘅，咁就会有一个退休金啦，即系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系一个 pension 啦，其实都系我哋喺加拿大工作咗咁多年，

0: 得到的一個 pension 嚟嘅。咁呢個 pension 咧，其實就都需要申請。咁同埋亦都可以有一個選項咧，就係、是、可以考慮遲少少申請嘅，係、
1: 哦、
0: 因為咧佢有個計算嘅方法啦，就係、是、如果你65歲申請嘅時候咧，就係攞100% 嘅。
1: 嗯。
0: 咁如果你遲過65歲申請咧，就可以攞多啲嘅。
1: 哦，
0: 系啦。
1: 咁、
0: okay. 譬如70歲咁就可以，我印象中譬如可以佢个计算方法可能去到120几%嘅，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就系、是、我、哦、如果我有已经有其他嘅收入噶啦，咁呢一个 Canadian Pension Plan 咧就未必要咁早去攞，可以迟少少攞，咁就会多少少嘅，即系到你70歲时候就会多少少收入啦，咁样咯，系啦。咁另外就譬如喺藥費資助上啦，咁都有一個叫 PharmaCare 嘅計劃嘅，係啦。咁佢都係同收入有關嘅，係啦，就按照翻嗰個長者嘅收入啦，去計算翻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額去支付一啲嘅藥費。咁如果係一啲好低收入嘅長者嘅話咧，就係、是、會係全面咁樣嘅啦，係啊。咁即係除咗即係大家知睇醫生就 MSP 就唔需要錢啦。
1: 嗯。
0: 咁就如果申請咗呢個 PharmaCare 嘅計劃咧。咁而你又系低收入嘅人士嘅话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药费咁样咯，系、
1: 嗯、
0: 啦。咁亦都有即系有牙科啦、
1: 嗯，
0: 有一个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个牙科嘅计划嚟嘅。咁亦都系可以去申请嘅，系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访问嘅时候，即系有提过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顾服务啦，系、
1: 嗯、
0: 啦。咁呢啲亦都系即系长者有机会可以享用到嘅福利啦。咁喺房屋上其实就即系大家可能都知道，即系我哋有个机构系 BC Housing 啦，系啦，咁 BC Housing 都有专系俾长者嘅一啲嘅长者嘅房屋嘅。
1: 哦，
0: 咁一般嚟讲就55歲之后就合资格啦，系啦，咁就所以如果大家过咗55歲嘅，其实即系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系啦，咁就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就可以去申请咯。因为以我所知，呢、这、一个 BC Housing 嘅一个申请而家都唔系咁快可以即系批到嘅，
1: 系
0: 系啦，因为即系加拿大特别系 BC 省嘅房屋资源都好紧缺啦，
1: 系
0: 啦。咁你申请咗，即系如果你合资格嘅话，都需要等一段唔短嘅时间嘅，系。咁所以如果需要亦都合资格，就可以尽早去申请啦。
1: 嗯。
0: 咁房屋嚟讲，亦都有一个叫做Saver 嘅计划嘅，即系英文叫做 SAFER， 系一个专系俾长者嘅租金资助嚟嘅。
1: 哦，
0: 咁佢就系俾一啲以喺一啲私人嘅单位租紧屋嘅长者去申请。
1: 嗯，
0: 咁佢都系同失有关系嘅，即系即系系一个补助嘅计划啦。即系如果譬如你嘅收入系。舉例啦，譬如你長者你嘅所有 pension 啊各方面你得2000蚊嘅，咁而你嘅租金係要1500蚊㗎啦已經，
1: 嗯，
0: 係，咁你咪剩翻500蚊咯，係啦，咁佢呢個計劃咧就係有一個額外嘅補助去等你可以喺支付租金嗰方面咧個壓力可以減緩少少咁樣，係啦，亦都變相係多咗嘅資金可以俾你去日常嘅生活咯，係啦。咁就咁交通啦，讲下交通啦，亦都有一个叫 BC Bus Program 啦，亦都系可以俾长者去申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个叫做 Handy Dart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系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喺街度就见到有啲黄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系俾一啲系有需要嘅长者或者一啲嘅残疾人士去使用嘅，系啦。咁呢個計劃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轉介啊，可能係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等等護士啊，去轉介咗，咁你先係合資格去申請咁樣嘅，係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係有啲機構，即係譬如中橋咁樣啦，我都知道，即係有一啲嘅機構叫做 home support 咁樣嘅，係啦，即係可能一啲嘅。送饭啊，送餐啊，或者是一些上门的简单的家居清洁啊，即系都有啲咁嘅计划系可以俾长者申请嘅，系咁就其实都好多嘅，即系 BC 省都有好多资源俾长者嘅吓，
1: 系
0: 咁，但系就即系要尝试去了解咯。咁其实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尝试 上網去找嘅，有一本嘅小冊子咧，叫做《卑斯省長者指南》。
1: 哦，
0: 咁佢英文咧就叫做《BC Seniors Guide》嘅，係有中文版，有繁體中文版，哦、有簡體中文版。咁大家可以
1: 喺網上可以睇，
0: 係網上可以揾到嘅，係、哦、啦，係啦，係 PDF 嚟嘅，好多版嘅。咁我頭先講嗰啲嘢，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有提及到噶啦。咁、哦、大家可以即係或者簡單去上網 search 下《BC Seniors Guide》咁樣，或者係啦。BC 省長者指南咁就會揾到噶啦，有 PDF 可以下載嘅。
1: 哦，咁
0: 咁佢都有電話，有一個、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一本 physical 嘅實體版本，但係就當然要佢有先可以俾到你啦。如果冇咁就即係可以睇翻網上版咁樣。
1: 係啦，其實咧仲有啲譬如長者朋友咧食 buffet 又平啲啦，搭車嗰啲又平啲啦，有好多福利，仲有好啲有時去啲超市買都有 discount 噶嘛。
0: 系
1: 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系唔错噶吓。
0: 系啊系啊。
1: 嗯，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啊，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啊，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而后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0: 多谢你 Eason，
1: 好啦，拜
0: 拜。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0: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欢迎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我们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结束了，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得奖者上来接受访问的。首先我们请有司徒国华在这里，他拿了金钻最佳服装奖的。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3: 你好。
2: 是啦，咁亦都有五号王成为 Horace 嘅，佢攞咗双料铜奖，兼佢同时夺得金钻最佳台风奖嘅。Hello Horace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你好。
2: 系啦，仲有我哋金奖嘅得主就系崔嘉伦啊 ，Angus 啊 ，Hello Angus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2: 系啦，喂，大家心情平复翻未啊？而家
5: 我平复咗噶啦，平复咗噶啦，都听过自己嘅一啲片段，听咗一两日噶嘛，
2: 听咗一两日添啊，即系重温自己的片段都
5: 系，睇下啲咩可以改进啊嘛。
2: O、okay, K， 非常之好啦，即不如讲下得奖感受先啦。我逐一问啦，问阿司徒哥话啦，攞咗最佳服装上，你嘅心情系点啊？当时
3: 冇嘢，冇嘢，因为我呢次比赛嚟讲咧，我就本自己个心态就唔好阻水，
2: 唔好阻水，
3: 系
2: 咩叫阻水啊？
3: 因为点解咧？我84岁。点解唔留翻啲时间俾后生嗰啲人去攞咧？咁所以我就本住唔阻水嘅态度嚟参加呢次
2: 去玩呢个比赛，即系玩下，睇下同啲后生仔一齐先咁样去参与嘅。喂，但系都攞到呢个奖，即系大家觉得佢当晚嘅打扮如何啊？即系上海滩嗰个长衫，
4: 非常有型啊！
5: 冇得顶啊，真系。
2: 咪同埋你化嗰个妆都几浓，我见到你有搽唇膏嘅系嘛？
3: 这个是化妆师同我做的，那他要怎么画的，因为我本身来讲呢就很多老人斑、自己就没办法搞定，一定是等化妆师，那我都很多谢这个化妆师，使到我后生翻啲，不要跟他们距离那么多我跟他们这班人争成50年、40年，所以呢我现在可能是争20年到咁啊，好啲。
2: 即系你眼中看到他哋，觉得是咪个个都好似自己的仔咁啊？诶，呢班仔咁。
3: 系啊，嗰啲真系好似我仔啦。
2: 呢班仔啊。
3: 咁我点解会阻水咧？等佢威啲啦咁。但系咧，我就已经够晒威噶啦。
2: 系攞咗呢个最佳服装。
3: 唔系攞咗奖，未攞啲奖之前就已经威到最尽。
2: 点威法？
3: 点威法？你哋华侨之声咧，俾我威嘅，造成我威嘅，亦系我命水攞嚟威嘅。你话讲开始介绍我哋呢十个人嘅时候咧，我系一号啊嘛。
2: 系
3: 你听唔听啊？你哋讲嗰个广告，一号司徒国华，冇一个学得我把讲我个名咁响啊！所以咧，好多人都听过，哇！一号司徒国华，咁呢个名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我仲需要攞咩奖咧？
2: 已经攞咗奖啦，你做一号。
3: 呢个宣传已经好犀利嘅。你试下10号啊，九号啊，听我啲人名，人哋而家都未识，个个都识我司徒国华啊。所以呢一样嘢已经系，所以我点解会讲话我要维护华侨之声咧？因为佢威咗我。咁我點解唔維護佢咧？咁我唔阻水，等你哋咩？我同埋佢哋喺一齊嘅時候咧，都有成幾日，佢哋個個都好尊重我。咁你哋咁尊重我，我梗係唔阻水啦。等你哋打下，你哋自己打下。
2: 果然啊，即係有呢個連枝喺度睇嘅角度，各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兼且有一個好特別嘅。练歌方法，瞓喺度唱歌，呢个都系你嘅招牌嚟嘅。我知道阿张嘉伦记唔记得啊？嗰时你唔喺度，冇嚟做访问啊？有冇留意到啊？司徒国华嗰阵时话瞓喺度唱歌，
5: 咁犀利，
2: 佢瞓喺度练歌嗰个 B B 仔一出世嗰种唱法，
4: 我都练咗几下。
2: 你真系试过，
4: 即系
2: 嗱啲后生仔真系有跟你 嗰种讲法。阿王 ，Horace 系咪有试过瞓喺度练过？
4: 但系好难唱，不过真系练到嘢嘅。
2: 真系练到，即系原来嗰啲 apps 嗰啲腹肌系喺嗰度。
4: 所以啲 B B 喊其实好犀利，点解会喊得咁大声？系啦，
2: 都
4: 系
2: 有呢个感受啦。咁啊，呢个就司徒国华嘅得奖感受啦，恭喜晒你先啦，攞到呢个最佳服装奖，有化咗妆。
3: 就算唔奖都已经好慰啦，
2: 好开心啦，已经系啦系啦。咁啊，不如问一下 Horace 啊。
4: 系。
2: 因为我见到我喺现场啊，我见到 Horace 攞咗，哇，好开心！即系你本身你嗰只歌已经又唱又跳，你出嚟攞奖都系哇弹跳咁样嘅，你系好似小朋友咁，你知唔知啊？
4: 哦，系咩？
2: 系啊，我很小朋友咁样，即系你咁样出嚟嘅，你系哇咁样，即系你有冇留意自己攞奖嗰个嗰一刻，好似即系嗰啲香港小姐，你要做足表情噶咁样。
4: 因为好开心，好 surprise 咯，即系好似攞第三名嗰阵时都觉得啊，点解会系我攞嘅咧？咁样其实好多人抢得好过我嘅，咁、但系咁既然评判佢哋有专业嘅角度去觉得我得嘅，咁我都开心嘅，咁但系我就好 surprise 自己点解会有第三，所以我就好兴奋，系真嘅，唔系扮出嚟嘅，系啦系啦，
2: 都睇得出系真啦，梗系
4: 系啦系啦，
2: 大家都睇出，即系嗱，因为当晚你都系攞咗最佳台风奖嘅，
4: 嗯嗯，
2: 咁你嘅参赛歌曲都系载歌载舞啦，你讲下即系其实你排呢 part 舞。你知即系我都知道排要跳一 part 舞系需要好多时间彩排嘅、你系自己练咗几耐啊？呢、這个
4: 啊，其实咧，我睇嗰个 YouTube 咧，即系得入咗围十名之后咧，我睇即系睇翻张国荣嗰个 YouTube 啊，或者其他嗰啲唱呢首歌嘅 YouTube， 我都睇咗大大话话都起码几百次噶啦。咁我咧就有啲嘢嘅参考人哋点样跳法啦，有啲系自己嘅舞步加上去啊。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唱歌唔系话好好听，把声底唔系话好好嘅，咁所以咧有啲咩可以吸引到观众评判咧，咁就靠一啲特别啲嘅舞步咯。咁所以我会打一首比较系又唱又跳嘅，系啦。咁啊，希望啲观众或者评判可以喺我另外一面觉得我系佢有呢个嘅长处咁样，系啦，跳得嘅咁样，咁我就希望我自己。用呢个嘅方向去发展咯。
2: 但本身你有冇跳开舞嘅先？
4: 其实好耐之前细个咧都有简单学嗰啲即系舞台嗰啲嘢嘅，系啦，但系好多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都多谢系啦，嗰啲老师咧都有教过我嘅，几十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好细个啦，咁可能就跟住做嘢啊，跟住有家庭啊，就。抌埋一边啦，跟住后屘就而家都觉得系时候想追求翻自己嘅梦想啊，系啊，希望自己可以会唔会喺呢个年纪里边都有啲嘅奖项系关于歌唱嘅咧？咁样咁，所以我就去做呢一样嘢。
2: 你嘅梦想系咩啊？其实
4: 其实我嘅梦想咧，之前都讲过，就系话希望我自己 set up 嘅目标可以完成到，系啦。咁好似今次嘅目标，我都希望。最少有翻一个奖，我就好开心噶啦。咁今次已经好 surprise， 系有两个奖，系啦。咁所以咧，更加令我喜出望外。
2: 咁因为我见 Horace 本身都系运动员嘅体质，即系玩开三项铁人嘅，
4: 系。
2: 所以你会 set 嗰啲目标就系、是，我今次要完成乜嘢运动，要攞个咩奖咁样。咁你呢个个过程同嗰个运动嘅精神，你觉得有冇关系啊？
4: 有嘅。因为三项铁人，因为讲紧嗰个体力啦，同埋耐力，同埋最紧要有个意志啊。其实即系当你好辛苦、好攰、只脚好痛、抽晒筋嗰时，咁点样可以去挨埋佢咧？咁就靠个意志啦，即系觉得自己点都要完成啊，咁样咯。咁所以今次比赛一样，即系一定要将自己最好嘅一面、最好自己嘅筹备咗咁耐嘅一个嘅功夫，喺希望嗰日可以发挥出嚟。咁坦白讲，嗰日我嘅跳舞，我都系自己跳得最好嘅一次噶啦。系啦，因为可能现场嗰个气氛啦，再加上自己嗰、那个即系个准备啦。咁我觉得今次咧系我任何一次嘅演出系最好嘅跳舞。咁但系唱歌咧，始终都系有啲紧张。
2: 好难嘅，其实你一路跳一路唱
4: 嘅。咁同埋本身我自己嗰、那个嘅声线啦，都唔系话好好听嘅，我自己都知道嘅，系啦。咁所以就系咯，即系、就是、我会觉得今次都好满意嘅。咁所以可能评判俾到呢个奖，我觉得可能佢觉得我付出咗好多啦，或者系可能我某程度上个外形啊、衣着啊，或者系嗰个舞步啊，佢哋中意啦，咁所以就多谢佢哋。
2: 好好睇啊，好好睇啊，因为嗰日个衣着都好闪啊，即系啲灯打落嚟。 又戴住白手套，跟住銀色係閃嘅你嗰件衫，係係啦，即係我都唔記得問，我都唔記得問阿司徒國華，即係如果你覺得最佳服裝獎，如果唔係你攞，你心目中嘅最佳服裝會係邊個啊？你覺得係點啊？司徒國華，
3: 我應該咁講咧，就大家都重視呢個演出，咁大家都愛護自己嘅形象嘅，咁啊。各有各嘅，
2: 個個都有俾心機啊！其實
3: 各有各嘅扮相嘅啫。咁所以咧，你又評邊個好與唔好咧？咁呢個好似唔係幾
2: 哇！果然係資歷最高啊！嗰日真係積得點樣兜啊！我都聞唔到佢添咁樣，係啦，因為我覺得阿司徒啊，因為阿 Horace 嗰晚嘅打扮都係好閃嘅。咁的而且確，即係個個都有花心思落去嘅，即係無論係打扮得好閃，定係即係已經盡咗力，咁都係有尊重呢個舞台，好好多謝你哋咁多位參賽者，即係俾大家一個咁好睇嘅比賽啦。咁樣嗱，咁我繼續問下 Horace， 你覺得即係你係排曬舞，即係好似係得你一個有跳唱嘅啫。如果唔係你攞最佳台風，你會覺得邊個會攞最佳台風咧？你覺得都係我嘅啦咁。
4: 我會覺得。有个叫 Tommy 啦，嗰个后生仔系啦，
2: 陈信如
4: 系啦，咁佢咧就第一后生靓仔啦，咁啊
2: 高大啦，
4: 系啦高大啦，咁啊衣着都 OK 嘅，几好嘅，咁啊揸住把遮出嚟，咁啊好有嗰、那个好似韩剧个 feel 咁样啊，
2: 系
4: 啦系啦，好似嗰啲故事咁样
2: 啊，
4: 系啦，咁即系好似成个故事系有套戏嗰啲。微電影嗰啲咁樣啦，係啦，嗰種 feel 咁樣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唔攞，應該佢都應該可以攞嘅。但係阿華哥咧一號啦，華哥啦，係啦，咁佢咧嗰個上海灘嗰個造型咧，其實咧就真係好有型嘅，好似上海大亨嗰啲咁樣啊，幾廿年前嗰啲，哇！
5: 許文強
4: 係啦，許文強嗰啲咁樣好有型啊。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唔攞咧，呢兩位我覺得。都系啦，
2: 台风嗰、那个
4: 系啦，台风都可以啦，系啦，
2: 系果然啊，王成伟阿 Horace 系外貌协会，佢真系好留意人哋嘅外貌嘅。你自己有冇化妆先嗰晚？
4: 少少啦，少少。
2: 嗱，因为我自己都话第一次访问，我见到你条眉系好整齐，即系我知道你贪靓噶啦。咁你其实少少化妆有冇化边度啦？咁啊，司徒国话佢都有化妆噶，系咪先？男而家啲红星全部都搽唇膏噶啦，咁啊，司徒国话都有搽唇膏啊，系咪先？咁你有冇啊？
4: 我嗰日搽润唇膏
2: ，OK，
4: 系啦，润唇膏有嘅，咁啊，少少嗰啲粉底啦，系少少好少嘅啫，系啦。咁啊，条眉啊，整一整佢咁样啦。
2: 本身条眉都好靓嘅，
4: 咁其实咁啊，整个头发啦，咁系呢啲咯，咁
2: 系啦。系咁而家系嘅，即系而家嗰啲歌手啊，比赛嗰啲，佢哋全部都化妆啊，即系你知即系而家后生嗰啲韩星嗰啲，全部都化妆。不过因为我见到 Horace 本身啲皮肤都好靓嘅。即系都唔使查咁多嘅，本身都系啦，系啦，继续咁靓仔啊！系不过啦，因为我哋讲到呢度，我仲未有机会问阿崔嘉伦啊攞金奖啊，我转头翻嚟就同金奖倾下偈先啊！好，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喺度我要即系争取时间访问我身边嘅金奖得主崔嘉伦先。Hello，
5: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啊。讲下你嘅得奖感受先啦。
5: 其实真系好似发咗场梦咁啊，因为我系冇遇过自己可以入到五强啊，或者即系你问我，我梗系即系老实讲，我梗系想攞奖啦。但我唔系话即系一定会攞到系我噶啦嗰只。咁所以其实当宣布入五强嘅时候咧，嗰个清第二 part 系清唱嘅环节啦。其实我嗰阵时先至入到去后台咧，先至开部电话出嚟喺度背歌词。但好彩首歌其实我即係有听开啦 Beyond 嘅，咁亦都啲词唔係话好複雜，即其实都係重複，咁所以去到真正清唱嘅时候就都好彩冇甩漏咁样，咁但我真係冇諗过话自己一定会攞奖，咁同埋因为当晚成即係全部嘅参赛者个水平都好高，呢个真嘅，即係例如亦都我开名啊，譬如 Alex 啦，我记得 Alex 佢唱系啦，佢唱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啦，我觉得佢唱得几好啦。咁啊 Tommy 又唱得好好啦，唱作词人好难唱啦。咁啊，同埋就系二号 Derek 啦，直头系我觉得我技惊四座。咁我直头系我真系冇谂过会，我谂住唉好啦，铜奖都好啦。咁点知咦第二名系 Derek， 咁边个攞冠军啦？咁跟住宣布我嘅时候，我都真系好。 愕然嘅，真心系咁咁样。同埋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唱嘅时候，都有啲小插曲啦，譬如支麦突然间冇声，咁其实嗰下都紧张，咁所以可能有少少影响个临场嘅表演啦。咁所以我觉得嗰晚唔系话表现得非常之好嘅，咁有啲甩漏，咁但系都系咯，好开心，亦都好似发咗场梦咁，就攞咗个冠军。
2: 嗱，咁啊，崔嘉伦，你系排六号啊，即系你觉得你当喺度等紧其他参赛者出场嘅时候，嗰个心情系点样？
5: 其实我就都轻松嘅，直至到嗌自己的名字，即系我都系当体操，因为我觉得真佢哋个个都唱得好好，同埋好有造型啊。例如譬如一号阿华哥，咁佢又哇成个许文强咁样，即系睇 show 咁睇，跟住好去到Horace， 咁佢又再歌再舞，咁我当体操。咁但系跟住到嗌自己的名啦，就先至嗰下先至开始紧张。咁但系 overall 成件事就轻松嘅，净系。嗌自己的名嗰下开始紧张。
2: 本身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嘅出格啦？
5: 我冇学过唱歌啦，首先。咁我两个月前喺温哥华就参加咗另一个歌唱比赛。咁就入咗最后嘅十三强。咁但系咧就冇攞任何名次啦。咁其实就系嗰次之后，我先至去听自己唱歌唱成点。我一直都冇去。录自己唱歌或者听自己唱歌，咁一路都只不过系去下卡拉 OK 啊，喺香港去卡拉 OK， 咁有啲朋友话啊、哎，你唱歌都好似OK 咁样，咁但系我就冇听过自己唱成点嘅，咁但系嗰次比赛完咧，咁因为我太太有录低啦，咁我就听，哇，原来有啲位系原来我唱成咁，即系太用力啊，各样，咁我先至即系有种。点讲啊？
2: 想做好啲，
5: 系啦，
2: 想进步，
5: 倔强啦，或者牛脾气啦，想哇，我可以，
2: 原来真系唔得噶，
5: 系啦，可以做好啲嘅，咁就开始录低自己唱歌唱成点，咁就去系咁问佢意见啦。我谂佢净系听我呢首吴浩康嘅较早前录影，我谂净系佢听，我俾啲录音佢听，佢应该都听咗100次啦，起码都系。咁我自己唱咗应该有500次到啦，咁系
2: 本身
5: 辛苦晒，辛苦
2: 晒，即系本身都中意吴浩康嘅。
5: 都鍾意，同埋我最主要揀佢係我觉得佢啲歌比较啱自己唱，即係我应该唱唔到啲好开心嘅歌，把声
2: 咁样讲啦。因为今次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係你第二次参加歌唱比赛，
5: 係冇错。
2: 咁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点解你会去参加歌唱比赛？係乜嘢驱使你去参加歌唱比赛？
5: 其实就一直都冇呢个諗头嘅，咁但係就一向都有一啲朋友就话：喂，你唱歌 OK 喎，喺卡拉 OK 嘅时候，咁你问我系咪即系完全冇谂过参加比赛咧？都有，但系嗰阵时自己喺香港啦，咁即系朋友圈子又比较多啦，咁会即系好似怕丑啊嘛，哇！你即系会笑下你咁啊，可能喂你参加啲发明星梦啊咁啊，咁但系而家去咗嚟咗加拿大啦，咁觉得都喂40岁差唔多，咁都如果呢一件事而家唔发生。可能之后唔发生，咁去到自己有一日熄灯啦，走啦，嗰一日都冇做过，咁我会后悔咯。咁我觉得有冇名次冇乜所谓，试下咯。咁我就嚟到呢度，既然冇人会笑我，咁就试下咯。咁就两个月前就参加咗第一个自己嘅比赛。
2: 嗯，嗱，咁你觉得嗱，今次就哇大跃进，即系你第一次就入咗十三强，即系第一次喺本地一个歌唱比赛入咗十三强，今次攞咗金奖冠军，中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就系即系你唱咗100次俾老婆听，即系你个进步位系啲乜嘢驱使你去进步咗咁多？做过啲咩嚟？
5: 其实我谂主要喺唱歌技巧上面，我就冇特别研究嘅，系我谂系嗰个调整自己嗰个演出咯。即系以前我觉得就系即系喺 K 房啊嘛，咁就当然饮咗啲酒啊嘛。咁啊，梗系觉得有几多就去几多啦，有咁爆就去咁爆啦。咁第一次参加即系两个月前嗰个比赛咧，嗰、那个情况就系我亦都系唱一首吴浩康嘅歌嘅，咁都爆嘅比较，即系快歌同埋嗌得劲。咁我就有几多就俾晒几多。咁原来我自己听翻出到嚟个效果就系、是、哇，好似闹交咁啊。咁而家我以前一直以为啲歌手哇好肉紧啊，揸晒拳头。原来我以为佢系有几多俾几多，所以咁肉紧。原来唔系，原来系佢咁肉紧系控制住喺嗰个位，佢就系要控制喺嗰个位就够啦。 咁后屘我就录低自己唱歌啦。咁我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啦，同埋我老婆俾意见我啦。咁就我知道哦，原来我呢一个位就系去到呢一度就够啦。我就系要肉紧地，唔好俾自己去得更加多，咁先好听咯。咁系啦，呢一个转变咯，我谂最主要。但系技巧上我就冇去特别研究太多嘢
2: 嘅。其实你讲呢个控制嘅技巧都系自己钻研出嚟嘅。
5: 诶，冇错。
2: 个音乐背景系冇乜话点样学过啲乜嘢，有冇学过任何乐器啊？细个嗰阵
5: 冇嘅，
2: 就纯粹系即系 teenager 嘅时候唱开卡拉 OK。
5: 系啦。买醉啊，主要系
2: 纯粹系真系好放咁样唱，
5: 系啦，
2: 啲 friend 话喂你 OK， 跟住你就诶、欸、就不如试下啦咁样，
5: 系啦，冇错，
2: 都系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
5: 系
2: 即系如果唔系你攞金奖嘅话，你会觉得你见到咁多位参赛者，就你会觉得系就头先你讲话七号 Tommy 或者系三号 Alex 就会攞呢个奖。
5: 我自己心目中大热人选系二号 Derek 咯，因为真系。技惊四座，对我嚟讲，即系你一听就知道。
2: 点样为之技惊四座咧？
5: 譬如佢拣嗰两首歌都系好难唱啦，去到好高音啦，即系我冇研究啲咩特别嘅唱歌技巧，但系咁我都有睇下 YouTube 嘅。咁即系佢嗰啲叫做强运或者 belting 嗰啲咧，系好强劲啦，即系嗌得好劲。咁同埋首歌本身亦都好难唱，好难唱。咁我觉得佢都驾驭到，咁所以对于我嚟讲，佢一听就喂呢、這个一听你就知道学过唱歌啦，同埋佢系即系以我所知，佢都系之前参加过 AMS 3200另一个比赛嘅冠军，咁系咁已经知道喂，咁你一听就知道佢系
2: 有个底，
5: 有师傅老师傅嚟嘅咁啊，咁我所以就觉得佢系一个大热嚟嘅。咁另外Tommy Alex， 我觉得都系咯，值得可能。入五强咁样嘅，
2: 咁你自己头先都有提到话你个咪中途试过冇声，你会觉得呢个情况出现系会令到你加咗分啦，即系会唔会系一个意外？就本来系 Derek 嘅，跟住咦，因为咁你嘅应对情况都几冷静啦，咁样会唔会？你觉得呢个系会唔会反而系加咗分？
5: 问心，我觉得会嘅，我觉得始终喺。评判都是人嚟嘅啫，咁佢会觉得哦，即系可能首先有同情心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嘅反应，即系有冇即刻哇，好似完全即系唔在状态啦。咁我亦都相对我系有紧张嘅，亦都我有忘记咗啲歌词，我甩咗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考验，可能评判亦都会觉得哦，佢经得起呢个考验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啦，我觉得会有少少加分嘅，
2: 即反而系加咗分咯。
5: 我觉得会嘅，
2: 可能系呢个位，可能
5: 即如果我自己做评判，我都会觉得，如果嗰个参赛者表现系 keep 到一个稳定嘅，我相信我会都俾一个会比平时较高分嘅分
2: 数。其实系着数咗，
5: 可能
2: 系着数咗呢个位。咁
5: 应该冇人想试啊。
2: 咁啊，系其实嗱，即系阿 Horace， 你当时都有唱有跳啦。即如果你嗰个麦突然之间冇声咁样，你有冇想象到呢个情况发生喺你身上又会点？
4: 因为我是五号 ，Angus 六号，咁其实如果早少少，我支咪冇声，咁我会点咧？咁可能我会啲舞步啊，完全可能甩晒啊，唔记得晒啊，可能真系脑海入边空白啊，咁所以系咯，我都觉得好劲啊，系啊，
2: 即系你睇到佢嘅时候都戥佢紧张，
4: 哎呀，大件事，支咪冇声，会唔会佢影响佢咧？咁样系啦，我都觉得即系突然之间。咦，会唔会影响咧？咁样系啦，咁但系话，调翻转即刻谂就话，哇！如果系我自己前一首歌就点算咧？咁样我都有
2: 即系争啲就系、是、就系、是、发生喺
4: 六号六号好接近啫嘛，
2: 好接近系啊系，因为你唱完就到 Angus 崔嘉伦啦，因为
5: 我你唱到支麦冇晒声，
4: 系啦，应该我嗌到冇晒，
2: 唱到冇电，因为我见啊，即系宣布崔嘉伦出嚟攞奖嘅时候，即系阿 Horace 喺后面都哇，即系你又你自己攞完奖，你自己开心，已经揸住好多嘢，跟住崔嘉伦攞金奖，你又拍晒去膊头，喂点啊？咁即系好似好 friend 咁样，
4: 因为大家都系靓仔啊嘛，系啊，咁靓仔噶，帮扮靓仔啊，
5: 你靓仔啲啦。
2: 喂，你成日讲靓仔有冇啲保养心得啊？
4: 其实都冇嘅，即系都之前访问咁样啦，做多啲运动啦，系啦，饮多啲水啦，咁啊，都系老高啲讲啊，早啲瞓啦，咁样嗰啲嘢咯。
2: 咁其实崔嘉伦都系有少少运动底嘅，系嘛？
5: 都系嘅，我之前就跑开长跑，同埋就露营啊、行山啊，都系我嘅。 兴趣。
2: 系啦，因为我记得当时见到你就话，你件恤衫都系特登买嘅，咁样，比平时系运动装嘅。
5: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但我落咗好多力噶，所以证明我连啲发泥同埋个 hair spray 都系借翻嚟嘅。
2: 哇 ，OK， 即系平时唔 gel 头嘅。
5: 我唔 gel 头噶，因为我本身自己工作又系一啲户外工作，一啲劳动工作啦，咁唔需要讲造型嘅。咁啊，所以我对上一次着有领嘅衫咧，可能已经系十几年前同我老婆结婚嘅时候噶啦。咁啊，之后都真系T 恤啊，长即系运动长裤或者运动短裤、波鞋啊，我成个衣柜当然唔多啦，唔多衫啊，但全部都系呢啲嘢嘅啫。
2: 系嗱，咁因为今日我见崔嘉伦嚟到我哋直播室，佢都系着住一件粉粉地色嘅恤衫，蓝色嘅西装外套咁样嘅，即系都系哇好工整，有打扮过啦。咁啊 ，Horace 今日就着住件黑色 T， 都系一件深呢、這个叫咩颜色啊？应该
4: 灰色啊，
2: 深灰色嘅西装外套就接起个衫袖嘅。都是好即係好整齊靚仔啦，係啦，嗰個造型都非常之好咁啊！司徒國華今日哇，打又走一條粉紅色嘅呔，又有恤衫嘅，咁但哇三個都係都非常之靚仔有型啦，係嘛？咁啊，崔嘉倫嗱，因為我哋今年有一個提名人獎啊嘛，金獎嘅提名人獎，係你係咪都要想多謝一下呢個提名人？定係其實你寫佢個名落去啊？
5: 哦，其實我寫佢名落去，咁但係我絕對要多謝佢啦，因為
2: 唔係佢提名你嘅，係你。找他做提名人，
5: 因为其实就是填个好像是 Google Form 的时候，就有一栏就是推荐人，我不识人，即我就是因为我来了加拿大三年，我都不知道填哪个，当然填我太太啦，但我绝对是多谢他的，即他是很支持我做任何事情的一个人的，即无论是现在的唱歌啊，即我都很多谢他，首先就是譬如只是这一次唱歌，我经常躲在在厕所里自己录低自己唱歌，他又要负责可能 take care 这些小朋友，跟住我录完又给他听，喂他听极都不会厌，那就是不停给意见我，所以非常之非常之多谢他。
2: 非常之好，尤其是身边最亲的人给你的意见就是喂其实这里真的你真的不行，他会老实地告诉你知。
5: 他会的，他会的。
2: 非常之好。
5: 严师来的。
2: 严师来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又要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一定你。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啊，咁啊 ，Horace 都想急不及待讲下你想要多谢嘅人，系咪啊？
4: 系啊，多谢一啲人嘅，咁屋企人啦，咁样系啦，咁啊，俾呢个机会我啦，咁啊，其实我有两个仔嘅，希望我可以做呢一样嘢咧，俾佢知道啊，阿爸原来咁鬼老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同埋有得又俾人认同嘅，咁样我想俾一个榜样去睇啦，系啦，咁啊，希望佢哋大个咗咧都可以系即系追求自己嘅梦想啦，咁样啦，系啦，咁同埋我其实。而家都仲未睇到官方出嚟嘅片啦，咁但係呢我有个即係有个参赛者呢，佢就喺自己嘅平台上面都摆咗我嘅嗰、那个片啦，咁我多谢佢嘅，因为第一可以睇到我自己嗰个表现啦，咁第二佢有啲嘅 comment， 咁我都系多谢佢嘅，因为佢俾到好多知道我嘅长处缺点喺边度，咁我都会继续努力嘅，係啦，咁啊係啦，都多谢呢一位嘅参赛者嘅咁样囉。
2: 咁其实如果咁样问返你哋啦，咁多位，即系如果你当你啊攞咗奖之后，譬如有啲人俾啲意见，觉得喂，即系有啲负评啊，咁样你哋会点样面对？问下崔嘉伦先啦。
5: 我就比较睇得开嘅，我谂，因为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我觉得所有嘢、所有事情都系你做得点，都系有人唔同，即系
2: 个老婆都会话，你几嗰度仲可以好啲噶，咁样仲个头可以焦高啲噶，咁。
5: 即系例如唱歌嗰啲，佢哇明明嗰个歌手唱得好啊，佢呼吸声太大，即系你咁样都可以讲嘅时候，其实你即系做咩事情都系，所以我觉得就只系着紧于着紧你嘅人咯。即系譬如我老婆着紧我，咁我只会着紧佢嘅评论。
2: 即系如果佢嘅评论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其实都系好噶，系咪？好啦，咁啊，问下 Horace 啦，等你讲下啦。
4: 系啦，咁其实头先都咁讲啦，即系有阵时，我就唔系咁中意人听到赞我嘅，因为赞我咧，第一未必系真啦吓，咁第二样嘢咧，咁赞我就会骄傲啦，系啦，
2: 飘
4: 啦，咁但系反而咧，我中意听到一啲对我唔系咁好嘅一个嘅评语，有个朋友仲话，哇，都唔知点解你攞第三嘅咁样，咁其实，咁我自己真系谂嘅，点解我都会攞到咧？咁其实都可能有好多方面噶嘛，咁同埋。聽到一啲唔好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動力嚟嘅。因為我 做人做即系都有一段时间啦。咁其实我做嘢啊、工作啊、家庭啊，都好多人都系有负面啲声音俾我嘅。咁、更加今次就系譬如比赛啦，都有收到啲系啦。咁唔系话我唱得咁好啊，话点解我会攞奖啊呢啲嘢。咁其实我都会谂啊。唔紧要，我会再将呢一个嘅动力咧，我会以后再钻研多啲唱歌嘅技巧考啦。咁同埋可唔可以再试下一路唱一路啲音域啊、beat 啊，唔好咁走咁多啊，系啦咁样。咁其实真系难嘅，一路唱一路跳，其实唔容易。咁但系既然我拣得我自己呢一个嘅呢条路或者呢一个嘅
2: 跳唱，
4: 系啦系啦，跳唱歌手啦，
2: 好难噶，好难噶。
4: 咁我既然我拣得呢一样嘢，我就一定要钻研得好啲嘅，系啦，
2: 非常好，非常好。
4: 咁所以咧，我都多谢身边嘅扶贫俾我系有动力，等我去做得以后更加好，等将来嘅我觉得咦呢、這个友仔啊进步咗、哦。是有努力过咁、哦、我就到时我就希望有呢啲嘅声音咁我就会係好满足㗎。
2: 非常好啊，非常好，态度非常之好。好啦，咁司徒国华呢你又点睇啊你。
3: 我点睇諗我呢就讲一下我嘅感觉啦。喺我出嚟参赛嘅之前我都认识一啲高手。
2: 嗯。
3: 咁咧就佢认为我去参赛咧系无谓嘅。
2: 嗯。
3: 点解咧？佢话按照你嘅唱功、年龄啊，84岁唱《上海滩》系好吃嘅。
2: 嗯。
3: 啊，你能够咁唱咧，再加上咧呢啲咁嘅功底嚟讲咧。已经不是金银铜那个档次、
2: 嗯、
3: 应该是钻石级的档次的所以呢你无需去拿这些奖、啊、这样好了他还讲了讲唱功就是唱歌的人需要的讲唱功、啊、并不是说你好声不好声是讲唱功，讲听曲的人呢就要听味道啊，他唱得有味，不是你唱到出来，唱到出来是怎样、啊、你一定要有味，所以唱和听是两个不同的要求的，唱就是需要唱功，听我是要听味道、啊咁样
2: 啊、又是另一个层次的分析，
3: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我觉得这一次10个人出来表演，这10个人已经是胜利了。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不得的，你就在这100个人里面要筛出去、
2: 嗯、
3: 你在这100人初选里面呢，初选是最珍贵的，是最没有任何呃人的东西、
2: 嗯、
3: 你得就得，不得就回去。所以呢这10个人呢出来就已经是胜利者的。
2: 你其实入了10强已经是拿了奖的了。是
3: 的，这样。至于呢我们这里有金银铜这3个奖。太少，太少。点解咧？因为我呢10个人已经系赢咗嘅，系得嘅啦。只不过咧喺唱歌嘅时候会点样咧，系先至考究。所以我觉得后生仔最细嗰、那个，点解唔俾一个年青有上进心嘅奖嚟俾佢咧？
2: 哦，
3: 啊，点解要咁样咧？好啊，我哋年老嗰啲，喂，我希望都有啲老人家嚟唱，俾个元老杯佢，又得啫嘛，系嘛，咁又多咗2个奖咯。嗱，你而家我哋。

0: 所以我哋十个里面每个人都攞咗星光在现奖噶啦。
1: 嗰个奖就系咧呃人嘅，因为咧点解咧？你呢啲通通一样，但系我哋有啲唱快歌、慢歌，有啲跳舞，
0: 即系再细分啊，系咪？
1: 都有咁咁啊，但冇
2: 好意见。
1: 如果咧呢十个人咧都有嘅，好似我
0: 分猪肉咁喎，咁啊真系香港小姐分猪肉咁
1: 啊！服装奖我觉得唔啱啊，俾服装奖我，应该俾个元老奖我，咁我就啱。
0: 咁啊，睇下制作组下年会唔会有呢啲奖啦？
1: 系啊，我再嚟唱就好似好。好过瘾嘅喎，你因为又
0: 八十五岁咯吓，所以我就
1: 希望咧，将来咧呢十个奖，呢十个人咧都有奖。
0: 啊，呢、這个好好多谢司徒国华嘅意见啊，即系另一个层次嘅意见嚟嘅。咁嗱，其实你哋攞咗个奖状之后，你哋有冇谂住话个奖挤喺屋企咩位置，点样挤啊？司徒国华讲下先啦。电视机上面
1: 我就完全冇呢啲奖杯嘅，因为我喺屋企唔系参过比赛。咁啊，呢啲咧摆喺度咧，就有冇影响咧？咁当然有啦！哇，我个孙话我阿爷仲咁威喎，咁啊，所以我都会珍惜佢摆喺度。
0: 好，
1: 啊、就咁样
0: 摆喺个饰柜度。咁啊 ，Horace， 你啲奖又会挤喺边啊？
3: 咁其实咧，我运动啊、工作都有啲奖嘅。咁但系咧，这个唱歌嘅奖咧，系我正式真系第一次攞嘅，咁我会好开心、好珍惜，咁我会摆喺屋企最当眼嘅地方，咁啊喺个柜上边，咁啊系啦，总之人哋人下或者自己咧一入到个厅度咧，必定一定要见到嘅
0: 最当眼嘅位置，
3: 系啦，因为好珍惜呢个奖，因为就系、是、咯，因为自己唔系话咁啊，年纪都仲有呢个心去做，咁啊好珍惜，系啦，好珍惜呢个奖，咁啊希望我自己再继续努力啦。望到个奖嗰时咧，就会再检讨下自己，系啦，点样可以再进步咧？咁样咁，所以咧我会摆最当眼嘅位置，
0: 即系唔好辜负咗呢个奖，得闲就望下去，系嘛？
3: 系啦，唔好辜负评判或者啲听众对我的期望咯。
0: 好，非常好。嗱咁啊，崔嘉伦个金奖你会挤边啊？
4: 暂时就冇一个打算，但系暂时而家摆咗喺我个大仔嘅，佢之前参加咗一个数学嘅嗰啲 abacus 算盘比赛，即系佢有个猪肉奖嘅，其实系猪肉奖嚟嘅。咁、哦、但系anyway， 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我而家摆紧个奖喺佢隔篱咧，我系。即系同佢讲紧一样嘢，就系因为佢知道爸爸两个月前参加另一个比赛输咗，即系我想话俾佢听，就系你肯努力嘅，你肯改进嘅进步嘅，系一定可以做到嘅。咁佢我而家即系灌输紧佢呢个 message。咁佢系咯，咁有个咁样嘅激励嘅作用咯。我希望咁，同埋好搞笑就系呢个零月嘅 prepare 嘅过程咧，咁佢哋。又聽到我唱好多次啊！咁佢哋而家都識唱呢首歌啊！咁所以係啦，暫時我會擺喺佢嗰個數學獎隔離先。
0: O、okay, K， 即係嗱，阿仔，你睇我都有攞個獎翻嚟，金獎嚟噶。
4: 只要努力就可以有進步。
0: 鼓勵埋阿仔啊 ！O、oh, K，、okay, 非常之好啊！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啊，唔同嘅慶祝方法啦、啊、好好珍惜呢一個獎狀嘅。今日恭喜曬大家，多謝大家上嚟接受訪問，恭喜曬！
3: 多謝。

0: 请我来呀。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以下是重播节目。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其实係一个学问嚟啦。溝通呢都需要有啲技巧㗎喎。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啦。咁嗰啲误会呢可能就係咁样嚟㗎啦。今日呢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家长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同埋相处溝通嘅问题啦，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5: Hello， 你好 ，Linda。Hello， 大家听众好。
2: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啦，即系我哋听到香港咧就个新闻咧，就好多人都好震惊噶啦。咁就系话两母女咧就相继咧系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比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咧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系有边啲嘅期望嘅咧？
5: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系话啊，嗰、那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系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啊，其实即系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系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绩啦，咁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头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较典型即係华人家庭会有对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都希望你大个咗可以独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业有成就啊，咁当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机去培育你啊，咁即系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仔女嘅期望好多嘅，即系由你未出世开始已经有啦，希望你即系有个健康嘅
2: 生活啊，
5: 嘅身体啊，即系未出世已经好担心啊，咁样
2: 系啊，冇嘢。譬如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谂啊，哎呀，你识唔识行路啊？识唔识讲嘢啊？咁即系每一个阶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担心嘅，其实都
5: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嘅家长咧，比以前嗰、那个。即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系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咁如果有少少觉得啊，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较少啲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就比较少啲啦，
2: 系啦，咁同埋其实有时候咧都会好似你咁讲啦，家长有时候都会有啲比较嘅心态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几姊妹咁啦，可能又会话啊，点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吓。
5: 会啊，好多噶，即系就算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其实都即系可能啊，有阵时即系佢未必有心嘅，即系可能父母，但系可能有阵时有啲亲戚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啲仔女系点啊，咁都会攞出嚟讲下，即系哦，人哋点点点，你又点点点，咁都会有嘅呢啲都系啦，
2: 系啦，所以咧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调翻转啦，嗱，家长就对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仔女嘅话，其实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长系点咧 ？Eason，
5: 我觉得作为仔女嘅话，其实而家嚟讲啦，即系而家嘅资讯好发达啦，科技又好发达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一代咧，佢哋接收资讯同埋佢哋嗰个即系你可以话系早熟咗，因为佢哋接收资讯系比以前系多咗好多，复杂咗好多。佢哋对个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的想法亦都会更加强烈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仔女其实好多时都希望就系可能 首先会多啲去听，即系父母多啲听仔女嘅一啲谂法啦，
2: 系系
5: 啦。咁另外就可能即系少啲嘅批判啦，系啦，即系我哋即系都系又讲翻，即系可能即系都系华人社会，可能有阵时都会比较多少少嘅所谓嘅批判或者系意见咁样嘅，系啦，就咁啊呢、這个即系可能都而家特别系而家嘅年轻一代都比较唔希望会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嗯、就。同埋，我覺得都可能會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咯，
2: 嗯、
5: 因為佢哋即係更加有自己嘅諗法，即係佢哋對每一樣嘢都有自己嘅取態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父母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啦，係啦。咁同埋可能價值觀上啦，即係上一代嘅價值觀同而家即係年輕一代嘅價值觀，亦都好多地方又唔同，
2: 係
5: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系啱嘅，系啦，系啦。咁喺年轻一代嘅角度就会觉得啊，即系你会唔会即系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翻而家嘅价值观系点样啊？系啦，咁我觉得即系呢啲都系好常见嘅情况咯，吓。
2: 嗯哼，系啦，有时候我谂都系沟通嗰方面都系要互相沟通噶嘛。有时候未必系一面倒，如果系我系咁听，你要即系我讲，你要听嘅话，咁呢个就变咗唔系一个沟通嚟噶啦，
5: 吓。系啊，冇错，系啊。
2: 嗯哼。好啦，咁啊，嗱，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谂咧，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系话嗱，家长同埋仔女应该去点样去相处同埋沟通咧？
5: 嗯，我会分享一啲嘅观察啦，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同埋我而家喺即系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个案，有啲现象嘅，即系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啦，咁有啲家长同埋仔女嗰个相处，我会见到就系、是、其实家长一定系对仔女有好多爱喺度嘅，
2: 冇错
5: 啦，
2: 嗯，
5: 咁但系呢个爱嘅背后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要求啊，系、
2: 嗯、
5: 啦，有好多嘅要求，
2: 系，
5: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
2: 嗯、
5: 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嘅諗法啦，有自己嘅思维、
2: 嗯。好，阿 Eason 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啊。啊，唔该。
0: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 Sir、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嘅建议啊。
5: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嘅都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啲，其實仔女個諗法係點樣啦，係啦，咁其實佢哋本身可能有好多想法都想去做到嘅，但係可能即係我哋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咧，太過將自己嘅一套咧套咗落佢哋嗰度，係啦，咁就變咗係會影響到即係第一啦，就係影響咗個仔女其實佢哋。嗰、那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去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面，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嗰、那個愛嘅表達係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唔到咁樣，係啊。
2: 嗯，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5: 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那即是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这样，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那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了，那所以我觉得即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来的，是那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个了，其实那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是他可能未真係未正式成年啦，係啦，咁佢未夠十八歲啦，咁但係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資訊上，佢開始學習去點做一個大人，係啦。咁喺呢個階段，我覺得即係如果作為父母，就係嘗試去因應佢嘅能力啊，去調節翻點樣去幫助佢成為一個大人咯，係啦，係啦。
2: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5: 一定会嘅，呢、這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悲伤的一个个案，其实都是因为学业问题，即可能都是因为个期望的问题啦。那我会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要即作为家长真的 要自己，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停都有一些反思，即是我们即可能生养即小朋友，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想生一个超人出来啊，还是我们即期望即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呢？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 可能相对来讲是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2: 嗯嗯嗯，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讲咧，就系话，即系以前嗰啲父母咧，好少赞自己啲仔女嘅，但系其实作为仔女都好希望有人赞嘅，医生。
5: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到呢度咧，其实即都有少少可以分享，即有一个讲法就系其实有五种爱嘅语言啦。咁、其中一种咧就系、即系赞美咯，其实系啦。
2: 嗯。
5: 咁呢、這个即又要讲翻我哋，即可能华人社会系比较吝啬去赞美嘅、啊，即可能西人社会佢哋会成日都话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就比较少啲，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即我觉得而家家长咧，即新一代都有好大嘅进步，即系佢哋用愿意多讲呢啲咁嘅说话多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啦，系啦。咁除咗你话赞美之外，其实即系你即系你有阵时一啲优质嘅相处时间都好紧要，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所谓嘅爱嘅语言啦。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时候我哋食饭，即系会系。对住个手机啊，会去玩手机啊，或者系唔系同对方餐桌上嘅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沟通嘅，系咁呢个就可能变咗系冇咗个优质嘅相处时间咯。
2: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啦，系咪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是、聆听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话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咁其实。听呢方面都系要双方㗎喎，有时候就啲父母又唔好话即系啊好似自己一定要系个小朋友听佢讲㗎喎吓。
5: 係啊係啊，咁、啊、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其实而家嘅下一代佢哋有好多自己嘅諗法啊，咁但係父母又有好多自己嘅諗法，我諗其实每时时刻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即係喺我哋想表达一啲信息俾对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啲嘢想对方做到嘅时候，我哋先要问一问就係其实我对对方有几多嘅了解呢，佢心里面嘅諗法係點樣呢，佢想做到啲乜嘢呢，係啦，咁呢个都係即係其实讲係好容易，但係做係好难、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係即要时间去慢慢去建立，或者其实你可以每一次有一啲嘢想冲口而出嘅时候，你可以少少停一停，
2: 停一阵啊，系啊，
5: 尝试 remind 下，提醒一下自己，哦，其实即对方会唔会有嘢想讲先咧？
2: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屋企人咧同你讲嘅嘢咧，其实系最真嘅，但系系最 hurt 嘅。
5: 是啊，
2: 是咪啊，即是譬如好直接嘅，譬如我觉得你是咁，我会直接同你讲。好似人话啊，你啲朋友唔会咁同你讲，但你爹哋妈咪会咁同你讲。
5: 是啊，呢、這个是好常见嘅情况嚟嘅。
2: 是。咁表面上呢个就真係伤害到大家啦，系咪？可以即係停一停，諗一諗自己一阵间想出口嗰句嘢系乜嘢，会唔会伤害到地方，会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关系。
5: 是啊，这个即是其实都是我觉得做父母是很难的，即是没有人一开始就懂做父母。
2: 同埋做父母好像是没得学的，是不是？即是要自己磨练出来的嘛。
5: 是啊，没得学，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断地学习。
2: 是啊，个个都是要不断地学习，大家沟通上面，是不是？好，咁Eason，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你工作嗰方面呢就是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嗰啲嘅情况，例如是嗰啲屋企人嗰啲嘅相处啊沟通嗰方面，有冇啲个案可以分享俾大家，等大家可以知道多啲呢。
5: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唔讲得太过详细啦，因为都牵涉俾私人啦，係啦。咁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係、是、即有一个家长呢，咁佢对个小朋友嘅要求都好高嘅，係啦。咁就即可能各方面从日常可能衣食住行啦、啊。读书啊，读啲乜嘢啊，参加乜嘢课外活动啊，咁佢都有好既定嘅谂法嘅，系啦，咁即系可能就系因为一直都系咁样咧，系一个比较高压少少嘅一个管养嘅方式啦，系啦，咁最终都引嚟一啲反弹，就系可能佢系连翻学都唔想翻嘅嗰个小朋友，系啦，系啦，咁最终就咁佢即系。已经好耐都冇翻学啦，直情去到系啦。咁我记得我同嗰个家长去倾嘅时候，都有其中有问过佢就系、是、啊，其实你都做咗好多嘢啦，好努力去 为咗你个小朋友好啦，系啦。咁但系你做咗咁多嘅嘢之后，其实你觉得一直以嚟你用呢啲方法去同你嘅仔女相处个效果系点样？有冇好到啊？
19: 嗯，
5: 有冇一啲嘅改善咧？咁样系啦，还是系变得越嚟越差咧？咁系啦，系啦。咁跟住其实佢都有少少呆咗呆，系啦，系啦。咁我跟住我就会再问佢啦。其实你咁，如果你一直以嚟觉得你以往做嘅方法系都冇效嘅，咁你会唔会尝试去有啲嘅改变咧？咁样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都系最紧要都系大家要有一个反思咯，系啦。即系我哋一直如果用开嘅一啲方法系唔 work 嘅，冇用嘅，或者系甚至乎有反效果嘅时候，咁我哋要去谂一啲嘅方法去作出啲嘅改变或者一啲微调咁样咯，系啦，
19: 系啦，的确系噶吓，即系或者嗰个情况冇改善，好似又会唔会想？呢啲朋友都会可以即係尋求一啲嘅帮助嘅呢，其实有冇一啲即係我哋社区嗰度会唔会有啲呢方面嘅帮助嘅呢？
5: 我諗可以尝试去搵一啲嘅辅导先啦，係啦。咁就以我所知其实即係坊间都有一啲嘅辅导嘅服务可以去尝试去搵嘅，係啦。譬如即係可能中桥啦，我哋华人机构啦，係啦，咁都会有嘅，係啦。咁另外其实学校我据我所知都係有啲嘅辅导员嘅，咁佢哋大就係可能係面向学生咁样啦，係啦，咁所以就都有啲嘅相关嘅服务啦。我觉得其实最紧要就係第一步就係你自己知道自己有需要寻求協助先啦，係啦。咁服务其实即係社区里面有好多嘅，係啦，咁就即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个需要嘅话，其实你就一定会找到嘅，係啦。咁但是你怎样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找服务呢？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因为 我以前的接触的个案里面，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们通常来到呢，他们是会觉得仔女有问题先的。是的。但是 我的观察就是很多时候那个问题未必是子女的问题，可能都是就是家庭的问题多一点的。
19: 有时候会想起即是可能个家长本身就是他的家长又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对自己的子女咯。
5: 是啊是啊，这个是 很常见的。是啊，但是刚才也有讲过，就是不同年代的情况都 很不同啦。咁我哋都可能要諗一諗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咁当然啦，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係即係出于爱啦，好多
19: 係啦，都係嘅。
5: 咁但係嗰个方式係咪仍然都适合而家2026年呢？咁样係啦。
19: 的确係嘅。
5: 大家就要諗一諗。
19: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返嚟继续同Eason傾过，唔该。
1: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9: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伍。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同仔女啊，或者同爹哋妈咪啊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医生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医生啊，我知道啦，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噶。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5: 咁我谂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咯，即系就唔系针对某一个个案啦，系啦。咁就即系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系服务长者嘅，系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咧，都会接触到一啲嘅华人嘅长者啦。咁其实有阵时观察到咧，佢哋同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即系 我曾經即之前即係試過係農曆新年期間啦，去探訪嘅一啲長者啦，咁啊，都見到佢哋都即係有好多喜慶嘅一啲嘅揮春啊，擺咗屋企啊，咁我又記得我試過問就係、是、哦，咦，你見你都好多嘅即係農曆新年嘅揮春喺度喎，咁近排即係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處點啊，有冇電話聯絡啊，咁。得翻嚟嘅回應都係即係好疏離啊，或者係冇乜聯絡啊咁樣。咁其實後期了解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佢即係個家庭佢同仔女嗰個相處有關，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壓啊，要求好高，即係可能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一個嘅管養模式啦，即係對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實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都。有啲系都系可能系仔女长大咗都系专业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样，但系就系同嗰个父母嘅关系咧就会好疏离咁样咯，系啦。咁呢个观察其实我都会谂啊，其实点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啦，即系我系有少少感触嘅，就系、是、即系特别头先讲到就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咁其实唔系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加深大家嘅联系咩？咁但系。但就反而會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都引申到頭先提到就係話其實即係一個溝通同埋相處嘅模式咧，其實係一個好長期建立嘅一個關係嚟。咁有啲嘢如果係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傷害產生咗咧，其實嗰、那個影響係會好大嘅，即係可能去到即係年老咗啦，其实都会有影响咯，系啦。咁我会觉得啊，其实呢样嘢都即系如果日后系可以改善到咧，这个社会咁就会好啦，咁样咯吓。
19: 嗯，系的确系嘅，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沟通啦。咁嗱 ，Eason 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咁其实咧，同长者沟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哦。
5: 嗯，系咪？系。我觉得同长者沟通咧，即系以我嘅经验，我觉得其实最紧要都系听佢哋讲嘢啦。因为长者其实好多时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听佢讲嘢，即系特别系即系仔大女大啦，可能即系啲儿孙都已经未必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可以接触到嘅机会唔系咁多，系啦。咁而长者咧，我哋即系特别系我哋上一辈还嘅长者，佢哋。未必会咁主动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系啦。咁有阵时都系可能你哦，间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时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机会去接触到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愿意去听佢哋讲嘢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其次就我会觉得就系可能都尊重翻长者佢哋自己。嘅意願想做啲乜嘢咯，係啦，因為有陣時我哋即係仔女，特別係嗰啲父母啊或者長輩，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嘢自己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諗法啊，就係覺得點樣為之係好啊，對佢哋嚟講，特別有陣時可能牽涉一啲照顧上嘅需要啊，或者係啲醫療上嘅決定啊，咁我哋都會覺得啊，呢佢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做，係咁就係好啦咁樣，但係其實佢哋。虽然佢哋即系年纪大咗啫，但系其实佢哋唔系冇自己嘅谂法嘅，系啦。咁我觉得呢方面都可能要要有阵时要问多少少佢哋自己嘅谂法系点咯吓。
19: 嗯
5: 哼。甚至乎我有阵时即系遇见过有啲情况系可能即系譬如陪长者去睇医生复诊咁样系啦，咁可能未听长者或者系父母。想怎样的时候呢已经个仔女已经代答了。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尊重长者他们想怎样。
19: 是啦，同埋有时候咧，啲后生咧成日都会话，即系嗰啲长者咧就比较即系啰啰嗦嗦啊，即系成日咧讲嘢咧就比较固执噶。咁其实可能又系即系啲长者嗰个表达嗰个方式有少少佢哋唔接受嘅啫，系咪咧？
5: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系啦。咁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系如果系针对同长者沟通嘅话，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觉得都有少少可以话少少无奈啦。即系因为其实长者佢改变唔到佢哋噶啦嘛，即系佢哋即系活咗几廿年人，其实 你冇可能话啊、叫佢去改，佢唔好咁啰嗦咁样噶嘛。
2: 系
5: 啦，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即系作为即系年青一代同长者沟通嘅时候，可能即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咯，尝试系啦，系啦。
2: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
5: 嗯，
2: 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体谅多啲咯。
5: 系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系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嘅转变啦、嗯，或者会有机会越嚟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一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嚟越差啊，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
2: 嗯、
5: 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噶啦。
2: 系，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咧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谂啲乜嘢嘅，反而吓，但系啲后生咧谂住，哎呀，我讲咩咧，你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所以就唔讲啦，咁所以变咗你又唔讲，我啊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噶咯，系咪？
5: 嗯，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谂法咯，即系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明，但系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2: 系
5: 啦，
2: 系咯，
5: 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咯吓，即系譬如我，即系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系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系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嘅，有啲长者都会
2: 系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嗯，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嘅，都
5: 系啊系 啊, 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2: 佢
5: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第一步。
2: 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
5: 系啊系 啊,
2: 啊，的确系噶，都、啊、捉住佢手咁，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咪啊？
5: 是啊是啊，没错。我以前都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试过有开一些 的小组活动，是给长者去学怎么用手机、
2: 哦啊。
5: 所以其实、okay. 都不要看小他们的学习能力。就是只要你用啱方法，其实他们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些东
2: 西。那又很有兴趣、哦。那其实那些长者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就是说去学下个手机那方面呢，就是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的呢？
5: 我觉得他们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2: 是
5: 啦。咁其次其实他们都对现在那个世界的一些的发展是很好奇的。是啦。即是我记得其中一样比较有趣的，我试过在、一些的长者的小组上面是教他们怎样用人工智能的。
2: 哇、哦、
5: ,ok。啦，其实不是很复杂的嘛，即是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是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喎、啊、咁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
2: 嗯，是啦。同埋有时我觉得即係后生嗰啲呢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囉。吓，
5: 係呀，有阵时即係我都好明白係即係下一代要返工呀，要
2: 返
5: 学呀、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
2: 家庭
5: 好多嘢都好忙嘅，係啦。咁但係有阵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 或者甚至乎你学啲长辈咁样，所谓 send 个长辈图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会好开心噶啦。
2: 嗯，系咯。咁其实讲到咧，我哋譬如话喺温哥华呢边咧，多唔多一啲叫即系三文治嘅家庭咧，即系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沟通嗰方面咧，会又点样咧？有时吓点样做法嘅咧？
5: 我觉得一定是多的，因为其实现在很长寿啦，大家都。咁即是你都可以想象，如果那个长者都可能七八十岁的。
2: 嗯。
5: 咁个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码都。咁正常好大部分情况啦，唔系一定嘅。咁但佢哋有自己嘅仔女都好正常的。
2: 三代同堂嘅咁。
5: 係啦，甚至乎四代都有㗎。
2: 係呀，我听过都。
5: 咁我觉得就是即是其实 多啲嘅，即我觉得其实加拿大其中有一样嘢好咧，就系大家嘅住屋空间比较大。
2: 嗯，
5: 咁其实如果多啲嘅家庭聚会啊，咁即系长辈又可以多啲时间接触下啲孙啊，咁其实都系好好事咯。咁或者系多啲嘅有啲家庭可能有后花园啦、
2: 啊，
5: 可以
2: barbecue
5: 啊，
2: 咁系啊，
5: 系啦、啊，即系多啲咁样嘅凝聚嘅方式系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2: 嗯，那我都听过有些譬如说即是三代同堂那些，有时候呢那个爹地妈咪呢是要帮手凑孙的。那么见到他们呢即是可能都有少少即是管教上面呢都有些拗叫的、哦。
5: 是这个我据我所知都很常见的，即是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都很多这些情况。那我觉得就这个就是几无奈的，但是就咁，如果你作为是父母的，就可能要尝试去，首先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是有时都要你尝试去分翻开，究竟是咩时间是俾自己的爷爷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顾孙啦，有啲咩时间就是自己接受翻嘅，系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乜嘢系自己负责翻咯，系啦，即系咁可能。在安排那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即譬如可能功课上的，那就自己负责返啦，咁样。
2: 是
5: 是。那或者是有些的即是膳食上的安排啊，那或者是工人负责返啦，咁样，如果香港即我觉得分工上。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Unforgettable。
1: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3: 考考你嘅智力，
2: 考考我嘅智力，
3: 周末自救分，
2: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3: 周国贤、塔塔
2: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0: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同长者啊，或者系同仔女啊沟通嗰方面啦。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诶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11: 系
10: 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11: 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 啦 ，OA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是所有65岁嘅长者都会有嘅，系啦。咁呢、這个都正常嚟讲咧，就会65岁嘅时候咧会收到政府嘅信啦，咁就可以去申请啦，系啦。咁、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嘅，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咁就系一个叫做收入嘅补助嚟嘅。咁佢都系睇翻嗰个譬如长者65岁嘅时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系去到咩状况啦？咁如果有啲长者佢哋本身即系已经有好多收入，唔同类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系如果佢本身系属于偏向低收入嘅话咧，咁就可以连埋嗰个OH Security， 即系嗰个年老金去一齐去申请嘅，系啦。咁当然我哋退休嘅时候，咁就即系如果有喺加拿大工作过嘅，咁就会有一个退休金啦，即系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系一个 pension 啦。其实都系我哋喺加拿大工作咗咁多年得到嘅一个 pension 嚟嘅。咁呢个 pension 咧，其实就都需要申请。咁同埋亦都可以有一个选项咧，就系、是、可以考虑迟少少申请嘅，系、啦。因为咧，佢有个计算嘅方法啦，就系、是、如果你65岁申请嘅时候咧，就系攞100% 嘅。咁如果你迟过65岁申请咧，就可以攞多啲嘅。
10: 哦，
11: 系啦。
10: 咁、
11: okay. 譬如70岁咁就可以，我印象中譬如可以佢个计算方法可能去到120几%嘅，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就系、是，如果我有已经有其他嘅收入噶啦，咁呢一个Canadian Pension Plan 咧就未必要咁早去攞，可以迟少少攞，咁就会多少少嘅，即系到你70岁时候就会多少少收入啦，咁样咯，系啦。咁另外就譬如喺药费资助上啦，咁都有一个叫 PharmaCare 嘅计划嘅，系啦。咁佢都系同收入有关嘅，系啦，就按照翻嗰个长者嘅收入啦，去计算翻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额去支付一啲嘅药费。咁如果系一啲好低收入嘅长者嘅话咧，就系、是、会系全面咁样噶啦，系啊，咁即系除咗即系大家睇医生就。

0: MSP 就不需要錢啦。
1: 嗯，
0: 就如果申請了這個 Farmer Care 的計劃呢，咁而你又系低收嘅人士嘅话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药费咁样咯，系、
1: 嗯、
0: 啦。咁亦都有即系有牙科啦、
1: 嗯，
0: 有一个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个牙科嘅计划嚟嘅。咁亦都系可以去申请嘅，系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访问嘅时候，即系有提过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顾服务啦，系、
1: 嗯、
0: 啦。咁呢啲亦都系即系长者有机会可以享用到嘅福利啦。咁喺房屋上其实就即係大家可能都知道，即係我哋有个机构係 BC Housing 啦，係啦，咁 BC Housing 都有专系俾长者嘅一啲嘅长者嘅房屋嘅。咁、
1: 哦、
0: 一般嚟讲就55岁之后就合资格啦，係啦。咁就所以如果大家过咗55岁嘅，其实即係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係啦。咁就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话就可以去申请啦。因为以我所知这个 BC Housing 的一个申请现在都不是那么快可以即批到的、
1: 哦、
0: 是的，因为即加拿大特别是 BC 省的房屋资源都很紧缺啦，
1: 是的，
0: 是的，你申请了即如果你合资格的话都需要等一段不短的时间的，所以如果需要也都合资格就可以尽早去申请啦、
1: 嗯
0: 房屋来讲也都有一个叫做Saver 的计划的，即是英文叫做 SAFER， 是一个专系给长者的租金资助来的。
1: 哦，
0: 那它就是给一些是一些私人的单位租近屋的长者去申请。
1: 嗯，
0: 那它都是跟失有关系的，即是一个补助的计划。即是如果譬如你的收入是举例啦，譬如你长者你的所有 pension 各方面你得2000元的。咁而你嘅租金係要1500㗎啦，已经係咁、
1: 嗯、
0: 你咪剩返500蚊囉，係啦，咁佢呢个计划呢就係有一个额外嘅补助去等你可以喺支付租金嗰方面呢个压力可以减缓少少咁样，係啦，亦、嗯、都变上係多咗嘅资金可以俾你去日常嘅生活囉，係啦。咁就咁交通啦，讲下交通啦，亦都有一个叫 BC Bus Program 啦，亦都系可以俾长者去申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个叫做 Handy Dart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系啊，即系有阵时候我哋喺街度就见到有啲黄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系俾一啲系有需要嘅长者或者一啲嘅残疾人士去使用嘅，系啦。咁呢个计划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转介啊，可能系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等等护士啊，去转介咗，咁你先系合资格去申请咁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系有啲机构，即系譬如中桥咁样啦，我都知道，即系有一啲嘅机构叫做 home support 咁样嘅，系啦，即系可能一啲嘅。送饭啊、送餐啊，或者是一些上门的简单的家居清洁啊，即系都有啲咁嘅计划系可以俾长者申请嘅，系咁就其实都好多嘅，即系 BC 省都有好多资源俾长者嘅吓，
1: 系
0: 咁，但系就即系要尝试去了解咯。咁其实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尝试。上网去找的有一本的小册子叫做 BC 省长者指南，
1: 哦，
0: 它英文就叫做 BC Seniors Guide 的，是有中文版，有繁体中文版，哦，有简体中文版，大家可以
1: 在网上可以看，
0: 是网上可以找到的，哦，是 PDF 来的，很多版的，我刚才讲过的东西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有提及到的了，哦，大家可以或者简单去上网 search 下 BC Seniors Guide， 或者是啦BC 省长者指南，咁就会揾到噶，有 PDF 可以下载嘅。
1: 哦，咁
0: 咁佢都有电话，有一个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 一本 physical 嘅实体版本，但系就当然要佢有先可以俾到你啦。如果冇咁就即系可以睇翻网上版咁样。
1: 系啦，其实咧仲有啲譬如长者朋友咧食 buffet 又平啲啦，搭车嗰啲又平啲啦，有好多福利，仲有好啲，有时去啲超市买都有 discount 噶嘛。 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系唔错噶吓。
0: 系啊系啊。
1: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啊，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啊，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要效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0: 多谢你 Eason，
1: 好啦，拜
0: 拜。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早排讲填充，频频闷啊呼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欢迎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我们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结束了，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得奖者上来接受访问的。首先我们请有我们有司徒国华在这里，他拿了金钻最佳服装奖的。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3: 你好。
2: 是啦，咁亦都有五号王成为 Horace 嘅，佢攞咗双料铜奖兼佢同时夺得金钻最佳台风奖嘅。Hello Horace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你好。
2: 是啦，仲有我哋金奖嘅得主就係崔嘉伦啊 ,Angus 啊 ,Hello Angus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2: 是啦，喂，大家心情平复返未啊而家。
5: 我平复咗㗎啦，平复咗㗎啦，都听过自己嘅一啲片段听咗一两日㗎嘛。
2: 听咗一两日添啊，即係重温自己片段都。
5: 睇下啲咩可以改进啊。
2: O、okay, K， 非常之好啦，即系不如讲下得奖感受先啦。我逐一问啦，问阿司徒哥话啦，攞咗最佳服装上，你嘅心情系点啊？当时
3: 冇嘢，冇嘢，因为我呢次比赛嚟讲咧，我就本自己个心态就唔好阻水，
2: 唔好阻水，
3: 系
2: 咩叫阻水啊？
3: 因为点解咧？我84岁。点解唔留翻啲时间俾后生嗰啲人去攞咧？咁、所以我就本住唔阻水嘅态度嚟参加呢次
2: 去玩呢个比赛，即系玩下，睇下同啲后生仔一齐先咁样去参与嘅。喂，但系都攞到呢个奖，即系大家觉得佢当晚嘅打扮如何啊？即系上海滩嗰个长衫，
4: 非常有型啊！
5: 冇得顶啊，真系。
2: 咪同埋你化嗰个妆都几浓，我见到你有搽唇膏嘅系嘛？
3: 这个是化妆师同我做的，那他要怎么画的，因为我本身来讲呢就很多老人斑、自己就没办法搞定，一定是等化妆师，那我都很多谢这个化妆师，使到我后生一点，不要跟他们距离那么多我跟他们这班人争成50年、40年，所以我说现在可能是争20年到咁啊，好啲。
2: 即系你眼中睇到佢哋，觉得系咪个个都好似自己啲仔咁啊？诶，呢班仔咁样。
3: 系啊，嗰啲真系好似我仔啦。
2: 呢班仔啊。
3: 咁我点解会阻水咧？等你威啲啦，咁。但系咧，我就已经够晒威噶啦。
2: 系攞咗呢个最佳服装。
3: 唔系攞咗奖，未攞奖之前就已经威到最尽。
2: 点威法？
3: 点威法？你哋华侨之声咧，俾我威嘅，造成我威嘅，亦系我命水攞嚟威嘅。你话讲开始介绍我哋呢十个人嘅时候咧，我系一号啊嘛。
2: 系，
3: 你听唔听啊？你哋讲嗰个广告，一号司徒国华，冇一个学得我把讲我个名咁响啊！所以咧，好多人都听过，哇！一号司徒国华，咁呢个名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我仲需要攞咩奖咧？
2: 已经攞咗奖啦，你做一号。
3: 呢个宣传已经好犀利嘅。你试下10号啊，9号啊，听我啲人名，人哋而家都未识，个个都识我司徒国华啊。所以呢一样嘢已经系，所以我点解会讲话我要维护华侨之声咧？因为佢喂咗我。咁我點解唔維護佢咧？咁我唔阻水，等你哋。我同埋佢哋喺一齊嘅時候咧，都有成幾日，佢哋個個都好尊重我。咁你哋咁尊重我，我梗係唔阻水啦。等你哋打下，你哋自己打下。
2: 果然啊，即係有呢個連枝喺度睇嘅角度，各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兼且有一個好特別嘅。练歌方法，瞓喺度唱歌，呢个都系你嘅招牌嚟嘅。我知道张嘉伦记唔记得啊？嗰时你唔喺度，冇嚟做访问啊？有冇留意到啊？司徒国华嗰阵时话瞓喺度唱歌，
5: 咁犀利，未听过。
2: 瞓喺度练歌，嗰个 B B 仔一出世嗰种唱法，
4: 我都练咗几下。
2: 你真系试过，
4: 即系
2: 嗱，啲后生仔真系有跟你嗰种讲法。Horace 是不是有试过瞓喺度练歌？试
4: 过，但系好难唱，不过真系练到嘢嘅。
2: 真系练到，即系原来嗰啲 apps 嗰啲腹肌系喺嗰度嚟。
4: 所以啲 B B 喊其实好犀利，点解会喊得咁大声？
2: 都是有这个感受。那么这个就司徒国华的得奖感受，恭喜你先啦，拿到这个最佳服装奖，有化了妆。
3: 就算不奖都已经好慰了。
2: 好开心啊，已经是啦是啦。那么不如问一下 Horace 啊。我因为我见到我在现场啊，我见到 Horace 拿奖，哇好开心，即你本身你那只歌已经又唱又跳。你出嚟攞奖都系哇弹跳咁样嘅，你系好似小朋友咁，你知唔知啊？
4: 哦，系咩？
2: 系啊，我很小朋友咁样，即系你咁样出嚟嘅，你系哇咁样，即系你有冇留意自己攞奖嗰、那个嗰、那个嗰一刻，好似即系嗰啲香港小姐，诶、欸、你要做足表情噶咁样，
4: 因为好开心，好 surprise 咯，即系好似啊攞第三名嗰时都觉得啊，点解会系我攞嘅咧？咁样其实好多人唱得好过我嘅，咁、嗯、但系咁既然评判。他哋有專業的角度去覺得我得嘅，咁我都開心嘅，咁但我就好 surprise 自己點解會有第三，所以我就好興奮，係真嘅，唔係扮出嚟嘅，係啦係啦，
2: 都睇得出係真啦，梗係，
4: 係啦係啦，
2: 大家都睇出，即係嗱，因為當晚你都係攞咗最佳颱風獎嘅，
4: 嗯嗯，
2: 咁你嘅參賽歌曲都係再歌再舞啦，你講下即係其實你排呢 part 舞。你知即係我都知道排要跳一 part 舞係需要好多時間彩排嘅。你是自己练了几耐啊？呢、這个
4: 啊，其实咧，我睇嗰个 YouTube 咧，即系得入咗围十名之后咧，我睇即系睇翻张国荣嗰个 YouTube 啊，或者其他嗰啲唱呢首歌嘅 YouTube， 我都睇咗大大话话都起码几百次噶啦。咁我咧就有啲嘢嘅参考人哋点样跳拍啦，有啲系自己嘅舞步加上去啊。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唱歌唔系话好好听，把声底唔系话好好嘅，咁所以咧有啲咩可以吸引到观众评判咧，咁就靠一啲特别啲咪舞步咯。咁所以我会打一首比较系又唱又跳嘅，系啦。咁啊希望啲观众或者评判可以喺我另外一面觉得我系佢有呢个嘅长处咁样，系啦，跳得嘅咁样，咁我就希望我自己。用呢个嘅方向去发展咯。
2: 但本身你有冇跳开舞嘅先？
4: 其实好耐之前细个咧都有简单学嗰啲即系舞台嗰啲嘢嘅，系啦，但系好多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都多谢系啦，嗰啲老师咧都有教过我嘅，几十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好细个啦，咁可能就跟住做嘢啊，跟住有家庭啊，就抌埋一边啦，跟住后屘就而家都觉得系时候想追求翻自己嘅梦想啊，系啊，希望自己可以会唔会喺呢个年纪里边都有啲嘅奖项系关于歌唱嘅咧？咁样咁，所以我就去做呢一样嘢。
2: 你嘅梦想系咩啊？其实
4: 其实我梦想咧，之前都讲过，就系话希望我自己 set up 嘅目标可以完成到，系啦。咁好似今次嘅目标，我都希望。最少有翻一個獎，我就好開心噶啦！咁今次已經好 surprise， 係有兩個獎，係啦，咁所以咧更加令我喜出望外。
2: 嗯，咁因為我見 Horace 本身都係運動員嘅體質，
4: 嗯，
2: 即係玩開三項鐵人嘅，
4: 係，
2: 所以你會 set 嗰啲目標就係、是，我今次要完成乜嘢運動，要攞個咩獎咁樣。咁你呢個過程同嗰個運動嘅精神，你覺得有冇關係啊？
4: 有嘅。因为三项铁人，因为讲紧嗰个体力啦，同埋耐力，同埋最紧要个意志啊。其实即系当你好辛苦、好攰、只脚好痛、抽晒筋嗰阵时，咁点样可以去挨埋佢咧？咁就靠个意志啦，即系觉得自己点都要完成啊，咁样咯。咁所以今次比赛一样，即系一定要将自己最好嘅一面、最好自己嘅筹备咗咁耐嘅一个嘅功夫，喺希望嗰日可以发挥出嚟。咁、坦白讲，嗰日我嘅跳舞，我都系自己跳得最好嘅一次噶啦。
2: 嗯，
4: 系啦，因为可能现场嗰个气氛啦，再加上自己嗰、那个即系
2: 个
4: 准备啦。咁我觉得今次咧系我任何一次嘅演出系最好嘅跳舞。咁、但系唱歌咧，始终都系有啲紧张。
2: 好难嘅，其实你一路跳一路唱
4: 嘅。咁同埋本身我自己嗰、那个嘅声线啦、啊、都唔係话好好听嘅、我自己都知道嘅係啦。咁所以就係囉，即係我会觉得今次都好满意嘅。咁所以可能评判俾到呢个奖，我觉得可能佢觉得我付出咗好多啦，或者係可能我某程度上个外形啊、衣着啊，或者係嗰个舞步啊，佢哋鍾意啦，咁所以就多谢佢哋。
2: 好好睇啊，好好睇啊，因为嗰日个衣着都好闪啊，即係啲灯打落嚟。 又戴住白手套，跟住銀色係閃嘅你嗰件衫，係啊，即係我都唔記得問，我都唔記得問阿司徒國華，即係如果你覺得最佳服裝獎，如果唔係你攞，你心目中嘅最佳服裝會係邊個啊？你覺得係點啊？司徒國華，
3: 我應該咁講咧，就大家都重視呢個演出，咁大家都愛護自己嘅形象嘅，咁啊。各有各的，
2: 個個都有俾心機啊！其實
3: 各有各的扮相嘅啫。咁所以咧，你又評邊個好而唔好咧？咁呢個好似
2: 哇，果然係資歷最高啊！嗰日真係值得點樣兜啊！我都聞唔到佢添咁樣，係啦，因為我覺得阿司徒啊，因為阿 Horace 嗰晚嘅打扮都係好閃嘅。咁的而且確，即係個個都有花心思落去嘅，即係無論係打扮得好閃，定係即係已經盡咗力，咁都係有尊重呢個舞台，好多謝你哋咁多位參賽者，即係俾大家一個咁好睇嘅比賽啦。咁樣嗱，咁我繼續問下 Horace， 你覺得即係你係排曬舞，即係好似係得你一個有跳唱嘅啫。如果唔係你攞最佳台風，你會覺得邊個會攞最佳台風咧？你覺得都係我嘅啦咁。
4: 我會覺得。有个叫 Tommy 啦，那个后生仔系啦，
2: 陈信宇
4: 系啦，咁佢咧就第一后生靓仔啦，咁啊
2: 高大啦，
4: 系啦高大啦，咁啊衣着都 OK 嘅，几好嘅，咁啊揸住把遮出嚟，咁啊好有嗰、那个好似韩剧个 feel 咁样啊，
2: 系
4: 啦系啦，好似嗰啲故事咁样
2: 啊，
4: 系啦，咁即系好似成个故事系有套戏嗰啲微电影嗰啲咁样啦，系啦嗰种 feel 咁样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唔攞，应该佢都应该可以攞嘅，但系阿华哥咧一号啦，华哥啦系啦，咁佢咧嗰个上海滩嗰个造型咧，其实咧就真系好有型嘅，好似上海大亨嗰啲咁样啊，几廿年前嗰啲，哇，
5: 许文强
4: 系啦，许文强嗰啲咁样好有型啊，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唔攞咧，呢两位我觉得。都系啦，
2: 台风嗰、那个
4: 系啦，台风都可以啦，系啦，
2: 系果然啊，王成伟啊 ，Horace 系外貌协会，佢真系好留意人哋嘅外貌嘅。你自己有冇化妆先嗰晚？
4: 少少啦，少少。
2: 嗱，因为我自己都话第一次访问，我见到你条眉系好整齐，即系我知道你贪靓噶啦。咁你其实少少化妆有冇化边度啦？咁啊，司徒国话佢都有化妆噶，系咪先？嗱，而家啲红星全部都搽唇膏噶啦，咁啊，司徒国话都有搽唇膏啊，系咪先？咁你有冇啊？
4: 我嗰日搽润唇膏
2: ，OK，
4: 系啦，润唇膏有嘅，咁啊，少少嗰啲粉底啦，系少少好少嘅啫，系啦。咁啊，条眉啊，整一整佢咁样。
2: 本身条眉都好靓嘅，
4: 咁其实咁啊，整个头发啦，咁系呢啲咯，咁
2: 系啦。系咁而家系嘅，即系而家嗰啲嗰啲歌手啊，比赛嗰啲，佢哋全部都化妆啊，即系。你知即係而家後生嗰啲韓星嗰啲全部都化妝，不過因為我見到 Horace 本身啲皮膚都好靚嘅，即係都唔使搽咁多嘅，本身都係啦係啦，繼續咁靚仔啊！係不過啦，因為我哋講到呢度，我仲未有機會問啊崔嘉倫啊攞金獎啊，我轉頭翻嚟就同金獎傾下偈先啊！好，
1: 知形知美約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約定你嘅直播室嚇，喺度我要即係。争取时间访问我身边的金奖得主崔嘉伦先 ，Hello，
5: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啊，讲下你的得奖感受先啦。
5: 其实真的好像发了场梦咁啊，因为我是冇遇过自己可以入到五强啊，或者即你问我，我梗系即老实讲，我梗系想攞奖啦，但我唔系话即一定会攞到系我噶嗰只。咁所以其实当宣布入五强的时候咧，嗰、那个第二 part 系清唱的环节啦。其实我嗰阵时先至入到去后台咧，先至开部电话出嚟喺度背歌词。但好彩首歌其实我即系有听开啦 ，Beyond 嘅，咁亦都啲词唔系话好复杂，即系其实都系重复。咁所以去到真正清唱嘅时候就都好彩冇甩漏咁啊。咁但我真系冇谂过话自己一定会攞奖。咁同埋因为当晚成即系全部嘅参赛者个水平都好高，呢个真嘅。即系例如亦都我开名啊，譬如 Alex 啦，我记得 Alex 佢唱系啦，佢唱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我觉得佢唱得几好啦。咁啊 Tommy 又唱得好好啦，唱作词人好难唱啦。咁啊，同埋就系二号 Derek 啦，直头系我觉得我技惊四座。咁我直头系我真系冇谂过会，我谂住唉好啦，同奖都好啦。咁点知咦第二名系 Derek， 咁边个攞冠军啦？咁跟住宣布我嘅时候，我都真系好。 愕然嘅，真心系咁咁样。同埋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唱嘅时候，都有啲小插曲啦，譬如支麦突然间冇声，咁其实嗰下都紧张，咁所以可能有少少影响个临场嘅表演啦。咁所以我觉得嗰晚唔系话表现得非常之好嘅，咁有啲甩流，咁但系都系咯，好开心，亦都好似发咗场梦咁，就攞咗个冠军。
2: 嗱，咁啊，崔嘉伦，你系排六号啊，即系你觉得你当喺度等紧其他嘅参赛者出场嘅时候，嗰个心情系点样？
5: 其实我就都轻松嘅，直至到嗌自己个名字，即系我都系当体操，因为我觉得真佢哋个个都唱得好好，同埋好有造型啊。例如譬如一号阿华哥，咁佢又哇成个许文强咁样，即系睇 show 咁睇，跟住好去到Horace， 咁佢又再歌再舞，咁我当体操。咁但系跟住到嗌自己个名啦，就先至嗰下先至开始紧张。咁但系 overall 成件事就轻松嘅，净系嗌自己的名字那一刻开始紧张。
2: 本身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的出格林？
5: 我没有学过唱歌啦，首先。我两个月前在温哥华就参加了另一个歌唱比赛。就入了最后的13强。但是呢就没拿任何名次啦。其实就是那次之后我才去听自己唱歌唱成点。我一直都没有去录自己唱歌或者听自己唱歌，咁一路都只不过系去下卡拉 OK 啊，喺香港去卡拉 OK， 咁有啲朋友话啊、哎，你唱歌都好似OK 咁样，咁但系我就冇听过自己唱成点嘅，咁但系嗰次比赛完咧，咁因为我太太有录低啦，咁我就听，哇，原来有啲位系原来我唱成咁，即系太用力啊，各样，咁我先至即系有种点讲啊，
2: 想做好啲，
5: 系啦。
2: 想进步，
5: 倔强啦，或者牛脾气啦，想哇，我可以，
2: 原来真系唔得噶，
5: 系啦，可以做好啲嘅，咁就开始录低自己唱歌唱成点，咁就去系咁问佢意见啦。我谂佢净系听我呢首吴浩康嘅较早前录影，我谂净系佢听，我俾啲录音佢听，佢应该都听咗100次啦，起码都系。我谂我自己唱咗应该有500次到啦，咁系
2: 本身
5: 辛苦晒，辛苦
2: 晒，即系本身都中意吴浩康嘅。
5: 都鍾意，同埋我最主要揀佢係我觉得佢啲歌比较啱自己唱，即係我应该唱唔到啲好开心嘅歌，或者
2: 咁样讲啦。因为今次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係你第二次参加歌唱比赛，
5: 係冇错。
2: 咁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点解你会去参加歌唱比赛？係乜嘢驱使你去参加歌唱比赛？
5: 其实就一直都冇呢个諗头嘅，咁但係就一向都有一啲朋友就话：喂，你唱歌 OK 喎，喺卡拉 OK 嘅时候。咁你问我系咪即系完全冇谂过参加比赛咧？都有，但系嗰阵时自己喺香港啦。咁即系朋友圈子又比较多啦。咁会即系好似怕丑啊嘛。哇，你即系会笑下你啊嘛？可能喂，你参加啲发明星梦啊咁啊。咁但系而家去咗嚟咗加拿大啦，咁觉得都喂40岁咯，差唔多。咁都如果呢一件事而家唔发生，可能之后唔发生，咁去到自己有一日熄灯啦，走啦，嗰一日都冇做过，咁我会后悔咯。咁我觉得有冇名次冇乜所谓，试下咯。咁我就嚟到呢度嘅人冇人会笑我，咁就试下咯。咁就两个月前就参加咗第一个自己嘅比赛。
2: 嗯，嗱，咁你觉得嗱，今次就哇大跃进，即系你第一次就入咗13强，即系第一次喺本地一个歌唱比赛入咗13强，今次攞咗金奖冠军，中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就系、是、即系你唱咗100次俾老婆听，即系你个进步位系啲乜嘢驱使你去进步咗咁多？做过啲咩嚟？
5: 其实我谂主要喺唱歌技巧上面，我就冇特别研究嘅，系我谂系嗰个调整自己嗰个演出咯。即系以前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喺 K 房啊嘛，咁就当然饮咗啲酒啊嘛，咁啊梗系觉得有几多就去几多啦，有咁爆就去咁爆啦。咁第一次参加即系两个月前嗰个比赛咧，嗰、那个情况就系我亦都系唱一首吴浩康嘅歌嘅，咁都爆嘅比较，即系快歌同埋嗌得劲，咁我就有几多就俾晒几多。咁原来我自己听翻出到嚟嘅效果就系、是、哇，好似闹交咁啊。咁而家我以前一直以为啲歌手哇好肉紧啊，揸晒拳头。原来我以为佢系有几多俾几多，所以咁肉紧。原来唔系，原来系佢咁肉紧系控制住喺嗰个位，佢就系要控制喺嗰个位就够啦。 咁后屘我就录低自己唱歌啦。咁我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啦，同埋我老婆俾意见我啦。咁就我知道哦，原来我呢一个位就系去到呢一度就够啦。我就系要肉紧地，唔好俾自己去得更加多，咁先好听咯。咁系啦，呢一个转变咯，我谂最主要。但系技巧上我就冇去特别研究太多嘢嘅。
2: 其实你讲呢个控制嘅技巧都系自己钻研出嚟嘅。
5: 诶，冇错。
2: 个音乐背景系冇乜话点样学过啲乜嘢，有冇学过任何乐器啊？细个嗰阵
5: 冇嘅，
2: 就纯粹系即系 teenager 嘅时候唱开卡拉 OK
5: 系啦。买醉啊，主要系
2: 纯粹系真系好放咁样唱，
5: 系啦，
2: 啲 friend 话喂你 OK， 跟住你就诶、就不如试下啦咁样，
5: 系啦，冇
2: 错，都系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
5: 系
2: 即系如果唔系你攞金奖嘅话，你会觉得你见到咁多位参赛者，就你会觉得系就头先你讲话七号 Tommy 或者系三号 Alex 就会攞呢个奖。
5: 我自己心目中大热人选系二号 Derek 咯，因为真系。技惊四座，对我嚟讲，即系你一听就知道。
2: 点样为之技惊四座咧？
5: 譬如佢拣嗰两首歌都系好难唱啦，去到好高音啦，即系我冇研究啲咩特别嘅唱歌技巧，但系咁我都有睇下 YouTube 嘅。咁即系佢嗰啲叫做强运或者 belting 嗰啲咧，系好强劲啦，即系嗌得好劲。咁同埋首歌本身亦都好难唱，好难唱。咁我觉得佢都驾驭到，咁所以对于我嚟讲，佢一听就喂呢、个一听你就知道学过唱歌啦，同埋佢系即系以我所知，佢都系之前参加过 AM1320另一个比赛嘅冠军，咁样系咁已经知道喂，咁你一听就知道佢系
2: 有个底，
5: 有师傅老师傅嚟嘅咁啊，咁我所以就觉得佢系一个大热嚟嘅。咁另外Tommy Alex， 我觉得都系咯，值得可能。入五强咁样嘅，
2: 咁你自己头先都有提到话你个咪中途试过冇声，你会觉得呢个情况出现系会令到你加咗分啦，即系会唔会系一个意外？就本来系 Derek 嘅，跟住咦，因为咁你嘅应对情况都几冷静啦，咁样会唔会？你觉得呢个系会唔会反而系加咗分？
5: 问心，我觉得会嘅，我觉得始终喺。评判都是人嚟嘅啫，咁佢会觉得哦，即系可能首先有同情心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嘅反应，即系有冇即刻哇，好似完全即系唔在状态啦。咁我亦都相对我系有紧张嘅，亦都我有忘记咗啲歌词，我甩咗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考验，可能评判亦都会觉得哦，佢经得起呢个考验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啦，我觉得会有少少加分嘅，
2: 即反而系加咗分咯。
5: 我觉得会嘅，
2: 可能系呢个位，可能
5: 即如果我自己做评判，我都会觉得，如果嗰个参赛者表现系 keep 到一个稳定嘅，我相信我会都俾一个会比平时较高分嘅分
2: 数。其实系着数咗，
5: 可能
2: 系着数咗呢个位。
5: 咁应该冇人想试啊。
2: 咁啊，系其实嗱，即系阿 Horace， 你当时都有唱有跳啦。即如果你嗰个麦突然之间冇声咁样，你有冇想象到呢个情况发生喺你身上又会点？
4: 因为我是五号 ，Angus 六号，咁其实如果早少少，我支咪冇声，咁我会点咧？咁可能我会啲舞步啊，完全可能甩晒啊，唔记得晒啊，可能真系脑海入边空白啊，咁所以系咯，我都觉得好劲啊，系啊，
2: 即系你睇到佢嘅时候都戥佢紧张
4: 啊，大件事，支咪冇声，会唔会佢影响佢咧？咁样系啦，我都觉得即系突然之间。咦，会唔会影响咧？咁样系啦，咁但系话，调翻转即刻谂就话，哇！如果系我自己前一首歌就点算咧？咁样我都有
2: 即系争啲就系、是、就系、是、发生喺
4: 五号六号好接近啫嘛，
2: 好接近系啊，因为你唱完就到阿 Angus 崔嘉伦啦，
5: 因为你唱到啲咪冇晒声，
4: 系啦，应该我嗌到冇晒，
2: 唱到冇电，因为我见啊，即系宣布崔嘉伦出嚟攞奖嘅时候，即系阿 Horace 喺后面都哇，即系你又你自己攞完奖，你自己开心，已经揸住好多嘢，跟住崔嘉伦攞金奖，你又拍晒去膊头，喂点啊？咁即系好似好 friend 咁
4: 啊，因为大家都系靓仔啊嘛，系啊，咁靓仔噶，帮扮靓仔啊，
5: 你靓仔啲啦。
2: 喂，你成日讲靓仔有冇啲保养心得啊？
4: 其实都冇嘅，即系都之前访问咁样啦，做多啲运动啦，系啦，饮多啲水啦，咁啊，都系老高啲讲啊，早啲瞓啦，咁样嗰啲嘢咯。
2: 咁其实崔嘉伦都系有少少运动底嘅，系嘛？
5: 都系嘅，我之前就跑开长跑，同埋就露营啊、行山啊，都系我嘅 兴趣。
2: 系啦，因为我记得当时见到你就话，你件恤衫都系特登买嘅，咁样，比平时系运动装嘅。
5: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但我落咗好多力噶，所以证明我连啲发泥同埋个 hair spray 都系借翻嚟嘅。
2: 哇 ，OK， 即系平时唔 gel 头嘅。
5: 我唔 gel 头噶，因为我本身自己工作又系一啲户外工作，一啲劳动工作啦，咁唔需要讲造型嘅。咁啊，所以我对上一次着有领嘅衫咧，可能已经系十几年前同我老婆结婚嘅时候噶啦。咁啊，之后都真系T 恤啊，长即系运动长裤或者运动短裤、波鞋啊，系我成个衣柜当然唔多啦，唔多衫啊，但全部都系呢啲嘢嘅啫。
2: 系嗱，咁因为今日我见崔嘉伦嚟到我哋直播室，佢都系着住一件粉粉地色嘅恤衫，蓝色嘅西装外套咁样嘅，即系都系哇好工整，有打扮过啦。咁啊 ，Horace 今日就着住件黑色 T， 都系一件深呢、這个叫咩颜色啊？应该
4: 灰色啊，
2: 深灰色嘅西装外套就接起个衫袖嘅。都是好即係好整齊靚仔啦，係啦，嗰個造型都非常之好咁啊！先圖國華今日哇，打又走一條粉紅色嘅呔，又有恤衫嘅，咁哇三個都係都非常之靚仔有型啦，係嘛？咁啊，崔嘉倫嗱，因為我哋今年有一個提名人獎啊嘛，金獎嘅提名人獎，係你係咪都要想多謝一下呢個提名人？定係其實你寫佢個名落去啊？
5: 哦，其實我寫佢名落去，咁但係我絕對要多謝佢啦，因為
2: 唔係佢提名你嘅，係你。找他做提名人，
5: 因为、其实就是填个好像是 Google Form 的时候，就有一栏就是推荐人，我不认识人即我、就是、因为我来了加拿大三年，我都不知道填哪个，当然填我太太啦，但我绝对是多谢他的，即他是很支持我做任何事情的一个人的、即无论是现在的唱歌、即我都很多谢他，首先就是譬如只是这一次唱歌，我成日匿埋在厕所自己录低自己唱歌，他又要负责可能 take care 这些小朋友，跟住我录完又给他听，喂他听极都不会厌，咁就是不停给意见我，所以非常之非常之多谢他。
2: 非常之好，尤其是身边最亲的人给你的意见就是喂其实这里真的你真的不行，他会老实地告诉你知。
5: 他会的，他会的。
2: 非常之好。
5: 严师来的。
2: 严师来的。咁讲到这里我们又要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啊，咁啊 ，Horace 都想急不及待讲下你想要多谢嘅人，系咪啊？
4: 系啊，多谢一啲人嘅，咁屋企人啦，咁样系啦，咁啊，俾呢个机会我啦，咁啊，其实我有两个仔嘅，希望我可以做呢一样嘢咧，俾佢知道啊，阿爸原来咁鬼老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同埋有得又俾人认同嘅，咁样我想俾一个榜样去睇啦，系啦，咁啊，希望佢哋大个咗咧都可以系即系追求自己嘅梦想啦，咁样啦，系啦，咁同埋我其实。而家都仲未睇到官方出嚟嘅片啦，咁但係呢我有个即係有个参赛者呢，佢就喺自己嘅平台上面都摆咗我嘅嗰、那个片啦，咁我多谢佢嘅，因为第一可以睇到我自己嗰个表现啦，咁第二佢有啲嘅 comment， 咁我都系多谢佢嘅，因为佢俾到好多知道我嘅长处缺点喺边度，咁我都会继续努力嘅，係啦，咁啊係啦，都多谢呢一位嘅参赛者嘅咁样囉。
2: 嗱，咁其实如果咁样问返你哋啦，咁多位，即系如果你当你啊攞咗奖之后，譬如有啲人俾啲意见，觉得喂，即系有啲负评啊，咁样你哋会点样面对？问下崔嘉伦先啦。
5: 我就比较睇得开嘅，我谂，因为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我觉得所有嘢、所有事情都系你做得点，都系有人唔同，即系
2: 个老婆都会话，你几嗰度仲可以好啲噶，咁样仲个头可以焦高啲噶，咁
5: 即系例如啲唱歌嗰啲，佢哇明明讲个歌手唱得好，佢呼吸声太大，即系你都咁样都可以讲嘅时候，其实你即系做咩事情都系，所以我觉得就只系着紧于着紧你嘅人咯，即系譬如我老婆着紧我，咁我只会着紧佢嘅评论，
2: 即系如果佢嘅评论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其实都系好噶，系咪？好啦，咁啊问下 Horace 啦，等你讲下啦。
4: 系啦，咁其实头先都咁讲咧，即系有时我就唔系咁中意人听到赞我嘅，因为赞我咧，第一未必系真啦吓，咁第二样嘢咧，咁赞我就会骄傲啦，系啦，飘啦，咁但系反而咧，我中意听到一啲对我唔系咁好嘅一个嘅评语，有个朋友仲话，哇，都唔知点解你攞到第三嘅咁样，咁其实咁我自己真系谂嘅，点解我都会攞到咧？咁其实都可能有好多方面噶嘛，咁同埋。聽到一啲唔好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動力嚟嘅。因為我 做人做即系都有一段时间啦。咁其实我做嘢啊、工作啊、家庭啊，都好多人都系有负面啲声音俾我嘅。咁、
2: 嗯、
4: 更加今次就系譬如比赛啦，都有收到啲系啦。咁唔系话我唱得咁好啊，话点解我会攞奖啊呢啲嘢。咁其实我都会谂啊。唔紧要，我会再将呢一个嘅动力咧，我会以后再钻研多啲唱歌嘅技巧考啦。咁同埋可唔可以再试下一路唱一路啲音域啊、beat 啊，唔好咁走咁多啊，系啦咁样。咁其实真系难嘅，一路唱一路跳，其实唔容易。咁但系既然我拣得我自己呢一个嘅呢条路或者呢一个嘅形式，系啦，系啦，跳唱歌手啦，
2: 好难噶，好难噶。
4: 咁我既然我拣得呢一样嘢，我就一定要钻研得好啲嘅，系啦，
2: 非常好，非常好。
4: 咁所以咧，我都多谢身边嘅扶贫俾我系有动力，等我去做得以后更加好，等将来嘅我觉得，咦？呢、这个友仔啊，进步咗，系有努力过，咁我就到时我就希望有呢啲嘅声音，咁我就会系好满足的。
2: 非常好啊，非常好，态度非常之好。好啦，咁啊，司徒国华咧，你又点睇啊？你
3: 我点睇？嗱，我咧就讲一下我嘅感觉啦。喺我出嚟参赛嘅之前，我都认识一啲高手，咁咧就佢认为我去参赛咧系无谓嘅。
2: 嗯嗯
3: 嗯，点解咧？佢话按照你嘅唱功、年龄啊，84岁唱《上海滩》系好吃嘅。
2: 嗯，
3: 啊，你能够咁唱咧？再加上咧，呢啲咁嘅功底嚟讲咧，已经唔系话金银铜嗰个档次，应该系钻石级嘅档次嘅。所以咧，你无需去攞呢啲个奖吓。咁样好啦，咁佢仲讲咗，讲唱功就系唱歌嘅人需要嘅讲唱功吓。并不是说你好声不好声，是讲唱功。讲听曲的人呢，就要听味道啊，他唱得有味。不是你唱到出来，唱到出来是怎样啊，你一定要有味。所以唱和听是两个不同的要求的。唱就是需要。唱功，听我系要听味道吓，咁、样
2: 啊，又系另一个层次嘅分析。
3: 所以咧，呢、這个情况咧，就我觉得呢一次十个人出嚟表演，呢十个人已经系胜利咗嘅。
2: 嗯，
3: 点解咁讲咧？如果你唔得嘅，你就喺呢100个人里边要筛出去。你在这100人初选里面，初选是最珍贵的，是最没有任何呃人的东西。你得就得，不得就回去。所以这10个人呢，出来就已经是胜利者的。
2: 你其实入了10强已经是拿了奖的了。是
3: 的，认同。这样至于呢，我们这里有金银铜呢3个奖太少，太少。点解咧？因为我呢10个人已经系赢咗嘅，系得嘅啦。只不过咧喺唱歌嘅时候会点样咧，系先至考究。所以我觉得后生仔最细嗰、那个，点解唔俾一个年青有上进心嘅奖佢俾佢咧？
2: 哦，
3: 啊，点解要咁样咧？好啊，好，我哋年老嗰啲，喂，我希望都有啲老人家嚟唱，俾个元老杯佢，又得啫嘛，系嘛？咁又多咗2个奖咯。嗱，你而家我哋已经都差唔多系咩啊？亚军嘅就有4个奖系咪啊？三个奖。
2: 三鸟亚军系啦，
3: 冠军嘅呢、这个 你呢你两个奖，咁加埋呢都已经呢就差唔多十个奖㗎啦。咁其实呢十个人呢都应该通通有奖。
2: 是啦，啱啊，其实司徒国华都讲得啱啊，所以我哋十个里面每个人都攞咗星光在现奖㗎啦。
3: 嗰、那个奖就係呢呃人嘅。因为呢点解呢你呢啲通通一样。但我哋有啲唱快歌慢歌，有啲跳舞。
2: 即係再细分啦，係咪
3: 都有咁咁样。但冇如果呢呢十个人呢都有嘅。好似我。
2: 分豬肉咁喎，咁啊真系香港小姐分豬肉咁
3: 啊！服裝獎，我覺得唔啱啊，俾服裝獎我啦，應該俾個元老獎我，咁我就啱。
2: 咁啊，睇下製作組下年會唔會有呢啲獎啊？
3: 係啊，我再嚟唱又好似好好過癮嘅喎，因為又八十五歲咯
2: 啊！嗱，呢個
3: 就希望咧，希望咧，將來咧呢十個獎，呢十個人咧都有獎。
2: 啊！呢、這个好好多谢司徒国华嘅意见啦，即系另一个层次嘅意见嚟嘅。咁嗱，其实你哋攞咗个奖状之后，你哋有冇谂住话个奖挤喺屋企咩位置，点样挤啊？司徒国华讲下先啦。电视机上面
3: 我就完全冇呢啲奖杯嘅，因为我都冇参过奖，咪参过比赛。咁啊，呢啲咧摆喺度咧，就有冇影响咧？咁当然有啦。哇！我个孙话，我阿爷。仲咁威喎，咁啊，咁所以我都会珍惜佢摆喺度。
2: 好，
3: 啊、就咁样
2: 摆喺个色柜度。咁啊 ，Horace， 你啲奖又会挤喺边啊？
4: 咁其实咧，我运动啊、工作都有啲奖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唱歌嘅奖咧，系我正式真系第一次攞嘅。咁、我会好开心、好珍惜。咁我会摆喺屋企最当眼嘅地方。咁啊，喺个柜上边。咁啊，系啦。总之，人哋人下或者自己咧，一入到个厅度咧。必定一定要见到嘅
2: 最多眼嘅位置，
4: 系啦，因为好珍惜呢个奖，因为就系咯，因为自己唔系话咁啊，年纪都仲有呢个心去做，咁啊好珍惜，系啦，好珍惜呢个奖，咁啊希望我自己再继续努力啦，望到个奖嗰时咧，就会再检讨下自己，系啦，点样可以再进步咧？咁样，咁所以咧，我会摆最多眼嘅位置，
2: 即系唔好辜负咗呢个奖，得闲就望下去，
4: 系嘛？系啦，唔好辜负评判或者。

0: 佢前参加另一个比赛输咗。即我想告诉他，就是你肯努力的，你肯改进的进步的，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那他我现在即是灌输他这个 message。那他是咯，那有个这样的激励的作用，我希望。那同埋好搞笑，就是这个零月的 prepare 的过程，那他们又听到我唱很多次，那他们现在都识唱这首歌。那所以是咯，暂时我会放在他那个数学奖隔离先。
1: OK， 即是嗱，阿仔你看我都有拿到个奖返嚟，金奖嚟㗎。
0: 只要努力就可以有进步。
1: 鼓励埋阿仔啊。OK， 非常之好啊，即是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啊，唔同嘅庆祝方法啦，好好珍惜呢一个奖状嘅。今日恭喜晒大家，多谢大家上嚟接受访问，恭喜晒。
2: 多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其实係一个学问嚟啦。溝通呢都需要有啲技巧㗎喎。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啦。咁嗰啲误会呢可能就係咁样嚟㗎啦。今日呢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家长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同埋相处溝通嘅问题啦，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4: Hello， 你好 ，Linda，Hello， 大家听众好。
1: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啦，即系我哋听到香港咧就个新闻咧，就好多人都好震惊噶啦。咁就系话两母女咧就相继咧系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不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咧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系有边啲嘅期望嘅咧？
4: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系话啊，嗰、那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系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啊，其实即系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系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績啦，咁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頭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較典型，即係華人家庭會有對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啊，都希望你大個咗可以獨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業有成就啊。咁啊，當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機去培育你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仔女嘅期望好多嘅，即系由你未出世开始已经有啦，希望你即系有个健康嘅
1: 生活啊，
4: 嘅身体啊，即系未出世已经好担心啊，咁样
1: 系啦。譬如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谂下，哎呀，你识唔识行路啊？识唔识讲嘢啊？咁即系每一个阶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担心嘅，其实都
4: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嘅家长咧，比以前嗰、那个。即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系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系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咁如果有少少觉得啊，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较少啲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就比较少啲啦，
1: 系啦，吓咁同埋其实有时候咧都会好似你咁讲啦，家长有时候都会有啲比较嘅心态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几姊妹咁啦，可能又会话啊，点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吓。
4: 会啊，好多噶，即系就算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其实都即系可能啊，有阵时即系佢未必有心嘅，即系可能父母，但系可能有阵时有啲亲戚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啲仔女系点啊，咁都会攞出嚟讲下，即系哦，人哋点点点，你又点点点，咁都会有嘅呢啲都系啦，
1: 系啦，所以咧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调翻转啦，嗱，家长就对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仔女嘅话，其实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长系点咧 ？Eason，
4: 我觉得作为仔女嘅话，其实而家嚟讲啦，即系而家嘅资讯好发达啦，科技又好发达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一代咧，佢哋接收资讯同埋佢哋嗰个即系你可以话系早熟咗，因为佢哋接收资讯系比以前系多咗好多，复杂咗好多。佢哋对个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的想法亦都会更加强烈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仔女其实好多时都希望就系可能首先会多啲去听，即系父母多啲听仔女 嘅一啲諗法啦，
1: 係
4: 係啦。咁另外就可能即係少啲嘅批判啦，係啦，即係我哋即係都係有講翻，即係可能即係都係華人社會，可能有陣時都會比較多少少嘅所謂嘅批判或者係意見咁樣嘅，係啦，就咁啊呢、這個即係可能都而家特別係而家嘅年輕一代都比較唔希望會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就。同埋，我覺得都可能會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咯，因為佢哋即係更加有自己嘅諗法，即係佢哋對每一樣嘢都有自己嘅取態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父母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啦，係啦。咁同埋可能價值觀上啦，即係上一代嘅價值觀同而家即係年輕一代嘅價值觀，亦都好多地方有唔同，
1: 係
4: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係啱嘅，係啦係啦，咁喺年轻一代嘅角度就会觉得啊，即你会唔会即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返而家嘅价值观係點樣啊，係啦，咁我觉得即係呢啲都係好常见嘅情况囉。
1: 嗯哼，係啦，有时候我諗都係溝通嗰方面都係要互相溝通㗎嘛。有时候未必係一面倒，如果係我係咁听你要即係我讲你要听嘅话，咁呢个就变咗唔係一个溝通嚟㗎啦。
4: 係啊，冇错，係啊。
1: 嗯哼。好啦，咁啊，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谂咧，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係话嗱，家长同埋仔女应该去点样去相处同埋溝通咧？
4: 嗯，我会分享一啲嘅观察啦，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同埋我而家喺即系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个案，有啲现象嘅，即系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啦，咁有啲家长同埋仔女嗰个相处，我会见到就系、是、其实家长一定系对仔女有好多爱喺度嘅，
1: 冇错
4: 啦，咁但系呢个爱嘅背后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要求啊，系、啦，有好多嘅要求，
1: 系，
4: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嘅諗法啦，有自己嘅思维。
1: 好，阿 Eason 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返嚟再傾过啊。啊，唔該。
2: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嘅建议啊。
4: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嘅嘢都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啲，其實仔女個諗法係點樣啦，係啦，咁其實佢哋本身可能有好多想法都想去做到嘅，但係可能即係我哋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咧，太過將自己嘅一套咧套咗落佢哋嗰度，係啦，咁就變咗係會影響到即係第一啦，就係影響咗嗰個仔女其實佢哋。嗰、那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係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邊，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嗰、那個愛嘅表達係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唔到咁樣，係啊。
1: 嗯，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4: 嗯，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那即是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这样，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那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了，那所以我觉得即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的，那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过了，其实那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他可能未真系未正式成年啦，系啦，咁佢未够十八岁啦，
1: 系，
4: 咁但系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资讯上，佢开始学习去点做一个大人，系啦，咁喺呢个阶段，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父母，就系尝试去因应佢嘅能力啊，去调节翻点样去帮助佢成为一个大人咯，系啦，系啦。
1: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4: 一定会嘅呢、這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悲伤的一个个案，其实都是因为学业问题，即可能都是因为个期望的问题啦。咁我会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要即作为家长真的 要自己，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停都有一些反思，即我们即可能生养即小朋友，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想生一个超人出来啊，还是我们即期望即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呢？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 可能相对来讲是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1: 嗯嗯嗯，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讲咧，就系话，即系以前嗰啲父母咧，好少赞自己啲仔女嘅。但系其实作为仔女，都好希望有人赞嘅喎，医生。
4: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到呢度咧，其实即系都有少少可以分享。即系有一个讲法就系，其实有五种爱嘅语言啦。
1: 哦。
4: 咁、啊、其中一种咧就系、是、即系赞美咯。其实系啦。
1: 嗯。
4: 咁呢、这个即又要讲翻我哋，即可能华人社会系比较吝啬去赞美嘅，即可能西人社会佢哋会成日都话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就比较少啲，咁所以其实呢、这个即我觉得而家家长咧，即新一代都有好大嘅进步，即佢哋用愿意多讲呢啲咁嘅说话多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啦，系啦，咁除咗你话赞美之外，其实即你即系你有阵时一啲优质嘅相处时间都好紧要，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所谓嘅爱嘅语言啦。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时候我哋食饭，即系会系对住个手机啊，
1: 系
4: 会去玩手机啊，或者系唔系同对方餐桌上嘅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沟通嘅，系咁呢个就可能变咗系冇咗个优质嘅相处时间咯。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啦，系咪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是、聆听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话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咁其实听呢方面都系要双方噶、哦。有时候就啲父母又唔好话，即系好似自己一定要系个小朋友听佢讲噶吓。
4: 系啊系啊，咁、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剛才都有提過啦，其實現在的下一代他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父母又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想其實每時時刻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即在我們想表達一些訊息給對方的時候，或者我們有些事想對方做到的時候，我們先要問一問，就是其實我對對方有多少的了解呢，他心裡面嘅谂法系点样咧？佢想做到啲乜嘢咧？系啦，咁呢个都系即系其实讲系好容易，但系做系好难、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系即系要时间去慢慢去建立咯。或者其实你可以每一次有一啲嘢想冲口而出嘅时候，
1: 系
4: 你可以少少停一停，
1: 停一阵啊，系啊，
4: 尝试 remind 下提醒下自己，哦，其实即系对方会唔会有嘢想讲先咧？
1: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屋企人咧同你讲嘅嘢咧，其实系最真嘅，但系系最 hurt 嘅。
4: 系啊，
1: 系咪啊？即系譬如好直接嘅，譬如我觉得你系咁，我会直接同你讲。好似人话啊，你啲朋友唔会咁同你讲，但系你爹哋妈咪会咁同你讲。
4: 系啊，呢、這个系好常见嘅情况嚟嘅。
1: 系咁表面上呢个就真系伤害到大家啦，系咪？所以即系停一停，谂一谂自己一阵间想出口嗰句嘢系乜嘢，会唔会伤害到对方？会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关系？
4: 是啊，这个即其实都是我觉得做父母是很难，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懂做父母。
1: 同埋做父母好像是没得学的，是不是？即是要自己磨练出来的嘛。
4: 是啊，没得学，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断地学习。
1: 是啊，个个都是要不断地学习，大家沟通上面，是不是？好，那Eason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你工作各方面呢就是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很多不同那些的情况，例如是那些家人那些的相处啊沟通各方面，有没有一些个案可以分享给大家，等大家可以知道多一点呢？
4: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唔讲得太过详细啦，因为都牵涉俾私人啦，系啦。咁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系、是、即系有一个家长咧，咁佢对个小朋友嘅要求都好高嘅，系啦。咁就即系可能各方面从日常可能衣食住行啦、读书啊、读啲乜嘢、参加乜嘢课外活动啊，咁佢都有好既定嘅谂法嘅，系啦。咁即系可能就系因为一直。都是这样，是一个比较高压一点的一个管养的方式啦，是啦，最终都引来一些反弹，就是可能他是连上学都不想上的那个小朋友，是啦，是啦，最终就他即是已经很久都没上学了，直接去到，是啦，我记得我跟那个家长去谈的时候都有其中 有问过他、其实你都做了很多事情，很努力去 为咗你个小朋友好啦，系啦。咁但系你做咗咁多嘅嘢之后，其实你觉得一直以嚟你用呢啲方法去同你嘅仔女相处个效果系点样？有冇好到啊？
1: 嗯，
4: 有冇一啲嘅改善咧？咁样系啦，还是系变得越嚟越差咧？咁系啦，系啦。咁跟住其实佢都有少少呆咗呆，系啦，系啦。咁我跟住我就会再问佢啦。其实你咁，如果你一直以嚟觉得你以往做嘅方法系都冇效嘅，咁你会唔会尝试去有啲嘅改变咧？咁样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都系最紧要都系大家要有一个反思咯，系啦。即系我哋一直如果用开嘅一啲方法系唔 work 嘅，冇用嘅，或者系甚至乎有反效果嘅时候，咁我哋要去谂一啲嘅方法去作出啲嘅改变或者一啲微调咁样咯，系啦，
1: 系啦，的确系噶吓，譬如即系或者嗰个情况冇改善，好似又会唔会想？呢啲朋友都会可以即係尋求一啲嘅帮助嘅呢，其实有冇一啲即係我哋社区嗰度会唔会有啲呢方面嘅帮助嘅呢？
4: 我諗可以尝试去搵一啲嘅辅导先啦，係啦。咁就以我所知，其实即係坊间都有一啲嘅辅导嘅服务可以去尝试去搵嘅，係啦。譬如即係可能中桥啦，我哋华人机构啦，係啦，咁都会有嘅，係啦。咁另外其实学校我据我所知都系有啲嘅辅导员嘅，咁佢哋大就系可能系面向学生咁样啦，系啦，咁所以就都有啲嘅相关嘅服务啦。我觉得其实最紧要就系第一步就系你自己知道自己有需要寻求协助先啦，系啦。咁服务其实即系社区里面有好多嘅，系啦，咁就即系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个需要嘅话，其实你就一定会揾到嘅，系啦。咁但是你怎样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找服务呢？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 我以前的接触的个案里面，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们通常来到呢，他们是会觉得仔女有问题先的。
1: 是
4: 但是 我的观察就是很多时候那个问题未必是子女的问题，可能都是就是家庭的问题多一点的。
1: 有时候会想起，即是可能个家长本身就是他的家长又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对自己的仔女咯。
4: 是啊是啊，这个是 很常见的，是啊，就是，但是刚才都有讲过，就是不同年代的情况都 很不同。那我们都可能要想一想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当然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是，就是出于爱啦，好多
1: 系
4: 啦，
1: 都系嘅。
4: 咁但系嗰个方式系咪仍然都适合而家2026年咧？咁样系啦，
1: 的确系嘅。
4: 大家就要谂一谂。
1: 系啦，咁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Eason 倾过，唔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伍。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同仔女啊，或者同爹哋妈咪啊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医生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医生啊，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噶。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4: 咁我谂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咯，即系就唔系针对某一个个案啦，系啦。咁就即系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系服务长者嘅，系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咧，都会接触到一啲嘅华人嘅长者啦。咁其实有阵时观察到咧，佢哋同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即系 我曾經即之前即係試過係農曆新年期間啦，去探訪嘅一啲長者啦，咁啊，都見到佢哋都即係有好多喜慶嘅一啲嘅揮春啊，擺咗屋企啊，咁我又記得我試過問就係、是、哦，咦，你見你都好多嘅即係農曆新年嘅揮春喺度喎，咁近排即係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處點啊，有冇電話聯絡啊，咁。得翻嚟嘅回應都係即係好疏離啊，或者係冇乜聯絡啊咁樣。咁其實後期了解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佢即係個家庭佢同仔女嗰個相處有關，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壓啊，要求好高，即係可能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一個嘅管養模式啦，即係對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實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都。有啲係都係可能係仔女長大咗都係專業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樣，但係就係同嗰個父母嘅關係咧就會好疏離咁樣咯，係啦。咁呢個觀察其實我都會諗啊，其實點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咧？係啦，即係我係有少少感觸嘅，就係、是、即係特別頭先講到就係農曆新年嘅時候，咁其實唔係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加深大家嘅聯繫咩？咁但係。但就反而會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都引申到頭先提到就係話其實即係一個溝通同埋相處嘅模式咧，其實係一個好長期建立嘅一個關係嚟。咁有啲嘢如果係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傷害產生咗咧，其實嗰、那個影響係會好大嘅，即係可能去到即係年老咗啦，其实都会有影响咯，系啦。咁我会觉得啊，其实呢样嘢都即系如果日后系可以改善到咧，这个社会咁就会好啦，咁咯吓。
1: 嗯，系的确系嘅，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沟通啦。咁嗱，Eason 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咁其实咧，同长者沟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哦。
4: 嗯，系咪？系。我觉得同长者沟通咧，即系以我嘅经验，我觉得其实最紧要都系听佢哋讲嘢啦。因为长者其实好多时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听佢讲嘢，即系特别系即系仔大女大啦，可能啲儿孙都已经未必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可以接触到嘅机会唔系咁多，系啦。咁而长者咧，我哋即系特别系我哋上一辈还嘅长者，佢哋。未必会咁主动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系啦。咁有阵时都系可能你间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时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机会去接触到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就是、你愿意去听佢哋讲嘢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其次就我会觉得就系可能都尊重翻长者佢哋自己。嘅意願想做啲乜嘢咯，係啦，因為有陣時候我哋即係仔女，特別係嗰啲父母啊或者長輩，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係自己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諗法啊，就係、是、覺得點樣為之係好啊，對佢哋嚟講，特別有陣時候可能牽涉一啲照顧上嘅需要啊，或者係啲醫療上嘅決定啊，咁我哋都會覺得啊，呢佢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做，係咁就係好啦咁樣，但係其實佢哋。虽然佢哋即系年纪大咗啫，但系其实佢哋唔系冇自己嘅谂法嘅，系啦。咁我觉得呢方面都可能要要有阵时要问多少少佢哋自己嘅谂法系点咯吓。甚至乎我有阵时即系遇见过有啲情况系可能即系譬如陪长者去睇医生复诊咁样系啦，咁可能未听长者或者系父母。想怎样的时候呢已经个仔女已经代答了。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尊重长者他们想怎样。
1: 是啦，同埋有时候咧，啲后生咧成日都会话，即系嗰啲长者咧就比较即系啰啰嗦嗦啊，即系成日咧讲嘢咧就比较固执噶。咁其实可能又系即系啲长者嗰个表达嗰个方式有少少佢哋唔接受嘅啫，系咪咧？
4: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系啦。咁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如果是針對同長者溝通的話，我覺得這個即我覺得都有少少可以說少少無奈啦，即因為其實長者他改變不了他們的嘛，即他們即活了幾十年人，其實 你冇可能话叫佢去改，佢唔好咁啰嗦咁样噶嘛。
1: 系
4: 啦，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即系作为即系年青一代同长者沟通嘅时候，可能即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咯，尝试系啦，系啦。
1: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体谅多啲咯。
4: 系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系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嘅转变啦，或者会有机会越嚟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来越差，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噶啦。
1: 系，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咧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谂啲乜嘢嘅，反而吓，但系啲后生咧谂住，哎呀，我讲咩咧，你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所以就唔讲啦。咁所以变咗就你又唔讲，我啊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噶咯，系咪？
4: 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谂法咯，即系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但系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1: 系
4: 啦，
1: 系咯，
4: 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咯，吓，即系譬如我，即系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系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系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嘅，有啲长者都会。
1: 咪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嘅都。
4: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1: 佢
4: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第一步。
1: 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
4: 系啊系
1: 啊，
4: 是啊
1: 的确系噶，都捉住佢嘅手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咪啊？
4: 是啊是啊，冇错。我以前都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试过有开一些小组活动，是给长者去学怎样用手机。
1: 哦，
4: 所以其实即都不要看小他们学习能力，即只要你用啱方法，其实他们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些东
1: 西。那又很有兴趣，哦，其实那些长者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即是说去学一下个手机那方面呢，即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的呢？
4: 我觉得他们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1: 是
4: 啦。咁其次其实他们都对现在那个世界的一些的发展是很好奇的。是啦。即是我记得其中一样比较有趣的，我试过在一些的长者的小组上面是教他们怎样用人工智能。
1: 哇，哦，
4: OK， 其实不是很复杂的嘛，即是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系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喎，咁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啊，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咯。
1: 嗯，系啦，同埋有时我觉得即系后生嗰啲咧，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咯，嗬。
4: 系啊，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系即系下一代要翻工啊，
1: 工作
4: 繁忙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
1: 家庭，
4: 好多嘢都好忙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或者甚至乎你学啲长辈咁样，所谓 send 个长辈图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会好开心噶啦。
1: 嗯，系咯。咁其实讲到咧，我哋譬如话喺温哥华呢边咧，多唔多一啲叫即系三文治嘅家庭咧，即系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沟通嗰方面咧，会又点样咧？有时吓点样做法嘅咧？
4: 我觉得一定是多的，因为其实现在很长寿啦，大家都。咁即你都可以想象，如果那个长者都可能七八十岁的。咁个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码都。咁正常好大部分情况啦，唔系一定嘅。咁但佢哋有自己嘅仔女都好正常的。
1: 三代同堂嘅咁。
4: 係啦，甚至乎四代都有㗎。
1: 係啊，我听过都。
4: 咁我觉得就是即其实 多啲嘅，即我覺得其實加拿大其中有一樣嘢好咧，就係大家嘅住屋空間比較大。
1: 嗯，
4: 咁其實如果多啲嘅家庭聚會啊，咁即係長輩又可以多啲時間接觸下啲孫啊，咁其實都係好好事咯。咁或者係多啲嘅有啲家庭可能有後花園啦、
1: 啊，
4: 可以
1: barbecue 啊，
4: 咁
1: 係啊，
4: 係啦、啊，即係多啲咁樣嘅凝聚嘅方式係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那我都听过有些譬如说即是三代同堂那些，有时候呢那个爹地妈咪呢是要帮手凑孙的。咁你见到佢哋呢即是可能都有少少即是管教上面呢都有啲拗叫㗎喎。
4: 是呢、這个我据我所知都好常见嘅，即是我以前在香港嘅时候都好多呢啲情况。
1: 咁、
4: 嗯嗯、我觉得就呢、這个就是挺无奈的，但是就咁，如果你作为是父母的，就可能要尝试去，首先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是有时候都要你尝试去分翻开，究竟是咩时间是俾自己的爷爷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顾孙啦，有啲咩时间就是自己接手翻嘅，系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乜嘢系自己负责翻咯，系啦，即系咁可能。在安排那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即譬如可能功课上的，那就自己负责返啦，咁样。
1: 是
4: 是是。或者是有些的即是膳食上的安排啊，咁或者是工人负责返啊，咁样如果香港即我觉得分工上可能就是可以，如果预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划分，就可能容易可以减少啲个摩擦咯。
1: 嗯，好，的确系嘅。好，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嘅。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5: 每个

0: 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歌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atek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同长者啊，或者系同仔女啊沟通嗰方面啦。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诶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4: 系
3: 啊，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4: 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Old Age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是所有65岁嘅长者都会有嘅，系啦。咁呢、這个都正常嚟讲咧，就会65岁嘅时候咧会收到政府嘅信啦，咁就可以去申请啦，系啦。咁、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嘅，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咁就系一个叫做收入嘅补助嚟嘅。咁佢都係睇返嗰個譬如長者65歲嘅時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係去到咩狀況啦。咁如果有啲長者佢哋本身即係已經有好多收入，唔同類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如果佢本身係屬於偏向低收入嘅話呢，咁就可以連埋嗰個OH Security， 即係嗰個年老金去一齊去申請嘅。係啦。咁當然我哋退休嘅時候，咁就即係如果有喺加拿大工作過嘅，咁就會有一個退休金啦，即係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係一個 pension 啦。其實都係我哋喺加拿大工作咗咁多年得到嘅一個 pension 嚟嘅。咁呢個 pension 咧，其實就都需要申請，咁同埋都可以有一個選項咧，就係可以考慮遲少少申請嘅，係、啦。因为咧，佢有个计算嘅方法啦，就系、是、如果你65岁申请嘅时候咧，就系攞100% 嘅。咁如果你迟过65岁申请咧，就可以攞多啲嘅。
3: 哦，
4: 系啦。
3: 咁、
4: okay. 譬如70岁咁就可以，我印象中譬如可以佢个计算方法可能去到120几%嘅，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就系、是，如果我有已经有其他嘅收入噶啦，咁呢一个Canadian Pension Plan 咧就未必要咁早去攞，可以遲少少攞，咁就會多少少嘅，即係到你70歲時候就會多少少收入啦，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就譬如喺藥費資助上啦，咁都有一個叫 PharmaCare 嘅計劃嘅，係啦。咁佢都係同收入有關嘅，係啦，就按照翻嗰個長者嘅收入啦，去計算翻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額去支付一啲嘅藥費。咁如果係一啲好低收入嘅長者嘅話咧，就係、是、會係全面咁樣噶啦，係啊。咁即係除咗即係大家知睇醫生就 MSP 就唔需要錢啦。咁就如果申請咗呢個 PharmaCare 嘅計劃咧，咁而你又係低收入嘅人士嘅話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藥費咁樣咯。係啦。咁亦都有即係有牙科啦，有一個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個牙科嘅計劃嚟。咁亦都係可以去申請嘅，係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訪問嘅時候，即係有提過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顧服務啦，係啦。咁呢啲亦都係即係長者有機會可以享用到嘅福利啦。咁喺房屋上其實就即係大家可能都知道，即係我哋有個機構係 BC Housing 啦，係啦。咁 BC Housing 都有專係俾長者嘅一啲嘅长者嘅房屋嘅，咁、一般嚟讲就55岁之后就合资格啦，系啦，咁就所以如果大家过咗55岁嘅，其实即系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系啦，咁就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就可以去申请咯。因为以我所知，呢一个 BC Housing 嘅一个申请而家都 唔係咁快可以。

0: 即係批到嘅，
1: 係
0: 係啦，因為即係加拿大特別係 BC 省嘅房屋資源都好緊缺啦，
1: 係
0: 啦。咁你申請咗，即係如果你合資格嘅話，都需要等一段唔短嘅時間嘅，係咁。所以如果需要亦都合資格，就可以盡早去申請啦。
1: 嗯。
0: 咁房屋嚟講，亦都有一個叫做Saver 嘅計劃嘅，即係英文叫做 SAFER， 係一個專係俾長者嘅租金資助嚟嘅。
1: 哦。
0: 咁佢就係俾一啲以係一啲私人嘅單位租緊屋嘅長者去申請。
1: 嗯。
0: 咁佢都係同失有關係嘅，即係即係係一個補助嘅計劃啦。即係如果譬如你嘅收入係，舉例啦，譬如你長者你嘅所有 pension 啊各方面你得2000元嘅，咁而你嘅租金係要1500元噶啦已經，
1: 嗯，
0: 係，咁你咪剩翻500元咯，係啦，咁佢呢個計劃咧就係有一個額外嘅補助，去等你可以喺支付租金嗰方面呢個壓力可以減緩少少咁樣，係啦，亦都變相係多咗嘅資金可以俾你去日常嘅生活咯，係啦。咁就咁交通啦，讲下交通啦，亦都有一个叫 BC Bus Program 啦，亦都系可以俾长者去申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个叫做 Handy Dart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系啊，即系有阵时候我哋喺街度就见到有啲黄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系俾一啲系有需要嘅长者或者一啲嘅残疾人士去使用嘅，系啦。咁呢個計劃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轉介啊，可能係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等等護士啊，去轉介咗，咁你先係合資格去申請咁樣嘅，係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係有啲機構，即係譬如中橋咁樣啦，我都知道，即係有一啲嘅機構叫做 home support 咁樣嘅，係啦，即係可能一啲嘅送饭啊、送餐啊，或者是一些上门的简单的家居清洁啊，即系都有啲咁嘅计划系可以俾长者申请嘅，系咁就其实都好多嘅，即系 BC 省都有好多资源俾长者嘅吓，
1: 系
0: 咁，但系就即系要尝试去了解咯。咁其实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尝试上網去找嘅有一本嘅小冊子叫做 BC 省長者指南。
1: 哦，
0: 咁佢英文咧就叫做 BC Seniors Guide 嘅，係有中文版，有繁體中文版，有簡體中文版。咁大家可以
1: 喺網上可以睇，
0: 係網上可以找到嘅，係啦，係啦，係 PDF 嚟嘅，好多版嘅。咁我頭先講嗰啲嘢，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有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或者簡單去上網 search 下 BC Seniors Guide 咁樣，或者係啦。BC 省長者指南咁就會揾到噶啦，有 PDF 可以下載嘅。
1: 哦，咁
0: 佢都有電話，有一個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 一本 physical 嘅實體版本，但係就當然要佢有先可以俾到你啦。如果冇咁就即係可以睇翻網上版咁樣。
1: 係啦，其實咧仲有啊啲譬如長者朋友咧食 buffet 又平啲啦，搭車嗰啲又平啲啦，有好多福利，仲有好啲有時去啲超市買都有 discount 噶嘛。
0: 系
1: 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系唔错噶吓。
0: 系啊系啊。
1: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啊，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要效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0: 多谢你 Eason，
1: 好啦，
0: 拜
1: 拜。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欢迎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我们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结束了，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得奖者上来接受访问的。首先我们请有司徒国华在这里，他拿了金钻最佳服装奖的。 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3: 你好。
2: 是啦，咁亦都有五号王成为 Horace 嘅，佢攞咗双料铜奖，兼佢同时夺得金钻最佳台风奖嘅。Hello Horace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你好。
2: 系啦，仲有我哋金奖嘅得主就系崔嘉伦啊 ，Angus 啊 ，Hello Angus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2: 系啦，喂，大家心情平复翻未啊？而家
5: 我平复咗噶啦，平复咗噶啦，都听过自己嘅一啲片段，听咗一两日噶嘛，
2: 听咗一两日添啊，即系重温自己片段都
5: 系，睇下啲咩可以改进啊嘛。
2: O、okay, K， 非常之好啦，即不如讲下得奖感受先啦。我逐一问啦，问阿司徒哥话啦，攞咗最佳服装上，你嘅心情系点啊？当时
3: 冇嘢，冇嘢，因为我呢次比赛嚟讲咧，我就本自己个心态就唔好阻水，
2: 唔好阻水，
3: 系
2: 咩叫阻水啊？
3: 因为点解咧？我84岁。为什么不留下时间给后生那些人去拿呢、所以我就本着不阻水的态度来参加这次
2: 去玩这个比赛，即玩一下，看看跟后生仔一起先去参与的。喂，但是都拿到这个奖，即大家觉得他当晚的打扮如何？即上海滩那个长衫
4: 非常有型啊，
5: 没得顶啊，真的。
2: 喂，还有你化那个妆都挺浓，我看到你有搽唇膏的，是吗？
3: 这个是化妆师同我做的，那他要怎么画的？因为我本身来讲呢就很多老人斑、自己就没办法搞定，一定是等化妆师，那我都很多谢这个化妆师，使到我后生翻啲，不要跟他们距离那么多我跟他们这班人争成50年、40年，所以呢我现在可能是争20年到咁啊，好啲。
2: 即系你眼中睇到佢哋，觉得系咪个个都好似自己啲仔咁啊？呢班仔咁。
3: 系啊，佢啲真系好似我仔啦。
2: 呢班仔啊。
3: 咁我点解会阻水咧？等佢哋威啲啦，咁。
2: 嗯嗯嗯。
3: 但系咧，我就已经够晒威噶啦。
2: 系攞咗呢个最佳服装。
3: 唔系攞咗奖，未攞啲奖之前就已经威到最尽。
2: 点威法？
3: 点威法？你哋华侨之星咧，俾我威嘅，造成我威嘅，亦系我命水攞嚟威嘅。你话讲开始介绍我哋呢十个人嘅时候咧，我系一号啊嘛。
2: 系，
3: 你听听啊，你哋讲嗰个广告，一号司徒国华，冇一个学得我把讲我个名咁响啊！所以咧，好多人都听过，哇！一号司徒国华，咁呢个名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我仲需要攞咩奖咧？
2: 已经攞咗奖啦，你做一号。
3: 呢个宣传已经好犀利嘅。你试下10号啊，9号啊，听我啲人名，人哋而家都未识，个个都识我司徒国华啊。所以呢一样嘢已经系，所以我点解会讲话我要维护华侨之声咧？因为佢为咗我。咁我点解唔维护佢咧？咁我唔阻水，等你哋。我同埋佢哋喺一齐嘅时候咧，都有成几日，佢哋个个都好尊重我。咁你哋咁尊重我，我梗系唔阻水啦。等你哋打下，你哋自己打下。
2: 果然啊，即系有呢个连枝喺度睇嘅角度，各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兼且有一个好特别嘅。练歌方法，瞓喺度唱歌，呢、這个都系你嘅招牌嚟嘅。我唔知道阿张嘉伦记唔记得啊？嗰时你唔喺度，冇嚟做访问啊？有冇留意到啊？司徒国华嗰时话瞓喺度唱歌，
5: 咁犀利，
2: 佢瞓喺度练歌嗰、那个 B B 仔一出世嗰种唱法，
4: 我都练咗几下。
2: 你真系试过，
4: 即系
2: 嗱啲后生仔真系有跟你嗰种讲法。阿王 Horace 系咪有试过瞓喺度练歌？
4: 但系好难唱，不过真系练到嘢嘅。
2: 真系练到，即系原来啲嗰啲 apps 嗰啲腹肌系喺嗰度。
4: 所以啲 B B 喊其实好犀利，点解会喊得咁大声？
2: 都是有这个感受啦。咁啊，呢个就司徒国华的得奖感受啦，恭喜晒你先啦，攞到呢个最佳服装奖，有化咗妆，
3: 就算唔奖都已经好好慰啦，
2: 好开心啦，已经系啦系啦。咁啊，不如问一下 Horace 啊，
4: 系
2: 我因为我见到我喺现场啊，我见到 Horace 攞咗，哇，好开心！即系你本身你嗰只歌已经又唱又跳，你出嚟攞奖都系哇弹跳咁样嘅，你系好似小朋友咁，你知唔知啊？
4: 哦，系咩？
2: 系啊，我很小朋友咁样，即系你咁样出嚟嘅，你系哇咁样，即系你有冇留意自己攞奖嗰个嗰、那个嗰一刻，好似即系嗰啲香港小姐，诶、欸，你要做足表情噶咁样，
4: 因为好开心，好 surprise 咯，即系好似啊攞第三名嗰阵时都觉得啊，点解会系我攞嘅咧？咁样其实好多人唱得好过我嘅，咁、但系咁既然评判。他哋有專業嘅角度去覺得我得嘅，咁我都開心嘅，咁但系我就好 surprise 自己點解會有第三，所以我就好興奮，係真嘅，唔係扮出嚟嘅，係啦係啦，
2: 都睇得出係真啦，梗係
4: 係啦係啦，
2: 大家都睇出，即系因為當晚你都係攞咗最佳台風獎嘅，咁、你嘅參賽歌曲都係再歌再舞啦，你講下即係其實你排呢 part 舞。你知即系我都知道排要跳一 part 舞係需要好多時間彩排嘅。你是自己练了几耐啊？呢、
4: 啊、其实呢、我睇嗰个 YouTube 咧，即系得入咗围十名之后咧，我睇即系睇翻张国荣嗰个 YouTube 啊，或者其他嗰啲唱呢首歌嘅 YouTube， 我都睇咗大大话话都起码几百次噶啦。咁我咧就有啲嘢嘅参考人哋点样跳拍啦，有啲系自己嘅舞步加上去啊。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唱歌唔系话好好听，把声底唔系话好好嘅，咁所以咧有啲咩可以吸引到观众评判咧，咁就靠一啲特别啲咪舞步咯。咁所以我会拣一首比较系又唱又跳嘅，系啦。咁啊希望啲观众或者评判可以喺我另外一面觉得我系佢有呢个嘅长处咁样，系啦，跳得嘅咁样，咁我就希望我自己。用呢个嘅方向去发展咯。
2: 但本身你有冇跳开舞嘅先？
4: 其实好耐好耐之前细个咧都有简单学嗰啲即系舞台嗰啲嘢嘅，系啦，但系好多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都多谢系啦，嗰啲老师咧都有教过我嘅，几十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好细个啦，咁可能就跟住做嘢啊，跟住有家庭啊，就。抌埋一边啦，跟住后屘就而家都觉得系时候想追求翻自己嘅梦想啊，系啊，希望自己可以会唔会喺呢个年纪里边都有啲嘅奖项系关于歌唱嘅咧，咁样咁，所以我就去做呢一样嘢。
2: 你嘅梦想系咩？其实
4: 其实我嘅梦想咧，之前都讲过，就系话希望我自己 set up 嘅目标可以完成到，系啦。咁好似今次嘅目标，我都希望。最少有翻一个奖，我就好开心噶啦。咁今次已经好 surprise， 系有两个奖，系啦。咁所以咧，更加令我喜出望外。
2: 咁因为我见 Horace 本身都系运动员嘅体质，即系玩开三项铁人嘅，
4: 系。
2: 所以你会 set 嗰啲目标就系、是，我今次要完成乜嘢运动，要攞个咩奖咁样。咁你呢、這个过程同嗰个运动嘅精神，你觉得有冇关系啊？
4: 有嘅，因为三项铁人因为讲紧嗰个体力啦，同埋耐力，同埋最紧要有个意志啊。其实即系当你好辛苦、好攰、只脚好痛、抽晒筋嗰阵时，咁点样可以去挨埋佢咧？咁就靠个意志啦，即系觉得自己点都要完成啊咁样咯。咁所以今次比赛一样，即系一定要将自己最好嘅一面、最好自己嘅筹备咗咁耐嘅一个嘅功夫，喺希望嗰日可以发挥出嚟。咁坦白讲，嗰日我嘅跳舞，我都系自己跳得最好嘅一次噶啦。系啦，因为可能现场嗰个气氛啦，再加上自己嗰、那个即系个准备啦。咁我觉得今次咧系我任何一次嘅演出系最好嘅跳舞。咁、但系唱歌咧，始终都系有啲紧张。
2: 好难嘅，其实你一路跳一路唱
4: 嘅。咁同埋本身我自己嗰、那个嘅声线啦，都唔系话好好听嘅，我自己都知道嘅，系啦。咁所以就系咯，即系、就是、我会觉得今次都好满意嘅。咁所以可能评判俾到呢个奖，我觉得可能我系佢觉得我付出咗好多啦，或者系可能我某程度上个外形啊、衣着啊，或者系嗰个舞步啊，佢哋中意啦。咁所以就多谢佢哋。
2: 好好睇啊，好好睇啊，因为嗰日个衣着都好闪啊，即系啲灯打落嚟。 又戴住白手套，跟住銀色係閃嘅你嗰件衫，係啊，即係我都唔記得問阿司徒國話，即係如果你覺得最佳服裝獎，如果唔係你攞，你心目中嘅最佳服裝會係邊個啊？你覺得係點啊？司徒國話，
3: 我應該咁講咧，就大家都重視呢個演出，咁大家都愛護自己嘅形象嘅，咁啊各有各嘅，
2: 個個都有俾心機啊，其實
3: 各有各嘅扮相嘅啫，咁所以咧，你又評邊個好而唔好咧？咁呢個好似唔係幾
2: 哇，果然係資歷最高啊！講嘢真係積得點樣兜啊！我都聞唔到佢添咁樣，係啦，因為我覺得阿司徒啊，因為阿 Horace 嗰晚嘅打扮都係好閃嘅。咁的而且確，即係個個都有花心思落去嘅，即係無論係打扮得好閃，定係即係已經盡咗力，咁都係有尊重呢個舞台，好好多謝你哋咁多位參賽者，即係俾大家一個咁好睇嘅比賽啦，咁樣嗱，咁我繼續問阿 Horace， 你覺得即係你係排曬舞，即係好似係得你一個有跳唱嘅啫。如果唔係你攞最佳台風，你會覺得邊個會攞最佳台風咧？你覺得都係我嘅啦咁。
4: 我會覺得。有个叫 Tommy 啦，嗰个后生仔系啦，
2: 陈信宇
4: 系啦，咁佢咧就第一后生靓仔啦，咁啊
2: 高大啦，
4: 系啦高大啦，咁啊衣着都 OK 嘅，几好嘅，咁啊揸住把遮出嚟，咁啊好有嗰、那个好似韩剧个 feel 咁样啊，
2: 系
4: 啦系啦，好似嗰啲故事咁样
2: 啊，
4: 系啦，咁即系好似成个故事系有套戏嗰啲微电影嗰啲咁样啦，系啦嗰种 feel 咁样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唔攞应该。佢都應該可以攞嘅，但係阿華哥咧一號啦，華哥啦係啦，咁佢咧嗰個上海灘嗰個造型咧，其實咧就真係好有型嘅，好似上海大亨嗰啲咁樣啊，幾廿年前嗰啲哇，
5: 許文強
4: 係啦，許文強嗰啲咁樣好有型啊，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唔攞咧，呢兩位我覺得。都系啦，
2: 台风嗰、那个
4: 系啦，台风都可以啦，系啦。
2: 果然啊，王成伟阿 Horace 系外貌协会，佢真系好留意人哋嘅外貌嘅。你自己有冇化妆先嗰晚？
4: 少少啦，少少。
2: 嗱，因为我自己都话第一次访问，我见到你条眉系好整齐，即系我知道你贪靓噶啦。咁你其实少少化妆有冇化边度啦？咁啊，司徒国话佢都有化妆噶，系咪先？嗱，而家啲红星全部都搽唇膏噶啦，咁啊，司徒国话都有搽唇膏啊，系咪先？咁你有冇啊？
4: 我嗰日搽润唇膏
2: ，OK，
4: 系啦，润唇膏有嘅，咁啊，少少嗰啲粉底啦，系少少好少嘅啫，系啦。咁啊，条眉啊，整一整佢咁样。
2: 本身条眉都好靓嘅，
4: 咁其实咁啊，整个头发啦，咁系呢啲咯，咁
2: 系
4: 啦。
2: 系咁而家系嘅，即系而家嗰啲嗰啲歌手啊，比赛嗰啲，佢哋全部都化妆啊，即系。你知即系而家后生嗰啲韩星嗰啲全部都化妆，不过因为我见阿 Horace 本身啲皮肤都好靓嘅，即系都唔使搽咁多嘅，本身都系啦系啦，继续咁靓仔啊，系不过啦，因为我哋讲到呢度，我仲未有机会问崔嘉伦啊攞金奖啊，我转头翻嚟就同金奖倾下偈先啊，好，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喺度我要即系。争取时间访问我身边的金奖得主崔嘉伦先 ，Hello，
5: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啊，讲下你的得奖感受先啦。
5: 其实真的好像发咗场梦咁啊，因为我是冇遇过自己可以入到五强啊，或者即系你问我，我梗系即系老实讲，我梗系想攞奖啦，但我唔系话即系一定会攞到啊，系我噶啦嗰只。咁所以其实当宣布入五强的时候咧，嗰、那个清第二 part 系清唱的环节啦。其实我嗰阵时先至入到去后台咧，先至开部电话出嚟喺度背歌词。但好彩首歌其实我即系有听开啦 Beyond 嘅，咁亦都啲词唔系话好复杂，即系其实都系重复。咁所以去到真正清唱嘅时候就都好彩冇甩漏咁样。咁但我真系冇谂过话自己一定会攞奖。咁同埋因为当晚成即系全部嘅参赛者个水平都好高，呢个真嘅。即系例如亦都我开名啊，譬如 Alex 啦，我记得 Alex 佢唱系啦，佢唱张学友嘅1000个伤心的理由咯，我觉得佢唱得几好啦。咁啊，阿 Tommy 又唱得好好啦，唱作词人好难唱啦。咁啊，同埋就系阿二号阿 Derek 啦，直头系我觉得我技惊四座。咁我直头系我真系冇谂过会，我谂住唉好啦，同奖都好啦。咁点知咦第二名系 Derek， 咁边个攞冠军啦？咁跟住宣布我嘅时候，我都真系好。 愕然嘅，真心系咁咁样。同埋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唱嘅时候，都有啲小插曲啦，譬如支麦突然间冇声，咁其实嗰下都紧张，咁所以可能有少少影响个临场嘅表演啦。咁所以我觉得嗰晚唔系话表现得非常之好嘅，咁有啲甩流，咁但系都系咯，好开心，亦都好似发咗场梦咁，就攞咗个冠军。
2: 嗱，咁啊，崔嘉伦，你系排六号啊，即系你觉得你当喺度等紧其他参赛者出场嘅时候，嗰个心情系点样？
5: 其实我就都轻松嘅，直至到嗌自己个名字，即系我都系当睇 show， 因为我觉得真佢哋个个都唱得好好，同埋好有造型啊。例如譬如一号阿华哥，咁佢又哇成个许文强咁样，即系睇 show 咁睇，跟住好去到Horace， 咁佢又再歌再舞，咁我当睇 show， 咁但系跟住到嗌自己个名啦，就先至嗰下先至开始紧张，咁但系 overall 成件事就轻松嘅，净系。大字嘅名嗰下开始紧张。
2: 本身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嘅？崔嘉伦，
5: 我冇学过唱歌啦。首先，咁我两个月前喺温哥华就参加咗另一个歌唱比赛，咁就入咗最后嘅13强。咁但系咧就冇攞任何名次啦。咁其实就系嗰次之后，我先至去听自己唱歌唱成点。我一直都冇去。录自己唱歌或者听自己唱歌，咁一路都只不过系去下卡拉 OK 啊，喺香港去卡拉 OK， 咁有啲朋友话啊、哎，你唱歌都好似OK 咁样，咁但系我就冇听过自己唱成点嘅，咁但系嗰次比赛完咧，咁因为我太太有录低啦，咁我就听，哇，原来有啲位系原来我唱成咁，即系太用力啊，各样，咁我先至即系有种。怎麼說啊、
2: 想做好啲，
5: 系啦，
2: 想进步，
5: 倔强啦，或者牛脾气啦，想哇，我可以，
2: 原来真系唔得噶，
5: 系啦，可以做好啲嘅，咁就开始录低自己唱歌唱成点，咁就去系咁问佢意见啦。我谂佢净系听我呢首吴浩康嘅较早前录影，我谂净系佢听，我俾啲录音佢听，佢应该都听咗100次啦，起码都系。咁我自己唱咗应该有500次到啦，咁系啊，
2: 本身
5: 辛苦晒，辛苦晒，
2: 即系本身都中意吴浩康嘅。
5: 都中意，同埋我最主要拣佢系，我觉得佢啲歌比较啱自己唱，系即系我应该唱唔到啲好开心嘅歌，把声
2: 咁样讲啦。因为今次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系你第二次参加歌唱比赛，
5: 系冇错。
2: 咁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点解你会去参加歌唱比赛？系乜嘢驱使你去参加歌唱比赛？
5: 其实就一直都冇呢个谂头嘅，咁但系就一。向都有一啲朋友就话：喂，你唱歌 OK 喎，喺卡拉 OK 嘅时候，咁你问我系咪即系完全冇谂过参加比赛咧？都有，但系嗰阵时自己喺香港啦，咁即系朋友圈子又比较多啦，咁会即系好似怕丑啊嘛，哇！你即系会笑下你咁啊，可能哇、哎！你参加啲发明星梦啊咁啊，咁但系而家嚟咗加拿大啦，咁觉得都喂40岁差唔多，咁都如果呢一件事而家唔发生。可能之后唔发生，咁去到自己有一日熄灯啦，走啦，嗰一日都冇做过，咁我会后悔咯。咁我觉得有冇名次冇乜所谓，试下咯。咁我就嚟到呢度，既然冇人会笑我，咁就试下咯。咁就两个月前就参加咗第一个自己嘅比赛。
2: 嗯，咁你觉得嗱，今次就哇大跃进，即系你第一次就入咗13强，即
5: 系
2: 第一次喺本地一个歌唱比赛入咗13强，今次攞咗金奖冠军，中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就系、是、即系你唱咗100次俾老婆听，即系你个进步位系啲乜嘢驱使你去进步咗咁多？做过啲咩嚟？
5: 其实我谂主要喺唱歌技巧上面，我就冇特别研究嘅，系我谂系嗰个调整自己嗰个演出咯。即系以前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喺 K 房啊嘛，咁就当然饮一啲酒啊嘛。咁啊，梗系觉得有几多就去几多啦，有咁爆就去咁爆啦。咁第一次参加即系两个月前嗰个比赛咧，嗰、那个情况就系我亦都系唱一首吴浩康嘅歌嘅，咁都爆嘅比较，即系快歌同埋嗌得劲。咁我就有几多就俾晒几多。咁原来我自己听翻出到嚟个效果就系、是、哇，好似闹交咁啊。
2: 嗯嗯。
5: 咁而家我以前一直以为啲歌手哇好肉紧啊，揸晒拳头。原来我以为佢系有几多俾几多，所以咁肉紧。原来唔系，原来系佢咁肉紧系控制住喺嗰个位，佢就系要控制喺嗰个位就够啦。咁、 咁后屘我就录低自己唱歌啦。咁我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啦，同埋我老婆俾意见我啦。咁就我知道哦，原来我呢一个位就系去到呢一度就够啦。我就系要肉紧地，唔好俾自己去得更加多，咁先好听咯。咁系啦，呢一个转变咯，我谂最主要。但系技巧上我就冇去特别研究太多嘢嘅。
2: 即其实你讲呢个控制嘅技巧都系自己钻研出嚟嘅，
5: 诶，冇错。
2: 个音乐背景系冇乜话点样学过啲乜嘢，有冇学过任何乐器啊？细个嗰阵
5: 冇嘅，
2: 就纯粹系即系 teenager 嘅时候唱开卡拉 OK，
5: 系啦，卖醉啊，主要系
2: 纯粹系真系好放咁样唱，
5: 系啦，
2: 跟住啲 friend 话喂你 OK， 跟住你就诶就不如试下啦，咁样
5: 系啦，冇错，
2: 都系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
5: 系。
2: 即如果不是你拿金奖的话，你会觉得、你看到这么多位参赛者，就你会觉得是就刚才你讲话七号 Tommy 或者是三号 Alex 就会拿这个奖。
5: 我自己心目中大热人选是二号 Derek， 因为真的技惊四座，对我来讲即你一听就知道。
2: 怎样为之技惊四座呢？
5: 譬如他揀的两首歌都是很难唱，去到很高音、即我没有研究什么特别的唱歌技巧，但系咁我都有睇下 YouTube 嘅，咁即系佢嗰啲叫做强运啊 ，belting 嗰啲咧，系好强劲啦，即系嗌得好劲，咁同埋首歌本身亦都好难唱，好难唱，咁我觉得佢都驾驭到，咁所以对于我嚟讲，佢一听就诶、喂呢、這个一听你就知道学过唱歌啦，同埋佢系即系以我所知佢都系之前参加过 AMS 320另一个比赛的冠军，咁已经知道，喂，咁你一听就知道佢是
2: 有个底，
5: 有师傅，老师傅嚟嘅，咁样，咁我所以就觉得佢是一个大热嚟嘅。咁另外 Tommy Alex， 我觉得都是系咯，值得可能入五强咁样嘅。
2: 嗱，咁你自己头先都有提到话你个麦中途试过冇声，你会觉得呢个情况出现是会令到你加咗分啦，即系会唔会系一个意外？就本来系 Derek 嘅，跟住咦，因为咁你嘅应对情况都几冷静啦，咁样会唔会？你觉得呢个系会唔会反而系加咗分？
5: 问心，我觉得会嘅。我觉得始终喺评判都系人嚟嘅啫，咁佢会觉得哦，即系可能首先有同情心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嘅反应，即系有冇即刻哇，好似完全。即系唔在状态啦，咁我亦都相对我系有紧张嘅，亦都我有忘记咗啲歌词，我甩咗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考验，可能评判亦都会觉得哦，佢经得起呢个考验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啦，我觉得会有少少加分嘅。
2: 即系反而系加咗分咯。
5: 我觉得会嘅，
2: 可能系呢个位，可能、就
5: 是、即系如果我自己做评判，我都会觉得如果嗰个参赛者表现系 keep 到一个稳定嘅，我相信我会都俾一个会比平时较高分嘅。
2: 其实是着数了，
5: 可能
2: 是着数了这个位置。
5: 应该没人想试
2: 了。其实即是 Horace， 你当时都有唱有跳啦。即如果你那个麦突然之间冇声，你有没有想象到这个情况发生在你身上又会怎样？其实
4: 我真的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因为我是5号 ,Angus 6号，其实如果早一点我知咪冇声，那我会怎样呢？那可能我会啲舞步啊，完全可能甩晒啊，唔记得晒啊，可能真系脑海入边空白啊，咁所以系咯，我都觉得好劲啊，系啊，
2: 即系你睇到佢嘅时候都戥佢紧张，
4: 哎呀，大件事，支咪冇声，会唔会佢影响佢咧？咁样系啦，我都觉得即系突然之间，咦，会唔会影响咧？咁样系啦，咁但系话，调翻转即刻谂就话，哇，如果系我自己前一首歌。就点算呢咁样，我都有
2: 即系争啲就系、是、就系、是、发生喺
4: 六号，好接近啫嘛，
2: 好接近系啊，因为你唱完就到 Angus 崔嘉伦啦，因
5: 为你唱到支麦冇晒声，
4: 系啦，应该我嗌到冇晒，
2: 唱到冇电，因为我见啊，即系宣布崔嘉伦出嚟攞奖嘅时候，即系阿 Horace 喺后面都哇，即系你又你自己攞完奖，你自己开心，已经揸住好多嘢，跟住崔嘉伦攞金奖，你又 pass 去波特，喂点啊？咁即系好似好 friend 咁样，
4: 因为大家都系靓仔啊嘛。系啊，咁靓仔噶，帮扮靓仔啊，
5: 你靓仔啲啦。
2: 喂，你成日讲靓仔有冇啲保养心得啊？
4: 其实都冇嘅，即系都之前访问咁样啦。做多啲运动啦，系啦，饮多啲水啦，咁啊，都系老高啲讲啊，早啲瞓啦，咁样嗰啲嘢咯。
2: 咁其实崔嘉伦都系有少少运动底嘅，系嘛？
5: 都系嘅。我之前就跑开长跑，同埋就露营啊、行山啊，都系我嘅 兴趣。
2: 系啦，因为我记得当时见到你就话，诶、你件恤衫都系特登买嘅，咁样，即系平时系运动装嘅。
5: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但我落咗好多力噶，所以证明我连啲发泥同埋个 hair spray 都系借翻嚟嘅。
2: 哇 ，OK， 即系平时唔 gel 头嘅。
5: 我唔 gel 头噶，因为我本身自己工作又系一啲户外工作，一劳动工作啦，咁唔需要讲造型嘅，咁啊，所以我对上一次着有领嘅衫咧，可能已经系十几年前同我老婆啊结婚嘅时候噶啦，咁啊、哦 okay、之后都真系T 恤啊，长即系运动长裤或者运动短裤、波鞋啊，系我成个衣柜当然唔多啦，咁多衫啊，但全部都系呢啲嘢嘅啫。
2: 系嗱，咁因为今日我见崔嘉伦嚟到我哋直播室，佢都系着住一件粉粉地色嘅恤衫，蓝色嘅西装外套咁样嘅，即系都系哇好工整，有打扮过啦。咁啊 ，Horace 今日就着住件黑色 T， 都系一件深呢、這个叫咩颜色啊？应该
4: 灰色啦、
2: 啊，深灰色嘅西装外套就接起个衫袖嘅。都是好好即係好整齐靓仔啦。
5: 學下啲造型先。
2: 係啦，咁个造型都非常之好咁啊。先同国华今日哇打又走一条粉红色嘅胎，又有恤衫嘅，咁但哇三个都係都非常之靓仔有型啦，係咪？咁啊崔嘉伦啦，因为我哋今年有一个提名人奖㗎嘛，金奖嘅提名人奖。
5: 係。
2: 你系咪都要想多谢一下呢个提名人，定係其实你写佢个名落去㗎？
5: 哦，其实我写佢个名落去。咁但我绝对要多谢佢啦，因为。
2: 唔系佢提名你嘅，系你。找他做提名人，
5: 因为其实就是填个好像是 Google Form 的时候，咁就有一栏就是推荐人，咁我咦我唔识人，即系我就系、是、因为我嚟咗加拿大三年，咁我都唔知道填边个，咁梗系填我太太啦，咁但系我绝对系多谢佢嘅，即系佢系好支持我做任何事情嘅一个人嚟嘅，即系无论系而家嘅唱歌啊，即系我都好多谢佢。首先就系、是、譬如净系呢一次唱歌，我成日匿埋喺厕所度自己录低自己唱歌咁啊，咁佢又要负责可能 take care 呢啲小朋友啦，跟住我录完又俾佢听啦，喂喂，咁佢听极都唔会厌，咁就系不停俾意见我，咁所以非常之非常之多谢佢，
2: 非常之好，尤其是身边最亲嘅人俾你嘅意见就系、是、喂，其实呢度真系你真系唔得咧，咁佢会老实咁话俾你知，
5: 佢会嘅，佢会嘅，
2: 系啊系啊系啊，非常之好啦，
5: 严师嚟嘅。
2: 严师嚟嘅，咁讲到呢度，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啊，咁啊 ，Horace 都想急不及待讲下你想要多谢嘅人，系咪啊？
4: 系啊，多谢一啲人嘅，咁屋企人啦，咁样系啦，咁啊，俾呢个机会我啦，咁啊，其实我有两个仔嘅，希望我可以做呢一样嘢咧，俾佢知道啊，阿爸原来咁鬼老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同埋有得又俾人认同嘅，咁样我想俾一个榜样去睇啦，系啦，咁啊，希望佢哋大过咗咧都可以系即系追求自己嘅梦想啦，咁样啦，系啦，咁同埋我其实。而家都仲未睇到官方出嚟嘅片啦，咁但係呢我有个即係有个参赛者呢，佢就喺自己嘅平台上面都摆咗我嘅嗰、那个片啦，咁我多谢佢嘅，因为第一可以睇到我自己嗰个表现啦，咁第二佢有啲嘅 comment， 咁我都系多谢佢嘅，因为佢俾到好多知道我嘅长处缺点喺边度，咁我都会继续努力嘅，係啦，咁啊係啦，都多谢呢一位嘅参赛者嘅咁样囉。
2: 咁其实如果咁样问返你哋啦，咁多位，即系如果你当你啊攞咗奖之后，譬如有啲人俾啲意见，觉得喂，即系有啲负评啊，咁样你哋会点样面对？问下崔嘉伦先啦。
5: 我就比较睇得开嘅，我谂，因为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我觉得所有嘢、所有事情都系你做得点，都系有人唔同，即系个
2: 老婆都会话，你嗰度仲可以好啲噶，咁样仲个头可以焦高啲噶，咁
5: 即系例如唱歌嗰啲，佢哇明明嗰个歌手唱得好啊，佢呼吸声太大，即系你都咁样都可以讲嘅时候，其实你即系做咩事情都系，所以我觉得就只系着紧于着紧你嘅人咯，即系譬如我老婆着紧我，咁我只会着紧佢嘅评论，
2: 即系如果佢嘅评论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其实都系好噶，系咪？好啦，咁啊问下 Horace 啦，等你讲下啦。
4: 系啦，咁其实头先都咁讲啦，即系有阵时，我就唔系咁中意人听到赞我嘅，因为赞我咧，第一未必系真啦吓，咁第二样嘢咧，咁赞我就会骄傲啦，系啦，
2: 飘
4: 啦，咁但系反而咧，我中意听到一啲对我唔系咁好嘅一个嘅评语，有个朋友仲话，哇，都唔知点解你攞第三嘅咁样，咁其实，咁我自己真系谂嘅，点解我都会攞到咧？咁其实都可能有好多方面噶嘛，咁同埋。聽到一啲唔好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動力嚟嘅。因為我 做人做即系都有一段时间啦。咁其实我做嘢啊、工作啊、家庭啊，都好多人都系有负面啲声音俾我嘅。咁、更加今次就系譬如比赛啦，都有收到啲系啦。咁唔系话我唱得咁好啊，话点解我会攞奖啊呢啲嘢。咁其实我都会谂啊。唔紧要，我会再将呢一个嘅动力咧，我会以后再钻研多啲唱歌嘅技巧考啦。咁同埋可唔可以再试下一路唱一路啲音域啊、beat 啊，唔好咁走咁多啊，系啦咁样。咁其实真系难嘅，一路唱一路跳，其实唔容易。咁但系既然我拣得我自己呢一个嘅呢条路或者呢一个嘅形式，系啦，系啦，跳唱歌手啦，
2: 好难噶，好难噶。
4: 咁我既然我拣得呢一样嘢，我就一定要钻研得好啲嘅，系啦，
2: 非常好，非常好。
4: 咁所以咧，我都多谢身边嘅扶贫俾我系有动力，等我去做得以后更加好，等将来嘅我觉得，咦？呢、这个友仔啊，进步咗，系、有努力过，咁、我就到时我就希望有呢啲嘅声音，咁我就会系好满足的。
2: 非常好啊，非常好，态度非常之好。好啦，咁啊，司徒国华咧，你又点睇啊？你
3: 我点睇？谂我咧就讲一下我嘅感觉啦。喺我出嚟参赛嘅之前，我都认识一啲高手，咁咧就佢认为我去参赛咧系无谓嘅。
2: 嗯嗯
3: 嗯，点解咧？佢话按照你嘅唱功年龄啊，84岁唱《上海滩》系好吃嘅。
2: 嗯，
3: 啊，你能够咁唱咧？再加上咧，呢啲咁嘅功底嚟讲咧，已经唔系啊金银铜嗰个档次，应该系钻石级嘅档次嘅。所以咧，你无需去攞呢啲咁嘅奖吓。咁样好啦，咁佢仲讲咗，讲唱功就系唱歌嘅人需要嘅讲唱功吓。啊并不是说你好声不好声，是讲唱功。讲听曲的人呢，就要听味道啊，他唱得有味。不是你唱到出来，唱到出来是怎样啊，你一定要有味。所以唱和听是两个不同的要求的。唱就是需要。唱功，听我系要听味道吓，咁、样
2: 啊，又系另一个层次嘅分析。
3: 所以咧，呢、這个情况咧，就我觉得呢一次十个人出嚟表演，呢十个人已经系胜利咗嘅。
2: 嗯，
3: 点解咁讲咧？如果你唔得嘅，你就喺呢100个人里边要筛出去。你在这100人初选里面，初选是最珍贵的，是最没有任何骗人的东西。你得就得，不得就回去。所以呢，这10个人呢出来就已经是胜利者的。
2: 你其实入了10强已经是拿了奖的了。是
3: 的，认同。这样至于呢，我们这里有金银铜呢3个奖太少，太少。点解咧？因为我呢10个人已经系赢咗嘅，系得嘅啦。只不过咧喺唱歌嘅时候会点样咧，系先至考究。所以我觉得后生仔最细嗰、那个，点解唔俾一个年青有上进心嘅奖佢俾佢咧？
2: 哦，
3: 啊，点解要咁样咧？好啊，好，我哋年老嗰啲，喂，我希望都有啲老人家嚟唱，俾个元老杯佢，又得啫嘛，系嘛？咁又多咗2个奖咯。嗱，你而家我哋已经都差唔多系咩啊？亚军嘅就有4个奖系咪啊？三个奖。
2: 三鸟亚军系啦，
3: 冠军嘅呢、这个 你呢你两个奖，咁加埋呢都已经呢就差唔多十个奖㗎啦。咁其实呢十个人呢都应该通通有奖。
2: 是啦，啱啊，其实司徒哥话都讲得啱啊，所以我哋十个里面每个人都攞咗星光在现奖㗎啦。
3: 嗰个奖就係呢呃人嘅。因为呢点解呢你呢啲通通一样。但我哋有啲唱快歌慢歌，有啲跳舞。
2: 即係再细分啦，係咪
3: 都有咁咁嘅担保。如果呢呢十个人呢都有嘅。好似我。
2: 分豬肉咁喎，咁啊真系香港小姐分豬肉咁
3: 啊！服裝獎，我覺得唔啱啦，俾服裝獎我啦，應該俾個元老獎我，咁我就啱。
2: 咁啊，睇下製作組下年會唔會有呢啲獎啊？
3: 係啊，我再嚟唱又好似好。好过瘾噶喎，因为又85岁
2: 咯，所
3: 以我就希望咧，将来咧呢十个奖，呢十个人咧都有奖。
2: 啊，呢个好好多谢司徒国华嘅意见啊，即系另一个层次嘅意见嚟嘅。咁嗱，其实你哋攞咗个奖状之后，你哋有冇谂住话个奖挤喺屋企咩位置，点样挤啊？司徒国华讲下先啦。电视机上面
3: 我就完全冇呢啲奖杯布嘅，因为我喺屋企唔系参过比赛。咁呢啲咧摆喺度咧，就有冇影响咧？咁当然有啦！哇，我个孙话我阿爷仲咁威喎，咁啊，咁所以我都会珍惜佢摆喺度。
2: 好，
3: 啊、就咁样
2: 摆喺个饰柜度。咁啊 ，Horace， 你啲奖又会挤喺边啊？
4: 咁其实咧，我运动啊、工作都有啲奖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唱歌嘅奖咧，系我正式真系第一次攞嘅，咁、我会好开心、好珍惜，咁我会摆喺屋企最当眼嘅地方，咁啊喺个柜上边，咁啊系啦，总之人哋人下或者自己咧一入到个厅度咧，必定一定要见到嘅
2: 最当眼嘅位置，
4: 系啦，因为好珍惜呢个奖，因为就系咯，因为自己唔系话咁啊，年纪都仲有呢个心去做，咁啊好珍惜，系啦，好珍惜呢个奖，咁啊希望我自己再继续努力啦。望到个奖嗰时咧，就会再检讨下自己，系啦，点样可以再进步咧？咁样咁，所以咧，我会摆最当眼嘅位置，
2: 即系唔好辜负咗呢个奖，得闲就买下去，系嘛？
4: 系啦，唔好辜负评判或者啲。听众对我的期望咯，
2: 好非常好。咁啊，崔嘉伦个金奖你会挤边啊？
5: 暂时就冇一个打算，但系暂时而家摆咗喺我个大仔嘅，佢之前参加咗一个数学嘅嗰啲 abacus 算盘比赛，即系佢有个猪肉奖嘅，其实系猪肉奖嚟嘅。咁、哦、但系anyway， 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我而家摆紧个奖喺佢隔篱咧，我系。即系同佢讲紧一样嘢，就系因为佢知道爸爸两个月前参加另一个比赛输咗，即系我想话俾佢听，就系你肯努力嘅，你肯改进嘅进步嘅，系一定可以做到嘅。咁佢我而家即系灌输紧佢呢个 message。咁佢系咯，咁有个咁样嘅激励嘅作用，我希望。咁同埋好搞笑就系呢个零月嘅 prepare 嘅过程咧，咁佢哋。又聽到我唱好多次，咁佢哋而家都識唱呢首歌咁，咁所以係啦，暫時我會擺喺佢嗰個數學獎隔離先。
2: OK， 即係嗱，阿仔，你睇我都有攞到個獎翻嚟，金獎嚟噶。
5: 只要努力就可以有進步。
2: 鼓勵埋阿仔啊 ！OK， 非常之好啊！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啊，唔同嘅慶祝方法啦、啊、好好珍惜呢一個獎狀嘅。今日恭喜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代表 WestJet 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的工会星期四发出了72小时罢工通知，意味最快可以在西岸时间星期六晚11点就会展开罢工行动。罢工是适逢8月的长周末假期，温哥华国际机场已经做好应对措施。西捷航空又说仍然继续进行谈判，希望可以化解工潮，又提醒旅客要留意航班的最新情况。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他们正在为 WestJet 西捷航空可能出现的罢工对客运服务造成的影响做好准备。代表西捷航空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8125分会表示，经已在星期四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另外资方也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作为回应。他们的航班服务可能最早会在温哥华时间星期六晚上11:01开始受到影响，但双方都表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温哥华国际机场在他们的新闻稿里面说，在谈判进行期间，机场正为可能出现的航班中断做好准备，包括增加航运大楼的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協助受影響乘客提供支援。機場當局建議西捷航空的旅客在抵達機場之前盡早查詢航班的狀況。工會主席阿利亞霍山表示，目前仍然有時間避免罷工，他們將繼續昼夜不停地進行談判，直到問題得到解決。工會希望為員工爭取一份公平的合約，既要認可空中服務員的工作價值，也要認可公司作為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員工的地位。西捷航空星期四就說，发布停飞通知是并非轻易的决定。西捷航空集团行政总裁 Alex Van Poulenbroek 在新闻稿里面说，他们非常重视机组人员的工作及贡献，确保航线网络完整性，并将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滞留的风险降到最低，是公司的责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BC 保守党列治文选区省议员屈杰兵怀疑受到网络攻击，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有人要求该党的党领拿出证据，否则就要向当事人道歉。张若良报道。
3: 列治文华裔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兵怀疑遭受到网络攻击，事源一个名为 The Friendly File 的匿名账号发布贴文，该个账号声称收到一批据称同省保守党新任党领 Gary Lynn Friendly 领导能力相关文件和报道，并公布一张据称来自他竞选团队内部的群组截图，该张截图未经核实真假，显示一个名为 Honorable Kelly Lynn Finley 的账号转发一份10页的文件，并附上一系列未列明收件人的指示，当中内容说微信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省议员屈杰兵是中共成员，他向列治文华人出售了很多中共党员资格。另外该份资讯部分内容指支持他们的华人社区都知道这一点。在事件被传出来之后，不久有首位民选官员就事件公开表态，高桂林港市议长 Brad West 星期三晚呼吁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将针对其成员屈杰兵的未经证实指控提交给皇家骑警，并要将其开除出党，否则没有证据的话应该要向屈杰兵公开道歉。市长 West 在该个网上攻击传出之后，在当晚9:48发出贴文，表示很多人都知道他本人一直关注外国干预交国民主制度，亦都是对有关问题最大的反对者。如果 Finley 有证据支持他的指控，就请他立即将证据提交给皇家骑警，并将省议员屈杰兵开除。如果 Finley 没有证据，他应该向屈杰兵议员道歉。West 批评外国干涉本省和加拿大政治都是极其严重问题，任何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玩弄花招。在 West 发布跳文2小时42分钟之后，即是星期四凌晨12:30 Finley 公开发表声明赞扬屈杰兵，但声明里面只字不提之前网上攻击信息，既没有证实亦都并没有否认贴文是真是否，亦都没有提及 Brad West 的名字。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报道指 BC 保守党三名的省议员接获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的请求，要放弃省议员的职位，令他可以透过补选进入省议会。张若良就报道。
3: 有报道指三位 BC 省保守党省议员早前被他们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请求 放弃省议员席位，令到菲尼可以参与空缺议席补选嚟进入省议会。因为菲尼并唔系省议员，需要有自己党员退位先可以有补选进行。报道指拒绝让位分别系嚟自 Prince George Valley 盟选区嘅 Roslyn Bird、西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嘅 Lind Block 同埋嚟自南三角州嘅省议员 Ian Patton。菲尼曾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佢喺5月31号赢得省保守党嘅党领选举，但佢并唔系省议员。到秋季省议会复会时候，将并冇资格参与议会工作。另外，过去一日，该党经历一系列嘅变故，包括党部高层辞职，一位资深省议员放弃党团领袖职务。于星期三晚 ，Frenny 于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即将离任嘅党执行董事 Angelo Isidro 之前努力嘅付出。喺不久之前 ，Isidro 发表声明，指佢将友好而双方同意地离开党团嘅执行委员会。Isidro 是帮助省保守党重振旗鼓，并在省联合党于2024年解散后带领该党成为正式反对党功臣之一。与此同时，到星期四，南三角州省议员 Ian Patton 辞去 BC 省保守党第六平原党团副团长职务，该个职位是 Finney 在6月29号改组领导团队时候任命的。Patton 是党团五位前联合党或 BC 自由党的省议员之一，但却是 Finney 党团领导层里面唯一一名的前省议员。其他四位没有纳入领导团队的省议员分别是屈杰冰、Peter Miliband、Trevor Hilford 和前党领罗士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省多处的地区的山火仍然失控，需要扩大疏散令的范围。张玉良报道。
3: 由于 Lillooet 湖附近的山火失控， Squamish Lillooet 区域管理局扩大疏散令范围。当局于 Twin Two Lake 山火星期四晚扩大疏散令，涵盖16个指定地点，和 Nunavut Lake 以及 Heather John 庄园以及 Strawberry Point 营区。该场山火在7月17号首次被发现，目前面积已要超过28平方公里。在今早全省目前有超过30项疏散令生效，大约有125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最大山火仍然是 Pier Lake 山火，经已导致 Clinton 70里屋和周边数百间房屋的居民要疏散。截至星期四晚，大火经已烧毁了732平方公里土地。另外，当局昨晚发布最新消息，只完成 Clinton 镇内的快速损失评估，并通知所有受重大建筑物损毁的业主。声明指由于目前情况尚不安全，无法对这些区域进行实地探测，因此一些遭到轻微损失的物业可能尚未收到通知。由于火势仍在持续，当前的情况仍然不稳定，随着事态发展，可能还会出现进一步的财物损失。截至昨日，全省大约有1600处房屋接到疏散令，另外有3000处的房产处于警戒状态。山火服务处预计，在整个长周末期间，省东南部地区会持续出现普遍升温及干燥天气，这个会增加山火的风险。预计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省外的山火救援部队抵达 BC 省协助救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超过400万支援省北部 Timber Ridge 中学枪击案受影响的人士。联邦公共安全部说，部分拨款会用作支援社区，另外250万将会拨给加拿大红十字会，用以援助受影响的人士。另外50万就拨给省公共安全厅，以协助提供受害人服务以及改善这类严重事故的应对工作。事件中，一名18岁女子在射杀母亲和一名兄弟之后，去到学校枪杀另外6个人之后自杀。素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有司机在逃避警方截车的时候逃跑，遭一部路过的汽车撞到死亡。张日良报道。
3: 素里市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素里市警察局在星期五早上表示，在 Coverdale 10号公路发生中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事发在午夜时分，由于这宗交通意外，10号公路在156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截至今早6点半，西行方向交通经已重开，但东行方向仍然是封闭。素里市警方早上公布，该宗是一宗致命的事故。当时司机在警方拦截汽车时候想逃跑，过程中被一辆过路的车辆撞倒死亡。素里市警方说，尽管警员、消防局和省紧急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急救，但该名男司机不幸在事故现场经已身亡。警方指，事故在晚上11点刚过发生， BC 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正调查事件。当发生涉及警员死亡或重伤事故时候，无论是否有任何不当行为证据， IIL 都会介入调查。另外，低陆平原交通事故小组也要到场调查。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温氏华埠附近发生针对长者的暴力劫案，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玉良报道。
3: 温哥华华埠附近发生中针对长者的暴力抢劫案，警方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认一群涉嫌在星期二上午针对一名长者抢劫疑犯的身份。根据温哥华警察局说，案发在星期二上午9:15左右，地点位于士达孔拿东喜士殿街夹 Jackson 街附近。一名75岁的长者在散步时候遭到一群袭击者接近，他们将该名老人推倒在地，多次殴打其面部，并抢走他的财物。调查人员经已公布袭击的视频，并希望能够找到犯罪者。警方说这一宗是一宗非常严重的案件，一名居住在该个地区的老人在散步时候遭到袭击和抢劫，疑犯仍然在逃，警方希望影片能够帮助警方找到匪徒。据警方指，受害者在抢劫后试图追回财物，一路尾随疑犯，并在与疑犯对峙过程里面，疑犯有两次将他猛烈撞向墙上，随后疑犯逃离现场。受害者头部受伤并有多处的瘀伤，经已被送往医院。警方说伤者目前经已出院，警方呼吁任何目击劫案或掌握相关资讯人士挺身而出协助调查，希望将肇事者绳之于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政府今晚10:00会在英吉利湾举办烟花表演，历时大约25分钟。今年的活动名为 Summer Lights， 市长沈冠健在声明中表示，活动是要让市民、家庭及游客在温哥华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 一共同享受一个精彩的夜晚。活动由 Brand Life 组织主办，温哥华公园局协办，和之前不同，只是有一晚的活动，并不是分开几晚进行。之前因为举办超过30年的温哥华烟花节宣布停办，市长沈冠健今年2月提出动议，由市府拨款200万，令到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有关动议获得 ABC 党支持通过，反对派就批评有关的开支是值得商榷。而运输联网今晚会加强班次为市民提供服务，另外警方会加强巡逻确保秩序。国际方面，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说，最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休达的期间是遇溺死亡，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大批非法移民当地星期四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之后，当地传媒报道休达街头一片混乱，目击者说见到成千上万的人穿着泳衣，成身湿晒，从海中上岸。当地居民感到害怕，不敢出门，街上商店都关门。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过去几日从摩洛哥非法涌入的有多达6万人。西班牙内政部就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至于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经关闭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前往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的时候表示，今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又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是由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所致。有关裁决认定，试图前往休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在海上被拦截之后，不能够立即被遣返摩洛哥。桑切斯强调，当局正在摩洛哥的全力配合之下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并考虑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管控。为应对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措施不会影响前往意大利的西班牙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而是会对从西班牙坐飞机或者轮船抵达的非欧盟公民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神经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要求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宣布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2日，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示关注，认为是不可接受，将向西班牙提供协助，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军炸，相关行动最快可能会在今个周末就展开。另外，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说，同意移交重型的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要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以及从加沙地带撤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之后，哈马斯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根据声明，以色列仲要允许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保护公民权利等。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防线撤军。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又说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谈到中东局势时形容有关协议是一项难得的积极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日本熊本县 7.1 级的地震是增加到最少35人死亡，当局现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另外，当地就录得接近300次的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要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的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以上，当局提醒民众要注意中暑的风险。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大幅加码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未来几年承诺投入的总金额接近24000亿美元。随着数据中心建设竞赛持续升温，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Meta、微软以及亚马逊过一年表示，公司在租赁、建筑、能源和设备方面的长期和短期开支承诺都是显著增加。其中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最新披露，未执行的合约和租赁承诺高达9002亿美元，规模是一年前的超过九倍。另外 Meta 表示，未来支出承诺接近7000亿美元，总额同样比一年前增加超过八倍，显示四大巨头对人工智慧发展的投资热潮会持续扩大。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是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表示，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的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欧洲足协曾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的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举行首次的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有一消极的动向，呼吁日本当局要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7: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6: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7月31号星期五，我们广府人可能是港澳人一句我认为是最恶毒的诅咒，就是顾着你收尾那两年，意思就是诅咒对方不得好死，在临终之前的这两年过得很辛苦。这个诅咒通常都是针对那些现今还是风生水起，但是曾经做了不少阴质事的人，上天是会给予报应，使他们不能够安享晚年，含恨而终。其实对于任何人收尾那两年是否觉得好或者坏，都是一个很受困扰的问题。我近来比较多花了时间在 YouTube 那里查阅长者晚年健康生活的信息，因此每日手机都有排山倒海这一类长者应该做不应该做的视频出现，当中有些是有建设性外供参考的，但是不少就是以偏概全，甚至是接近危言耸听。我看得多都知道这些信息的套路就是拎着一些事实就无限扩大，目的是要读者给他一个点赞，一个小红心，使他们多一些流量可以赚钱。我从来都不会回应，而对看过的东西也不会全部放在心上，只是作为参考，自己认为合理的在日常生活中就加以注意。我不会将这些所谓专家之言作为金科玉律。例如有一位曾经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男士，他年轻的时候生财有道，赚了很多钱，他成世人花天酒地，一直过着奢华的生活，喝靓酒，揸靓车，住豪宅，但他无儿无女，如今八十几岁人就变卖晒所有的家产套现，一个人入住日租过万港元的酒店套房，面对维多利亚港的豪华美景在那过世界。他的理论就是在余生使尽自己所赚的一切财富，继续过奢华的生活。他无儿无女，对于两代关系更加是有谈无赞，他几乎认为所有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只是建基在金钱之上。他的人生态度我是不敢恭维，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似得他那么够运，成世人都可以腰缠万贯，洗钱好像洗脚不用抹脚，晚年可以入住成万元港元一日的酒店套房。况且一个人生活是否富足呢，不只是看物质丰不丰富，我就没兴趣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维多利亚的海港美景了。如果每个人都好像他这样自我为中心，只顾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这个世界迟早就会人口灭绝，因为个个人都不生儿育女，世界迟早就被机械人占领。虽然我同意久病床前无孝子，不过不是每一个仔女都是谋住父母的遗产而完全没有感情付出的，关键是父母如何由细到大去教育他们，以及正确处理两代关系。讲回顾住收尾那两年这个诅咒，作为长者无论现在你是否健康，但是如何安排临走前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要考虑的课题。我承认不是有充分准备临走前的生活就没有痛苦，不过起码受痛苦会少一些，或者时间会短一些。其实最令长者担心的是健康会急剧恶化，当一个人生活不能够自理，或者患上老退化症，会对子女和周边的人带来更大的负担，令其他人承受比自己更大的不便和痛苦。当一个人整日躺在病床上面，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二便和饮食都要其他人伺候，即使子女再孝顺，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压力和负担，久而久之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现实就会到来。 对于躺在病床上的父母，他们的痛苦就更加有口难言，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了。坦白说，这样的状况真是早死早着。我家一个兄长一个姐夫早几年离世，他们都是突然猝死，是在冇长时间煎熬下安然离开的。我认为这些就是积福，求之不得。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是自己离开之前会对家人构成很多的伤害。长者生活不能自理是一个潜在危机，患上老人痴呆症或者文雅啲叫做阿兹海默症就更加令人困扰。我居住的是长者房屋大厦，里面住了不少单身的长者。上个月有一个长者乱拍其他单位的门，胡言乱语，说自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团团友，旅行团租住了这座大厦的单位给他们暂住。他如今忘记了自己所住的单位 number， 问我们可不可以帮到他。他分明就是精神错乱，因为他入住这座大厦已经超过10年，他住哪个单位我都知道，怎可能是大陆游客呢？后来我联络营运这个长者房屋的社会服务机构，原来他们早已经掌握了情况，已经联络这个长者的女儿，考虑将他转介到政府有人看护的长者院舍。最近这个月已经没有再见这个阿伯出现了，相信他已经搬走了。这个故事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独居的长者，不少无儿无女，即使有仔女也都不是一起居住。当这些长者患上老人痴呆症，他们随时会走失，未被及时发现就会人间蒸发。这个不是特别的情况，在我们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加拿大是必然的现象。可惜我们三级政府资源匮乏，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作为国民只能自求多福，自己想办法去应付了。我如今两夫妇的健康状况尚算良好，但这个并非永恒的。究竟收尾的两年是怎样的状况呢？没有人可以预料。如今就只能够为保命而 keep 住健康，希望将来受痛苦的时间缩短一点，让家人少受一些负累。还有几年我都80岁了，我现在是学习过晚年生活，不作无谓的应酬，减少外游，减少工作量，减少压力。有朋友说我太谨慎了，以我如今的状况有可能会到90岁，我就说没人可以作担保的，生命是每一个人自己掌握的，不要听其他人摆布。最近我们电台不停出一个节目铺毛，是介绍我的拍档陈敏明的 Ming Sir 下星期二星期四开始的新节目。电台近日就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们担心 Ming Sir 的新节目是不是取代我这个平心而论。我感谢听众朋友的爱戴，十几年来仍然愿意每朝听我讲嘢。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的平心而论是将会继续， Ming Sir 的节目是另一个时段。我虽然考虑减少工作量，但平心而论这个节目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每一日的 regular。 只要我未患上老人痴呆症，只要电台不怕我走，我每朝都会如常跟大家聊天。我发现准备这个节目要不停地用脑，可能反而是推迟我患老人痴呆症的一剂良方。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李成缺，
15: 节目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咧系特朗普面对住政治上都好多佢嘅危机啦，民意嘅支持唔够啊，批评佢声好大。咁但系面临中期选举咧。咁但近期咧，民主党方面咧又传出咗好多佢哋嘅丑闻，咁啊以至到咧，我哋发觉吓美国咧系无论共和党、民主党咧，其实都系一丘之貉咧。本身美国而家嘅民主制度已经唔系真系所谓嘅民主，而系一种咧系寡头政治，就系少数嘅人控制咗咧成个国家嘅方向。当一个党吓系控制住个政权嗰阵时候，咁佢就部署晒佢个人，控制晒所有嘅 地方啊，各種嘅行政部門啊，咁咧嗰啲觀點咧係由佢哋控制。換咗第二個黨，啱講就係另一邊嘅相反嘅觀點。咁究竟邊個觀點先係真理咧？啊，咁而且咧係喺嗰啲嘅議員嘅選舉嗰度，又有好多咧嚇係後面嘅遊說者啊，就係、是、資助者嗰啲議員咧籌夠錢啊，先至選得到。咁選到之後咧，佢自然係向嗰啲俾錢佢嘅幕後嗰啲公司。啊，其實整體嚟講就係個 deep state 啊，後面嘅幕後嘅啊控制美國嘅寡頭集團啦，係啊控制咗佢哋嘅啊議論。咁呢令人都好嘆息嘅，即係美國而家變成咁咧。咁啊而咧呢個即係最近傳出嘅醜聞咧，一個咧就係涉及啊係拜登。咁就啊因為比較支持共和黨嘅傳統基金會咧，咁啊旗下個組織叫做監察項目。公開了三小時的錄音，就是117頁的文本呢，就是呢是講到拜登當時呢是跟一個就是訪問者對話，那裡面呢涉及很多的機密的問題，是他暴露了國家的機密問題。那現在呢就是揭露了出來的都刪截了很多的內容了。那但是以目前看得到的資料都可以確定知道，就係喺嗰時2017年嘅訪談，拜登咧啊，嗰時仲未係參加啊總統競選，佢係仲係副總統落台啦，即係咁樣嚇。咁啊當時咧啊，即係啊佢就啊似乎承認咧嚇，佢喺副總統時期係攞咗好多機密資料嘅。嗱呢個就係拜登一直以嚟所謂機密門啊嘅醜聞。咁因為咧，總統咧離開之後，佢唔可以攞國家資料係擺佢自己屋企嘅。咁但係佢話咧，當時咧我就落去咧呢個嘅樓下攞曬啲機密文件。我曾經咧手寫咗一份咧40頁嘅備忘錄俾總統，反對咧向伊拉克啊同埋阿富汗啊增派部隊咁。咁即係佢本來想講係阿富汗講咗伊拉克，即係嗰時佢都好老啦。咁理由咧就係呢個唔會有咩嘅作用。咁我哋離開嗰日咧，就會好似即係我哋嚟嗰時一樣，即係話如果打阿富汗打落去咧，我哋走嗰時同去嗰時其實一樣嘅，打咁耐冇意義咁。嗱，咁當然呢個佢觀點係啱㗎嚇，但係佢將呢啲機密資料講俾另外一個人聽咧，嗱呢個就係問題啦，就佢攞咗機密資料留喺屋企係個問題。咁啊，而家咧即係去開始查落去，即係呢個所謂監督嘅項目啊。即係嗰個機構咧查落去咧，佢話呢啲錄音咧其實係屬於美國人民嘅。咁但係咧當時咧拜登做總統之後就係攔咗咧呢啲嘅資料咧係被公眾知道。咁同埋咧佢嘅訪問期間咧係佢講嘢成日都咳住咧，即係諗嘢斷咗嘅。咁要靠嗰、那個即係幫佢寫嘢嘅人咧嚇係將佢提示翻啲時間線啊等等，佢先記翻起咁。咁你顯示拜登已經認知能力下降，咁當時佢仲出去選總統，如果咁，即係佢選總之前咧，即係已經係咁樣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拜登嘅傳出嘅醜聞啦。咁第一個更重大嘅醜聞就係來自咧福奇啦。嗱，福奇咧，如果我哋仲記得啊，之前我哋都特別提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呢個托斯加巴啊，咁喺2026年咧就公布咗份解密文件咧，就係講到咧。这个的那些美国幕后呢资助了很多的生物实验室那么在这个乌克兰都有40个那么在30个国家呢设立了超过120个这些的生物实验室在美国乌克兰有40个那这些资料呢就确定了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所谓新冠病毒的出现佢初初就想話賴中國搞出嚟嘅，又話蝙蝠啊呢啲路路，咁但實質咧就係、是、美國自己有啲實驗室做咗呢啲咁樣嘅病毒，咁啊可以將呢種病毒本來未必可以傳染人體，但係佢製造到可以傳染人體咧，形成一個可以傷害人嘅病毒咧，作為一種生物嘅細菌攻擊呢種嘅做法。咁啊呢個揭露出嚟咧。最基本就係揭示咗咧，當時嘅呢個福奇係有意咧嚇係隱瞞，唔俾美國人知道呢啲實驗室嘅存在，以及資金來源等等咧，係隱藏咧 係唔俾美國人民知道，咁而且咧就話講大話，話佢哋唔存在，咁又指責咧任何持相反意見嘅人咧就係外國嘅代理人同埋叛徒咁樣。咁咧當時揭露咗咧，即係呢個福奇曾經一度被視為咧係一個係好高嘅佢好高名譽嘅一個科學家啊咁。咁特別咧係美國嗰啲嘅總統都頒過總統自由勳章，同埋布殊頒過總統自由勳章，又俾奧巴馬咧為百年一遇嘅公共衞生領袖，即係共和民主兩黨咧都好中意佢。咁佢就話自己唔碰政治嘅，佢係講科學嘅啫咁。咁但係咧，佢講翻嘅時係隱藏咗好多嘅真相，係特別新冠病毒嘅真相咧，係唔俾人知嘅。咁但係咧，而家再揭露一個新嘅消息咧，就係話咧係嗱啱啱咧，而家美國嘅參議院咧，國土安全啊同政府事務啊嘅呢啲委員會咧，全票要去即係個聽證會，佢講翻咧新冠病毒嘅源頭同美國疫情嘅問題。但係咧，佢咧佢係出席，但係乜都唔講，因為佢係呢啲即係好多咧，即係公布好多佢嘅文件咧，佢有前1500頁咧，佢嘅私人日記等等啦咁。咁咧，佢啲內容咧其實令人好尷尬嘅。咁但係咧，佢就幾大都唔認咧嚇，即係佢根據咧嚇而家嘅美國嘅第五修正案啊。咁咧就每個問題佢都唔肯回答咧，就係、是、有關新冠病毒起源嘅問題。嗱、呢個明顯新冠病毒一定係美國搞出嚟，佢先會咁啦，係嘛？咁共和黨就認為係美國係叫呢個武漢嘅實驗室做呢啲實驗，咁咧就係扭出嚟咁。咁但係實質咧，即係如果根據而家爆出嘅，佢全世界好多實驗室啊，咁新冠病毒邊個做出嚟咧？咁抑或咧嚇，即係佢傳到中國嗰時係。爆出呢啲嘅新冠病毒嗰時候，就揾人帶住呢啲病毒去咗中國傳開咧，咁即係呢啲咁難講啊嚇咁。咁而咧，但係令人覺得即係好尷尬嘅咧，就係亦好遺憾嘅咧，就係佢嘅日記啊。佢日記裏面咧係帶有一種高度嘅自戀性啊，即係咧話佢好似咧即係見到好多大人物啊，咁咧寫低自己點樣好嘢啊咁。好似嗰啲童星突然間被要求簽名咁，好興奮，記載自己名氣好大啊咁。咁咧佢呢啲嘅寫呢啲咁樣嘅個人嘅威水史咧，例如佢話喺個喬治亞州咧間啤酒廠用我的名俾做一種嘅啤酒名喎咁。咁亞洲又整嗰啲公仔嗰啲搖頭公仔有佢喎咁。咁同埋咧有關我嘅鋪天蓋地報導咧，就繼續喎。有啲老婆婆都愛上我噃。咁仲有咧好多人請願話要我當選係全球最性感嘅男人喎。咁哇，寫自己點威咧？但係最弊佢寫嗰啲地方咧，旁邊咧就係講緊即係呢個病疫啊嗰種嘅可怕嘅情況。當自己嘅國民遭遇極大嘅痛苦嘅時候咧，佢卻係咧喺呢啲極大痛苦嘅記錄旁邊就寫低自己啲威水史。咁從日記咧就揭露咗佢人格嘅真面目啦。即係咧嚇，佢嘅人格啊，佢對咁多人嘅死亡啊、病啊、受苦啊，佢好似係冇關心。反而話佢而家咧嚇領導搞緊呢啲嘅防疫嘅工作咧，係好犀利。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今日家书仍系讲一啲同日本有关嘅话题，就讲系日本车啦。日本车曾经系领先全世界咧一个最重要嘅市场。咁啊，记得我哋香港咧，我哋去学车咧，就肯定咧系学架好细架啲日本车。而香港驾驶学院，我当年学车地方咧，就用万事德嗰只三系嘅车仔，好轻巧，好易揸，咁啊啱嗰啲学神咧去学车。而当你考到牌之后咧，嗱咁啊，嗰啲教车师傅都系咁讲，新牌仔嗱买架二手日本车，咁啊平平地又易揸，咁啊嗨花咗，撞到都唔怕啦。咁啊，将来啦，咁啊揸熟咗啦，咁啊经济能力强咗啊，先换架欧洲车啦。啲好似香港嘅驾驶族咧，一个好似成长一个嘅必然嘅阶段，揸日本车开始，咁咪揸下欧洲车。而我自己当学到车牌之后咧，第一架买咧，亦都系一架二手嘅汉达。咁后嚟咧就换咗几架嘅日本车，咁都系Toyota 啦。咁中意都试过咧，系揸个欧洲车。欧洲车当然系比较稳阵啲啦，各方面嘅排场又好啲咧。不过咧就揸揸下咧就觉得都系日本车襟用，亦都比较舒服嘅。咁点解突然讲起日本车咧？咁啊事关咧日本嘅经济新闻啊，呢份都好权威嘅报纸喺上个月中咧就出咗一系列嘅专题报道，要令到日本政府好，或者系业界好，甚至日本人咧，都系感到有啲震撼性。就讲咩咧？佢话唔好沉没啦，日本车用沉没啲字眼喺日文嚟讲咧，系相当严重嘅。大家知道日本系处于一个火山地震带啦，都曾一个电影就以日本沉没做标题。咁汽车业系咪会沉没呢？咁呢个主要是因为一个嘅数字嘅刺激，事关日本车喺国际市场，特别欧洲市场咧好重要。喺今年五月，中国嘅私家车嘅销量喺欧洲咧系首次咧系过咗日本车头，系进一步令到日本嘅汽车业界对前景嘅关心。咁而呢啲咁嘅情况咧，即系我觉得咧。嗰、那个差距咧会越抛越大嘅，事关咧中国嘅电动车咧就越嚟咧系越进步，亦都咧因为有可能系政策嘅各方面配合咧，喺嗰、那个价格方面咧亦都好有呢个价格优势。咁而再加埋咧就欧洲人咧，你发觉咧呢、這个嘅战争大嘅能源问题啊，油价高企咧，更加令到佢哋咧。是转移揸呢个中国产嘅电动车。咁而睇返呢个日本经济新闻呢个系列报道呢，特别提到呢日本车当然呢几间大车厂呢都有一个嘅可能系政策嘅错误，就冇全力去发展呢个电动车。我哋知道呢日本嘅制车工业呢喺战后呢其实呢嗰、那个嘅进步同埋发挥嗰个嘅市场空间咧，系相当凌厉。咁啊，差唔多咧系征服咧全世界好多嘅市场啊，甚至喺香港市场嚟讲咧，亦都系差唔多系日本车嘅天下。因为咧佢比较咧系襟用啦，又易揸，同埋都平啲。但当中国产嘅电动车个崛起咧，短短啲。几年啊！哇，你发觉嗰个声势之凌厉咧，令到日本车咧出现咗一个所谓沉没嘅危机。嗱，当年点解日本掌握最好嘅汽车技术？其实佢要发展嘅电动车咧，绝对系冇乜太大问题。但系日本点解唔发展电动车咧？嗱，我呢个问题我都请教过一啲汽车业界嘅老行专，一啲好熟悉呢个车业嘅朋友。佢话喺日本嚟讲咧，其实入油系平过充电，因为日本咧电力也好贵，

0: 而日本咧，你发觉嗰、那个福原之大同埋好多嘅乡间咧，系适宜小车嘅奔驰，就唔好难咧去遍设呢个所谓充电站、充电桩嘅。所以当年无论政府好，日本嘅汽车业界咧，都得电动车对日本嚟讲系并不适合。所以咧，佢就全力去发展呢个油电嘅呢、這个混合车，觉得呢个就咧一个嘅前景。同埋你觉得咧，就一架日本制造嘅呢啲咁嘅私家车咧，佢个车龄系好长嘅啊。譬如我曾经都揸架个二手嘅日本嘅Toyota 啦，咁差唔多咧，你学揸十年以上咧，仲唔使点修理嘅。啊，欧洲车咧三几年咧，你已经好多头晕身热啦。咁所以呢个系好符合日本嗰、那个小家庭开车嗰个经济原则啊，同埋即系日本人揸车，特别喺大城市咧，就唔系太多人揸车嘅，因为发觉嗰、那个道路嘅关系啦、塞车关系啦，而佢交通工具、交通网络嘅方便咧，亦都令到城市人咧就少揸车，而喺度去到其他嘅比较偏远嘅地区揸车咧。以呢个短途为主，所以咧佢哋咧就冇一个基本嘅条件咧嚟到去发展呢个电动车啦。呢啲系日本国内情况，但系就忽略咗咧就呢个国际市场，呢系唔系日本能控制？喺日本嚟讲咧，电动车并不适合佢哋嘅大规模发展。喺国际市场，佢谂唔到中国嘅电动车嘅生产咧可以咁凌厉、进啲咁神速，甚至最难搞嗰个咁嘅。即系电动摩打嗰个充电嗰个嘢咧，宁德时代出现咗，你会发觉咧，原来好多嘅问题啊、续航力啊、一个插电嘅时间咧，都俾中国咧系克服咗好多嘅困难。嗱、所以睇翻日本嘅经济新闻呢个嘅专题报道咧，即系睇到日本今时今日嗰个嘅危机感系好强嘅。汽车本来就系日本一个好骄傲嘅企业。亦都日本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外汇收入即系几大车厂咧，话发觉征服全世界喺各地咧都有佢嗰个汽车生产线。今时今日咧呢、这个亚洲嘅汽车王国，我相信迟啲咧都比中国后来居上，而电动车系赢咗呢个传统嘅电油车咧，呢个系咧一个大势所趋啦。咁喺香港嚟讲咧，咁睇见。国产电动车咧，咁喺呢个香港个市场咧都越拓越阔啦。当然，喺政府咧亦都咧全力咧嚟到去帮助下国产电动车喺香港嗰个嘅盛行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新闻报道啊，印度近日出现一个新党，叫象狼人民党。呢只小昆虫咧喺中国、台湾、新加坡系叫象狼，但系喺香港、澳门咧讲粤语嘅地区系叫曱甴噶。我当然大家仲记得咧，佢有个外号系小强噶。曱甴外表睇嚟啊唔讨人喜欢，咁啊点解有人咧会改个党名用象狼呢个字咧？佢哋又喺象狼呢两个字嘅后面加上人民，变成系象狼人民党。讽刺印度现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象狼人民党严格来讲不算是一个政党，因为一般政党有党领、有党员、有政纲，总会准备参选。但这个象狼人民党一崛起，就在印度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就要从它的出现开始讲起了。今年五月，印度举行全国医学入学考试，在印度呢就好像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医生被视为是一份收入不错又稳定的职业。在印度呢，如果想冲破社会制度上的歧视，低收入家庭要想更上一层楼，读医科呢就是跨越社会阶级其中一个途径了。大约220万个学生争全国医学院不足15万个大学名额，录取的比率只是 6%， 所以不少家长 不惜是掏空自己的积蓄，或者是孭巨额的债务送仔女去补习班，希望仔女能够考到好成绩。印度中央调查局在5月中宣布，一些私人补习班的教师和中介涉嫌泄露试题，向考生收高额的费用。政府因此宣布取消这次考试成绩，6月尾重新考试。好不幸的，6月补考未到就已经传出有学生承受不到再考试的压力，最少有21个学生自杀。另一方面，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一宗不相关的案件中，将一些失业的青年比作蟑螂或者是曱甴，说他们是寄生虫，引起不满，指法官是侮辱他们。在美国波士顿留学的一个26岁印度学生，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若果所有蟑螂都集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之后呢，他就和朋友利用 AI 人工智能建立了一个网站，宣布成立蟑螂人民党了。他说自己就是懒人和失业者的代言人。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在 Instagram 账号不用5日就有过千万的追随者。他们原来的诉求就是针对选举制度、内阁女性的比例、媒体审查，但是在医学考试试题泄漏事件爆发了之后，年轻人就开始聚焦教育体制。创立蟑螂人民党的这位年轻人由美国回去印度，在首都新德里发起静坐示威，由每日几百人逐渐扩大到几千人，参加的有学生、家长、专业人士等。抗议活动也都慢慢由新德里蔓延到孟买、班加罗尔、巴特纳等的主要城市。7月，抗议者和警方爆发冲突，警方用警棍和催泪气体驱散人群。警方说这次冲突有近180人受伤，当局一度要关闭16个地铁站，又限制示威地点周边的行动网络服务。最终政府是宣布接受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包括是改革考试制度、赔偿因为泄漏试题而自杀的学生家属，同时是撤销警方对抗议者的诉讼。教育部长亦都宣布辞职。领导这场运动的蟑螂人民党亦都立即宣布是结束示威。一场医学院入学试试题泄露事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发展成席卷全国多个城市的 Z 世代社会运动。若果不是因为社会内部结构已经有矛盾，的确是难以想象会出现今天的情况。印度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青年人口，国家的总人口14亿，当中有大约 65%年龄就在35岁以下。15至29岁青年就有大约3亿6千几万人。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印度国家犯罪纪录局的数据，2024年印度有超过14000个学生自杀，学生自杀人数增加的速度高过国家整体自杀人数的速度。每年有多达800万应届毕业生，他们的失业率 29%， 比起从未读过书的人，失业率是高9倍的。人口优势帮助国家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但同时青年都要面对教育体系的高度竞争，以及就业市场职位不足的问题。年轻人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力感。在中国，年轻人同样是面对生活和就业的压力。近年流行一个社会用语，就是躺平。在一些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深圳，楼价高、租金高、生活成本亦都高，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就业竞争激烈。过去有些企业还流行叫996，即是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星期6日。 近年呢种工作模式受到监管和舆论的压力逐渐减少。一些年轻人觉得似乎他们怎努力都比上一代有更多挑战。当努力和回报不成比例的时候，部分人选择降低期望，虽然就是不买车、不买楼、不结婚、不生仔，更加是不追求升职加薪，只是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一切是顺其自然。而和躺平有关的另一个词语就是内卷，形容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整体回报又没有相应增加。内卷和躺平都有因果关系。事实上并非是中国年轻人躺平，台湾的数据显示，由于人浮于事，近四成的大学毕业生选择是在家躺平。去年南韩就有800多万15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44万是选择躺平，创下历年的最高纪录。其中33万多人是不想工作，另一部分想做的但是又不去找工。美国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说，美国都有类似的情况。至于我们加拿大未有新的数据，但是全国英文报章《环球邮报》2023年曾经报道，有高达2/3的工人是处于一叫安静离职 quiet quitting 的状态。这个都可以说是一种躺平了。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已经升到 14% 到 15% 之间，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幸好我们这里有较好的福利制度，例如低收入补助、失业保险金，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包容性也是较高。不过要社会稳定发展，年轻人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躺平并非是国家之福。今早和大家经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北澳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almo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个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首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和、蒙洛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木村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地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在家中避难的人士。另外，韩国和美国上个星期在韩国与朝鲜边境地区进行联合军演示，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是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透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工作人员，但是人员未有上报。此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易飞早晨，梁丽晴你早晨，
2: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
0: 刚刚看到呢，我们山火屋，我们那个山火
3: 中了、因为最近看到我们的 Bradley Creek 那里呢，说它是有一个的、double in size， 就是它那个火灾的情况呢，令到在 Okanagan 那边的居民呢受影响的要搬迁，很大件事。
4: 是啊，是啊。
3: 为什么会这么紧要的呢？有什么解释呢，张丽晴？
4: 有什么解释啊？即是、风高物燥，那就样样都很干，那就一度有火种的话就蔓延去隔离，很容易。
3: 因为你看得到它那个在 Okanagan 里面的山火呢，是不停轰声烧。似乎真的，似乎现在我们都是等、即天老爷他怎样来到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4: 是啊，要啊，要啊。
3: 有我们有落过雨的。
4: 昨天有啊，昨天是真的，我在 Richmond 的时候九点几、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入去一间店铺都未落雨的。买完出来哇，好大雨了，跟着整身都湿了，已经 但嗰啲少少嘅雨又冚唔熄啲火啦。
3: 所以基本上咧，而家我睇得到咧，就係話由星期日開始咧，我哋嘅 BC 山火處咧，亦都講緊咧，有大概5000人咧。在这个、叫做 Clip Chapman 那里呢是要撤离、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情况很大件事、如果我们的朋友如果在那里住的附近那些物业的业主呢真的叫救命都没用了真的
4: 是、
3: 即有时候真的发觉这个、即 Mother Nature 都很重要、听到呢最近有意大利又有地震
4: 是啊是啊有啊
3: 是吧意大利有地震啊、現在日本已經 有熊本之後跟住有另外的清心縣那邊又有個地震
4: 唉
3: 哇似乎現在那些天災的情況呢不斷地在這裡我想大家真的 要自己要小心、真的我們 BC 省其實都是的是一個地震帶
4: 我們地震帶來的所以很多時候都叫大家就是說、準備地震包、每年有一次有個地震演習希望大家做好少少準備有少少防範
3: 我想大家都其实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
4: 是。
3: 他们都是有一些不过最基本有时候自己都是需要多一些即是我想是我们是不是即是用一个心理上面要自己去预备自己呢
4: 都不知道听日发生什么事的有时。
3: 哇我们又不要说到这么远。
4: 喂不是喂、你好像山火那些可能、今天未烧到来可能不代表听日没事所以就全部都要 stand by 咯自己。
3: 不过这个山火这件事呢其实不要说只是我们加拿大啦、法国又有啦、
4: 啊、
3: 西班牙
4: 很多都有、啊。
3: 现在甚至乎连美国、在这个华盛顿 东边、以东、一样有山火。咁我嗰就想睇下美國特朗普呢一位嘅總統又點樣去解釋咧？
4: 點樣救火？
3: 就話我哋加拿大啲山火咧、就嗰啲煙霧咧、煙霾咧就吹到落去美國，
4: 影響佢哋。
3: 咁如果你而家喺美國嗰邊又有山火又吹咗上嚟，我哋加拿大咁又我哋又點樣去解釋咧？
4: 係咯，啊真係呢樣嘢真係要問問佢先得喎。
3: 你可不可以代表我哋加拿大的民眾公民嚟到問一問佢咧？
4: 我梗係唔得啦，係咪啊？
3: 即所以我話咧、我就係欣賞梁麗晴佢嗰種嘅即係謙卑嗰種嘅心情，係好謙虛嘅。
4: 係都總理啊，係咪啊？總理問啦，有乜嘢？
3: 總理講得太多，佢係聽到耳揀都出埋啊嘛。咁啊，梁麗晴用你把清脆玲瓏的聲音來到解釋給我們溫哥華 BC 省的居民怎樣受到你們那種的屈辱
4: 這些是很辛苦的事我想很多人都會感覺到這件事的、
3: 誰很多人感覺到
4: 很 多市民、廣大可能收音機旁邊的聽眾都會說哎呀特朗普為什麼你這樣、不知道收音機旁邊的朋友會不會就是這樣說是呀是呀這樣是啦都會的
3: 好嘅，希望咧系天公做美啦，我哋有機會落下雨咁啦。但系根據一陣間我哋嘅天氣報告咧，似乎呢幾日開始咧，我哋都係陽光普照，
4: 陽光普照，
3: 仲要天氣炎熱，嗰家嘢就諗唔到有雪落嘅，
4: 即
3: 係
4: 好
3: 有雨
4: 落
3: 嘅，
4: 即係好無奈啊！
3: 雪就一定要到天冷先有機會啦，係咪？
4: 其實好無奈
3: 嘅
4: 真
3: 係，係
4: 啦
3: 係
4: 啦。
3: 咁但係如果講即係有時候好多時候一啲嘅情形咧，我想問一問你咧、你去參加有冇一啲朋友啲 wedding party 啊？
4: 係，
3: 即係嗰啲結婚婚禮咧，好多時候都係睇到佢啲兄弟團啊、姊妹團啊，點樣去玩啊、新郎新娘哥啊、新娘啊嗰啲嘛，係咪？
4: 係，
3: 有呢啲咁嘅節目可以睇到啊。
4: 嗯，
3: 但一般嚟講咧，有一啲餘慶節目咧，我有冇睇過咧嚇？
4: 係邊類咧？
3: 例如係唱歌一定有啦。
4: 係唱歌
3: 人。而家好興咧就係變面啊！
4: 哦、
3: 四川变面的表演
4: 即是我上台表演就不是新郎新娘表演的
3: 新郎新娘变面就回家而已但我讲的是那晚、
4: 直头请个人
3: 是的真的请一个变面的专家、
4: okay?
3: 就在那里用即四川的变面那种的即表演的方法、
4: 这么得意的、okay?
3: 有一种很近距离的那种的接触、小弟昨天就有机会去一个的婚禮啦，咁喺個婚禮嘅現場咧，咁啊當然新郎新娘啊係眾人矚目嘅，咁但係當要上菜咧，都要俾佢哋食下嘢嘅，
4: 係啊，
3: 咁啊食嘢嘅時候
4: 睇表演啦，你哋
3: 啦，係
4: 啦，
3: 咁啊請咗一位咧就即係識得係喺度表演點樣去做四川變面嘅，
4: 哦 ，OK，
3: 咁佢見佢成副架撐出嚟嘅時候咧，嗰個面咧嗰個嘅即係。面即係嗰啲面具啦
4: 嚇、
3: 真係千變萬化啫。
4: 係啦，喐下個頭又～ 变得第二个样噶嘛。
3: 头先你喐个头，
4: 系喐个头又去咗揈一样。
3: 你个头要左两右揈下，再唔系咧就
4: 好犀利噶佢哋。我又谂紧啊，佢点解唔系？即系佢哋好得意喎，竟然好多块噶嘛。咁佢哋咧就唔会一次过扯到好多块出嚟嘅，即系一块一块咁样去啦。
3: 人哋揾食嘅本钱
4: 系啦，呢个有技巧嘅。
3: 我喺度睇，因为真系今次系近距
4: 离，你好近系嘛？
3: 嗱，即系咁样讲吓。如果你真的在中国去到四川成都看啲便面咧，你真的看不到任何破绽。不是我而家看到有破绽啊，而是你在中国里边看四川便面嗰种嘅手法咧，
4: 是
3: 千变万化。点样变化呢？就是佢个头咧系喺你嘅面前，不需要用任何嘅遮掩咧，就即刻可以变到嘅。
4: 系
3: 啊，我哋喺呢度睇得到有好多嗰啲表演者咧。他们很多时候都会用很多一些的手法去遮遮之后。
4: 有时候耷低个头、啊。
3: 转个身。是啦是啦。嘭一声又转了。
4: 是啊是啊。那些完全不用
3: 的。是那些可能蹬一蹬脚又转了。
4: 是是。
3: 是不是转 一个圈又转了。
4: 嗯。
3: 跟住行埋你嗰度，揞一个头又转咗，
4: 系好犀利噶！
3: 即系佢哋嗰种嘅技术啊，系、
4: 嗯、
3: 文说咧系有一个嘅即系秘诀啦，而呢个秘诀不可向外宣扬嘅。
4: 嗯嗯嗯，
3: 请问娱乐界啊，刘德华都学过噶。
4: 哦，
3: 佢话学过噶，但系佢唔可，佢知道咗个秘诀，但系佢唔可以向外宣布。
4: 啊，当然啦，呢、這个
3: 佢哋要有一种。
4: 揾食噶嘛，
3: 好似簽咗一個嘅agreement
4: 嘅，係
3: 即係我哋叫做 non-disclosure。
4: 呢啲係商業秘密，好似你去即係睇人哋變魔術嗰啲咧，你都唔可以講出嚟。雖然你可能會拆解到啦，有啲人都會拆解到噶。
3: 你唔知道有魔術嗰啲，有一啲嘅技術咧，佢哋係拆出嚟噶。
4: 系，
3: 佢哋系一部电视
4: 有啲节目啊嘛，我知道
3: 电视见过有一次嘅节目啊嘛，
4: 系啊，
3: 佢将一啲嘅魔术嗰啲嘅即系秘诀咧，
4: 系啊，
3: 系
4: 讲出嚟，
3: 讲出嚟，做出嚟，
4: 嗯，
3: 但系嗰讲出嚟嗰人打，即系叫突破晒呢啲咁样样嘅魔术嗰种咁嘅技术嘅人咧，系蒙晒面嘅，佢唔俾你睇系边个嚟。
4: 哦 ，OK，
3: 因为佢惊住即系，
4: 梗唔得啦，其实应该唔得嘅，系啊，
3: 应该呢个系职业嘅一个嘅操守，
4: 系啦，冇错，唔应该讲。
3: 咁但系我琴日真系。好近距離去睇，我都係睇唔到任何破綻。
4: 啊，咁都好叻啦喎！
3: 真係好啦，真係。嗯、你睇下佢第二下腳啊，整咗個馬騮仔個孫悟空嘅面嘅時候咧，佢有啲動作就似孫悟空噶啦。
4: 哦，
3: 即係佢跟你嗰個面型嗰、那個面罩，
4: 嗰面嗰個嘅面具造型，個
3: 造型
4: 佢做一啲唔同嘅動作。哎，得意喎呢個。
3: 咁就係話咯，係
4: 咯，幾好嘢喎！
3: 去婚禮都可以睇到有呢啲咁嘅表現。
4: 咁最後有冇見到佢嘅真人樣啊？
3: 有噶，佢有噶、
4: 啊。最後就除曬出嚟。
3: 有埋個真人個樣俾你睇。
4: 而家嗰啲好似我睇过，好似唔系好年纪大嘅啫，有啲好后生嗰啲又做噶，
3: 系啊
4: 系啊，好有兴趣。
3: 呢一位咧，我就唔知佢系咪后生啦，即系你一下咁睇唔到噶。但系我谂都有佢有一定嘅人生经验，我只能咁讲吓。但系如果你话真喺中国里边睇到佢哋表咧，佢哋嗰种嘅变面变翻自己个样，又再变过出嚟咧。是很多很後生的，
4: 是啊是啊是啊，我都是這樣說、啊、
3: 即是有你這麼後生的，
4: 不是，即是我看到即可能現在即逐漸多人喜歡了這件事咯，要學的嘛，是不是要苦練的嘛，其實很多技巧的方面的嘛、
3: 哦、有時
4: 他們喜歡了的，我
3: 有時有些變面不需要的，
4: 是嗎、
3: 哎、有時候有些變面就這樣一個面可以變到幾個的顏色、
4: 啊、那就是五顏六色的嘛，
3: 講到五顏六色
4: 不是、啊、好像天氣很熱的話曬到面很紅、啊、然後呢、譬如很冷的話面青青、啊你哎、其實很多不同的顏色的，
3: 遲回家的時候看到家裡的那個怕面青青，
4: 面青青
3: 那些變面那些都很容易的，
4: 是啊，很容易的、
3: 哎、周不時都變，
4: 有時不用用面變，不出聲都是即不出声都有嘢噶啦，
3: 不出声嗰啲变面仲劲过你变俾佢睇。
4: 系啊，当然啦，唔使俾个样你睇。
3: 因为佢唔出声嗰个面咧，得一个面具嘅啫。但系见嗰个咧就几廿次面变。
4: 个口系个面口。系啊。
3: 哇，梁丽娟真系
4: 真系呢啲，
3: 呢啲咁嘅经验，真系我都唔知点样去形容啊。总之系变面变得快嘅嘢啦。
4: 系冇错。
3: 好，我哋听下天气同埋交通先。
5: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15，今日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没有落雨机会。
3: 今晚都是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没有落雨机会，同样日落时间8:50。
4: 明天星期二都是会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看感就预测会有30度的，也都是没有落雨机会。
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是天晴，星期五都是天晴的阳光普照。好啦，咁去到星期四又点呢？中间嗰日就会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啊。气温咧就由星期三嘅28度咧降到星期四嘅26度，去到星期五咧就好啲啦，去翻25度。落雨机会最高都系只有10%嘅啫。
4: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啊，风力时速系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3度，相对嘅湿度系94%。
5: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早上嘅6:16，如果讲我哋温哥华呢边嘅大温地区嘅所有桥梁同埋公路咧，都系非常之嘅畅顺啦，因为今日都系公众假期嘅关系啦。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日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可能系入 long weekend 揸咗入去呢个陆出翻嚟嘅，咁要经过 Coquihalla Highway 嘅时候咧，有一段嘅路面咧，大家要留意啊，就系、是、介乎出口286啦。同埋喺个 Murray 嘅97C 嘅公路咧嘅出口290咧，喺 Murray 嗰度咧都会系有道路工程嘅。今日都有道路工程嘅，真系呢班嘅工人咧，真系好尽责吓。咁佢哋会有一个交通嘅指示咧，去到嗰度咧会点样行嘅，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如果有啲人真系要揸车入呢个内陆嘅朋友咧，最好就系能够上呢个 Drive BC 先。睇睇咧有冇咩地方咧，係因為山火問題咧，可能有封路嘅措施啊，諸如此類。唔係一陣間你揸車去到嗰度咧，又唔行得呢度，唔去得嗰度咧，咁你真係煩啦，係咪？好啦，咁啊呢樣嘢大家請記住嚇。其他公路同橋梁非常之暢順，冇咩特別嘅交通意外甚至壞車報告，非常好嘅。咁請各位繼續小心駕駛。
6: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當中，廣結善緣會帶俾你一個寧靜而又清日嘅抒懷空間。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

0: 18分。嗱，呢个咧我就睇完呢宗嘅消息之后咧，我想即系同大家讲嘅就系，一定唔系代表有呢一种咁嘅行为，就代表咗个自己嘅对象咧系有外遇啦。
1: 冇错，
0: 你唔好笑得紧啊，梁丽晴，我都未讲，你已经笑定先。
1: 唔系，
0: 咁我都唔知点讲好。
1: 我照讲啦。
0: 咁嗱，讲到咁，咁点样我可以揾到咧？就系、是、自己嘅对象咧系会吓、有外遇咧咁。原来咧有好多时候咧，可能你自己疑神疑鬼嘅啫。咁但系原来都系有迹可寻嘅。根据一位英国嘅一位嘅代表，佢就分享咗一啲咧大家需要注意嘅迹象。其中系乜嘢？
1: 系啦，其中咧原来包括咧就系、手机啦、账单啦、浏览器嘅记录噶。另外咧就系话咧，如果即系有如果咧已经系发生咗，要点样应对？
0: 即系发生咗，佢对真系有外遇，
1: 真系有点算咧？咁样教埋你吓。
0: 系啦，咁啊，根据咧就一份嘅报章啦吓嘅专栏报道啦，出轨对于一段感情嚟讲咧，可能造成一种毁灭性嘅打击嘅吓。咁亦都冇人中意咧，系会陷入呢一种咁嘅情况。但系比起自己个 partner 公开承认出轨之外咧，更令人痛苦嘅就系喺苦主毫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呢段关系仲要维持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先至大件事。
1: 系冇错啦。咁啊，佢话咧，即系虽然咧相信直觉系好紧要嘅，原来但系咧有啲嘅蛛丝马迹咧都会透露到你嗰个伴侣可能出轨嘅。嗱，呢啲迹象咧，大家要留意啦。
0: 根据一个英国嘅国家私家侦探协会，哇，真系出动到私家侦探啊！咁佢就话啦，出轨嘅另一半咧，最常见嘅迹象就是特别要保护佢哋嘅手机嘅，吓、同你保持距离，而且用更加多嘅时间咧就离开屋企、
1: 即系成日都咁样嘅，
0: 即系成日都喺出边
1: 出街嘅，
0: 多过喺屋企嘅。
1: 吓吓，咁佢就话啦，另外啦，嗱，首先有几样嘢嘅，佢话嗱，对于呢个手机咧保护咧好严密啦，即系成日可能谂住个手机唔想俾人睇到一啲嘢啦。咁另外咧就会清除晒佢桌上边即系嗰个电脑嘅浏览记录啊，即系睇过啲乜嘢就即刻。delete 曬佢啦，
0: 即係啦，唔俾你有人可以
1: check 到佢啲嘢，冇錯，佢 history 冇錯。
0: 咁啊，即係呢樣嘢佢都要好小心嘅，每做完一次佢都要全部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第三，佢又會有機會咧去隱藏嘅一啲嘅銀行嗰啲帳單裏邊咧明細嘅支出啊，或者收入。
1: 同佢食完嘢之後有單㗎嘛？
0: 係啦，係啦，咁仲有手機嘅帳單。
1: 哦，點
0: 解咧？因為可能你打個
1: 有電話號碼。
0: 有電話號碼不得
1: 啦，
0: 可能打個長途電話咧，咁、有啲電話記錄低噶嘛，
1: 係
0: 咪？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啲嘅即係跡象嚟嘅。
1: 咁第四咧就係唔聽電話或者係覆短信喎，呢、這個意思係可能係佢個 partner 喺隔離嘅時候，佢唔聽電話同埋唔覆短信啊，應該係咁啊，嚇，應該係咁。
0: 因為對方有打電話俾你，
1: 你點講得？
0: 你點講得嘢啫？
1: 係啊，所以就唔講。
0: 啱啱可能大家食緊飯，面對面咁喺度攬緊台腳，
1: 係冇錯，唔得㗎呢個。
0: 咁第五咧就經常有個藉口啦。
1: 哦。加班要翻工
0: 啦，
1: 哦，咁
0: 成日都话，哎呀，真系好多嘢做啊，哎呀，真系唔掂啊，
1: 系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是，突然之间喺个健身房花好多时间，即系想 keep fit，
0: 哎，好嘢真系，
1: 系啊，要 keep fit，
0: 梁丽晴一针见血，
1: 系，
0: 即系佢唔 keep fit， 佢点可以保持到自己嗰种嘅身材啊？
1: 系啊系系系，
0: 唉，老实讲啦。好啦，第七呢样嘢咧就靠直觉啦，就变得咧就冇咁好唔同以前或者新婚燕尔啊初段时间咧，大家嗰种有亲密度啊，
1: 系
0: 有少少亲密事，我哋
1: 系啦，好似疏离咗少少咁样，好似
0: 啊，直情系有疏离咩？好似
1: 唔系
0: 好似就最多就话佢可能唔舒服啊成啫嘛，但系佢真系变得好唔亲密啦。以前见到就恨你恨你咁啊，就恨你啦，
1: 系系好，
0: 而家见到佢。唉，你好，
1: 系啊，系可能呢啲都冇埋添，我讲咗
0: 呢啲都冇埋，咁啊肯定百分百啦。
1: 系咁啊，另外啦，仲有两点嘅就系、是、跟住咧就系无缘无故变得有戒心，即系成日好似
0: 对即系自己出轨嗰、那个，自己出轨嗰个咧就对吓冇、出轨嗰个咧有戒心。
1: 系啊，成日好似啊，你会唔会 check 住我啊？
0: 惊住系啦，惊住俾你知道我啲嘢噶。
1: 系系系。咦，跟呢个突然间成日指责你，即系咩意思啊？
0: 佢出咗轨，梗系觉得对方好，咪觉得屋企嗰个唔好咯。
1: 嗯，所以调翻转就猛指住佢，系
0: 你冇指住我得噶，我讲紧系佢，你指住我做咩啫？
1: 呢度得两个人系指你噶啦。
0: 咁我仲有第三个呢个，我哋唔指我。
1: 系啊，继续。
0: 呢个世界我哋有三个人喺度，
1: 系啊，三个人。
0: 唔系即系嗱，呢啲咁讲啫吓。我谂大家系咪真系用呢啲就作为你系一种嘅迹象咧？咁我觉得大家就要小心啲，
1: 系啦，
0: 千祈唔好你话有啲狗样一定
1: 吓。嗱，有时候我想身体健康啲，我想 fit 啲，我去健身房咁可以啊，系咪？咁我食紧饭，咁我食紧饭，梗唔听电话啦，我梗唔复短信啦，我系顾住食饭啊嘛，帮助消化啊嘛，咁我唔听电话，咁呢个可能又系嘅。
0: 咁所以我咪就咁讲。
1: 所以好多情况都系噶。
0: 我哋中国人都讲噶嘛，食不言又
1: 寝不语，冇错，
0: 系咪？咁所以有好多嘢你要去考虑埋嘅，唔好一听到呢九样嘢就当咗系嘅话，就冤在枉也啦。
1: 系啊，系呢个系一个资料嚟嘅啫。
0: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啲私家侦探都讲话，除非要解决啲问题啦，否则咧有好多嘢咧，佢话佢对嗰啲客户。有冇乜嘢可以做到嘢嘅、
1: 啊？
0: 你要学会相信你自己嘅直觉啦。第二咧，意识到咧，如果你真系觉得对方系出咗轨嘅，咁你都要有一个嘅意识喺度先嘅。第三，克服面对真相嘅恐惧，因为有啲人惊啊。
1: 系，
0: 又唔想查获佢，又即系咁多年又唔想点啊，即系用一种咁嘅心态，好似鸵鸟心态咧，系冇办法解决到问题
1: 的。冇错，的确系。
0: 咁、但系最好就系、是。二口六面啦，唔系三口六面啦，二口六面啦，
1: 讲清楚，
0: 讲清楚啦。

0: 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二十五分，嗱，我哋都话啦，食落肚嘅嘢咧就一定要安全啦。咁不过咧，有啲不法嘅分子咧，为咗呢个谋取暴利啊，竟然咧用一啲好廉价嘅猪肉就做原材料，跟住咧透过抹一啲抹涂一啲嘅牛油啦，同埋混合一啲嘅牛肉香精嘅牛血啊，咁啊将啲猪肉咧加工，伪装成为新鲜嘅牛肉出售啊。嗱，其实呢个咧喺边度咧？喺四川省嘅十方市啊。咁啊，警方捣破咗一个咧好巨规模嘅制造呢个假牛肉嘅犯罪集团啦，咁啊行动入边咧，哇，一共捣破咗三个黑心工厂，捉咗16个疑犯，咁啊亦都哇好犀利啊，近一吨嘅假牛肉啊，哇，涉案嘅金额
4: 咁多，
3: 一吨啊，
4: 二千几磅，
3: 系啊，涉案嘅金额咧高达100万嘅人民币。
4: 其实我觉得呢班人咧真系好有嗰种嘅聪明智慧啊。
3: 系啊，要谂点样去
4: 猪肉可以将佢变咗种假牛肉，
3: 唔同色噶嘛，猪肉都浅色啲噶嘛。
4: 佢就系话抹咗一啲嘅牛油同混合咗
3: 牛血
4: 嘅香精嗰啲嗰个嘅牛血啊嘛，
3: 变咗唔同色。
4: 嗱，根据内媒嘅报道咧，啊，闸方市嘅公安局环食药大队咧，佢早前巡查咧，哎呀，呢班真系好勤力啊，俾个 like 佢先。咁有啲流动小贩以远远低过市场价格咧去卖嗰啲所谓嘅新鲜牛肉啦。啲执法人员咧对肉质咧嗰种嘅来源咧就起疑咯噃。
3: 系，
4: 喂，人哋嗰啲要买十零廿蚊咧先至得个一斤啊，咁或者两廿零三蚊。
3: 系牛肉系贵啲噶嘛，系啊。
4: 点解你十零蚊就买到嘅咧？仲要系咁新鲜啊嘛，系咪？
3: 咁靓。
4: 咁啊引起咗呢班嘅公安嘅吓嘅人员嘅即系起疑咧。咁跟住就抽样检查啦。
3: 啊，系啦，咁啊确认呢啲咧所谓嘅牛肉咧，原来实际上系经过一啲化学啦同埋物理嘅加工嘅猪肉嚟嘅。咁啊，警方梗系咧，即系喺呢个7月9日啊，就已经系出动咗60个警察咧，展开呢个收网嘅行动啊，出去捉佢哋啦吓。咁啊，成功捣破咗三个制假嘅工厂啦，就捉咗16个疑犯啦。咁咧就头先讲过啦，一吨嘅肉制品嘅原料，同埋半成品嘅牛肉，即系整到一半啦吓。咁同时咧，亦都起获咗6桶啊牛肉嘅香精，同埋大量嘅牛血、牛油呢啲作案嘅工具。
4: 嗱，其实牛肉同埋猪肉嗰个嘅本身嘅肉质系唔同，
3: 系啊，质感唔同。
4: 你食嘅时候应该会知噶嘛？
3: 系啊，系啊。
4: 咁所以咪有啲人就话：喂，唔怪之喺路边里边咧，嗰啲烧烤摊档卖2蚊一串嗰啲牛肉串咧，食落去都唔似牛肉嘅味道嘅。
3: 系，
4: 原来食紧猪肉串。
3: 哦 ，OK， 因为完全食唔到嗰啲味。其实有个问题咧，就系嗱，猪肉我哋会煮熟啲噶嘛，但牛肉我哋会冇煮咁熟噶嘛，
4: 系咯。
3: 咁呢个就咪麻烦咯，
4: 同埋咬落去都唔同。
3: 系啊，个口感又唔同，同埋嗰个即系人哋我成日都话啲猪肉煮唔熟会生虫噶嘛，
4: 咪系咯，
3: 系啊，
4: 咪咯，咁咪咁佢。
3: 咁你要话牛肉嘅话，我咪就轻轻可能啲食牛扒咁样辣一辣咁啊，咁我咪大件事。
4: 但系基本上你都会睇得出个分别喺边度嘅，
3: 真系唔知啊！真系唔知啊！真系系啦，
4: 即系我唔知究竟佢哋呢啲咁嘅即系黑心嘅牛肉嘅即系工厂咧，佢哋究竟系点样令到咁有智慧，识得用化学元素嚟到去做呢样嘢啊！真系好嘢！
3: 你谂咁多呢啲嘢，不如谂啲即系正统
4: 嘅嘢啦。我谂佢哋班友读书梗系好叻噶，
3: 系啊，其实系噶，系噶，
4: 识得用呢啲咁嘅嘢嚟到去
3: 点样左沟右沟咁样，系啦，跟住变咗一个牛肉咁啊，谋取暴利。真系好离谱，
4: 真系好嘢啊！
3: 真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纳根地区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为临时安置中心，接受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造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满地堡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满地堡警方表示，警员在下午大约2:40接报前往 Union Street 和 Barnett Highway 一带调查。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有目击者报称，案发后曾经见到一架银色车辆离开现场。警方说，初步迹象显示，今次的事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案发时曾经揸车经过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和满地堡警方联络。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详情。国际方面，欧洲足协50多个成员协会强烈不满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备受争议的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计划，除了要求恩芬天奴辞职，更加向国际足协法律私信，指计划提出法律诉讼、仲裁、监管投诉，要求不得销毁任何出售赛事股权计划的潜在证据。恩芬天奴早前提出总值42亿美元的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股权计划，主要投资者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岑纳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在全球大部分委员协会反对下，国际足协日前宣布撤销有关计划。有高层说，计划全出于恩芬天奴一人之手，员工感到被欺骗。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没有落雨机会。
4: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14度，没有落雨机会的，同样一落时间8:50。
3: 到了明天星期二，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就似30度，亦都是没有落雨机会。
4: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五都是天晴的，但去星期六的中间那一天就会有阳光的，不过间中见到有少许云层，气温呢就是由摄氏的25度去到28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只有10%嘅。
3: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94%。
1: 1320马路情报。
4: 早上6:34啦，在一个 BC Day 公民日的一个嘅假日咧，路面嘅上边咧的确系非常之嘅即系顺畅啊，马路上冇咩特别嘅挤塞嘅情况。不过如果大家真系要揸车入内陆嘅朋友咧，最好你去个 Drive BC 嗰个网站嗰度咧，去睇睇究竟去边啲嘅路面上边咧系会受山火影响嘅咧，咁你可以避咗嗰个嘅 嗰邊個交通，咁咪就揾其他嘅代替嘅路線啊嘛。OK， 你最緊要去到 DriveBC 嗰個嘅網站，你上網揾到噶啦。BC， 咁佢會有啲山火情況，我話俾大家聽。其他嘅公路段橋梁咧，目前都係暢順，冇特別嘅壞車或者係意外報告，非常好。請大家繼續記住小心駕駛。
1: 財經消息。
4: 嚟到早上嘅6:35啦，跟住为大家暴露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1.78，报25,425.65。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37.29，报53,022.32。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0.42，报7,520.14。咁由于今日咧系公众假期嘅关系咧，加拿大嘅 TSC 系冇报价嘅。跟住黄金下跌8.04，每盎司报美金4,034.8。
3: 白银系下跌0.07，一盎司报美金56.7。
4: 原油下跌5.72，每桶报美金78.98。比特币下跌$562，每比特币报美金62,519.99。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24.97，报26,009.4。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3.67，报3,994.33。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8.26，报2,532.15。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2.315；
3: 一加元对台币23.037，对港元5.59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
5: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6: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5: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6: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5: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7: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时间嚟到早上的6:37，嗱，讲下啦，结婚的喜庆事啦。嗱，艺人杨明啊，同埋庄思明咧，喺2号咧就喺马来西亚嘅吉隆坡咧举行婚礼啦。嗱，两个人咧喺晏昼咧进行一个好简单啦，但又隆重嘅斟茶仪式啦。咁啊，思明咧就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坦言啦，哇，嗰阵时真系好感动啊！佢话特别咧系斟茶俾佢妈咪嘅时候啦，佢同阿杨即系杨明啦都有喊。咁啊，到斟茶俾奶奶即系杨明妈咪的时候，哇，她的妈咪很激动，很紧张，整个过程大家都很开心。
4: 当然了，妈咪说终于得了，阿仔你得了，你得了。当除了这个斟茶仪式之外，这一对新人呢就免除了那些繁文缛节，没有说要接新娘啊，玩新郎这些仪式。喂，大佬佢拿督嚟嘅，
3: 唔好玩佢，
4: 唔好玩我啊！边个咁得玩啦？话拿督嗰时佢拿住你嚟督啊，话俾你听，咁啊冇咩兄弟姊妹团嘅。夜晚啦，直接喺当地嘅酒店咧就举行婚宴。
3: 嗯，系啦，咁啊，杨明咧讲到斟茶嘅时候，佢妈咪又紧张又感动啦，佢就话啦，佢话其实我妈咪咧真系有啲受唔住嘅，我爸爸淡定啲，我外母咧就叫我好好咁样照顾阿思明啊，我应承咗佢噶啦，咁啊，至于咧就问佢，

0: 仪式啊，真系好开心噶。咁问到阿庄思明啦，哇，你诶系咪个过程好感动啊？咁话
1: 见到全部长辈都喺度咯，咁啊，好似咧终于完成咗一件佢哋一直以嚟最期待嘅事嘅，就系见到啲老人家咧笑得咁开心，我都觉得好感动啊。
0: 系啦，咁啊问到佢，诶、哎、你婚后嘅做人大计咧，咁啊杨明就话，诶梗系顺其自然啦，咁睇个上天点样安排啦。佢亦都话啦，诶、哎、我都好希望咧屋企嗰度咧可以多啲热闹嘅气氛啊，咁啊可以一路生一路生噶啦。咁原来杨明就话佢自己咧就想生个哥哥先，跟住再生个妹妹，咁哥哥就可以保护个妹妹啦嘛。
1: 啊，咁啊庄思明啊大赞啊杨明啊心思细密啊，啊佢真系好想要个女噶、
0: 哦，
1: 但系佢觉得女仔一定要有人保护。所以就先想有一个哥哥先啦。咁至于蜜月旅行咯，两个人都表示目前冇咩具体计划嘅。咁杨明解释，因为啱啱咧先至忙完啊吉隆坡嘅婚礼，加上两个人咧之后都有拍戏嘅工作，咁、所以咧打算先专心处理工作，同埋翻香港后一啲嘅庆祝活动啊。
0: 系啦，咁啊，庄思明咧就补充话啦，因为咧香港有太多朋友同埋幕后啲同事嚟唔到啊，呢边马来西亚啦，咁所以咧特别咧就喺公司一齐相处咗十几年嗰啲好兄弟姊妹咧，咁所以咧谂住咧就喺香港啊会筹备一个大 party， 咁啊同大家一齐庆祝下咯。蜜月嗰啲咧，随时都去得噶啦，咁话。
1: 咁啊，老实讲句，杨明都更加咧就系讲笑咁爆料咯，话佢老婆咧其实好容易满足噶咋、
0: 啊，
1: 只要能够去韩国食一餐美食咁啊，就已经好 happy 咯。
0: 哦，咁啊几好，
1: 咁啊平，
0: 系咯，食一餐啫嘛，梗系得啦，系咪？好开心事啊，继续讲啦。咁啊，艺人啊，黄君馨啊 ，Grace 咧，原来旧年咧喺五月嘅时候咧生咗个女，咁啊，跟住上个月宣布，哇，再度怀孕啊，实现呢个三年抱养嘅伟大工程啊。
1: 咁啊，近排咧，阿 Grace 咧就喺社交网上边上载咗一段咧跳舞嘅短片，咁啊，着住腰部挖空咗设计嘅啡色长裙，咁啊，可见咧佢个肚皮已经明显趌起咯噃。
0: 系啦，不过咧，四肢咧。同埋其他部分咧都好妙跳啊！咁啊，跟住啲音乐啊，梗系好开心啊，跳舞啦，神情好轻松。哎，到后嚟咧就拉低条裙咧，露出个圆圆嘅肚，同大家分享下佢怀孕嘅喜悦咯。
1: 喂，你怀孕仲可以咁样跳舞？
0: 系咁而嘅啫，唔系跳啲好劲嗰啲舞，唔惊。
1: 我知咁，但系都系唔可以噶。
0: 吓，系咩？
1: 舞一定要喐身喐势噶嘛。
0: 可能佢之前嗰个舞姿咧。动
1: 作喺度舞啊？唔得噶嘛。不过佢留言都问。咁有人问啦，你觉得系仔定女呢？佢话咁即系佢自己留言嘅。咁、由于第一胎系女女咯，网友都估计咧呢一胎会系仔。
0: 系啊，希望啊凑翻个好字啦。咁啊，其实佢话佢自己好有把握。
1: 我当佢有把握。
0: 好啊，希望佢得个好字啦，系咪？
1: 反正又唔系其他人嘅，佢嘅事啫嘛。
0: 冇错。
1: 事后胡杏儿。同埋佢老公李成德啊，远赴马来西亚出席好朋友杨明同庄思明嘅世纪婚礼。目前咧，佢就已经到步啦。咁佢到咗当地嘅著名嘅食店用餐。
0: 唉、点知咧喺出席呢个叫文化交流之夜马来西亚站嘅活动嘅时候咧，咁啊胡杏儿嘅旧爱啊，即系黄宗泽啦，亦都系现场啊吓。咁、两个人咧关系其实错综复杂嘅，但系佢哋唔尴尬。
1: 做乜尴尬啫？佢识做戏噶嘛。
0: 咁
1: 啊，李成德。同埋黄宗泽咧，大家都表现得好大方、好热情嘅。表面系啦，跟住佢话好彩我抢咗你，你又真系够姜抢咗我个女朋友，即系两个系咁讲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李成德咧一见到黄宗泽咧，就主动起身打招呼。挥手同佢招呼，嘿嘿，我赢咗你啦！
0: 系啦，咁两个咧仲哇好情深一揽喎，话吓揽一揽咁，冇乜芥蒂，成功嘅化解一个嘅僵局。咁唔系噶，嗱嗰阵时胡杏儿同埋黄宗泽曾经系圈中入边咧被誉为金童玉女嚟噶。其实两个人咧因为合作无线嘅电视剧集啊《我的野蛮奶奶》而擦出爱火噶嘛。嗱，长达八年嘅恋情咧，最终喺2012年咧画上咗句号啦。
1: 2015年啫嘛，三年之后啫，胡杏儿即刻同圈外男朋友李成德咧就拉埋天窗，咁啊婚后咧就有三个仔，生活就尽力更加幸福美满啦。
0: 唉，冇错啦。好，咁讲下呢个啦。 就是资深的电影人施南生在上个月离世，他的追思会就在昨日举行了，大概有近500位的亲友就到场致哀，当中包括周润发、梁朝伟、甄子丹等。另外徐克特登还写了一首歌送给他前妻，林青霞就赞他的挚友施南生对于影坛

0: 人的贡献很多，是他永远的家人来的。
1: 资深的电影人施南生，他就在上个月13日因为细菌感染就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与世长辞，享年75岁。在他的追思会南生安歌 Encore 南生，昨天就在这个湾仔举行，现场是一片蓝白色的花海布置，气氛素雅而庄严。
0: 施南生生前在华语的影坛举足轻重的，追思会有大概500名的亲友和一些合作的伙伴，世界各地都赶来就跟他做这个最后的告别。他前夫徐克一早就到场就打点，其他到场的圈中朋友包括有林青霞、周润发夫妇、梁朝伟、甄子丹夫妇、张艾嘉、王丹妮、杨采妮、洪金宝、成龙，哇，还有曾国祥、李冰冰、周迅、张静初、桂纶镁和蔡康年，还有之前扭伤脚的余安安员都撑着拐杖到场。
1: 追思会的现场发布了个网络版，就是施南生纪念相簿，内容就涵盖了他75载的人生的珍贵照片和他的亲友的留言，其中还有四首歌曲的，当中包括有500卢冠廷创作的歌曲、罗大佑编曲演奏《黎明不要来》和《沧海一声笑》的钢琴曲，还有徐克原创的《从未离开过》纯音乐版和歌词。
0: 是啦，好，咁跟住讲下赵露思啦，不如中国嘅女星赵露思呢，原来喺七月中嘅时候喺澳门举办咗一个演唱会啦，咁吸引好多嘅粉丝朝圣啦，喺舞台上面佢换咗九套高级订制嘅演出嘅衫啦，就显出好多唔同嘅魅力啦，冇諗过呢演出结束都唔够一个月，个主办方呢喺官方嗰度呢发布一个嘅声明喎，
1: 话呢有好多套嘅演出服唔知去咗边度播。消息传出之后咧，舆论就炸锅啦。网友就话咧离谱啦，怀疑系啲内部工作人员有鬼啊。
0: 系啦，咁新闻报道就话赵露思呢个叫 Stay Romantic 嘅澳门演唱会咧，就喺七月嘅11日同埋12日啦，喺澳门嘅银河中艺馆嗰度举行咗两场嘅演出啦。咁主办单位喺8月1日咧，透过微博嗰度咧发布个声明啦，就话咧演唱会结束之后咁进行呢个物资即系清点下啦，睇下同佢 check 下嗰啲咁嘅衫啦吓。发现赵露思当晚着了多套高级订制的演出服下落不明，
1: 公司第一时间就调阅场馆后台和周边所有的监视器画面展开排查，但是都拿不到有效的线索，目前已经向公安机关就报案了。咦，澳门那边有公安的咩？喂，
0: 是
1: 澳门就叫警厅嘛，警察厅
0: 是可能是执错了，即是
1: 讲惯了并一配合警方展开后续的调查，同时公开呼吁外界麻烦你们大家帮手找回相关的服装。
0: 讲下这个中国的女星吴谨言，她拍摄新剧叫《玉庭瑶》，有一段幕后的花絮近日在网络那里流传，画面里面看到剧组人员将一条活蛇活生生的蛇掉在她身上，哇，吓到她尖叫身体僵硬。
1: 这套花絮曝光之后，吴谨言新剧掟真蛇咧就登上热播呢个微博嘅热搜啦。咁啊，制作人咧于正一咧有一句佢习惯咗噶啦，更加引发外界热烈讨论啦。喂，佢习惯咗，你又掟条蛇活蛇俾佢啊？
0: 系咯，
1: 咁啊叫做习惯啦。
0: 系咯，咁跟住咧，原来咧呢一个嘅拍摄花絮咧系嚟自呢个玉庭瑶一场嘅牢狱戏啊，即系监牢嗰啲戏啦。咁啊，影片见到咧，原来剧组咧直接将一条活蛇啊，据称吓就系冇毒嘅蛇，就掟去啊吴谨言嘅身上边，哇吓到佢本能梗系狂叫啦。不过佢咧调整个情绪之后咧，好专业啊，仍然坚持咧继续拍摄。
1: 咁即系换句话讲，佢本身唔知道原来有人掟条蛇俾佢咯。
0: 啊，有可能啊。
1: 嗰条蛇掟俾佢，咪梗系惊。
0: 跟住嗰个反应。就非常是个导演想要的反应。
1: 那你这样
0: 一定
1: 这样是不是真的
0: 失惊无神，
1: 就是对个演员公不公平。
0: 我看到那条蛇呢在搭住在条颈。
1: 我知道一定是这样的。
0: 哎呀吓到我。我看到惊了真的。
1: 好了。咁啊，當然佢呢咁嘅影片曝光之後咧，就好多人咧反即係兩極嘅反應嘅。有人就話咧啊，吳謹言你真係敬業啦，認為咧佢為咗角色咧全力投入啊。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質疑劇組呢種嘅拍攝方式咧妥唔妥當， 认为咧，即使你要追求真实效果，都应该要兼顾埋演员嘅身心安全。
0: 系啊，的确系噶吓。咁啊，争议咧就进一步咁样升高啦。嗱，起因咧就系制作人啊于正咧，佢喺社群个平台嗰度咧回复啲网友嘅质疑嘅时候咧，就话：诶，其实佢习惯咗噶啦。咁啊，当年咧佢拍嗰套叫做《浩南传》啊，原来有蜘蛛啊，可能又掟只蜘蛛俾佢嘅。咁可能嗰个都好吓人噶。咁啊，佢呢番言论咧，哇，仍然系引起好多网友即系认话你好。就轻描淡写，好似冇乜嘢，质疑咧就你唔应该将演员啊，即系面对呢啲咁恐惧嘅过程咧，好似理所当然咁咯。
1: 咁啊，当然随住呢啲咁嘅讨论持续燃烧，咁啊好多咧，好多话阿于正咧，随后就再发表长文啦。佢更加咧就赞啊吴谨言咧拍戏系百折不挠。咁啊，仲有一个咧话佢过往代表角色咧，称赞佢嗰种咁嘅敬业精神。佢而家喺度补镬啦，睇个样。
0: 系咯，咁啊话佢敬业精神。咁同時咧，亦都為呢個余庭耀其實有啲宣傳效果啦嚇。咁不過咧，外界就持續聚焦佢之前啊於正講嘅話，佢習慣咗呢個講法咯。
1: 即係佢冇嘢噶，佢啲人咧繼續。最焦就係佢慣咗啦，慣咗啦。
0: 係啊，其實諗翻起嗰啲即係拍戲嗰啲人都幾好辛苦啊，真
1: 係淡化佢。
0: 係咯，有時候譬如我哋睇啲戲咧，譬如天寒地凍冬天啊，又要落啲即係落水戲啊嗰啲，即係都幾辛苦，有時都好危險嘅其實。
1: 冬天掉落水都還好，你有衫。夏天拍冬天戲你就嗌救命啦。
0: 夏天著冬天，都聽過啦，著好多件衫，古裝啊，尤其是。
1: 咪就係咯。
0: 古裝嗰啲。
1: 夏天要拍冬天戲喎，
0: 一啲都唔容易
1: 嘅。一啲唔容易
0: 㗎。係啊，冇錯啊。
1: 好啦，歌手謝安琪喺社交網連發咗十幾張相，做乜嘢呢？原來交代翻佢近呢三個月咧嘅近況。佢啊讲笑咧就话，哎，我最近转行啦。
0: 系咯，佢话，哎，我可以好开心话俾大家听，我呢几个月咧转咗揸老细车，咁啊呢两个老细咧，原来就系咧，即系都对我好好噶，咁样讲紧咩？原来就系个老细就系佢个父母啊。
1: 系啦。另外咧，佢好多時咧同佢老公啊張繼聰咧就拍拖撐台腳，又坐纜車遊山頂自制小旅行，加上個仔咧就六月十九歲生日啦。嗰陣時咧佢就翻香港會同一隻，因為佢仔喺外國讀書噶嘛。
0: 係啊，
1: 係嘛，咁啊一齊嚟到慶祝啦！生活真係多姿又多彩啊！
0: 係啦，咁啊講緊呢啲開心嘢之餘咧，又話哎呀佢講啲唔係咁開心啦。佢咧不慎咧就俾個愛犬整傷咗個大腿喎。咁原來點咧？咁佢就同佢玩拋玩具，咁啊玩啊，哇！好興奮，好开心啦！一脚就撑咗落肥美嘅大腿嗰度，咁啊一个嘅完美巨型脚印就咁整咗落嚟我只大髀度啦。
1: 虽然痛到我飙眼泪啦，但系扬言就冇怪责佢嘅爱犬啊！呢个房师又大赞佢又靓又可爱。喂，嗰只狗系咪好大只啊？
0: 唔知咧，我影到啊！
1: 嗰只爪可以印
0: 肥美，
1: 有搞错？
0: 喂，咁啊淤噶啦，真系一定淤啦吓！系咁就好，咁啊讲下阿张智霖啦吓，型男啊张智霖啊痴靓咧，咁啊好忙啊，而家做咩咧吓？原来准备下个月举行一个巡演啊，巡唱啊吓，唱歌。咁啊前晚咧就抽时间啦，就为呢个内地歌手啊张远嘅广州站嘅演唱会咧做呢个特别嘉宾，仲有合唱一个粤语版嘅嘉宾呢个嘅上，同埋上演一套嘅音乐剧添。
1: 两个人就净系化身情敌争夺新娘，最后女主角离场留低。佢两个对唱，咁啊俾啲 fans 啊嘲笑佢啦。
0: 唉，连新娘啊都怀疑你两个系咩关系啊？咁原来两个人咧系因为一个综艺嘅节目啊，披荆斩棘啊，而成为咗好朋友。咁啊，黐靓好搞笑咧，就话诶庆功宴上边饮醉酒嘅佢。围住我咧，倾咗成个几钟头，我知道佢好多秘密噶咁啊！全场大笑啦。
1: 好啦，讲阿谢婷婷啦，已故艺人谢贤嘅女阿谢婷婷咧，早前咪赶翻香港咧，见翻佢爸爸最后一面。咁啊，被发现咧一身素服嘅佢，同佢妈咪迪波拉咧现身喺中环，神色哀伤啊，不发一言嘅。咁啊，正当外界担心咧，佢未能够平复心情之际咧。
0: 原来咧，佢已经飞翻去加拿大照顾屋企咯。咁啊喺前日咧，佢喺社交网嗰度咧就分享啊同家人啊同埋好朋友聚会嘅相啦。咁啊印住有日趁住呢个阳光普照，带个仔仔去个草地嗰度咧系嬉戏。咁啊见到仔仔追住雀仔系咁飞，系咁走啊，几得意啊！雀仔又系咁飞，
1: 哎，雀仔飞
0: 个仔就系咁走。
1: 哇，你真系好嘢，咁样描述佢啊，佢个仔会飞嘅啫。
0: 系啊系啊，
1: 咁有一只咧，佢有一对嗰啲肥腿仔咧。就啤啲好爱啦，咁啊婷婷啊喺佢身后边啊拍片啦，咁啊睇嚟咧佢个生活已经重返正轨咯。

0: 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4: 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咧？我哋最大嘅财富系乜嘢咧？嗬？是不是我们的户口里面有几百万几千万，那就叫财富呢？或者是现在的袋里面袋住有几千元在这里，我就可以做大富佬呢？其实可能你不知道，原来自己的人品呢就可能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来的。他或者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呢他就决定了其他人愿不愿意靠近你相信你了。一个人你怎样叻、怎样聪明、怎样好嘢都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了人品的话，终究就会被这个世界就撇弃的。真真正正有福气的人不是最有钱的，也不是最幸运的，而是那个人在人群之中能够被信任、被人家挂住你和被尊重的。当你选择真诚待人、正直做事，咁啊，生命咧会回报你最珍贵嘅礼物，就系有一颗咧好安稳嘅心，同埋有一条越走就越亮啊嘅一条路，越光明嘅路嘅。咁有好多时财富，大家都知道吓，系真真正正属于你，系你嘅人品之余，但系真正属于你嘅嘢又系乜嘢咧？人啊，呢一辈子真真正正属于你嘅得两样嘢嘅啫，一个就系你自己嘅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心情了。身体健康，没有病没有痛，也都没有灾难，那个世界就是你的了。心态好，不急不躁，快乐就是你的了。想得太多，你只是会消耗自己，等自己的心累。所以呢，不要为一些不值得的人去内耗，也都没有必要呢为一些事情来到去纠缠不清。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那你这一场的人生的仗你已经赢了一大半，往后余生健健康康地开心地活着，喂，是不是计起上来比什么都好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路途上去发展，很可能是会有一些机遇，可能是人会被人家帮帮你，所以人是不能够忘本，心亦都不能够忘恩。树高万丈呢，他都没办法不知道他自己有一个根基在这里。人若如果辉煌呢，亦都不要忘记一些的恩惠。其他人帮过你是情分，永远不要将其他人的情分当是自己的福分，更加不要被别人的客气当成是你的运气。知恩知报才是正人君子。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房产业权有两种，一种就叫做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另一种就叫做 tenancy in common 分权拥有。我们现在讲一讲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最重要的特征。它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叫做 Right of Survivorship， 生存者便可以继承这个业权。这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位业主过身，他的产权是并不会列入遗产之内，所以是无需要 probate 遗产认证，是会自动将他的业权留给正如再生那个业主得到，有他将死亡证去找一个法律人士经过填土厅就可以拿到他的产权了。他们拥有的产权呢，一定要是一样的份数，不可以一个大一个小。很多配偶亦都会这样去得到这一间屋，因为很多人都会揀这个联名拥有，令到他分配财产的时候会容易一点。这个方式啱不啱你，记住问一问一个法律人士了解多点啦。
6: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
9: 不已，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的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是行程受阻。在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的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的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的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联邦新民主党领袖阿菲·路易斯·路易斯上任四个月，但他表示依然不急于要求进行补选，令他自己可能进入国会。自从他在2025年赢得党领职位以来，他并没有争取国会议席。他表示眼下的首要任务是为新民主党的下次选举做好准备，而不是他自己要赢得下议院的职位。今年年底前将会举行多场补选，路易斯将会同各候选人一起拍门拜访选民，但他本人不会参选。他表示认为在明年的某个时候，该党会做好在全国范围内参选的准备，并希望在各地开展认真的竞选活动。作为一个正在复苏的政党，他们不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去为党领本人争取一个职位。他们需要一个标准来判断他自己几时应该参选，这个标准可能是下次正式大选时或者是下次大选前的准备阶段，在全党都做好参选的准备的时候。他曾经在2021年和2025年的联邦选举中竞选过温哥华选区的国会议员，但是都宣告失败。过去三个星期，他一直在满地可和新民主党来紧补选的两名候选人一起拉票。路易斯说他每日都会接受一对一的法语课程，主要侧重在政治沟通。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话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阿拉格齐前一日同外国官员通电话嘅时候，亦都强调美伊嘅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呢一类举措嘅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唔好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南韩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 45.9%， 较前一个星期跌 0.4 个百分点，是上任以来新低，而负评率就上升一个百分点，首次超过 50%。 机构分析指，刚刚结束欧美11日外访回国的李在明此行同各国领导人会谈并取得成果，但是南韩股市暴跌，加上杠杆 ETF 产品上市引发经济动荡，调整楼市税收政策，涉及修宪、推进总统连任制等争议，以及强行立法废除检察官补充侦察权等，导致施政满意度持续下跌。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邮轮、 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8月3日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1日嘅，亦都系今日的公众假期啊 ，Civic Holiday 或者叫做 BC Day 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亦非早晨，梁丽晴早晨咧，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大家早晨。
4: 我最中意讲咧，听众朋友早晨，即系听众啊，听众加埋朋友，即系双重嘅身份。
5: 系啊系啊，啊系啊，
4: 哇，真系好啊！
5: 听众朋友啊，
4: 啲听众朋友听
5: 都惯咗噶啦，讲咗咁多年都系讲听众朋友。
4: 即系啲听众朋友真系听咗之后都当咗你系朋友咁啊，几
5: 好
4: 啦，
5: 的确系噶，系朋友。
4: 你讲嘢我哋听，跟住系你朋友，几好。咁你继续讲啊，
5: 几好几好，
4: 你继续啊。我做你听众兼朋友嘛。
5: 哦 ，OK，OK，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4: 首先一样嘢，两种嘅 record 一定要同大家讲嘅。如果你系阁下咧，有呢两个 record 嘅产品喺手咧，你一定要听住啦。
5: 嗯。
4: 啊，第一就系、是、平治汽车宣布喺加拿大召回36,862部汽车。涉及是2019年至到2026年期间生产的汽车和 SUV， 即是越野驱车啊，
5: 越野车，
4: 越野车，系啦。原因咧就是个车门锁的零件咧，可能受到潮湿的影响会损坏，
5: 哦，
4: 导致到车辆停了之后咧，唔能够自动咧系启动嗰个停车个即系驻车功能。增加車輛自行的滑行的風險啦。
5: 哦，咁好危險啦嚇。咁、咧就根據嗰個召回嗰個通知啦，佢話部分咧受到影響嗰啲車輛咧，原來就係嗰個司機位嗰個車門嗰個鎖啊，嗰、那個有個叫微動開關嗰個咧，可能有啲濕氣滲入去，咁啊令到嗰啲嘅零件咧可能會腐蝕啦。
4: 嗯哼，咁啊受故障影響，當車門打開嘅時候。车辆可能未能够自动启动个电子手掣或者 auto park 咧自动停车功能，咁啊令到车辆有机会咧慢慢向行移动啊，咁啊增加咧碰撞同埋人身嘅受伤风险，呢个好严重啊！呢个
5: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咁另外咧就系故障咧，亦都可能会导致咧呢个驾驶者离开嘅车之后咧，车入边嗰个照明啊，即系嗰啲灯啊、音响嗰啲系统咧持续开住，即系冇熄到。
4: 车内嘅照明，即系话你车入边嗰个车厢嘅灯，
5: 系啊系啊。
4: 咁佢哋而家呢啲咁嘅車嘅車廂燈咧，都係車頭燈噶嘛，車頭嘅頂上邊。
5: 係啊，車頭頂，你出咗去鎖車就會熄噶啦嘛。
4: 好啦，咁究竟受影響嘅車型係包括邊幾部、邊幾款咧？嗱，第一，2019至到2026年 A Class 嘅 A B C 嘅 A Class， 2019至到2026年嘅 C Class 啦。
5: 嗯，係啦，跟住咧都係2019年至2026年嘅 C L A Class。跟住咧就都系2019至2026嘅就系 CLE class 啊，
4: 系啦，
5: 呢样都系嘅，
4: 冇错。
5: 嗯，
4: 2019至到2026年嘅 GLA class， 咁就同样年份嘅咧就 GLB class。好啦，最新呢个咧就系同样年份嘅2019至2026年嘅 GLC class 啦。
5: 系啦，都系2019至2026年嘅啦，呢啲全部。系啦，咁啊，另外咧，嗱，呢架车嗰方面，佢哋就即系表示啦，佢就话啊，将以呢个邮寄嘅方式通知受影响嘅车主啦，仲有咧安排咧，你去一啲嘅授权嘅经销商嗰度咧，系免费啊更换呢个司机位嗰个车门锁嘅组件啊。
4: 嗱，所谓佢嗰个邮寄方式通知受影响车主，并安排咧呢样嘢咧就系、是。 讲系咁讲嘅啫。你收到嗰封信咧，你都要同嗰啲授权嘅 dealer 咧、经销商咧
5: 要联络啊 ，make appointment 啦、之类咯。
4: 免费帮你换，但系你要同佢联络嘅。
5: 系你起码要做联络嗰样嘢。
4: 系啦，即系嗰间。平治嗰个厂俾你封信嘅啫，
5: 即系话俾你听嘅啫，
4: 唔会话俾你听。我同你 book 咗 appointment
5: 嘅，系啊，冇噶冇噶，自己记住啊，系啊。
4: 咁喺完成维修之前咧，公司建议车主咧系每一次停车，即系你未曾去拎架车俾佢维修嘅时候咧，你应该将嗰、那个 brake 啊手掣咧系拉起停车掣啊 ，parking brake、啊。咁啊，我降低嗰个安全风险啦。尤其是咧停喺啲斜路啊。
5: 系啊系，一定要抽 handbrake。
4: 所以记住，如果你系停喺斜路嘅话，向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5: 斜落，
4: 系啦，
5: 单
4: hill啊，单hill或者 uphill 咧，你嗰个车胎咧应该点摆？
5: 嗯，
4: 你如果下系单 hill 嘅呢架车，
5: 系啊，个辘要点摆咁样噶嘛？系啊，
4: 你两个辘点摆？
5: 好少，好少，好少咁喺斜佬嗰度喎。
4: 你未试过？
5: 少啲啊，真系。
4: 如果你真系斜佬有机会要你拍嘅话，
5: 系啦，点咧？陈建邦，
4: 嗱，你如果个车个车头系向下嘅话，而斜佬咧，你嗰个胎前面嗰个胎盘咧，就一定要向个 curb 转落去。
5: 嗯，
4: 知唔知啊？系，即系扭你个胎向右。咁你嗰个车胎咧就会喺嗰个 curb 嗰度咧就食住咗，
5: 系啦，顶住咁样。
4: 咁你架车就算要留后咧都冇可能噶啦，向前去都冇噶啦。
5: 嗯，
4: 调翻转头咯，如果你
5: 系
4: uphill，
5: 系啊，
4: 你嘅车头向上嘅话咧，
5: 啊个后碌啦变咗，
4: 你唔系后碌，即系
5: 直头啲碌，
4: 你前
5: 碌，我都系前碌。
4: 咁你嘅前碌咧就要向左扭啦，
5: 系
4: 向左扭嘅时候咧，咁你嗰个车胎咪会向嗰个 curb 位褪落去咯，
5: 嗯，
4: 咁你个车咪唔会留后咯。
5: 哦、啊，不过最紧要都系我谂要抽 handbrake 咯，有啲朋友都我知道都唔记得抽 handbrake。
4: 有啲 handbrake 未必系，有啲系叫 foot brake。
5: 哦，攞只脚，
4: 有只脚踩嘅，有好多唔习惯嘅。
5: 系啊，平时攞手点解冇嘅咧？咁
4: SUV 嗰啲多数都系脚踩噶嘛。
5: 哦、啊，
4: 系啦，咁系房车嗰啲咧，就可能系拉
5: 拉嘅，系哦 ，OK。
4: 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是、即系。一般如果你学车的时候，师傅一定教你嘅就是 uphill downhill， 你点样样
5: 系啊？考牌嗰时一定要。
4: 所以我而家见到有啲人揸嗰啲 face down 嗰啲车辘咧，系唔系靠落 curb 度噶？有啲直情系向外去嘅添啊。
5: 系，即系考完试之后就唔记得咗。
4: 系考完试之后就唔记得
5: 了，就唔记得咗。系
4: 好啦，另外一个嘅召回咧就系喺呢个 Costco 嘅，佢召回咧系多款嘅产品吓，咁啊包括有焗炉啦，同埋一啲高卡车啦，高卡啦吓，嗰啲系俾细路仔玩嘅，唔系俾你同我玩嘅，记住。咁啊，加拿大嘅 Costco 咧就宣布有多项嘅自愿回收措施，涉及多款唔同产品，咁啊呼吁大家你有买过呢啲产品嘅顾客咧。根据公司的指示来处理
5: 了，当中包括就是 Panasonic 的焗炉，回收的部分原来的型号就叫 NB-G205， 这个型号就是一个不锈钢的电焗炉，它原来这个产品的电源的线就可能有些问题了。咁啊 ，Costco 就话啦，佢话由于咧个保护用嗰个嘅玻璃纤维嗰个套咧，可能未必可以咧，即系完全覆盖嗰啲嘅电源线，即系嗰啲电线啦。咁啊，绝缘咧可能就唔够啦。咁啊，可能咧会引致一啲触电啦，或者系起火嘅风险。
4: 哦，呢个就好唔掂喎。
5: 好，
4: 因为佢嗰个保护用嘅玻璃纤维
5: 即系包唔晒，
4: 包唔实晒。
5: 系啊，系啊。
4: 咁加拿大卫生部咧喺7月16号发出相关嘅回收公告，呼吁消费者咧立即停止用呢一种嘅有关产品。
5: 嗯，
4: 亦都系咧就嗱嗱声叫啲产品咧退翻去俾任何分店嘅顾客服务，获得全数嘅退款。
5: 嗯，跟住另一样咧，呢个牛角包吓 ，Alpha 系咪 ？Alpha 嘅朱古力忌廉馅嘅牛角包啊，亦都系 Costco 嘅吓。咁啊，回收咧呢个咧原来系24个装嘅产品嚟嘅。咁啊，批号咧就系10726。同埋08626，咁原来嗰个日期系几时咧？系2026年嘅6月至到7月期间系出售嘅。原来可能咧有啲系发毛、发霉嘅情况、哦。
4: 咁啊，回收公告咧就话啦，千祈唔好食用供应、使用、出售或者分发咧正在进行回收嘅 Alpha 牛角包。咁呢个同食摆落口有关系噶，呢、个要小心啦吓。
5: 冇错啦。
4: 好啦，另外一个嘅回收咧就喺2025年嘅11月去到2026年嘅6月期间， 在 Costco 分店和嗰啲網站出售的兒童電動高卡車。
5: 哦 ，OK，
4: 高卡啦，我哋叫做
5: 高卡車。係啦，咁啊，生產商咧就話啦，咁啊，其實佢話嗰個產品嗰個油門嗰個踏板咧存在一啲故障，咁啊，接駁嗰啲電池之後咧，可能即時會加速，咁啊就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受傷啦。冇諗過咁快噶嘛嚇，加速。
4: 呢間公司生產商個名叫做 Hunter Products USA。Hunter 即系猎人嗰个 Hunter 吓、嗯，就系、是、呢个系美国公司嚟嘅。截至到7月21号啦，听住吓，已经有6宗嘅事故咧系报告咗啦，其中至少有一个细路仔系受伤嘅。
5: 系啦，咁如果咧购买咗呢一个有关嘅产品嘅顾客咧，就要即刻停止使用啦呢款嘅电动高卡车啦，就咪联络咧呢个 Hunter Products USA 个免费啊，攞翻啲嘅维修嘅即系套件，咁啊当中原来包括呢一啲更新一啲嘅新零件啊，咁啊顾客亦都可以将啲产品咧退翻去 Costco， 咁就可以全数退款噶啦。
4: 嗱，佢呢一款嘅车咧个名好劲噶。叫做 Aston Martin Formula One，
5: 劲啊 ！Formula One
4: 36V 儿童嘅电动 cool car， 即系
5: 36V 系啦系啦系啦，
4: 福啦吓，福特啊，我哋叫福特儿童嘅电动高卡车高卡啦，咁啊系 Aston Martin， 我好出名啊呢个，
5: 哦都系
4: Aston Martin 好出名嘅车嚟噶，咁啊系 Formula One。
5: 哇，劲啊！
4: 方程式
5: 哇，犀利喎！小朋友吓揸方程式嚟，
4: 因为可能有，因为呢度地方大，可能好多啲
5: 都可以玩到嘛。
4: 系啊，俾啲小朋友屋企玩啊，自己后院
5: 后院啊，系啊，
4: 系啦。咁嗰啲咧就要留意吓，
5: 小心啲啊！
4: 记住啦吓，咁啊，平治汽车头先讲咗啦，另外咧就系Costco 里边咧个
5: 有焗炉 Panasonic
4: 系啦，
5: 牛角包，
4: 牛角包系啦，同埋呢个 Aston
5: Martin Formula One，
4: 冇
5: 错啊，都要回收噶，
4: 系啦。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8，今日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又有摄氏的23度，没有落雨机会。
2: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4度，落雨机会零。日落时间8:50。
1: 到了明天星期二，一样是会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6度，但是体感有30度那么多，也是没有落雨机会。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五都是天晴的，而去到星期四中间那一天就有阳光，而在间中会见到少许云层。气温就由星期三的28度降去星期四的26度，去到星期五是有25度的，同样落雨机会最高只有10%。
1: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是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94%。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7:19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呢，啱收到消息，有一宗嘅坏车报告咯噃。佢就系 Portman 桥之前嘅东行一号公路。东行啱啱喺 Portman 桥之前，喺素里市嘅出口嗰条线道，咁啊右线咧而家暂时就封咗嘅，咁啊因为呢部坏车道啦，咁但系我睇到佢幅相 send 过嚟嘅时候咧，就路面上边咧就非常之嘅畅顺嘅噃，亦都见唔到有车龙嘅出现，即系话咧你就算系泊咗喺度阻住咗个右线都好，但系其他嗰个公路条桥梁嗰边咧仍然系非常之畅顺，冇乜受影响。咁但系因为今日咧公众假期关系啦，咁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只要只是继续是记住小心驾驶就可以了。
0: 才子驾到，
2: 10:20跟大家讲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15.98，报25682.9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678.08，报53163.1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8.79，报7558.51。
1: 系多伦多，因为咧冇报价啦，好，跟住黄金，
2: 黄金系下跌7.47，每盎司报美金4035.12。
1: 白银咧系下跌4毫子，一盎司报美金57.2。
2: 原油下跌5.59，每桶报美金79.07。跟住比特币系上升127.7，每比特币报美金63130元。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24.97，报26009.4。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3.67，报3994.3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8.26，报2532.15。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2.315。
1: 一加元对台币23.037，对港元5.59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快而准煲冬瓜，
3: 快而准普通话，
0: 搞笑主持阿 Wing。
3: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要讲一样广东人非常重视而且还成日挂在嘴边的食物，就是鸡。广东人除了喜欢吃鸡之外，也都喜欢在日常的对话当中加上鸡下去，例如静静鸡，又或者静鸡鸡，广东话的意思即是偷偷地静悄悄。譬如他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炸鸡，如果照字面夹硬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他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炸鸡。你敢讲肯定笑死人啦，因为普通话冇静鸡鸡，普通话应该是咁讲。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或者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 好啦，时间又到，我都要静鸡鸡咁同大家讲声拜拜。
4: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5: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思路，
6: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让你悭更多。
7: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佛门讲修心，何谓修心呢？佛法分析人的心有八色，前五色是眼色、耳色、鼻色、身色，第六色是意色，第七色是末罗色，第八色是阿赖耶色。前五色是透过眼、耳、鼻、舌、身五根，即是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以及外界色、声、香、味、触五种境界所产生的了别作用。这五种根、五种境、五种色相结合，使我们生起贪欲，执着外境为实有而被迷惑的，就好像尘埃一样覆盖了我们的真心，于是我们起惑造业，因造业而起烦恼，引生果报，流转生死苦海的。如果我们能够修学佛法，清净的五色转化为成所作智，即是具有破坏性的染污色转化成为世间事务的智慧，不但只使到自己的心色清净无染，而且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的。第六色是意识，有了别思维的功用，在我们八色田里面，以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最为强而最有力的，因为它有分别计度思量现象境界所有事物的作用，所以又称为分别意识。前五色眼、耳、鼻、舌、身必须透过第六意识的思维才能够有认识了别的功能的。通过第六意识的判断作用，使我们产生主观的善恶无忌思维的。但是因为这种认识是从杂染的贪嗔痴想念所产生，所以是不净的，是粗浅的、自私的、概念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佛法，通过身口意的修行而转化成为妙观察智，才有深入思维、透视事理的智慧，不为外境所迷惑的。第七末罗色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 他执取第八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为常住不变的自我，因此产生我见、我慢、我爱、我痴等等烦恼。因为执着了有我，产生我、我所的执着分别，有了分别就会有比较、计度、偏执，产生无量烦恼，令到身心不得安宁。但是如果能够学习佛法，就能够转化末来识为平等性智，泯灭人我的执着，进而观善恶是非人我冤亲等万法为平等一如，即是将自私自利的小我转变为伟大无私的无我，讲到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第八识是阿赖耶识，是宇宙人生的本源，它好像一个仓库，含藏一切善恶种子，即是俗语所谓能量 energy 了。这些种子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失的，它会一直保持住，转移到新的生命体之中，所以它是生死轮回的本体。如果我们不断修学佛法，理解和实践并进，就能够转染污的阿赖耶识为清净的大圆镜智了，将无漏种子变现为佛果的妙境，就好像圆镜影照普现万物，能真实不虚地照见诸法实相，所以称为大圆镜智了。八识规矩仲讲：大圆无垢同时法，普照十方尘刹中了。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北澳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喺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嘅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喺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喺网上嘅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嚟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 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她是怎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的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的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十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是为哪一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 不过 Jody Thomas 认为案件的多项迹象都是指向中国，因为这一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的领域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李文造纸公布中期业绩，指受惠于内地需求旺季，短期内会再度加价。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19: 李文造纸上半年盈利13亿7千万元，中期息每股1.12，两者按年都升近七成，收入148亿4千万元，按年升超过21%。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执行官李文斌话：上季有不少嘅商户忧虑关税上调，带动美国嘅进口商提早入货，显著带动包装纸产品嘅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加价，但美国新一轮关税未有显著冲击市场。七月嘅纸价已经见到回调，不过佢指短期之内会再度加价。集团话，随住部分落后产能退出，带动行业盈利改善，加上全球嘅纸张供应充裕。上半年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预计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内地加大促消费力度等的政策落实，内需市场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和电商物流需求将会支持包装纸市场，行业将会继续温和复苏。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8: 韩国和美国上个星期在韩国与朝鲜边境地区进行联合军演示，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是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透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工作人员，但是人员未有上报。此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天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就没有落雨机会。
2: 今晚主要都是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50，
1: 到了明天星期二仍然会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不过看感就有30度那么多，落雨机会也是没有的。
2: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三和星期五是天晴，中间星期四嗰日就会有阳光噶，不过间中有少许云层吓。气温咧就由星期三嘅28度降到星期四嘅26度，去到星期五咧就有25度啦。同样只有10%嘅落雨机会啊。
1: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啊，风力时速系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就高咗啦，嚟到摄氏嘅15度啊，咁相对嘅湿度咧系88%。
20: 1320马路情报，
2: 早上嘅7:37啦。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报道过嘅。就在一路公路啱啱在 Port Man 桥之前咧，东行方向咧有架坏车停咗喺度，右边线系要入呢个素里市嗰条线嗰度咧系封咗嘅，咁而家咧就已经清理咗咯，咁即系好快脆吓吓，咁啊啲今日公众假期咧，啲拖车公司都咁鬼勤力嘅，真系好嘢，咁啊拖走咗嗰部车啦，咁变咗就冇阻滞嘅任何情况出现，咁啊其他嘅公路桥梁咧，我头先睇过晒所有嘅即系。看到他所有的照片拍过来呢，全部都是非常之畅顺，没有坏车，也都是没有意外报告，这个是非常之好的情形，我相信今天都是公众假期关系，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0: 才子驾到。
2: 早上的7:38同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68.26，报25,741.2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659.74，报53,144.7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1.64，报7,571.36。由于是公众假期关系，加拿大的 TSC 系冇报价。黄金下跌9.03，每安士报美金$4,034.18。
1: 白银系下跌4.3，一安士报美金$57.19。
2: 原油下跌5.44，每桶报美金$79.23。比特币上升387.1，每比特币报美金63,388.76。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24.97，报26,009.4。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3.67，报3,994.3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8.26，报2,532.15。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2.315；
1: 一加元对台币23.037，对港元5.594，对人民币4.8。

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亦都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呢，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早上的7:42啊，跟你讲下咧今日头条的消息，来自香港的新闻。陆逊退休警出战三铁赛，失踪7小时，葬身怒海。香港咧，琴日嘅天气就唔好啦。天文台咧先后发出咗雷暴同埋黄色嘅暴雨警告，但大埔咧如期举行一个3项铁人比赛，吸引咗好多健将参加。参赛者包括一名有运动习惯嘅陆逊退休男警，但系咧佢进行游泳项目嘅时候咧，怀疑系遇溺，消失于波涛之间。主办单位发现咧佢一直冇上岸，立即报案求援。救援人员咧配合无人机进行海空搜救，搜查近7小时先至揾到个事主，可惜已经抢救无效不治。
3: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渠务署引入超强力排水车巨龙助排洪啊，信心源咧黄雨水淹太阳花。嗱，大雨不断啊，天文台喺8月2日朝头早6:10咧发出黄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咁渠务署就指，佢话截至下昼嘅5点啦，一共咧系确认咗7宗嘅水浸个案啊，咁啊分别系位于社山村停车场、古洞坑头路、大埔太亨村、油潭尾村、粉锦公路、公主道南行油站附近，同埋元朗新田石围玉石湖围啊信心园啊，咁啊经过渠务署同埋路政署紧急嘅应变部队嘅努力啦，以及系排水机械人咧龙吸水嘅协助之下啦，咁所有水浸嘅个案已经是完成咁样处理啦。咁而受到水浸影响嘅道路咧，亦都已经回复正常。咁渠务署更加喺社交嘅媒体显示咗新嘅机械啦，又派遣超强力嘅排水车巨龙咧去到系坪斜。咁啊，指巨龙嘅主要嘅功能咧就系提供超强嘅排同埋由抽排嘅能力，咁啊提早咧将呢个河道嘅水位咧系降低，以减低上游低洼地区水浸嘅风险，令到坪斜朝头早咧冇发生水浸嘅情况。
2: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亚省居民示威反对 Meta 兴建 AI 数据中心，担心耗水耗电兼冲击就业。几十名嘅示威者咧喺2日啊喺亚省嘅 Morrinville 嘅集会，反对科技巨头 Meta 计划喺爱文顿以北兴建加拿大第一个大型嘅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批评呢个项目咧将会增加用水同埋电力嘅负担，并且加剧咧气候危机及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嘅问题。
3: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智库话加拿大就业10年嚟咧国进民退啊，恐损及长期嘅经济动能啊。嗱，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嘅研究报告就显示啦，佢话2015年咧至到2025年间，加拿大公营部门就业嘅人数就暴升29%啦，佢嘅占嘅比率咧显著上升啊，咁并对于呢个私营经济咧就产生个排挤嘅效应。咁啊，报告指出啦，呢种嘅两极化嘅就业结构啦，特别系喺大西洋嘅省份啦，恐怕咧将会削弱。

0: 国家的长期生产力和经济的增长。菲沙研究所的研究亦都发现，他说在2015年至2025年期间，加拿大的公营部门 public sector 的雇员人数大幅度增长了 29%， 而非公营的部门即 non-public sector 的雇员的人数仅是增长 15%。 这个此消彼长的情况导致了公营部门就业占的比率是持续攀升，对于非公营部门就业造成显著的排挤效应 crowding out。
1: 来自 BC 山火服务处的消息， BC 山火持续蔓延，24个钟头内激增近30处新火场。随着 BC 省的山火持续肆虐，越来越多社区正遭受严重的威胁。在过去24个钟头之内，全省再度新增加了30宗的新火场，令到现存的火灾总数逼近100宗。据交通社报道， BC 山火服务处的呼吁市民，即使他的社区目前尚未直接面临的火势威胁，仍然需要做好准备撤离的准备。
0: 跟住嚟自俄罗斯的消息，餐厅包裹咧系炸弹系爆炸啦，三人死。莫斯科嘅市长咧系呢个咧系呢个恐袭嚟嘅。嗱，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事咧仍然冇停火嘅迹象之际咧，俄国嘅首都莫斯科嘅市中心一间嘅餐厅喺上个星期六咧就发生咗炸弹嘅袭击事件，导致咧最少系三个死，21个伤。事发之前咧，一名保安咧原来系拦住一名啊系企图向宾客送礼嘅女子啦，咁当检查包裹嘅时候，突然间发出呢个嘅爆炸。
1: 嚟自秘鲁嘅消息，秘鲁小型机农田坠毁，夺去13名。秘鲁一架小型飞机咧喺上个星期六下昼一点喺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咧约6公里外一个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遇难者包括有11名嘅游客同埋2名嘅机组人员，目前咧未知道游客嘅国籍。
0: 跟住嚟自一宗印尼嘅消息，印尼渡轮咧系起火，至少5死41失踪啊！印尼国家搜救机构啊，巴沙洛周日咧就星期日就表示啦，一艘渡轮咧喺印尼嘅马都拉岛啊 ，Madura Island 嗰度嘅附近海域起火啊，造成咗至少五个人死，41人咧系失踪嘅。咁事发嘅游轮咧就叫做 KMP Mudiawa Sentosa Two 啊，咁啊再有271人啊，正从呢个印尼嘅第二大嘅城市东爪哇省泗水个地方咧，驶往南苏拉威西省就望加石呢个地方，途中咧受船长报告发生咗火灾，咁啊网传影片就显示啦，船上嘅人咧多数都系着咗救生衣嘅，咁就聚集喺个甲板位置咧系等救援嘅。
1: 嚟自斯里兰卡嘅消息，斯里兰卡监狱暴动酿成一死六伤。当局加强全国监狱戒备，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布 （Colombo） 附近一所嘅监狱喺8月1日发生暴动，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当局星期日宣布加强全国监狱嘅保安，特别系科伦波一带嘅大型监狱，以防止再发生同类事件。
0: 跟住嚟自一宗台湾嘅消息，湘北选战大势已定。翁李忠咧就观察话，2026其实系睇紧2028。嗱，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咧喺2日举行咗新任嘅主委吴佩益咧就职典礼。咁民进党嘅台北市长嘅候选人啊沈柏洋咧就上台致辞提及啦。佢话台北市长蒋万安嘅优点咧就系长得帅。咁啊，对于咁样啦，美国嘅德州州立大学嘅政治系副教授啊翁李忠咧就认为啦，佢话目前咧六都选战嘅胜负咧大概都有自己嘅判断啦。其中咧喺台北市啊，沈柏洋个胜算咧唔系太高，但系已经进入咗该与议员咧系站在一起嘅传统标准嘅模式啊。咁至于新北市咧，虽然确实咧系难分高下嘅，但系喺目前嘅情况嚟讲咧，国民党嘅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嘅机会咧仲系稳定啲。
1: 嚟自纽约嘅消息啦，百余份申请庇护嘅迫害陈述都一样 ，ICE 要罚纽约移民律师47万元。国土安全部已经着手打击千篇一律的不实移民申请案件。纽约律师就是表示，他涉嫌为数十名的客户申请庇护的时候提交不实的文件，其中包括有百余份内容几乎相同的迫害陈述。 聯邦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呢已經對呢個新客採取咗民事裁罰嘅程序，求償逾47万元。呢、這個行動呢就顯示特朗普政府擴大打擊涉嫌涉及移民嘅欺詐行為，對律師處以嚴厲經濟嘅處罰。
2: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3: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 有心唔怕迟，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7: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Paul， 你好吗？
8: 你好，大家好。
7: 嗱，而家咧就夏天啦，好多朋友咧都覺得，哎呀，會唔會係冇乜胃口啊？咁你覺得喺啲 Auntie Uncle 咧前輩面前咧，佢哋會唔會喺都係講呢個話題嘅咧？
8: 啊，唔使等 Uncle 嘅，咁睇翻我自己都係啦。我食嘢而家比以前食少好多嘅、
7: 啊。你哥哥啫、啊，你未到 Uncle。
8: 啊，未叫哥哥，我話 Uncle 啦，哥哥啦嚇。咁但係你咧食少咧，但唔係代表係唔好嘅喎、嗯。有陣時候食少係身體嘅需要啦，但係有一樣嘢特別要注意咧，就係食少但係要有營養啦。
7: 嗯，
8: 即係我哋要針對啲，我哋要重點啲咁樣。咁、嗯、咧，因為長者大，即係年紀大咗啦，活動量減少咗，胃口可能都會減少嘅。咁、
7: 嗯、
8: 食量減少咧，就唔係等於身體唔需要呢啲營養喎，反而咧我哋每一餐咧會更加要重質，同埋唔係淨係重量。反而我哋每一餐咧更加要重質咧，唔係淨係重量喎。咁每一餐就盡量要包含幾種唔同嘅啦。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首先非常緊要嘅就係蛋白質啦。我哋亦都有足夠嘅蔬菜啦，我哋亦都有足夠嘅糖分。咁糖分嘅意思係乜嘢咧？唔係淨係食糖嗰啲糖，而係飯啦。
7: 嗯。
8: 啊，我哋傳統嘅話咧，其實
7: 粥粉麵飯
8: 咧，係啦，粥粉麵飯啊。但係飯咧，其實係好快可以變成呢個 glucose 啦、嗯，即係我哋嘅葡萄糖啦。咁呢個身體最容易吸收，亦都係冇其他嘅防腐劑同埋其他嘅喎。咁咧，如果你係食呢個蛋白質咧，好似魚啊、雞蛋啊、肉啊、豆腐啊，或者係所有嘅乳製類都可以嘅。蔬菜水果就唔使講啦，嚇、
7: 嗯！
8: 但係我年紀大嗰陣，比較年紀大一啲咧，長者咧，我哋以前咧好中意食啲有多啲薑啊，加埋嘅，
7: 嚇、哦，
8: 防止太寒
7: 啊嘛。
8: 呢啲咧就同有少少外國有少少唔同嘅。
7: 哦，
8: 咁咧亦都唔好長期淨係食，因為口淡淡，淨係食白粥加啲鹹菜，好似我哋以前咁。我爸爸由細到大咧就好中意淨係食過呢個鹹魚蒸瘦肉。
7: 哦，
8: 嚇、啊，當然營養唔係咁好啦。
7: 但係長壽喎、哦，好喎、哦、，OK 喎、
8: 哦。唔係啊，我怕長壽因為基因啫。咁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我媽咪仲有煮好多其他嘢俾佢食噶嘛，佢、嗯、自己想飲咖啡要食好多其他嘢噶嘛。咁、
7: 嗯、
8: 所以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同埋咧，一餐咧唔使食咁多，我哋都可以改做咧少食多餐，譬如話三餐啊，嗯、我哋可以食細份啲啊，中間加個下午茶咁樣啊、嗯、都得嘅。咁我哋少食可以加啲雞蛋啦、啊、香蕉啦、啊。我哋原味嘅乳酪啦、豆漿啦、芝士配餅乾啦，又或者花生醬啊，咁樣咁差唔多嘅多士咁樣嘅，咁亦都要注意自己本身身體嘅指標啊、身體嘅需要啦。
7: 其實個選擇都唔少嘅喎。
8: 係啊，選擇最重要係乜嘢呢？長者食嘢多少唔緊要，最緊要每一啖都有營養。
7: 哦，
8: 係啦，就係、是、咁樣。Okay. 第二樣嘢啦。就係、是、我哋要注意蛋白質咯，因為蛋白質咧對於我哋保持肌肉同埋體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嗱，長者咧隨住年齡嘅增長啦，肌肉咧嘅質量亦都會慢慢咁流失嘅。如果蛋白質唔夠嘅話咧，有可能出現冇力啦、行路慢啦、容易攰啦、跌倒嘅風險亦都會大大咁增加，病後恢復咧亦都會較為慢嘅。最好每一餐咧都會有少量嘅蛋白質啦，唔好淨係晚餐先食肉，而係每一餐都可以進食，咁比較均衡啲。 早餐咧，我哋可以例如嚇，我俾個例如就唔係話一定嘅。咁、例如我哋中意食雞蛋啦，好似我朝頭早咁樣中意飲豆漿啦、芝士花生醬啊，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午餐咧，我通常咧就中意蒸啲嘢食嘅。
7: 哦，
8: 係啊，我中意蒸啊。以前早餐其實我淨係蒸番薯食嘅。
7: 哦，
8: 係
7: 啊。
8: 係、
7: 哎。幾好食喎、番薯 OK 啊。
8: 我發覺原來淨係好食唔夠嘅，都要有足夠嘅營養先得、哦。所以後來就加埋啲豆漿啊，唔好淨係食薯仔啦。咁、我哋中午餐嘅時候咧，可以食我中意好中意食豆類嘅嘢，所以我中意食豆腐啦，我中意食蒸水蛋啊、瘦肉啊呢一啲簡單嘅肉類都 OK。咁但係咧，年長者有第二個問題咧，就係、牙齒方面咧，佢咀嚼能力係比較差啲。我記得我爸爸以前咧，佢食嘢啦，一直食得唔係咁開心，因為咧佢有陣時候覺得個假牙咧硬住痛啊。咁其實大家咧，除咗話我哋嘅飲食已經有咧，但點解食來食去都食得唔好咧？嗱，我奉勸咧，大家聽嘅一啲朋友，如果你屋企有其他後生啲嘅或者長者嘅話，你可以特別留意。有好多時候佢哋食唔到嘢咧，或者佢哋冇胃口咧，唔係真係個胃口冇嘅，而係最主要咧就係我哋本身可能佢牙方面。咁我哋喺下一次可以再探討一下。
7: 好啊。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啊，或者參觀號林翠軒有咩途徑咧？
8: 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咧，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l.ca 查询嘅。
7: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214-5700。唔该晒Paul，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6: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5: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9: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日准时交租噃。
10: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9: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5: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45分及星期日下午12点半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0: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
16: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时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纳根地区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为临时安置中心，接受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造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有几百名示威者星期日在亚省北部 Sturgeon County 政府办公室外集会，反对科技巨企 Meta 在当地兴建大型数据中心。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上个月宣布，计划在当地兴建一座发电容量需求达1000兆瓦的数据中心。现场示威者高叫反对大企业的口号，并展示印有 Meta 行政总裁 Mark Zuckerberg 相片的标语，世经的车辆亦都响号支持。有示威者表示，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食水和电力，他担心 Meta 的项目以及亚省计划在本世纪末前兴建的其他数据中心会进一步推高居民水电费。数据中心主要存放用于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服务的电脑设备，需要大量能源运作和冷却。Meta 表示，在亚省的项目投资额超过130亿元，预计在2至3年内投入运作，亦都是公司在加拿大兴建的首座数据中心。亚省政府已经设立专门服务，吸引大量数据中心发展商到省内投资，并协助企业处理省级监管程序。不过，当地居民关注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噪音和对公共事业收费的影响。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表示，在一座新的天然气发电厂在2030年投入运作之前，省内的电网只会利用剩余电力供应 Meta 数据中心。他又指，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和一般高尔夫球场相若，并会采用封闭式循环冷却系统，不需要从附近地区持续攞水。国际方面，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8: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 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个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首次。高市乘载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和、梦乐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木村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地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在家中避难的人士。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温哥华早晨，
1: 2026年嘅8月3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1日嘅，亦都系公众假期 BC Day 嘅公众假期日嚟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亦非早晨，梁丽晴早晨，
0: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07嘅啦，今日系假期啊，大家早晨。
1: 你听下梁丽晴把声几鬼开心啊，假期啊，好开心、啊。
0: 系啊，假期，今日系假期，好多朋友可能仍然喺个床上边喺度听紧我哋温哥华早晨都唔定啊，
1: 听紧你把声咯。
0: 系啊。都有你啦，系啦，听紧我哋温哥华早晨，
1: 好难，好少可以有机会听到梁丽晴把声。
0: 系喺 long weekend
1: 一个礼拜六，得礼拜四同礼拜六可以听到你把声，而家连礼拜一至五都可以得啦。呢几个星期，几开心啊，真系，
0: 系
1: 瞓唔着
0: 觉，希望唔会闷亲大家啦，系咪啊？
1: 点会啊？梁丽晴，
0: 我尽量配合下陈建邦啦。我哋即系见到即系其实咧咁多资料，有时候咧都系要轻松啲嘅，讲下笑咁都几开心。
1: 你唔使配合我。你喜意怎样说都可以，
0: 不行，当然不行。
1: 你喜意怎样说，我们这些听你讲的资料，
0: 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代班一定要忠于原著，
1: 所以这个代班这个名词
0: 是代班来的，
1: 我觉得是非常之的不恰当。
0: 恰当？为什么不恰当呢？
1: 我不明白。代班？
0: 代班就是说正印那个主持人去了旅行或者放假，那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去跟大家做节目的嘛，始终两个半钟头。
1: 告诉你，我们电台的同事们是万能的，即系要佢要佢帮手嘅时候，佢嗰啲佢嗰啲节目咧，佢仍然可以即系用就当得得心应手。
0: 哦，尽量我哋就系啊，个个都好勤力噶，其实。
1: 得心应手啦！你初初你话你咪俾话诶话俾我听啦。
0: 啊。
1: 家居热线我做开，后来你接手噶嘛？
0: 系啊系啊，我而家我已经可以超越长过你嘅时间啦，已经。
1: 你超越咗我好耐啦。
0: 唔系啊唔系，即系时间耐咗。我知道你系前辈嚟噶嘛，家居热线真系前辈嚟噶嘛。好多年前噶啦嘛，已经
1: 唔系前辈，我哋叫前辈啊，我哋
0: 大师兄啊，系咪啊？叫做
1: 大师兄，
0: 大师兄，大师兄你好，同你敬个礼先，同你敬个礼先，系。
1: 即系我知道你系好中意用呢啲吓好客套嘅言辞，
0: 唔系呢个真系事实嚟嘅，我讲事实嘅啫，我似讲大话咩？
1: 你唔似讲大话咯，但系讲起嚟个样就似咯。
0: 唉，你真系唔够你讲啊吓！
1: 点都好，其实咧喺我哋而家个生活当中咧，我哋嗰个压力咧系非常之大。
0: 系，的确系。
1: 如果大家有知道咧，即系最近有一个叫 Narrative Research 呢个机构咧，就发布咗一个全新调查显示，我真系我睇到呢啲咁嘅调查显示咧，我有啲真系觉得 是不是真的要做到这么研究这 么仔细、啊
0: 嗯、
1: 他说有七成六的加拿大人坦言食品和雜貨的成本呢对家庭的财务冲击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加拿大目前有 3.9% 的食品通胀率呢仍然 是比其他 G7 的各国之间排第一的我们、
0: 嗯
1: 啊、这一场呢席卷全国的负担能力危机正在迫使很多的后生一族被迫放弃他们不想生仔女、啊、很多呢更加担心呢高物价会成为一种的常态。
0: 嗯，的确是的。咁啊，随住呢个嘅负担嘅能力危机啦，同埋一个比较全面性嘅通货膨胀嚟讲咧，都持续咧都系冲击我哋加拿大啦。咁呢个嘅调查报告咧，亦都有一个嘅新出炉嘅一项嘅全国性嘅调查咧，就揭示咗啦，其实加拿大嘅民众咧就好有好大嘅即系财务困境。
1: 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好大讽刺嘅。如果你走去我讲啊中式嘅酒楼睇下，
0: 系。
1: 排晒队等位有啲直情系你要订位，对唔住呢个时间冇，等一个钟头或者一个半钟头之后啦咁。咁呢啲咁嘅调查显示，佢仲话咧有七成六嘅受访者食品杂货嘅价格系佢哋屋企个财务状况最大嘅影响因素。
0: 嗯、
1: 另外有47%嘅民众咧表示汽油价格咧系重大嘅财务压力来源啊，紧随其后嘅咧就系按揭同埋租金嘅开销。佔比咧達到33%，
0: 係啊，咁其實除咗呢啲之外啦，仲有啦，電費咧，嗱房屋嗰個維修啊或者修葺咧，仲有一啲咧，譬如我哋需要即係冬天嘅時候要開啲暖氣啦，嗰啲費用啦，呢啲咧咁多樣嘢咧，都令到好多嘅加拿大人咧，普遍就陷入咗呢個好大嘅財務焦慮入邊啊！
1: 呢個 Narrative Research 嘅機構首席營運長咧，阿 Margaret 咧就咁樣講。生活成本對雜貨和汽油這些日常壓力帶來的衝擊的程度呢著實是令人震驚的。
0: 嗯，是的，那好像有一位呢、就是66歲的退休人士、啊、Stephen、啊、原來 他
1: 是一位退伍軍人，
0: 是的，退伍軍人，他依靠這個退伍軍人的退休金生活的，對於呢他真自己在個雜貨店那買一些食物的時候呢、啊、他都要給一些很多錢，要給出很多的金額，覺得呢真難以置信。咁佢就话啦，唉，真系好无奈啦，呢啲物价咧成日都咁样咁高啦，亦都好似冇咗控制唔到咁啊。咁佢话对于呢个咧系依赖固定收入嘅老年人嚟讲咧，真系一个煎熬噶。
1: 对于有两位小朋友必须要填满全家人购物车嘅一位嘅朋友嚟讲咧，佢眼前嘅财务状况同样系令人窒息。他自己都透露自己每次行入店铺里面呢，他商品价格呢似乎变得比以前呢越卖就越贵。
0: 成日加价啦，即係啲嘢係咪好啦，不过呢就係喺乐观一面点样睇呢，咁他话喺加拿大呢喺境入面其实部分嘅食品嗰个价格呢喺过去嘅一个月呢已经有啲回落㗎喇喎。例如譬如呢个嘅猪肉啊，但是这个猪肉、啊、三文鱼、啊、苹果的价钱呢依然高企、哦、还有因为呢、那个、成本、啊、高涨的情况啦，所以转嫁给这个消费者咯。
1: 例如这个达豪斯大学、啊、Dalhousie University 的教授兼食品研究员呢、啊、Sylvain 很出名的，这位有很多电视有些新闻呢、就是、访问他的、
0: 啊、
1: 他就说呢目前的食品通胀率大概在 3.9%，是在 G7 里面的各国之首的。不过呢他亦都补充物价上涨的势头呢已经有所减缓，听到之后都松返口气。这此时此刻呢能够观察到的压力点呢是慢慢减少了。
0: 嗯，是啦，咁有位市民呢他就说啦、啊、真的见到呢、啊、负担个能力的问题，咁、啊、令到呢逼到好多的年轻人呢做出一些好艰难的生活的、抉择啦。啊、例如他们呢就、啊、要好多的问题要面临一些抉择，例如、啊、有些人呢就会想啦，哎呀我们要不要小朋友好呢，咁因为可能现在还未有屋啊，咁、啊、又未还晒那些学生的贷款啊，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借那些，最终可能就选择是不生小朋友了。
1: 另外这个机构的总裁他也分析整体的财务压力正在导致到加拿大人感受到有一种无力抵抗的绝望感，这件事说得很
0: 真的，是的，
1: 无力 抵抗的絕望，即係我真係冇乜希望咁睇落去。不過佢就強調，民眾對生活成本嘅持續上漲咧，覺得無比嘅倦怠。咁啊，隨住呢啲咁嘅支出不斷攀升，好多加拿大人唔再預期咧喺個財務或者短期內能夠得到任何緩解。
0: 係啊，咁所以咧，因為呢個可能個個都好擔心嗰啲物價咁高啦，係一個常態，就真係弊家伙啦。
1: 同樣地咧，而家有好多一啲嘅家庭咧，佢哋都係要即係點樣講咧？除咗佢哋嗰啲收入固定嘅收入，咁但係加上啲成本高曬，即係買嗰啲貨高咗咧，咁變咗佢哋有好多時候咧個收入唔能夠滿足到佢哋呢個嘅即係消費嘅時候咧，佢去翻佢哋嘅儲蓄度攞出嚟，
0: 嗯。
1: 咁即係你個儲蓄會變少噶咯？
0: 少咗，冇錯，係啦。
1: 因為好多人咧有開咗啲儲蓄嘅免税户口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佢哋存咗落去啦，咁諗住可以慢慢等到將來退休嗰陣時候可以攞啦。而家唔得啦，
0: 要預早攞啦，係因為唔夠錢使。
1: 唔夠錢使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咁所以而家呢個情況咧，究竟係咪好似呢一個 narrative research 講到咁悲咧？咁啊，但係如果大 House 呢一位嘅 Sylvain 教授咧，佢又話：我哋而家個壓力咧已經開始逐漸減少噶啦。
0: 嗯，希望係咁啦。
1: 希望嗰、那個即係明天會更好啦。
0: 係啊，係一定要咁樣，冇錯。
19: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嚟到早上的8:16嘅啦。今日咧会天晴啦，阳光普照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3度啦，冇落雨机会。
1: 今晚咧主要系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50。
0: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仍然系会阳光普照啊。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不过体感咧好犀利啊，有30度咁多噶。咁落雨机会咧亦都系冇嘅。
1: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都系天晴嘅噃。嗱喺星期四嘅中间嗰日咧就系有阳光嘅，都不过间中咧见到少许云层。嗱气温咧由星期三嘅28度咧就降到星期四嘅26度啦，去到星期五咧就得25度嘅。同樣只有10%的落雨機會。
0: 現時是吹緊北風，風力時速是4公里。AM1320華僑之聲，室外的氣温是攝氏15度，相對的濕度是88%。
19: 1320馬路情報。
1: 好啦，早上的8:17啦，咁啊，都系有一宗咧就封路嘅措施，不过即系离开我哋温哥华区嘅，就入到内陆嘅，就系97号公路啊，啱夹住呢个 Vernon BC 以北咧系封咗嘅，因为系有山火嘅问题啊，呢个山火嘅情况咧真系搞到咧系非常之恶劣吓，所以大家要揸车入内陆嘅朋友咧，一定系要留意 Drive BC 嘅一啲道路嗰个嘅交通上面嘅情况。因为山火的问题咧，而家有好多条嘅高速公路咧，都系有一啲嘅或多或少嘅影响，就好似呢个咁97号公路啦，系夹住 Vernon 呢个嘅浮仔以北嘅，咁就系因为山火关系咧封咗啦。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回复翻正常啦，冇任何坏车或者意外嘅报告，非常之好吓。咁请各位咧记住小心驾驶。
19: 财经消息，
1: 早上嘅8:18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34.76，报25809.7。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99.8，报53084.83。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5.61，报7575.33。由于加拿大是公众假期关系，所以多伦多是没有报价的。黄金下跌7.69，每安士报美金4035.4。
0: 白银下跌3.6，一安士报美金57.27。
1: 原油下跌5.31，每桶报美金79.35。比特币上升692.97，每比特币报美金63715.22。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124.97，报26009.4。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3.67， 报3994.33。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8.26，报2532.15。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2.315，
0: 一加元对台币23.037，对港元5.59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0: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0: 你就要问下 Chat GPT 啦。
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2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 早上8:20，接近21的时间了。哇，这个 QS 呢就是一个的大学的一种排名，一个机构。今次呢就是对香港的大学呢就有一些新的公布出来。中国香港的中文大学 CU,Chinese University 呢最新的公布2027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呢好劲啊。
0: 哦，厲害啊。
1: 点样劲法啦？
0: 劲啊，已经跳到去咧系第14位啦，全球系第18位，咁啊首次咧跻身全球嘅20强啊！咁啊，另外啦，即系有个雇主嘅声誉嘅指标咧就好显著啦，就系位居呢个全港第二啊，都好犀利噶啦！
1: 所以咧，中大嘅校长咧卢旭明咧就形容啦，今次系中大迈向新阶段嘅重要里程碑，系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出嚟嘅成绩。咁啊，恭喜咗喺呢个身处加拿大一啲已经系中大嘅旧生啦
0: 吓。系啦，咁啊，阿卢旭明咧，佢亦都系咧喺个电台嗰个节目嗰度讲啦，佢话啊，对于呢个排名咧，哇，咁跃升咧，感到好振奋啊！咁啊，同埋咧就话啦，中大喺嗰个教授国际化嗰方面咧得到满分。�咁而家咧大概有咧系56%嘅教授咧，原来系嚟自外地嘅。咁同埋啦，其实嗰个教员嗰个离职率咧，全港最低嘅。咁即系显示咩咧？就系话啊，嗰个好好嘅人才咧，都会黐住中大咁话啦。
1: 咁啊，另外咧，今年排名大升，亦都系同老板嗰啲声誉指标升到75.5分咧，系有呢个反映到国际形象工程咧，系取到有一个好大嘅成效啦。
0: 嗯，系啦。
1: 咁当然，佢亦都话啦，过去约30年嚟咧，政府喺科研上嘅投资力度大幅增强，而家咧亦都拥有好多世界级嘅科研地方，包括咧有科学园啦，以及未来嘅北部都会区等等。
0: 系啦，咁但系佢咧亦都讲啦，其实香港个发展科技其中咧都有一个弱点嘅，就系嗰个住屋嗰方面比较贵啦。咁所以咧。
1: 中大里面很可能仍然会出现一个的情况，这
0: 个
1: 情况究竟会是如何呢？ 我相信是要需要有一些的不同的即计划出来的，为了巩固优势，中大正在制定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说呢这个的历时差不多成年的筹备，在星期四呢就会公布给大家听，咁啊，就會對準，哇！喺連埋國家，即係中國嗰個咧，都要接軌啦，佢哋係咪？咁啊，接軌之後咧，咁啊，當然係有冇新嘅一種嘅發展，咁啊，大家咧可以繼續了解一下。發展咗之後，係咪真係會解決到呢一個嘅問題啦？
0: 係啦，冇錯啦。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邮轮、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回来我们时间了。其实呢这个嘅即系头先所讲个 QS 排名咧，其实我年年都有变嘅。
4: 嗯，当然啦，
3: 唔一定系
4: 系啊，唔系成日噶。
3: 今年升咗咁多，可能如果你有啲咩嘢甩漏咧，又跌翻落去。
4: 即系你唔努力咧，就会跌咯。
3: 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啊，时间咧到呢度差唔多啦。咁
4: 啊，
3: 星期一嘅公众假期咧，我哋温哥华早晨到呢度要交咪噶啦吓。咁啊，交俾边个咧？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风火台。
4: 系
3: 嗱，佢同大家讲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是。We Charity， 大家有聽過呢個名字 ？WWE 啊，咁、就係話最高法院裁定咧，法庭係有權去審查一個利益衝突專員咧，對於杜魯多嗰啲免費嗰個嘅裁決、免責嘅裁決
4: 啊、okay ，
3: 免責，因為嗰陣時佢係有份參與，話佢同佢太太 ex wife 啊，
4: 即係
3: 有
4: 參與啊嘛，前妻啊，
3: 係啦，咁而家咧就可能係有權話佢咧。要對杜魯多嗰所謂叫免責嗰個裁決咧，係有一啲嘅問題啦、
4: 哦，
3: 可以追究。
4: Okay, okay
3: 第二咧就呢、這個咧就牽涉到咧保守黨嘅省議員啊屈傑冰，懷疑受到網絡嘅攻擊，咁啊有人啊，要求咧呢個黨嘅黨領啊 Caroline Finley 咧要進行一個嘅遞交證據先，或者如果唔係嘅話咧，冇咁嘅證據咧，你要向當事人道歉啦。
4: 道歉冇錯，
3: 已經有人出咗聲啦，係咪？
4: 係啊，
3: 係啦。咁你知啦，西捷咧已經有一個嘅初步協議達成咗。
4: 係啊係啊。
3: 咁究竟未達成協議之前咧，對呢個嘅航空業咧，我哋温哥華嗰邊有咩影響？對全國有咩影響？等下李寶安喺時事風火台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咯。
4: 冇錯。
3: 咁時間差唔多，交咪啦。
4: 係啦，交咪啦。聽日星期二我哋再見啦。
3: 我哋再見咯，兩位一齊。
4: 再見，拜拜。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8:30。
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Sing for Wei Jai, Chang Lun Tian Ha Si. Si Si Fung for Tai.
6: Hey, Super Euro, Yo Lok Hei Chess, Sully Chong, Zan Chop for Chot.
11: Deep Duty, Lee Bow On.
12: 各位听众早晨，8月3号星期一的长周末早上，咁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鉴文，早晨啊，鉴文兄。
13: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12: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有几张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依单就都唔系咁好新闻啦，不过唔紧要啦。咁啊，讲下我哋前度老多嘅事嘅。咁啊，大家咧記得咧喺應該係2020年嘅時候咧，咁啊係啦，咁當時咧就自由黨仍然執政啦，啱啱啊杜魯都上場，咁啊但係咧佢嘅政府裏面咧就撥出一即係喺未有招標之後咧，向呢個 We Charity 咧發放咗4300万元嘅合同，咁以管理一項咧為9亿元嘅學生貸款嘅項目。咁啊，當時咧就引發到各方面就即係覺得奇怪，喂，點解會啊？即係又冇招標之下咧，要交俾呢個社團咧，咁啊仲要俾4300万佢個即係執行費用啦，咁啊仲要管理九型學生貸款，又全部由佢話曬事，即係俾邊個啊？咁啊再深查一下，原來咧佢杜魯多個家人咧，當年佢包括佢阿媽同埋個細佬咧，都被發現喺呢個團體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嘅。原來兩個人曾經收下300万元作為一個演講費用，引起利益衝突的醜聞。而當時就財長Bill Monroe 就佢女咧亦喺嗰度做喎，再加上最後發現Bill Monroe 佢本身都曾經因為嗰個社團就招呼佢去應該係歐洲旅行嘅，當時嘅社團出曬錢嘅。 咁後期咧佢都認為係唔啱嘅，咁佢自己咧拎翻出嚟咁樣。咁但係咧後期因為當時咧反對黨話鄧魯多同埋阿 Mono 咧就喺呢個內閣討論撥款時候未有被連連退出，違反咗利益衝突要求咧，時任嘅利益衝突道德專員啊Dion迪翁咧 ，Dion 咧就展開調查。咁最後咧裁定阿 Mono 咧就違反咗利益衝突法啦。但係杜魯多當時又未有違反，話佢因為咧杜魯多同 V Charity 嘅創始人咧Gilbert 兄弟Gilbert 卡克嘅兄弟咧關係唔係話同以前咁密切。咁啊當時咧 Mono 就第一息宣就辭職啦。咁但係咧就係杜魯多就冇事啦。咁問題今次咧就喺2021年咧就係、是、民主監察咧組織要求聯邦上訴法院咧對於呢個裁決咧就進行一個司法審核。咁啊除咗司法審核之外咧就冇其他機制噶啦。咁啊聯邦政府曾經要求上訴法院咧駁回民主監察個司法覆核申請。咁但係當時咧就即係高法院咧推翻呢個上訴決定，咁認為咧除咗司法審查之外咧就根本都冇其他嘅方法啦。咁啊所以咧。就直接即係質疑專員嘅結論係唔係合法性咧咁樣。嗱，今次嘅裁決咧就係、是、推翻咗就係當日咧就係、是、依個迪翁嗰、那個決定嘅，咁佢認為咧阿杜魯多係冇依個利益衝突嘅咁樣，咁而所以咧，因為佢認為咧依、這個利益衝突法咧裁定依、這個利益衝突同埋道德專員所做出決定嘅，並非係冇可能推翻嘅，法院係有權審查嘅。咁截到呢個2021年利益衝突道德委員會嘅部分事件中咧，對時任總理杜魯多有利嘅裁決咧，帶嚟咗變數啦。咁啊，因為利益衝突法咧第66条咧曾經規定咧，除非有符合聯邦法院法嘅少量嘅理由咧，利益衝突嘅同埋道德專員嘅命令咧，同埋決定唔受任何法院質詢或者審查嘅。咁所以今次咧就最高法院嘅決定咧，一致裁決指出咧，獲授予權力係唔係合法行使嘅審查權力咧，係屬於法院獨有啊，而且係任何被賦予權力都有其界限嘅。咁所以咧就裁決書裁定咧，利益衝突法第66条咧係應該被宣布無效嘅。你又點睇法咧？
13: 嗬？依個決定咧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合理嘅，都唔可以話咧，就係話喺嗰個政界裏邊咧都唔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嘅。今次佢哋就本來就可能咧，就係用翻嗰個國會裏邊嘅政治豁免權啦。咁但係咧，而家就打破咗呢個政治豁免啦，即係話咧，而家杜魯多而家再可能咧係面對翻呢一個係利益衝突嘅審查噶。咁因為當時佢執政嘅時候，佢自己喺嗰個國會裏邊有一定嘅。嘅權力咧就可以控制到整件事情啦。而家佢已經落咗台嘅時候，而最高法院咧就做出呢個咁重大嘅判決。咁其實咧，佢呢個係以9-0係全數，9-0係全票通過咗今次嘅裁定嘅。咁亦都係終止咗係禁止法院審查道德專員嘅決定。咁之前就係唔准法院去審查，但係而家咧就可以係將佢話依一條嘅一條嘅66条咧係違憲啊，咁即係話咧係可以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依個歷史性嘅推翻咗原先嘅法律形象啦，使到依個案件正式移交翻聯邦個上訴院法庭咧，就將會重審當初嗰、那個Epic Committee 嗰個判斷嘅。嗱咁其實講真，要我哋睇翻轉頭咧，整件事情咧就係喺2020年咧，其實新冠病情嘅期間咧。自由黨政府咧，當時咧就係差唔多每一個層面都話要派錢啊，咁係就喺度諗下諗下，都連學生啦嚇，連學生都有一個補貼直接捐助，但係咧呢啲錢一抌咗去邊度咧 ？V Charity 啊，因為佢根本就冇經過嗰個公開招標嘅程序咧，咁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嚇，究竟點解會咁做咧？再加上佢嘅阿媽啊、細佬啊、佢個老婆啊，都多次去出席嗰啲V Charity 嘅活動咧。去收取人哋30万嘅演講費，咁呢一啲係好明顯咧，有一個利益衝突。不過我覺得整件事情最無辜咧，就係當時嘅財長啊 Bill Minor 咯，因為佢只係個女咧，都係喺嗰度做嘢，咁亦都係當時咧係比較係一個比較高級啲嘅官員啦。咁當時咧，我哋平眼人都睇過 Bill Minor 咯，就係一個俾杜魯多拎咗出嚟祭旗嘅啫。咁其實佢真係有冇利益衝突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利益衝突最多嘅話咧， 都係咧可以講係到多嘅啦。不過而家佢哋話李衝特專員話佢冇事，不過而家咧就似乎就有事啊。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呢個裁決咧係對於我加拿大嗰個政制下嘅缺陷咧，其實已經係可以一個叫做係堵塞咗嘅。咁所以我覺得要睇翻將後續嘅發展咧，究竟係佢哋會唔會係重開呢個 file 咧？會唔會再叫杜魯多出嚟面對翻一個裁判咧？咁呢一個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咧都會係好期望嘅喎。
12: 咁係啊，咁其實今次嗰個推翻咧，就係話即係基本上誒，即係好多嗰個由政府監察嘅嘢本身咧，就表面上咧就俾人直覺上話唔能夠推翻佢決定，就包括今次呢個道德專員嘅決定啦。咁但係事而家佢咁多年啦，翻落嚟即係成啊咁多年之後咧，咁而家證明咧，原來咧法律係有機會咧就推翻佢哋嗰個決定嘅。咁就根據頭先我所講個條例啦。咁都好嘅，咁即係各位民主社會裏邊咧，即係總之你做錯嘢或者有問題出現咧，唔係你可以即係避開。當時可能你本身係都可能考即係法官嚟考場去，因為當時都係現任嘅總理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有少少咧就即係將單嘢咧擺落嚟。咁但事實證明咧喺呢個V Charity 嗰邊咧，就的確佢母親啊同埋佢嘅兄弟啊都喺度喺演講時咧支取咗費用嘅。咁其實包括埋佢太太咧，曾經何時都係有類似咁嘅情況出現㗎嚇。而家當然咧，而家離咗婚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重審時咧，會唔會牽涉到即係杜魯多本身會出現問題咧？咁雖然佢攞台啫，但係刑責仍然係有喺度噶嘛，係咪啊？咁當然啦，如果講起杜魯多咧，都好多即係好多人俾人懷疑佢涉嫌好多嘅利益衝突啦，譬如有大富豪就招呼佢即係嚟到享受個假期啊等等啦咁樣。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法庭咧永遠係咁噶啦，相對嘅唔會話絕對你係有權利自由民主社會就係有呢個可愛之處啦。你又點睇咧？
13: 嗱，當然呢個係佢可愛之處啦。咁但係佢到多當時嚟講，佢係當權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有一個免死金牌啊。咁但係已經係落咗台嘅話咧，咁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秋後算帳嘅。咁而喺整件事情嚟講咧，就 Recharity 咧。都因為呢件事件咧，係整個係影嗰個聲譽受損啦。就 V Charity 咧喺九月嘅時候，佢已經係倒閉咗嘅。咁所以呢一個 V Charity 咧，已經唔再喺加拿大度做任何嘢嘅。不過咧，當年俾人一個感覺上咧，的而且確係一個私相授受。因為當我哋諗到咁大筆嘅資金由一個
12: 未經
13: Charity 去分派，未經去招標啊嘅程序咧，而去做呢一樣嘢。即係而且確咧，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好多當時咧利用翻一個疫情咧，就真係一個做出一個私相授受嘅情況出現。不過呢個要有待證實嘅。
12: 咁以我理解咧，就即係唔知今日係咪咁嘅情況。

0: 存在咯。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
1: 我想补充一句咧，就系话点解我哋当年咧？点解当年系冇用政府自己嘅部门去做，而去用第三者去做咧？因为当时我哋派好多嘅钱都系经过政府自己去做噶嘛。
0: 系。
1: 咁大笔，点解要经第三者做咧？
0: 哦，咁呢个另一个问题啦。OK， 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继续时风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6: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6: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李宝安，
0: 好啦，咪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作为一个三级政府啲官员好，咁啊各方面咧，经常咧受到好多嘢质疑嘅，咁所以咧行事咧就必须小心啊。冇話你即係出嚟參選之後之前咧，你要搞清楚自己嗰個即係身份，你先好出嚟參選。如果唔係咧，哇！嗰啲黑材料就即係滿天飛噶啦。咁當然咧，是否正確咧？今時今日真係幾難評定嘅，因為昔日咧，我哋好多時咧靠嗰啲即係百年老店嗰啲傳媒咧，咁啊大家對於佢係非常之有信任㗎嚇。咁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喺網上傳播咧，就的確咧就係真真假假，有時咧唔係話查唔到。需要很大的強力、好大嘅即係工作量，你先查到，咦個來源喺邊度嚟咧？咁樣嗱，最近呢單嘢咧，就關乎於我哋 BC 省嘅省議員咧，就 BC 省保守黨咧，咁大家一直之以來都知道咧，佢哋裏邊咧由當初呢個羅士福咧就爭出嚟就搞個黨之後咧，佢對內部好多問題，咁當然存在新舊黨員嗰個最重要啦，係嘛？咁啊，後來咧就真係呢個自由黨改咗黨名之後，跟住咧就好多人過檔去保守黨，咁變咗形成咧，有啲人就懷舊嗰班人咧，可能認為，咦，你來自前身係自由黨嘅，或者係新嗰個政黨嘅人咧，可能咧喺度咧霸佔曬我哋位置咁，好多大家都唔即係咬完嘅。嗱，今次咧就係、是、最近咧就。烈士民嘅保守黨議員啊，省議員咧，屈傑兵咧就懷疑咧受到網絡攻擊，事源咧一名叫做咧 The Finney Files 嗰個匿名嘅帳號發布貼文咧，呢、這個帳號聲稱咧係收到一批咧據稱係由阿 Finney 呢個領導能力相關嘅文件同埋報導啊。阿 Finney 係乜位仁兄咧？咁原來咧大家我哋都唔好熟悉佢啦。咁啊，佢本身咧就係啱啱新喺5月嗰陣時咧當選為呢個保守黨嘅黨領嘅。咁所以咧就佢喺呢個發文裏邊咧，原來咧裏邊咧就一張係公布一張來自嗰個競選團隊內部群體嘅截圖。嗱，呢張截圖咧未經核實真假咧，顯示一名即係話個名字直情係同呢個菲尼個帳號咧一樣嘅。咁啊轉發咗成一份12個文件咧，仲附上咧一系列咧未有列明嘅收件人嘅指示。咁啊當中有兩個就話微信係由中國政府控制，省議員乜嘢兵係中共成員。他向烈志民的華人出售了很多中共黨員的資格。另外呢，這份資訊的部分內容指就支持他們的華人社區都知道了。事件呢就傳出之後，不久有一位民選官員就公開表態，這位就是呢高桂林港的市長 Brad Ress。 他星期三說呢，他呼籲保守黨菲尼的黨領將佢針對佢黨嘅成員屈傑兵未經證實嘅指控提交俾加拿大皇家騎警，並將佢開除出黨團，否則咧應該向屈傑兵公開道歉。咁啊，市長 West 咧喺一個網頁上攻擊傳出之後，喺當晚隨即咧發表呢個貼文， 表示大家都知道了，他本人一直是关注外国干预加拿大民主制度，亦是对有关问题最大的反对者。他假如菲尼有证据支持他的指控，

0: 應該立即將證據交俾皇家騎警啊！咁啊，呢個問題咧就誒，唔知佢係幫啊屈傑兵，一定係踩上一腳都分唔開啦啊！咁啊，但問題傳出嚟咧，咁啊屈傑兵咧同菲尼兩邊咧就漏夜傾偈，咁啊，大家雙方話傾得都好和談好黑，咪根本即係冇佢冇否認，菲尼冇否認有依單嘢，只不過咧就讚揚咧就屈傑兵咧歷年咧喺省裏邊咧做好多工作，咁大家咧就雙方都合作愉快。咁而呢個屈傑兵話當日咧雖然話佢曾經支持佢另一個出嚟爭選黨領嘅人士，不過阿爾恩咧，咁所以咧，佢雖然咧輸咗，但係最後咧，佢當晚我哋大家都睇到新聞啦，屈傑兵都話咧，就即係全力支持呢個新嘅黨領啊。咁呢個即係作為民主嗰個程序，的確係大家都係咁做法㗎啦。咁而家爆出呢單嘢，咁對於屈傑兵其實咧真係好唔公平啦，因為你冇證據冇證咧，而話佢咁嘅情況咧，咁頗為十分嚴重嘅。咁而家似乎又輕輕帶過，但係咧事實咧。留下呢個烙印咧，就的烙即係烙印咧，的確係一個問題存在。你點睇法咯？
1: 嗱，當然喺整件事情裏邊咧，我喺網上邊咧就學識一個新嘅名字啦。過往咧，我哋就只係知道咧，就將一啲不利嘅消息咧，就散播出去咧，就打擊一個議員啊、現任議員或者候選人嘅情況咧，我哋就叫佢做抹黑嘅。今次咧，我哋喺網上邊揾到一個字眼咧，就叫抹紅啊，將乜嘅經咧就逃。打造成一個咧，就係支持共產黨嘅人士，中國共產黨嘅人士，甚至乎咧係中國共產黨嘅喉舌。其實呢個指控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因為當你指控我哋呢個現任省議員咧係同某一個政府咧係有一個緊密聯繫，甚至乎咧係嗰個政府嘅黨員咧，咁呢一個嘅做法咧的而且確bad words 咧，佢嗰兩句簡單嘅説話咧的而且確係一次中的啦。就話，若果你有證據講得到屈傑兵係共產黨黨員嘅，係中國嘅喉舌，咁你就真係報警拉佢啦。因為依個指控嚟講，係真係咧，係叫做係interference foreign interference 外國勢力干預、外國干預嘅情況出現，一定係要皇家騎警去介入嘅啦。咁但係若果唔係事實嘅話，咁 Fini 咧的而且確咧係爭屈傑兵一個對唔住啦。咁根本呢一個説話咧，的而且覺得整件事情咧就可以話講得清楚、就是，就係若果係有做嘅，咁就係告佢；若果係冇做嘅話咧，你就要對於你自己嘅言論咧係負上一個責任嘅。嗱、咁因為抹開呢樣嘢嘅嚟講咧，其實整件事情嚟講咧，就若果係有人有心將呢個 file 擺出去流傳出嚟嘅話咧，其實無他嘅，最主要嚟講亦都係打擊翻Fini 嘅誠信嘅問題啦。因為當佢呢、这個問題擺咗出嚟嘅話咧，唔單止對於屈傑兵本人係一個好大嘅指控，甚至乎咧，對於整個華裔社區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指控。換句説話嚟講，即係話喺保守黨新任嘅黨領裏邊咧，對於華人社區裏邊咧，都係抱住一個敵視甚至係懷疑嘅態度。咁呢一個咧係要不得嘅。咁而今次影嘅事情嚟講咧，對於大家都會睇到一樣嘢，就係話無論屈傑兵又好。Fini 又好咧，佢哋都冇否認到整件事情嘅發生。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呢件事情咧，可能真係發生咗嘅。而時間上嚟睇係幾時咧，就可能喺Fini 做選黨領嘅時候咧，佢用翻呢啲比較係可以話係佢哋嘅支持者用啲咁嘅手段咧，係想抹黑翻佢嘅對手嘅啫。咁但係咧，我覺得喺政治層面方面咧。抹黑呢一樣嘢咧，係的而且確要不得嘅。而今次咧，抹紅呢樣嘢咧，對於我哋加拿大係非常之敏感嘅，因為當我哋話係愛國干預我哋加拿大政治咧，呢一樣嘢大家都會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咧，有好多人想利用翻呢個時機咧，係打擊翻 Fini， 甚至乎咧製造翻 Fini 喺保守黨裏邊嘅矛盾。咁而若果麥傑兵，乜結冰真係出嚟大聲疾呼話：喂，你咁樣講法係唔透喎，你咁樣係誣衊我，係要不得喎，你就冇資格做黨領。若果係一個對話情況出現咧，咁整個保守黨咧就可能咧就係會四分五裂。但係咧，當然喺呢件事件咧，只不過係保守黨而家面對嘅其中一個最大嘅難題。而另一個最大難題咧，就係當我哋睇到而家保守黨嘅黨領啊，係仍然咧喺嗰個省議會裏邊未有一席位。咁大家都會好大懷疑嚟講，如果你喺省議會裏面未有席位嘅話，咁你會唔會係一個好有效嘅黨領呢？咁 當時你亦都係而家係都指出咗咧，佢哋曾經向三個唔同嘅區域嘅省議員咧就招手，希望佢哋就退位，而三個省議員咧都話係就無意退位嚟讓佢入嚟嘅。咁大家都即刻質疑另一個問題啦。當我哋睇到 Finley 嘅時候，即時且確咧就會諗翻起佢嘅老公啊，阿 Brent Chapman 啦。Brent Chapman 係現任嘅 South Surrey 嘅省議員。而家佢亦都係面對咗健康嘅問題，咁大家都會問：喂，順理成章啦 ，Brent Chapman 而家係健康有問題，而佢亦都係你嘅老公，點解你唔係問佢攞佢個位，而去問其他呢？咁當然 ，Finley 都話佢會同老公商量一下嘅，不過問題就係話點解唔落實依樣嘢呢？而 Brent Chapman 佢喺 South Surrey 亦都係一個保守黨嘅重鎮嚟㗎。咁佢當日喺2024年嘅時候咧，係有58% 支持率，而有多過4000嘅比對手咧係贏多4000票嘅。咁換句説話嚟講 ，Finley 其實呢個時候的而且確要真係同老公商量一下，好唔好叫老公讓個位出嚟，等佢好入翻去個省議會咧？因為當佢入到省議會嘅時候，整個格局咧又唔同曬啦。若果佢唔能夠喺盡快咧，是將保守黨內部的矛盾呢能夠平息呢，他將來跟著那兩年呢他做黨領都非常之困難的。
0: 沒錯，所以呢就現在連黨裡面呢沒人肯讓位給他，老公就更加，如果他老公當年拿 58% 應該都是一個重鎮，機會都很高下的樣。不過呢今次的事件呢空穴來風未必無因的，因為他一路避談呢，就雖然自從 Bad Rest 出現那個通告之後呢，他辭職了兩個小時之後呢他又發表，但裡面一路都沒有提及 Bad Rest 就沒有提及一個黨員的問題，從說鄧立傑仍然演咧好好嘅關係咁講，咁大家可能雙方為咗黨嘅聲譽咧，就盡量避免上，而北極冰咧冇刻意去迴避，即係話要解釋呢樣嘢。大家知道北極冰當年咧就喺自由黨政府時咧係作為一個國際貿易廳長，經常前往中國去謀求呢個經濟嘅活動嘅，咁所以咧佢嗰方面的確係好大嘅聯絡聯繫同埋關係咁樣，咁可能嚟咗新一屆睇下有冇新嘅位置咧俾到佢啦。OK， 咁或者我聽聽後嘅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2: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舉行 The Price Is Right 現場活動，親臨各大門市，即有機會贏取總值超過100萬嘅豐富獎品，仲可以盡享全場驚喜優惠，例如精選梳化組合勁減高達2200元，精選床褥高達6折，更有36個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歡迎光臨 The Break， 位於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於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咧，要代表4400名嘅空中服务员咧，同呢个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最后咧凌晨达成嘅临时嘅劳资协议啦，结束咗导致大批航班停飞嘅工业行动啊！咁大家知道咧喺周末嘅周星期日嘅凌晨咧，佢哋开始采取罢工，因为讲唔掂数，咁啊最主要就讲呢个佢哋加班啊各方面嘅情况，同埋咧佢哋即係機艙部務員必須履行很多更多工作內容，並且提高相關工作整體的薪酬待遇等等嘅。咁啊，而家咧就到星期一凌晨咧就達成勞資啦。咁大問題咧就本來係罷工咗差廿四小時㗎啦。咁啊，但係咧已經係好幾十班咧班機咧就由温哥華出發咧都出現問題。咁啊，星期一咧雖然話哦，而家即係而家喺東岸時間已經係早幾個鐘頭啦。咁但係咧一路咧就未正式全面恢復得曬嘅。咁所以咧，再加上咧，好多停咗之後咧，啲班機又亂咗。咁啊，有啲人真係好慘嘅。譬如咧，佢唔知自己如果就算琴日上機，喂，我上咗機之後，我翻唔翻到嚟咧個問題啊。嗱，而家未定㗎嚇，因為佢翻而家講點條數咧，只不過係基本上大家同意，但係都要抌翻去俾呢個工會裏面最後決定。因為事源喺五月時嗰時咧，大家已經佢哋個分會主席已經係同呢個勞資雙方談判咗㗎啦。咁但係翻轉嚟俾翻佢工會咧，哇！大部分人就唔反對，話要唔認為內容唔啱數，咁所以今次重新咧就導致罷工而影響到嘅。你係點睇法咯？
2: 啊，當然一個長週末係一個航空公司罷工咧，令到有好多人一個係度假嘅行程咧，要係受到影響。而當你真係個長週末即係三四日嘅時間，你有兩日已經係搞亂咗你行程咧，根本有好多人咧都係將佢哋整個嘅旅行計劃咧都要因而改變。不過速戰速決咧係好過去跟住拉長咗整件事情，因為除咗個八月嘅長週末之後，九月嘅長週末咧都嚟緊㗎啦。咁所以佢今次做咗出嚟咧，佢整件事情咧，對於我哋嗰個加拿大嘅夏季旅遊旺季嘅時候咧，都叫做打翻一個強心針。當然，正如保安哥所講啦，佢依個問題雖然話係嗰個合約解決咗，但係佢後續嘅問題咧，亦都係好嚴重嘅，就係話點樣再重新編排翻佢嘅航班咧？會唔會你話今日即時你要上嘅航班都唔受影響咧？依個真係未知之數，你哋咧都要真係要同航空公司嗰邊咧，就再查詢一下啦。咁而佢今次咧最大嘅得著咧，就係話佢之前咧有似乎喺航空業界咧，就係話你之前係準備嗰個鐘頭嘅工作咧係免唔使係免費嘅，咁而家咧佢哋就將呢個直勤嘅津貼咧係擺咗入去啦，咁呢一個咧就都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嘅，咁而佢加薪幅度咧就大概嚟講咧係2014年裏面咧就去到超過 20% 嘅，第一年有 13% 升幅，而之後咧 2.5% 啊，每一年 2.5% 至到2029年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喺嗰個航空公司嗰個員工咧，佢的而且確咧係會接受曬依一個咁嘅offer 嘅。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咧，加拿大咧似乎咧喺航空業上面咧，得閒就罷工嘅話，其實對於我哋自己本身消費者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噶啦。再加上好多人咧，無論你係休閒又好，去翻學又好，去翻工又好，都係需要航空服務。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咧，將來咧，是有冇辦法咧，係令到航空公司咧唔好罷工啊？
1: 咁啊，依個好難啦，依個即係都係有商業性嘅程度喺度啦，咁樣咁啊，今次咧就咁嘅決定都好嘅，就速戰速決啦。OK， 今日時間差唔多，聽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4: 人哋讲你就听，
5: 睇下边个讲啦，
4: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5: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4: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5: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6: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ất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本拿比Metro Town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新民主党领袖阿菲·路易斯上任4个月，但系佢表示依然唔急于要求进行补选，令佢自己可能进入国会。自从佢喺2025年赢得党领职位以嚟，佢并冇争取国会议席。佢表示眼下嘅首要任务系为新民主党嘅下次选举做好准备，而唔系佢自己要赢得下议院嘅职位。 今年年底前将会举行多场补选，路易斯将会同各候选人一齐拍门拜访选民，但系佢本人唔会参选。佢表示认为喺明年嘅某个时候，该党会做好喺全国范围内参选嘅准备，并希望喺各地开展认真嘅竞选活动。作为一个正在复苏嘅政党，佢哋唔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去为党领本人争取一个职位。 佢哋需要一个标准嚟判断佢自己几时应该参选。这个标准可能系下次正式大选时，或者系下次大选前嘅准备阶段。喺全党都做好参选嘅准备嘅时候，佢曾经喺2021年同2025年嘅联邦选举中竞选过温哥华选区嘅国会议员，但系都宣告失败。 过去3个星期，佢一直喺满地可同新民主党嚟紧补选嘅两名候选人一齐拉票。路易斯话：佢每日都会接受一对一嘅法语课程，主要侧重喺政治沟通。满地堡星期六下昼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满地堡警方表示，警员喺下昼大约2:40接报前往 Union Street 同 Barnett Highway 一带调查。警员到场之后， 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即将佢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有目击者报称，案发后曾经见到一架银色车辆离开现场。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今次嘅事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案发时曾经揸车经过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嘅人士，同满地堡警方联络。 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详情。香港方面，有工人从九龙城改建中嘅楼宇天台楼边堕下不治，劳工处要求停用天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现场系九龙城沙浦道38号，即系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9岁男子喺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佢被困外墙同棚架之间，头部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然至下昼2点几证实死亡。 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喺改建中楼宇嘅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嘅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同足够嘅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 为工人提供合适嘅全新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同稳固嘅独立救生绳同防堕系统上。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嘅巡查，寻找同解决安全隐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国际方面， 欧洲足协50几个成员协会强烈不满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备受争议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计划，除咗要求恩芬天奴辞职，更加向国际足协法律咨询，指计划提出法律诉讼、仲裁、监管投诉，要求不得销毁任何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嘅潜在证据。 因芬天奴早前提出总值42亿美元的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股权计划，主要投资者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岑纳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在全球大部分委员协会反对下，国际足协日前宣布撤销有关计划。有高层说，计划全出于因芬天奴一人之手，员工感到被欺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4: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6: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5: 呢、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6: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3日星期一，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个月已经结束，但是有关世界杯的新闻最近仍然成为热话，因为国际足联或者叫做国际足协的主席因芬天奴在这次世界杯赛事一举成名，尽显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超然关系。他除了早前为特朗普特登创设了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并且颁奖了给特朗普，同埋高调参加特朗普组织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外，在今次世界杯比赛中还违反国际足联所定下的比赛规则，将被红牌赶出场不能再参加余下比赛的一名美国队的球员的处罚缓期执行。因为他事前收到特朗普一通求情的电话，他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一些人权组织和国际足联旗下一些会员国足协的强烈不满，纷纷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因芬天奴有没有公器私用，违反了国际足联道德准则第15条，这个条款涉及中立的义务，受该准则约束的人员在官方事务中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违例者将会被处罚至少10,000瑞士法郎，并且被禁止从事任何国际足球相关的活动长达2年。最近因芬天奴又有新的搞作，公然和特朗普家族合作做生意，试图将国际足联一条大的财路分拆出来，由他和特朗普家族以及国际足联以外的一些财团去瓜分。不过因芬天奴这个向特朗普献媚的企图未能得逞，遭到国际足联内其他成员否决。因芬天奴日前提出的这项计划目的是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这间被命名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将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 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因分天奴吹嘘这个计划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这间子公司将来会负责和国际足联全球事务相关的一切商业活动，从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和门票销售。要知道，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国际足联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可以比喻为国际足联生金蛋的母鸡。如今因分天奴要将这只母鸡出卖，当然就引起国际足联里面其他成员的不满。国际足联营运总监拉莫尔并且发表严正声明，直指因分天奴在最近数月以来对这项重大商业计划从未开诚布公，导致全体员工一直被蒙在鼓里。拉莫尔形容引入私人资金完全是一个人的计划，认为项目不仅不应该继续推进，这个更加是足球领袖们苦心自问并且作出正确决定的时刻。就在拉莫尔发声明前几个钟头，因分天奴的高级顾问美国足协前主席科尔德罗更加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并且呼吁其他高层发声。科尔德罗强调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他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未曾参与并且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警告说，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股份对全球足球发展而言是一种糟糕的交易。其实因分天奴抛出这个计划，最受争议的是这个投资计划里面的投资者的背景。因为这间国际足联前线企业的子公司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弟弟乔舒亚出资，并且将 20% 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由因分天奴去领导，即是说由特朗普家族和因分天奴一起玩晒。因分天奴这个成立子公司包揽国际足联所有商业活动计划公布之后，马上引起足联属下不少重量级足协反对。欧洲足联一致投票反对因分天奴这个计划，并且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磋商和修改，欧洲足联不会支持这个提案。与此同时，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亦都公开表明拒绝这个提案。亚洲足球联合会亦都抨击这个提案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国际足联上个月30号还负隅顽抗，他们发表声明否认了将私有化未来世界杯营运计划描述为出卖足球的讲法，并且向媒体和成员协会重申他们坚信这个提案具很多的优点。然而国际足联的强硬坚持不到几耐，一日之后，即是8月1号，因分天奴就发表声明说，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国际足联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因分天奴说，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引发了严重分歧，无论支持率高低，这个种局面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联最初的既定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亦将会永远是团结各方谋求进步，因此这个提案不再推进。因分天奴推出这个发财计划之后，终于让大家恍然大悟，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么赏识因分天奴，而因分天奴对特朗普又敬若神灵的原因。原来他们背后还涉及金钱利益。不过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特朗普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自己从未同因分天奴就国际足联出售子公司股份一事进行过任何讨论。特朗普的澄清是没办法平息外界的疑虑的。特朗普个人的诚信已经破产，他说什么也都没人信，况且他有没有参与都不重要，有他女婿富十立两兄弟参与已经足够。我同时认为，特朗普表示推荐因分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并非一个有利的计划，因为因分天奴如果继续留在国际足联争取连任主席， 对恩芬天奴和特朗普家族同样有更多的好处。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无势并非一个肥缺，反而国际足联主席揾钱的机会还多。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是联合国秘书长薪金的几十倍，恩芬天奴是不会放弃这份高薪厚职的。另一方面，既然有这么多会员国家的足协都不同意恩芬天奴的作风和处事方式，要他引咎辞职，他们是否更加应该利用明年三月改选主席的机会将恩芬天奴拉落台呢，就更加直接了。特朗普真的不愧是一个商人，无孔不入，竟然连国际足联都变成他的生财工具，真的服了他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3: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6: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1: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被否决，这个计划点解引起强烈的反对呢？计划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细佬出资，由恩芬天奴领导。恩芬天奴是否试图同特朗普家族瓜分国际足联的利益呢？恩芬天奴同特朗普关系极其密切，他的多个行动是否已经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章呢？特朗普推荐恩芬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原因何在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允明一起讨论。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喺2026年7月30号咧，大批嘅移民咧就北非嘅摩洛哥游水或者徒步啊跨境咧进入咧西班牙嘅优达呢个飞地优达咧，意思就话西班牙喺摩洛哥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佢擁入嗰部分嘅西班牙領土，咁幾萬人嘛，6万人啊！咁啊，而家統計咧，西班牙估計都最少死咗72人，因為佢游水過嚟咧，有啲氣力不繼就死咗啊，等等咁。咁啊，而優達咧係咩地方嚟？咁以前冇留意呢啲地方啊，咁但係其實要知道西班牙咧，原來咧喺呢個北非係有忽嘅土地嘅，咁咧屬西班牙領土。咁咧，佢同西班牙仲有一個地方叫密利亞Manila， 咁咧都係喺摩洛哥隔離咧，咁啊屬於歐盟咧喺非洲嘅一個邊界土地。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喺非洲啊、北非啊或者中東啊嗰啲移民咧，想偷渡入呢個歐洲嘅時候，就必須咧係經西班牙或者經意大利啊嗰啲咁。 咁啊，因为喺嗰啲地区贫穷，啲人希望咧生活好啲咁。咁或者有时佢所处嘅国家好多嘅暴力冲突啊、内战啊，或者迫害啊等等。咁啊，邱达同麦利亚咧就被视为由非洲去西班牙嘅跳板，而且咧嗰度如果过海咧，即系去直布罗陀海峡就好近嘅啫吓。咁啊，一只渡轮就过到噶啦。咁咧，但系嗰度就有高度嘅防御嘅边界设施啊等等嘅咁。咁而摩洛哥咧长期就贫困啦吓，而且咧公共服务好差。咁啊，而且去年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抗议。咁而墨西哥一直唔承认呢两忽咧系西班牙领土嚟噶，所以佢之间咧就好多嘅矛盾。咁其实呢个丘达呢个地方咧，喺古时咧已经有重要嘅吓攻打直布罗陀海峡嘅对面嘅港口。咁迦太基人啊，即系同罗马帝国啊争雄嗰个强国咧，就曾经系统治嗰度。咁迦太基在海上霸权咧，控制嗰啲海上重要地带嘅。咁但系后来咧，佢就俾罗马灭咗啦。咁之后咧，即系当罗马人占据公元四十年占据之后咧，就一直都系罗马领导啦。咁其实摩洛哥嗰阵时都冇嘢，或者一片荒地啊，即系有啲部落喺度住，未系一个国家嚟嘅。咁而一路到公元四百二十五年啦，当时啲蛮族打入呢个罗马咧，就汪达尔人啊，就占据咗咧呢个丘达。啊！呢就係即係而家歐洲嗰啲白人嘅根源啦，羅馬人唔同歐洲嘅白人嘅。咁啊，然後咧，公元534年咧，當時西哥德王即係西哥德王國就趁住東羅馬帝國咧同汪達爾打仗嗰時候滅咗汪達爾，就乘機佔領咗丘達。咁啊，200年內咧就跟住即係公元第六世紀到第七、第八世紀啦，咁啊，丘達同東羅馬帝國啊，以及呢個西哥德国之间咧就史上易手，直至第七世纪这个阿拉伯人嚟到开始攻入呢个地方啦。咁当时阿拉伯人咧就嚟到咧仲系哥德嘅嗰啲君王喺度咧，就叫佢唔好打我哋，你不如过海打欧洲啦。于是咧，阿拉伯大军就攻入咗西班牙，攻破西班牙，打到入法国啊，嗰阵时嘅法兰克王国。咁結果咧就俾查理曼大帝嘅爺爺叫大取查理擊敗，咁令到咧伊斯蘭教冇搶奪到歐洲，退翻去西班牙。咁後來西班牙裏面咧都將啲伊斯蘭教趕走咧，咁西班牙先統啊，呢個好耐之後嘅事啦。咁到1415年咧，呢個葡萄牙咧就再次咧西方人咧就佔據翻呢個丘達。咁然之後咧傳播天主教開拓殖民地。而之后嘅西班牙国王咧，由于继承啊系葡萄牙嘅皇位，当时系1580年，于是咧呢个葡萄牙就变成系西班牙统治，即系丘达葡萄牙统治转西班牙统治，咁咧就成为咧西班牙嘅一个地方。咁后来咧西班牙内战嗰阵时咧，佛朗哥咧就由呢度咧系进军咧打过去，咁啊得到意大利同德国嘅支持嘅空军。咧系运载兵力去到西班牙本土，咁就丘达成为交战双方争夺嘅地区嘅。咁而摩洛哥人又咩咧？佢原本啲部族嘅帕帕尔人咁公元第七世纪，阿拉伯人咧就打入呢啲地方就第八世纪建立咗呢个阿拉伯王国啦，即系摩洛哥正式成为国咧，就系阿拉伯王国嘅一部分咁。咁到1660年嗰个王朝就延续到今日嘅。咁到由15世纪开始，西方列强开始入侵咧，咁呢个摩洛哥就系法国嘅保护国。如果你记得睇过出电影啊，北非电影咧，就系当德国灭法国嘅时期，但系法国嘅摩洛哥嗰度咧，就成为德国啊，系法国嗰啲特务啊，系斗争嘅地方嚟噶。咁呢个叫卡萨布兰卡啦，如果大家记得个地方名就系摩洛哥嘅重要城市啊，亦系首都。咁咧而呢个后来咧吓，就法国同西班牙签订咗条约啦，就1912年咧第一次大战啦吓，就法国控制啊，法国签咗签订约咧，咁就部分地区咧就系俾西班牙系保护嘅。咁1956年咧摩洛哥独立咧，咁而苏丹就改称国王啦。咁但系咧1979年咧 摩洛哥就佔據西撒哈拉的土地，引起國際很多的意見，阿拉伯國家基本上是同意的。1956年西班牙就終於承認摩洛哥獨立，但是要保留優達作為西班牙領土，摩洛哥拒絕接受，但是又沒辦法趕得走西班牙，因為始終是強過他，西班牙歐洲的弱國當時即是到20世紀，但是對付摩洛哥綽綽有餘，因為始終都是一個現代化國家。而優達由於是又貧窮又落後又貪污腐敗，當然呢因為西方控制用經濟控制他，就搶奪他的資源，他們當然就人民就比較窮困，窮困他走去好一點的地方，就是優達陸地上通得過去，所以到最近今次呢就游水過去，即是陸地被他的牆擋住，沒那麼多過到，又游水過，就致到很多人是又游下死了。而西班牙呢就去研究，就發覺呢原來是摩洛哥呢就講一些謠言，就話呢是海上抵達西班牙就留得低㗎，咁啊幾萬人去到話我海上嚟留低，咁嘅西班牙冇定死呢個法律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就其實話係摩洛哥故意放人嚟到製造咧即係同西班牙談判嘅籌碼嚇，咁啊因為佢放人過嚟咧又搞唔掂噶啦，咁啊然之後咧，但係更重要就係以色列咧竟然咧又去對摩洛哥有一個控制嘅做法。咁就係咧，2020年咧有條阿伯拉罕協議咧，咁啊喺特拉維夫嘅嗰啲熱錢以色列啊農業巨頭啊，就國防工業啊，咁咧正係咧冚冚聲湧來呢個地方，呢、這個地方係一個又落後又任你侵略嘅地方啦，可以話。咁經濟上咧就控制啦，咁佢經濟上控制好易嘅啫，只要嗰啲摩洛哥皇室攞到錢就任由佢啊，將攞呢個國家嘅土地同資源，換取以色列的高科技和軍事保護傘。摩洛哥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又沒有國家理他，以色列理他就給錢他，給他發展即那些高科技和有軍事保護，所以很多的自己資源就送給以色列了。而呢那些平民呢，他是因為資源被榨乾，他們都變成是即沒有價值的政治的廢料呢，咁唯有湧過西班牙呢邊揾食啦。咁加薩戰爭爆發之後咧，西班牙就批評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啊，咁同埋咧啊係西班牙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咁所以咧摩洛哥咧同以色列啊同美國咧就建立密切關係，就乘機去喐西班牙啦，就搞西班牙。西班牙始終喺歐洲係弱國啊嘛，咁啊冇反擊能力噶嘛，唔同中國噶嘛。咁咧，優達危機爆發咧，咁有啲嘅分析就認為啦，係咧美國同以色列幕後咧，因為西班牙唔聽話，成日咧同美國嘅觀點對着幹咧，話佢左翼啊，話西班牙左翼，於是咧就搞亂佢咧。美國最叻噶啦，係製造內部紛爭啊，或者製造佢內部某啲地區嘅爭議性啊，嚟搞亂個國家。佢對中國係咁搞，佢對香港都咁搞過。香港嗰時搞個港美中心，就係經過十幾年咧。幾十年向大學嗰度咧，係傳播美國嘅價值觀，咁引啲學生咧反中國啊、反香港啊等等，呢個係美國一向嘅做法啊。咁所以咧就其實喺呢個摩洛哥亦係咁樣咧，借機就搞亂西班牙啊。咁嗱，有啲分析係咁啦嚇，咁就最弊就係以色列咧就喺度個駐聯合國大使仲喺度。讲啦吓，佢西班牙都唔错过任何教训以色列机会。而家移民政策危机咧，你又真系紧急状态。点解西班牙嘅交通部就好咧？你终于搞清楚我哋混乱嘅根源喺边度嚟啦？咁啊，西班牙认为美国同埋以色列。

0: 雪糕车啊！
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水电公司表示，受山火影响而停电嘅 Kootenay 东部地区，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当局指出，停电高峰期间共有约23000户受影响，包括 Radium Hot Springs、Fairmont Hot Springs、Golden、Infirmary 同埋 Parsons 等多个社区。停电喺星期六晚上约8:30开始，截至星期一早上 ，Golden 地区仍然有唔够200户未恢复供电。BC 水电表示，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会迅速处理任何新出现的问题，并会持续抢修，直至所有可以安全恢复供电的用户全部复电为止。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时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话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6: 中国方面，世贸集团和世贸服务公布，中国证监会在7月31日对主席和总裁许世坛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罚款490万元人民币，以及实施为期6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根据措施，自中证监宣布决定日起，许世坛不得在现时机构或者其他任何机构从事证券或者证券服务的业务，亦都不得担任现时证券或者是其他任何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是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认为中证监决定书不会对集团的业务及营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将会继续评估与中证监决定书相关的事态发展和结果影响，并就任何重大发展向市场作出更新。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9: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0: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9: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提醒啲，是不是仲可以租平啲呢？
1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被否决，这个计划为什么引起强烈的反对呢？计划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细佬出资，由恩芬天奴领导。恩芬天奴是否试图与特朗普家族瓜分国际足联的利益呢？恩芬天奴与特朗普关系极其密切，他的多个行动是否已经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章呢？特朗普推荐恩芬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原因何在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允明一起讨论。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諮詢式的政治是香港政府呢從港英時代延續至今一種管事重要模式，但是今時今日諮詢呢，即比當年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改變。譬如說在星期天呢，行政長官就聯同多位的司局長是舉行一場呢有雙重意義的公眾諮詢會，就聽下民意啦。這個雙重意義呢，第一就为了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第一就为了嚟紧嘅施政报告咧作出咨询。咁啦，但而家咨询会咧，基本上咧，你一切都系铺排咗啦，并非一般人咧可以去踊跃发言。咁啊，一切咧有个剧本喺度，而剧本其中一个主项目咧，就有大学生问：，哇，行政长官，而家我哋揾工好困难，政府点样我哋帮到？我哋呢， 咁当然剧本都有晒台词，咁点答呢？咪政府系高度重视年轻人嘅揾工难嘅问题，正密切系监察紧劳动市场嘅变化，正系针对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同不同行业职位嘅影响进行紧一个分析。嗱，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嘅中期嘅更新嘅报告，预料第四季咧可以公布啦。咁啊，更加讲到咧，未来系大学方面咧有更多嘅 AI 嘅科研咧，系制造更多咧优质嘅职位。呢啲嘅说辞就听上嚟好动听，但系上咧对当前嘅处境系于事无补。其实有关 AI 带嚟嘅冲击，好多嘅国家城市咧已经提早去面对。最成功嘅莫过于新加坡咯。嗱，新加坡其实系一个系相当善用 AI 嘅一个嘅国家地区。咁人家咧就会将 AI 红利咧系能够让全民去分享到，亦都非常之咧系注重究竟呢个新嘅时代来临对佢哋年轻人嘅就业有几多嘅冲击，一路咧系作出种种嘅部署。唯独我哋咧硬系慢半拍，而家先去做分析研究啊！咁你好似一个人喂我肚饿，唔紧要啊！我哋有啲新嘅品种啊，喺落田耕种有收成，大家咪可以食啲新品种咯。嗱，一种画饼充饥式嘅言说咧，对香港年轻人嚟讲咧，根本就听都费事听你啦。大家就只能够咧系自求多福啦。如果将呢个就业困难或者系

0: 但其实最重要就是香港企业的盈利其实呢都调整紧，经济呢是有啲嘅下行啊，呢个亦都系呢造成咗好多嘅就业机会减少咗。好多企业以前嚟讲赚够钱会开好多嘅位啦，特别好多培训工作啦，嗰啲大机构啦，你睇下大银行啊，太古啊，咁啊国大航空啊等等呢都做好多嘅培训工作，系吸纳优秀嘅大学生呢入去你机构呢作为一种嘅见习生呢，咁啊从中又揀出咁啊优秀嘅，咁将来可以搵到一个更加好嘅岗位俾你。但近年嚟呢啲方面都少好多啦。睇香港就业市场呢，就你唔好信咩劳工处嗰啲咩失业率报告，好简单。睇报纸，睇嗰啲嘅求职广告。以前南华早报叫米报嘛，米报者又逢系呢好似去到星期尾呢嗰啲就业篇幅就好多，咁大家搵工啦。以前逢系星期五晚呢喺地铁站呢就派嗰啲 job market 啦，哇厚厚一搭。即系大把工等你做㗎。不过而家呢你发觉薄切切啦。甚至好多求职嘅资讯呢都少咗好多。啲我睇到嗰个嘅经济嘅转变同埋经济欠佳嘅情况，好多大企业都收缩紧啦，而中小企咧更加咧可悭则悭，于是工作岗位大幅调整系完全可以预期到嘅。其实劳福局长萧玉涵早前咧透露，本地大学生嘅毕业生嘅职位空缺全职嗰啲咧，2022年咧有成8万个。到去年呢其实剩下大概31000个，跌幅超过60%的。咁呢个唔单止 AI 嘅问题啦，咁经济下行係好重要。另一个就係香港企业呢，即係大家都缩緊皮。而你讲到话好多新企业嚟到香港插旗，嚟到香港上市，但佢哋基本上呢唔係请好多人嘅。甚至有啲係鸡棚嚟嘅。亦都好多甚至请人呢佢同内部去调配将内地员工调嚟香港，基本上就唔会香港系大量请人嘅。有时请都请返自己人啦，所以你香港尽管表面上好多新公司企业嘅成立，但呢更加多呢就是公司嘅倒闭執笠同埋收缩。所以呢个问题基本上呢全世界面对。但香港嗰个反应应对呢系相对呢系薄弱。所以面对新世代的成长呢，即是睇见呢不单止是找工难薪水不高，而且最重要呢他们失了一个向上爬的机会。想想哪个想躺平，哪个不想出人头地呢，但似乎机会呢真的少了很多了。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No.1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开口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6: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0: 下线，
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主持李杰之。
2: 总理卡尼上星期四在亚省红绿市被传媒问到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移民会怎样受影响呢？卡尼乘机表达他对目前本国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去年他开始执政，那时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太多，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劳工，他形容去到失控的程度，太多移民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造成压力，有需要几年时间制约稳定整体的水平。就等我们一起看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本国的移民情况。疫情前2019年加拿大接纳341000个永久居民，2020年爆发疫情，全球封锁的状态，移民人数是下跌到184000人。2021年移民的人数加上当局批准已经在国内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总体人数是推高到405000人，亦都弥补了在上一年，即是第一年疫情间减少了的人数。2022到2024年这三年，多个行业出现人手短缺，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生获批永久居民资格是达到高峰的250万，占了本国总人口的 7.6%。 到去年临时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整体下降，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国际学生的人数会下调2/3，临时外劳减一半，而申请政治庇护亦都会减1/3。今年和明年的永久居民限额都是380000人，临时居民今年是385000，出年就是370000。经济类别的移民仍然是占大多数，63%，主要就是在医疗和科技方面。家庭团聚的今年84000人，明年轻微下调到81000人。难民和人道主义的申请今明两年都是49300人。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定下接收移民的限额，一方面是考虑到市场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和家庭团聚预留配额。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但是是否做到恰到好处，執行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缺失呢，就要另行检讨了。讲到移民问题，近日最轰动的莫过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爆发非法移民涌入危机。上星期四到星期五24小时内，估计有4-5万甚至是6万人，当中主要是摩洛哥人，亦都有北非人强行进入这个叫优达的城市。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甚至有带着小蚊仔的家庭，穿着泳裤抱着水泡游水闯入。优达这个地方只是有80000多居民，突然多了半个城市那么多的人。以往摩洛哥人偷渡都是坐小船或者是橡皮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接去西班牙本土的。优达这个城市位置是相当微妙，英文名字就是 Suta， 它和另一个叫 Melilla 梅里尼亚，两个都是西班牙在非洲北岸的叫飞地。飞地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但是它就被另一个国家完全包围。优达和梅里尼亚被摩洛哥三面包围，只是有靠海的一面是对住地中海，最短只需要有300尺就可以是踏上欧洲的土地了。优达最早就是葡萄牙拥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度合并， 葡萄牙独立之后，邱达人咧选择留喺西班牙。1668年嘅条约亦都正式确认归属西班牙。对西班牙嚟讲啊，呢个系佢哋嘅领土，唔系殖民地。但系摩洛哥咧一直就主张应该系归佢哋所有。咁啊，点解突然会爆发几万人游水去邱达嘅事件呢？相信主要就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规定经海路抵达的人不能够立即遣返，要走正式程序。今年四月，西班牙政府为了弥补外劳短缺，批准50万无证居民移民合法化，再加上社群媒体流传邱达开放了，可以去了，不少人就抱住碰下运气的心态游水过去。当地的收容中心立即是爆满，公园行人路都有很多人在睡觉，商店餐厅关门，居民都不敢外出。报道说有67人游水的时候浸死。摩洛哥方面警方是出动水炮和催泪气体，部分人是回去摩洛哥，整体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意大利因为这次事件是宣布8月开始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一个月。神根公约就是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目的就是取消彼此之间的边境限制，使到人、货和服务可以自由流动。见到西班牙的情况，欧盟中的22国前日就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边境安全。除了意大利之外，丹麦、芬兰等公开支持意大利暂停西班牙神根成员的资格。法国就在与西班牙的边境调派快速干预部队加强检查。西班牙反击说意大利自私，是煽动性的政治攻击，又说移民都没有进入欧洲本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跌至冰点，西班牙都紧急在邱达和摩洛哥防波堤上建立了一条长500米的充气围栏。西班牙和摩洛哥亦都联手在陆地围栏拉起新的铁丝网。若果说在这24小时内有5-6万人疯狂涌入邱达，根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已经有超过48000人回去摩洛哥，即是大约80%的人。这些人都是自愿回去摩洛哥的。当他们去到邱达之后，发现超市、餐厅、店铺统统是关门，他们断水断粮，又要在街头餐风露宿，更加是看到在偷渡的过程中有人浸死和被践踏。偷渡前，很多人相信社交媒体上所说，西班牙法院宣布只要是游水过了去就会就地合法，去到他们才发现他们不单止拿不到居留权，还会被拘留。自愿遣返反而不会留下欧洲的犯罪记录，所以大部分人都宁愿回去摩洛哥。当然邱达这块飞地和西班牙本土还是隔住直布罗陀海峡，去到邱达并非是等于去到欧洲。今次的事件对西班牙来讲可以说是一场外交灾难的。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4: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3: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0: 所困。
1: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上昼十点。
1: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3: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4: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4: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4: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水电公司表示，受山火影响而停电嘅 Kootenay 东部地区，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当局指出，停电高峰期间共有约23000户受影响，包括 Radium Hot Springs、Fairmont Hot Springs、Golden、Invermere 同埋 Parsons 等多个社区。停电喺星期六晚上约8:30开始。截至星期一早上，高等地区仍然有不够200户未恢复供电。BC 水电表示，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会迅速处理任何新出现的问题，并会持续抢修，直至所有可以安全恢复供电的用户全部复电为止。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时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话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委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话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中国方面，世贸集团和世贸服务公布，中国证监会在7月31日对主席和总裁许世坛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罚款490万元人民币，以及实施为期6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根据措施，自中证监宣布决定日起，许世坛不得在现时机构或者其他任何机构从事证券或者证券服务的业务，亦都不得担任现时证券或者是其他任何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是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认为中证监决定书不会对集团的业务及营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将会继续评估与中证监决定书相关的事态发展和结果影响，并就任何重大发展向市场作出更新。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9: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0: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首先咧喺美丽传说之前啊，有一个特别嘅 segment， 就系咧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你推介一下咧新进驻喺美容阁嘅 Sisley 品牌咧。Daisy 你好。
11: 早晨啊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个星期一咧好开心同埋好热闹，因为点解咧？我哋美容阁亦都好荣幸啦，亦特别引进咗法国尊贵嘅贵族品牌 Sisley 啦，佢叫做希斯利啦。咁其实呢个品牌咧已经有50多年嘅历史咯。原来咧，哇，呢个咁特别嘅草本类嘅高级嘅护肤品同埋化妆品系列咧，喺温哥华咧都有好几十年之外咧，好多拥戴佢嘅 fans 等咗好耐啦。终于而家可以喺美容阁咧，大家可以购买到咯。
10: 美容阁有好多产品大家都知道，不过今次呢我们这个 segment 呢就是重点推介 Sisley， 之前 Daisy 都有提过少少有关这方面的产品。
11: 是啊，因为法国 Sisley 的产品呢都是比较独特的，而且它全线呢都是用一些 phytoscientific 的叫做植物元素，用一些很高级的草本类啊，譬如我们的花类啊，还有一些特别的大豆啊这样。原来呢如果大家喜欢植物元素的产品的客人就很喜欢的，尤其是它很丰盈的薰衣草的系列咧，系针对到我哋一啲比较敏感啊，同埋美白同埋抗皱嘅功能系非常之大嘅。而佢法国 Sisley 呢个公司咧，已经有50年嘅历史啦。佢系1976年咧喺法国首先推出，咁喺当时咧已经好多人追捧，而且佢推出嘅时间咧，亦都系一对 couples， 一个太太同埋丈夫特别研制嘅，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好出色嘅科学家啦。咁佢亦都研究到好多唔同嘅，原来用植物一啲大自然的产品咧，都可以帮我哋对抗衰老之余咧，仲可以令到我哋个护肤嘅功能咧达到好高嘅效果。
10: 咁上个星期都提过一个素斑笔啦，咁下日嚟到美白产品啊，梗系唔可以少啦。
11: 系啊，因为咧喺下日咧，我哋温哥华嘅朋友咧，都好多时都 outdoor 啦，咁同埋我哋亚洲嚟嘅朋友咧，好多都好熟悉 Sisley 嘅产品，而今次咧佢亦都推出咗个全新嘅系列咧，系一个美白祛斑嘅系列，亦都经过20多年嘅研究，针对到我哋亚洲人嘅色斑点样处理嘅。而好似我哋喺早上嘅星期都提过，佢一个叫做重点出击嘅祛斑笔，我哋简称叫素斑笔啦。咁个回响非常好。因为点解咧？佢可以喺短短15日里边咧，帮我哋淡化我哋面上一啲重点嘅色素，譬如我哋嘅色斑啊、雀斑啊、蝴蝶斑啊，甚至乎一啲比较深色啲嘅瘌咧，佢都可以帮我哋淡化嘅色素好好。尤其是我哋知道咧，雀斑咧唔系一日两日形成嘅，可能有时我哋嘅荷尔蒙影响啊、心情影响啊、药物影响，或者我哋先天嘅色素都会有咁嘅问题嘅。而佢呢一个 Sisley 嘅祛斑笔咧，佢系可以针对性，好似一支笔扫咁样。每一个早与晚咧，喺我哋洁肤搽完收缩水之后，搽喺我哋个斑度咧，佢好快咁打散我哋嘅色斑，令到佢唔好扩散得咁深，同埋变成一片。咁跟住咧，我哋可以用翻晒自己八搭嘅精华素面霜咧，都可以达到一个重点祛斑出击嘅作用噶。咁今日咧，我哋就卖关子啦，因为我哋喺呢个星期咧，由一至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我哋都会做呢个特别嘅 segment， 因为我哋喺呢个星期咧，全线同 Sisley 做呢个推广咧，都有呢个折扣优惠，同埋最高咧系有百五折。 至到有啲七五折嘅个套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嚟睇下啦。咁同埋咧，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同埋阵间第日十分钟度咧，我哋咧美的传说咧就再同大家咧讲多啲关于呢个 Sisley 有啲乜嘢产品啊。因为喺佢里边咧，除咗有美白系列，同埋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水分系列啦，同埋佢嘅大热嘅 Black Rose 黑玫瑰系列咧，话已经系 hot 到不得了啦。再加埋咧佢个头发系列咧，我阵间咧如果有机会都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啦。因为听日咧我哋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讲下 Sisley 希斯黎咧有啲乜嘢嘅美白产品，除咗之外有啲乜嘢啱到大家啦，好冇？
12: 非常之好啊！咁一阵转头咧喺美的传说再同你倾偈啊！唔该，迪斯，
11: 我哋阵间见啦，拜拜，
12: 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
13: 自形自美十点钟，
1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放暑假放了一个月了，八月份了，八月份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计划呢？可能继续去下旅行啊，探讨下啦，又或者屋企休息下啦，执下屋啦，同啲朋友见下面啦，又或者好多朋友过嚟探你啦，我听咗好多好多咧，都系由香港过嚟啊，亚洲过嚟啊，原居地过嚟探你嘅，咁佢哋有即系好忙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感觉咧，譬如话人哋嚟探你咁先算啦，因为呢啲系我哋自己以前咧喺香港嘅时候咧，有好多朋友过嚟香港玩啊，咁啊招呼佢哋啊，尤其是过嚟澳门啦，我妈咪咧就好好客嘅，咁就好中意招呼啲朋友啊，咁一齐啊，佢真系。好好噶，我哋食食下饭咧，个 uncle 话：哎呀，欣欣啊，你妈咪真系，哎呀，谂起佢都我都好挂住佢。佢话咧，食食下饭唔见咗人噶，跟住咧大概半个钟头之后咧，佢就成一抽二楞嗰啲手信咧，就因为佢哋搭夜晚船翻香港啊嘛，哇，拎，咁即系当大家系 enjoy 紧食饭嘅时候咧，我妈咪就会一支支咁飙出去咧，买到好多袋手信翻嚟咧，就俾啲朋友啊，等佢哋带翻香港啊，或者去翻去美国啊之类。咁所以咧，其实我都几好啊，系咪？佢做咗呢啲嘢咧，人哋都会开心，即系觉得哎呀好 sweet 啊，好窝心嘅举动。咁但系咧，我妈咪跟我讲咯，哎呀，佢话有时咧，你觉唔觉咧？同啲朋友一齐啊，好开心啊，咪招呼佢哋啊，睇呢样去嗰度啊，咁跟住咧，当啲朋友翻去佢哋原居地飞啦，走啦，咁样咧。我哋自己咧就会好攰噶咯，好似哎呀，好似搭完泥咁，系好攰啊！因为你之前突然之间，你个好似肾上腺素上升啊，哇，好激动啊，好开心啊！啲朋友嚟啊，早起身啊，同佢哋安排节目啊，突然之间嘣一声走晒啦，翻屋企啦，唔好话人哋走啊，诶，翻去佢哋原居地，佢哋屋企啦吓。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好似你唔好话失落啊，你系好攰啊，因为你虽然可以安静落嚟休息一下咧，但系嗰种攰法咧，你第二朝系唔想起身。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感觉，有冇呢啲嘅经历咧？嗬，咁所以咧喺暑假期间咧，大家我哋就话 take it easy，OK？、Okay? 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尤其是如果你系去啲好开心啊，第一次去嘅地方啊，或者探朋友啊，好激动啊，好兴奋啊，记住、哦。千祈唔好太攰啊！好多时啲人都喺度，我话你晒命啊！嗰啲人话：哎呀，去旅行啊，仲攰过翻工啊！佢哋讲：啊，有时佢又唔系真系晒命噶。又你谂下，如果你真系跟团咧，譬如话好早起身啊，咁样去玩啊，咁其实真系要好早起身先去到啲目的地噶，系咪？又要坐几多个钟头车啊？又唔知去呢度嗰度，咁去好多个地方啊，好多个国家啊之类啦。咁所以变咗有时佢哋会搞到翻到嚟，哇！翻工嗰日咧就仲攰过未放假之前咁样。咁总之大家如果系去旅行嘅咧，就留意一下啦，系嘛？又唔好太夜瞓啦。咁之前如果要改时差嘅话咧，就尽量同原居地嘅时差咧咁。臨翻嚟嗰兩三日，你好教翻啱佢啦。喺飛機上邊，如果瞓到覺嘅話咧，就跟翻原居地嘅時間瞓咧，咁就會好多咯。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0: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啲咩先？
0: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4: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嘅美丽传说再次系出嚟 Daisy 啦，美容阁嘅 Daisy 咧，同你讲一讲新进驻嘅品牌 Sisley 咧，有好多好嘅产品，留俾 Daisy 同大家介绍啦。Daisy 你好。
5: 早晨 ，Jacqueline， 你哋好啊！咁头先我哋喺嘅特别嘅 Sisley 同美容阁嘅 Simon 咧，亦都提过，发觉 Sisley 呢个产品嘅推介啦。咁、那个回响真系好好，因为咧，其实喺温哥华嚟讲咧，亦都系我哋独立专门店咧，独家经销啦。咁我都好希望咧，喺呢个化妆嘅行业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多啲新嘅产品推介啦。同埋咧，今个星期五六日咧，我哋亦都好荣幸邀请咗佢一个好著名同埋好特别嘅化妆师咧，提供佢 Sisley 嘅彩妆示范啦，再加埋亦都可以免费做到我哋 Sisley 嘅 facial， 因为喺呢个市面上咧，Sisley 嘅 facial 亦都系几难做得到，因为佢冇专业嘅美容师啊嘛。咁但系今次咧，我哋经过我哋嘅培训咧，亦都可以提供到 Sisley 嘅产品配合埋佢个 facial 嗰个按摩嘅技术咧，话帮助我哋抗衰老同埋做一个好舒缓嘅 facial 咧，都做到一个好好嘅效果咯。
4: 如果大家嚟到美容阁咧，你见啲 Sisley 嗰个柜咧，哇，好靓，好多选择，真系琳琅满目，大家要嚟亲身望一望。
5: 是啊，因为佢本身咧，即系呢个法国咁尊贵贵族嘅品牌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嘅。咁、其中咧有一个好特别嘅男士专用嘅系列啦，有一啲系青春期嘅系列啦，有一啲咧系专系针对雀斑嘅系列啦，亦都有一啲叫做 Black Rose 嘅抗氧化系列，再加埋一啲去皱嘅系列。咁其实咧喺 Sisley 里边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乳液咧，差唔多咧全球嚟讲啦，每一分钟咧佢卖出70几支嘅。
4: 哇！
5: 因为呢个乳液咧系叫做大全能乳液，无论任何年纪任何人士，如果佢哋想用一啲比较温和啲嘅植物元素嘅乳液咧，就系、是、恰到好处，佢系可以早晚去用，帮助我哋保湿同埋抗氧化嘅功能。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个大熱之日，差不多有用 Sisley 的朋友都會用過這個 Emotion 的、除了這個之外，我們早幾輯都提過它的斑筆和它的美白系列啦，其實回響是很好的。因 為什麼呢？很多時候我們針對面上的色斑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而它這個素斑筆是重點出擊，是哪裡有斑去打散哪裡的色素，再配合它的密集式的精華素和面霜，個效果在整個夏天大家都譬如去打 golf 多、游水多、去船河回来呢，都不用怕晒到满面雀斑或者是比较黑咯。
4: 咁除此之外呢，我知道 Daisy 提亲香水呢，佢都好鍾意琥珀嘅。咁而呢一支呢就係啱晒啦，因为以前讲开香水， Daisy 就好欣赏琥珀味，而呢一支嘅清香程度亦都一啲都不遑多让。
5: 是啊，因为法国 Sisley 本身佢都好多唔同嘅系列嘅，咁又亦都有护肤品、有彩妆、有头发系列，仲有佢嘅香水系列。而香水系列咧，亦都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因为点解咧？佢第一支出嘅香水叫做 Eau de Soie 咧，佢嗰个设计咧系一个好靓，好似个女神嘅雕像咁样。佢就做咗一个镀金嘅盖咧，就成樽咧系好皇帝式嘅感觉，系咪啊？宫廷式嘅感觉。而佢里边最主要佢嘅 juice， 即系佢嘅香水咧，真系好清香，同埋好持久。点解？清香得嚟又會持久咧，因為佢個主調咧係個 top note 咧係一個茉莉同埋一個玫瑰，再加埋有少少靈蘭味。但係佢個中度裏邊咧，亦都加咗有呢一個叫做Eling 嘅 oil 喺裏邊，變咗佢個味更加持久同埋好香薰嘅，個味好香嘅。咁啊，最主要嗰個 base note 啦，嗱點樣可以令到茉莉或者一啲玫瑰味襟流咧？佢就喺個 base note 加咗呢個 amber， 我哋所講個琥珀啦，同埋我哋所講嘅 musk。 麝香，原來呢啲咁香濃嘅底味咧，就可以幫我哋 keep 住我哋嘅花味唔會變味，唔、
4: 哦、
5: 會咁快流失。
4: 哦、
5: 尤其是呢個香味咧，你一噴呢個香水咧，我俾我感覺都係好 elegant。咁、
4: 嗯、
5: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喺晚上啊 party 啊，或者一啲特別嘅冬天嘅時間用咧，你會好 warm 嘅感覺。嗯、但係夏天咧，我就中意用佢嗰個 body lotion， 同埋佢個香水輕柔咁噴一噴咧，你感覺到你成個個人咧係覺得好舒適，同埋好好開心嘅感覺。咁、
4: 嗯、
5: 呢個亦都係我特別推介。咁當然佢除咗有 Eau de Soie 嘅香水之外咧，亦都有一啲草本嘅香味嘅、
4: 哦，
5: 譬如有啲獨立嘅一個青玫瑰味、獨立嘅梅茉莉味、獨立嘅青草味、獨立嘅繡球花味、
4: 嗯、
5: 或者獨立嘅天竺葵嘅味道、
4: 嗯、
5: 都係有嘅。咁、
4: 嗯、
5: 所以喺香水裏面咧，其實係等於代表我哋每個人嘅 character， 我哋嘅性格。咁所以咧，我通常咧、譬如有客人嚟到問我買香水咧，我會首先話你係咩場合用，你中意邊類型嘅香水，同埋你係幾時用。
4: 哦
5: 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揀一個適合自己的香水，也可以提高到自己的氣質很多咯、嗯、
4: 其實香水不嫌多的，很多支有時喜歡噴這支喜歡噴那支，但現在大部分的、很多的化妝品品牌呢都是很、植物元素多，而尤其是這一對夫婦，你說最初始創是科學家，他更加多這方面的研究咯。
5: 其實科研我經常都說是要即是很重要咯，因為很多時候如果我們一般品牌只是 copy and paste 沒意思的，即是你抄襲了你做了出來沒有效果，客咧就最明眼嘅，同埋最有知識噶嘛，佢一用自己嘅感受就會知道噶啦。咁、
4: 嗯、
5: 適逢我哋咧呢個星期咧同 Cecily 做呢啲咁大型嘅開放日咧，我哋喺聽日咧10:00嘅時間咧都會有個 segment 繼續去啦。咁就大家去聽多啲佢其他嘅產品，因為喺 Cecily 裏邊咧亦都有抗皺系列、保濕系列。Black Rose 嘅黑玫瑰系列同埋防脱发系列，咁、
4: 嗯、
5: 其实 Cecily 嘅彩妆都好耍家噶，尤其是佢嗰个遮瑕膏，唔净止遮我哋嘅黑眼圈，仲可以即时去水肿，同埋令到我哋嘅黑眼圈减淡好多。
4: 嗯、
5: 因为咧系唯一一支市面上可以有 treatment 嘅遮瑕膏咧，做到呢一个效果咯。咁、
4: 嗯、
5: 啊喺呢个星期五六日咧，我哋亦都邀请咗佢嘅专业化妆师咧，提供呢个免费 facial 啦，同埋咧彩妆示范。咁我今次咧预备咗一套好靓。嘅禮物送俾大家聽眾之餘咧，全線所有 Cecily 嘅產品咧都有8折至75折嘅優惠套裝嘅推介添㗎。咁、
4: mm-hmm.
5: 如果大家有咩諮詢咧，可以即時打俾我啊，或者我哋聽日10:00再聽多啲。咁我哋嘅諮詢電話咧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t.com 嘅網站咧，一打開我哋嘅網站咧，已經見到全線所有 Cecily 嘅產品咧已經俾大家見得到，同埋咧可以參考到咯。
4: 嗯，總之咧記住頭髮系列、男士系列、彩妝、美白。香水，哇 ，Black Rose， 所有都应有尽有，多谢你嘅推介，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
5: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嗱，记得啦，我哋呢个星期五六日大家嘅推广唔好错过咯。
4: 嗯，多谢晒，拜拜，
5: 拜拜。
3: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Cecil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
6: Cecil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呢、这个星期 ，Cecil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6: 届时仲可享有 Cecil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法国 Cecil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每朝早咧，好多朋友都要饮一杯咖啡，或者有一杯奶茶，饮牛奶、果汁、清水、清茶。唉，总之咧，饮品呢一样嘢咧，真系好多元化嘅。补充水分，好多人都话。一定是清水才可以补充水分，很多医生啊医学界都讲的了。喝茶喝汤呢，唐人很喜欢喝汤的，不算的，水分没有补充的，有些汤如果咸呢可以还要口渴，会搞到你。而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说咖啡和茶当不当是喝了水呢？医生就说，从医学角度来讲，咖啡、茶、无糖饮品甚至乎是汤啊，原来都可以计入每日的水分摄取量的。不过仍然是建议用、水啦，白开水呢为主要的补水来源。而有、文章就是说，在很多人减肥呢，就说建议呢每日摄取量呢是大概重量你本身你的体重呢30-40倍的水分。如果每日喝黑咖啡啦、无糖绿茶算不算喝水啊，医生？他就说算，但是呢 都算的，绝对是算。但是问题 真的令到你的身体吸收最好最好的水分呢，就真的是白开水啦，是不是最清水啦。咁其他当然啦，你汤啊、无糖饮品啊、咖啡茶呢，入面都有少少水分呢，都可以即是 含水分量都有嘅，可以俾细胞使用，好过你乜都唔饮嘛。但是好多人话喂唔係喎，咖啡係利尿㗎喎、哦、好多时饮完一杯咖啡成日去洗手间反而会流失大概两杯水喎、哦。咁醫生就話：，這個都係常見迷思嚟嘅。根據研究嚟講咧，對於平時啊有飲咖啡呢個習慣或者飲茶嘅習慣嘅朋友嚟講咧，身體冇錯會漸漸咧會產生一個耐受性。咁即係話，就算咖啡因會微量增加排尿量咧，咁最終都會身體吸收翻個水分嘅嗰個值咧，都係正比嘅。咁亦都唔會出現係哇越飲越脱水啊，唔會嘅。但是他提醒大家呢，飲咖啡和茶雖然是當可以補水啦，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減肥的話呢，建議呢純粹以水為主啦，因為咖啡始終你可能加糖加奶啦，奶茶又是啦。他說呢有原因有幾樣東西，睡眠殺手呢就是大咖啡啦，很多人用咖啡和茶去代替水，但是可能攝取太多咖啡因了，而進而影響是深層睡眠品質，增加壓力荷爾蒙的分泌，不單止阻礙生長激素分泌，尤其是弟弟沒有喝那麼多奶茶，亦都不利於肌肉的修復，所以就會促使身體搏命將熱量轉化為內臟一些脂肪囤積，所以減肥就不是那麼划算，喝其他東西。第二就是隱藏熱量，因為你知道液體呢熱量咧係減重解嘅，呢個係危險嘅刺客啊！因為補水嘅來源係有譬如啲辣茶啊、含糖嘅波霸奶茶之類咧，都會有啲哇帶俾你啲好飽足感啊，好似好飽，係短短五分鐘嘅啫。咁而高濃度嘅糖分同埋乳脂肪咧，哎呀就會入你個血噶啦，咁所以咧都會令到你肥胖嘅。另外咧，佢話其實有好多時你老火湯啊、牛肉湯啊，含鈉量又高啦，係咪？咁所以咧，亦都係每日嘅攝取量最好真係飲水，真係最好啦。但係醫生就話唔需要因為飲咗咖啡而覺得自己哎呀，我係咪冇補充水分呢，亦都唔應該以茶咖啡去代替白開水。其實掌握正確嘅觀念，聰明咁樣分配液體嘅來源，就可以兼顧到補水啦、健康啦，同埋減重嘅效果噶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1: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俾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喺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嘅突破，发明咗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嘅技术。克维拉嘅强度系钢铁嘅五倍，但系佢嘅密度咧就只有钢铁嘅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攞到呢一种材料，佢手工制作咗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Sir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不知道大家在八月份啲细路哥可能放暑假，而你又可能自己放假，又他们很得闲，会不会叫他们执下屋呢？其实执屋这件事真的是可圈可点。曾经我记得以前呢读中学的时候，妈咪说哎喂放假喂执下执下间房，咁我执下啲柜桶啦，执咗成有成八九，我好多柜桶嘅，以前澳门呢我执咗成八九个柜桶呢，跟住就抌咩呢？你估抌咗几多？抌咗一张纸，俾佢讲到我今时今日吓，抌咗一张纸真系抌大把，真系我乜嘢都 keep 嘅。我就真系断舍离呢三个字咧，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仲有一个储物柜咧，个 locker 咧系摆咗好多箱咧，我以前细个嗰啲嘢啊。你谂下，我哋喺香港、澳门啊移民过嚟，咁梗系有好多童年回忆噶啦，系咪先啊？我连测验卷啊考得叻啊，做 project 嗰份嘢写得靓，我都 keep 住噶。我今时今日我真系好多古董，可能以前咁，但系就硬系咧，我觉得呢个名字改得好好啊，断舍离。真的不捨得的，你觉得哎呀好有回忆啊，哎呀又想起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 keep 住呢很多这些以前的东西呢，我觉得都是多余咯。我应该见到这篇文章呢，我特登草起它的，要跟大家讲。很多时候我们断舍离里面，第一就是不要再乱咁洗钱买一些无谓的东西， OK？ 第二就是只是买自己真正需要和喜欢的。第三，做物质的减法，精神的加法，即是嘢就少啲啦。即系而家我有时譬如话去旅行都好咧，我已经忍受，我唔买啦，乜都唔买。有时觉得哎呀好得意啊呢样嘢，哎呀嗰样好得意啊，唔买就系唔买，冇定摆啦，唔买，唔想再执屋啦。跟住仲有咧就系、拥有物品越少就越自由。啊，佢讲得真系好好啊。咁呢个有160个断舍离清单，我唔知讲唔讲晒俾大家听。如果今次讲唔晒，下星期继续吓。好啦，我哋首先讲下我哋嘅客厅咯。旧年嘅摆喺台面嗰个月历，唔该抌咗佢。第二，如果你系刮脚嘅鞋咧，你一系就捐咗佢，一系就系谂个办法去处理佢。第三，啲拖鞋咧开始烂咧，唔该你掉佢。第四，冇用嘅鞋垫吓、等等，你而家换咗个新嘅，旧嗰个好似哎呀，好似唔系好烂啊，摆住喺度先，唔该你抌咗佢。第五，多余嘅鞋盒。recycle 咗佢 ，OK， 循环再用。跟住第七，唔系第六，嗰啲梳化皮啊，甩鬼晒嗰啲梳化皮咧，个梳化咧，如果多余嘅话咧，唔好要啦吓、你捐又好，掉又好。第七，多出咗个餐椅、啊，喂，咁又唔得、啊，好地地一张餐椅，我又唔会掉、啊，捐又唔知捐俾边个，呢个我唔会制，唔制。跟住咧，唔舍得抌嘅一啲嘅。好靓嗰啲樽，哎呀，我有呢啲，我有啊，死火！即系嗰啲罐咧，啲樽咧，好靓嘅，好特别有意思嘅。好似最近咧，我先至储咗一个咧，系英国队嘅汽水罐啊，所以咧，哎呀死啦！即系讲紧我呢度。咁仲有咧，第九咧，就系堆喺角落嗰啲系啲盒啊，譬如你收到啲快递咧。Amazon 啊，啲速递啊，嗰啲咁嘅盒咧，你拆完之后咧，劈埋咗一边未 recycle， 唔该你抌咗佢。唔系我屋企都好似有呢啲，点解呢篇文章好似讲紧我咁嘅？佢话仲有咧，唔中意嗰啲水杯或者系保温杯。其实我讲个秘密俾大家听，我应该讲过呢个秘密。我屋企咧，即系我以前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即系未结婚啊，乜都未咧，我自己屋企咧一个人啊，一个人住嘅时候，我有102只杯啊，系咪好过分啊？ 我觉得好过分，因为我觉得 你知道杯又不是真的很贵的，有时呢我的写月就是有字的杯碟，因为有字的杯碟我就很鬼喜欢的，很多时候看到、啊、即是很漂亮的字写在这里、啊、样，如果大家来过我家就知道我说什么了。好了，跟着呢、还有就是家电的说明书，我有时不敢抌嘅喎，洗碗机嘅说明书啊，或者某啲 blender 嗰啲搅拌机嗰啲说明书，我唔会抌嘅喎。嗱，呢啲无谓，唔阻我好多时间啫。跟住装修剩翻落嚟嗰啲电线啊，嗰啲嗰罐漆油啊，嗱呢一样嘢我又有喎、啊，因为嗰罐漆油咧，你唔知嗰啲教嗰啲色都教得咁准啊，系咪先？你间屋好多时都师傅话，诶、哎、留俾你啦，有咩事补下窿我好啊咁。咁跟住咧就sofa 枕、啊。啲梳化枕咧，譬如起晒毛头嗰啲咧，掉佢啦。啊，我啲又唔会，我啲保存得好好。咁跟住就过期嗰啲药，嗱呢啲我会抌嘅。嗱，过期嘅药咧，曾经有啲药剂师话俾我听咧，啲药膏咧过咗期一两年咧，佢话唔怕噶，最多系得九成药效，咁都唔使话抌晒佢嘅咁样。咁你嘅过十几年嗰阵，梗系唔好要啦，系嘛？过一两年嗰啲我唔惊。咁跟住咧就系、是、啲插头啊，即系接触得唔好嗰啲咧，松下松下嗰啲，嗰啲一定抌，唔安全啊嘛，系咪？咁仲有咧就系、是、哇。冇乜时间啊，快啲讲埋呢几个先。就系话有啲植物啦，已经枯死嘅植物抌咗佢啦，啱嘅。过期嘅茶叶，唔再睇嘅一啲嘅，譬如碟咧，以前好兴嘅 DVD 啊、VCD 啊嗰啲咧，就送咗俾人啦，或者系掉佢。仲有咧就系、是、换咗落嚟嘅旧灯胆啊！嗱，呢一个我谂好多人都有啊，因为你要攞住个旧嗰个去买新噶嘛，系咪先？但有时储下储下储到好多个咧。仲有就系客厅嘅地毡，嗱呢个系卫生问题。哇，讲咗好多，有排讲。下星期再同你讲房间嘅。

在八月份呢，我就想起去年的八月份呢，就看到一宗的消息啦，真人真事啦。1996年的时候，他说很多年前这些人拿出来讲，就一位女性呢，她在潜水的时候，哇，这个真的听到都无管动。她说见到一只鲨鱼，那条鲨鱼呢，哇，很大条向她游过来，但是呢是这么啱咁巧呢，她的嘴呢是勾着一个很大的勾。咁就咁你都知道个故事发展成点啦，咁样吓，咁事发就系点样咧？就系喺好多人嘅印象里边，你一见到鲨鱼，你真系走夹唔唞啦，系咪？就算我哋嘅身上边系冇任何嘅流紧血嗰啲味道咧，你见到离远有只鲨鱼，哇，只脚软啊！但呢一位嘅女仔咧，佢潜水员系潜水员嚟嘅，你会喺嗰啲社交平台咧，因为佢呢一件事件咧疯传咧，佢叫 Christina， 咁佢咧就见到条鲨鱼向住自己游。咁佢话搞咩呢，佢话嗰啲牙齿好锋利啦，佢望住条鲨鱼，条鲨鱼又望住佢，咁反而呢成为哎呀，佢原来呢嗰、那个鲨鱼呢係向佢求助，而唔係想攻击佢。因为点解呢，当嗰条大白鲨呢係贴住海水慢慢游近佢嘅时候呢，你知啦，呢、這个女仔话啲水已经冻冻地喇，穿住潜水衣都 feel 到佢冻，但个心卜卜跳都担心㗎嘛。咁就係、是

0: 所以咧，佢望一望啊，呢个求助，所以我唔惊。佢话诶，但系话唔惊系假噶，但系佢都好冷静。咁佢咧就跟住咧一条大白鲨个鼻尖顶鼻尖咁啦，就望一望佢啊，佢又见到条鱼对眼冇咩敌意，只系好痛咁样，你咪痛苦感觉。我觉得佢好劲咯。咁佢话咧喺海水里边咧就。即是要帮那只鲨鱼怎样去拔住那个钩呢，都是一个、非常之大的一个叫做、技巧啦，是吧，详细就不讲了。总之呢他就拔到那个钩啦，那个鲨鱼呢就围住他转了两个圈，那他以为哦可能就是走啦，那啊怎么知道呢，那只鲨鱼呢相反，原来这个才刚刚开始。Christina 以为只鲨鱼哦走啦，怎么没几耐呢，他和他的队友潜水员发现呢在海面上呢有成群鲨鱼呢游向他们。哇，我想都吓都吓到傻了。原来呢那些鲨鱼每一条张开的嘴呢都有这些鱼钩卡住在牙缝里面呢，那些金属钩。咁而家头先佢帮我嗰一条呢可能係个首领啦，咪带住佢哋嚟。都唔知係咪自己喺度沟通啦，喂有个靓女喺嗰边帮到我咁，成群鲨鱼向住佢游。哇，佢一条都冇攻击，好似小朋友咁排好队逐条逐条轮流咁靠近，等佢呢係帮佢掹咗嗰个鱼钩。我觉得好神奇囉，係咪咁，所以就呢一、這个即係好似一个故事咁样听，但你可以不慌不忙咁帮嗰啲人呢，就係唔係嗰啲人係帮嗰班鲨鱼呢，咁就掹咗啲鱼钩呢，真係好犀利。哇，咁后嚟呢就啲鲨鱼又唔咬人啦，好好彩啦，就原来全部呢轻轻呢用嗰个背鳍呢就擦一擦佢嘅手背，好似呢係向佢多谢咁样。咁呢个女仔呢就可能咁样即係上咗社交网啦，又都写出嚟呀，人哋又影到佢，可能喺成班队友都影到佢啦。咁佢话佢参加过呢係纪录片嘅拍摄，佢识得同啲鲨鱼呢係点样同啲鲨鱼係互相信任呀。你知啦，第一次见到鲨鱼嘅时候，啲大白鲨就好似细蚊仔咁，即系伏喺佢个膊头度，好似瞓觉咁。有啲片出嚟咧，原来佢同鲨鱼系曾经有过一啲嘅交流嘅。咁佢又好彩遇咗个咁叻嘅女仔，又系同鲨鱼啊，同啲系潜水啊，系咪啊？佢潜水员先做到噶嘛。如果你唔系遇咗个潜水员，佢都唔可以逗留喺个水底里边咁样去帮佢哋啦。咁有时真系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嗬，我起码我都觉得系咯。
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肉面向鱼，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1: 自营自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大家好，今天听到这个音乐没错，要再跟大家去旅行，当然要请教专家，就是缤纷邮轮的其中一位顾问 Canon 跟我们聊聊天。 Canon 你好。
2: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缤纷邮轮 Canon，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缤纷马上游。
1: 今天我们又去哪里
2: 呢？每年的7月到8月呢、日本呢在各地都会举办这个大型的夏祭和这个花火晚会的、有这个巨型的花车巡游、传统的舞蹈、夜市啊，同埋啲煙火、煙花表演咁樣嘅，係啦，係喺日本一年裏面最有節日氣氛嘅呢個季節。咁如果用呢個遊輪去呢個日本嘅夏祭咧，最大嘅好處就係唔需要每日都喺度搬行李換酒店，可以一邊享受呢個海上假期啦，一邊到訪日本每一個唔同嘅港口。咁今集我哋就特別揀咗一個非常之有代表性嘅碼頭啦，呢、這個碼頭就係青森，係啦。咁青森咧就位于呢个日本嘅本州最北端啦，咁面向呢个津轻海峡啦，对面就系北海道嚟嘅。咁由于佢地理位置系接近北方，系啦，咁青森嘅夏天系非常之清爽嘅，系啦，咁七八月佢系最舒服噶啦。咁配合埋呢个海港嘅城市特色啦，咁系非常之适合嘅，系。咁遊輪停靠呢个青森啦，旅客一落船就可以感受到东北地区，同埋佢呢个地区系同呢个东京啊大阪完全唔一样嘅节奏嘅，咁佢系空气好清新啦，城市非常之舒服啦，周围又有啲山海啊、自然嘅风光去睇下咁样噶啦，
1: 其实咧，我去到日本咧，我就谂起食嘢咯，
2: 系啦。咁講起食嘢啦，我哋可以，但係青森咧最大特色嘅嘢食其實係蘋果，
1: 嚇、
2: 啊，係啦，
1: 温室嗰啲係嘛？
2: 啊，反正青森嘅蘋果嘅品質係非常之高嘅，係啦，因為佢嗰個地理位置嘅問題啦，係啦，無論呢個喺新鮮蘋果、蘋果汁、蘋果批、蘋果甜品都係好值得一試咁樣嘅，係啦。咁另外呢個青森係靠海嘅，咁佢海鮮都係非常出名，咁呢啲帆立貝啊、吞拿魚啊，同埋各式嗰啲海產啊，對於你中意食海鮮嘅旅客嚟講咧，青森就係一個又低調又驚喜嘅港口嚟嘅。咁不過呢次今次航線最大嘅亮點咧，其實都係呢個青森嘅水魔祭。咁水魔祭通常喺每年嘅八月頭舉行嘅。咁最震撼嘅畫面就係佢有一座座嗰啲大型嘅燈籠啊、花車啊，喺夜晚嗰度巡遊啦。嗰啲花車會有好多武士、神話人物、歷史故事嘅為主題。咁係色彩鮮豔同埋表情誇張咁樣嘅，係啦，咁係非常有氣勢，配合翻佢哋啲太鼓啊、笛聲啊，同埋啲跳舞嘅 dancer， 成條街就好似一個大型舞台咁樣啦。
1: 喂，太鼓好有型嘅，打太鼓啦。咁但係我哋今次繽紛遊輪帶大家，如果係跟團去咧，有冇係呢一方面嘅表演欣賞
2: 嘅？都有嘅，我哋其實行程裡面都有啲安排咁樣嘅，係。咁水魔祭咧，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說法啦，就是這個睡魔在這個夏天是非常之疲倦，就想睡覺。咁以前啲人就相信可以透過祭典將呢個睡意啊、懶散啊，同埋啲壞嘅運氣去趕走曬咁樣噶啦。咁迎接呢個更有精神嘅夏天。所以睡魔祭唔止係一個觀光表演，亦都係一個祈福啊、健康啊、活力啊，咁呢個祭典咁樣嘅係啦。咁有趣嘅係睡魔祭唔單止可以遠睇嘅，有啲遊客係可以租借嗰啲服裝，直接加入呢個隊伍喺度一齊跳咁樣嘅，去親身感受呢個日本夏祭嘅熱鬧嘅氣氛。係咁呢種參與感咧，就係得呢個青森睡魔祭或者其他祭典都有其實。咁最後介紹翻呢次繽紛遊輪為大家精選嘅行程啦。咁今次係。都是老船的了熟船的了，是那个公主游轮旗下的 Diamond Princess， 钻石公主号啊，出发日期呢就当然是明年的8月5号啦，是这个东京的横滨那里往返这样的，是啊，那今次行程很丰富啦，它就在横滨那里出发啦，停靠这个青森啊、景港啊、韓國釜山啊、高知、德島、大阪、清水呢啲好出名的海港城市咁樣嘅，係咁最後就翻去橫濱嗰度，咁這個亮點其實就包括了呢個青森睡魔祭啦、高知的夜來祭啦，同埋德島的呢個阿波舞，係啦，咁一次過感受曬日本東北四國、關西同埋呢個韓國釜山咁樣嘅，咁非常之適合你想深度體驗呢個日本夏祭文化的朋友仔啦。咁而家正船價方便啦，內艙房每位係加幣1,900包税啦，海景房係每位2,448包税，陽台房只需要3,900包税。如果你想喺今次呢個2027年嘅夏天，親身感受呢個青森睡魔祭同埋呢個花車巡遊咧，咁就 呢條日本嘅夢幻三大夢幻夏祭之旅非常值得我哋留意嘅，係啦。咁今集嘅繽紛馬上遊啦，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有興趣了解多啲今期詳細行程，歡迎直接撥打我哋嘅604-359-8228 604-359-8228，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我哋三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阿賓丁先係二樓、賓利比麗晶康住一樓，同埋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康住一樓嘅，亦都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資訊。
1: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359-8228 359-8228，唔该晒 Canon， 下个星期再倾偈，拜拜。
2: 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 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喺八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咧，希望大家有个开开心心嘅开始啦吓。八月份过多一个月咧，咁啊到九月份咧就好多学生哥都要翻学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平安嘅星期一。听朝早嘅自营节目10点钟会由安怡主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有几百名示威者星期日在亚省北部 Sturgeon County 政府办公室外集会，反对科技巨企 Meta 在当地兴建大型数据中心。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上个月宣布计划在当地兴建一座发电容量需求达1000兆瓦的数据中心。现场示威者高叫反对大企业的口号，并展示印有 Meta 行政总裁 Mark Zuckerberg 相片的标语，驶经的车辆亦都响号支持。有示威者表示，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食水和电力，他担心 Meta 的项目以及亚省计划在本世纪末前兴建的其他数据中心会进一步推高居民水电费。数据中心主要存放用于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服务的电脑设备，需要大量能源运作和冷却。Meta 表示，在亚省的项目投资额超过130亿元，预计在2至3年内投入运作，亦都是公司在加拿大兴建的首座数据中心。亚省政府已经设立专门服务，吸引大量数据中心发展商到省内投资，并协助企业处理省级监管程序。不过，当地居民关注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噪音和对公共事业收费的影响。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表示，在一座新的天然气发电厂在2030年投入运作之前，省内的电网只会利用剩余电力供应 Meta 数据中心。他又指，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和一般高尔夫球场相若，并会采用封闭式循环冷却系统，不需要从附近地区持续攞水。满地堡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满地堡警方表示，警员在下午大约2:40接报前往 Union Street 和 Barnett Highway 一带调查。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有目击者报称，案发后曾经见到一架银色车辆离开现场。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今次的事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案发时曾经揸车经过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和满地堡警方联络。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详情。南韩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 45.9%， 较前一个星期跌 0.4%，是上任以来新低，而负评率就上升1%，首次超过 50%。 机构分析指，刚刚结束欧美11日外访回国的李在明此行同各国领导人会谈并取得成果，但是南韩股市暴跌，加上杠杆 ETF 产品上市引发经济动荡，调整楼市税收政策、涉及修宪推进总统连任制等争议，以及强行立法废除检察官补充侦察权等，导致施政满意度持续下跌。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丘达的偷渡潮增加至最少72人死亡。当地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盟应该加强对摩洛哥的支援，以防重演上个星期50,000非法移民涌入丘达的混乱局面。事发后，有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采取协调行动，保护外部边界。意大利更加是暂停同西班牙开放边境的神根协议安排1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今次危机反应激烈，欠缺团结。冯德莱恩回应桑切斯，指摩洛哥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尤其是在打击贩运人口和非法移民方面，认为能够透过和西班牙合作，特别是涉及属地优达和梅里尼亚的事件，大家可以加强边境管理预警系统，以及改善对摩洛哥的技术及财政支持。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6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快而准煲冬瓜，
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6: 咁普通都要你教？
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4: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明。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9: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上两个礼拜听过有关眼睛耳朵嘅歌曲，今日嘅主打推介嘅靓歌梗系同口有关啦、啊。

对于歌曲创作人来讲，用口作为主题，可以由言语表达情感交流开始，再透过嘴唇，甚至引申到方言、接吻等等，去编织充满张力的歌词。刚才这首由姜涛演绎的《蒙着嘴说爱你》，加上有事件背景，就更加突出说话的威力。事源在2020年疫情期间，当时是一个全民戴口罩的时代，歌曲勉励大众不要被口罩这个隔膜阻碍情感表达，传递出无论有几大的困难，只要有爱和坚持就可以克服，充满正能量。跟着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是深层的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包括爱情还有亲情，不要因为忙碌或者追求其他梦想而疏忽维系，最后遗憾收场。听听蔚蓝演绎黎明这首《情深说话未曾讲》。

0: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3: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4: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5: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6: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5: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6: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
9: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国际足联主席因分天奴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被否决，这个计划为何引起强烈的反对呢？计划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细佬出资，由因分天奴领导。因分天奴是否试图和特朗普家族瓜分国际足联的利益呢？因分天奴和特朗普关系极其密切，他的多个行动是否已经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章呢？特朗普推荐因分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原因何在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人、陈允明一起讨论。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天同各位分享以口为主题的靓哥草蜢这首《红唇的吻》，是以五光十色的舞会做背景，可以令一个人放低理智和不需要原因就和他人热烈亲吻，释放内心压抑的情感，怀念逝去的爱情。而另一篇故事的女主角在这里质问一个言而无信花言巧语的负心人，女主角是想听下男主角你怎么说，结局当然是愤怒、失望兼无奈啦。

0: 一个花言巧语欺骗对方的负心人令人发指，但当面临一段终结的感情，如果其中一方为了减少对方痛苦或者没有能力给对方将来而选择说谎， MC 张天赋演绎的以下这首说谎者就表达出无奈和心痛，作为旁观者，你认为值不值得原谅呢？
1: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一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现在是由方洛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北澳肯拿根地区Bradley Creek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西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决定取消打击伊朗后表示，双方会在星期一下午恢复谈判，但是伊朗否认。详细新闻内容留意12点的新闻专辑。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3: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都错综复杂的，小则一对情侣，至到一大棚的家人和亲戚，正所谓家和就万事兴啊。但是如果各怀鬼胎，就会家无宁日的。就好像 TVB 电视剧《溏心风暴》的一家人，成日都有争拗，当中还爆出很多经典金句对白。演员有夏雨、李思琪、关谷英、米雪、陈豪和黄宗泽等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讲不出声》由关谷英主唱。
2: 屋企已经立立乱，大家在前门捉贼，你们在后栏放火，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做错啊？
3: 阿姐，我有没有听错啊？你说你们咁意思，即系唔单止系波一个啦，
2: 你唔好对号入座。总之边个做过，自己心知肚明。
3: 阿姐，嗱你冇证冇据，咁你唔好话系就系，
2: 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哼，我睇人睇咗几眼，边个系人，边个系鬼，我睇得出。

0: 有一件事我是要做了先，件事是跟你有关的，就是上房执买你的行李搬走了，我们不再是一家人，以后只可以做普通朋友。
1: 阿姐，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是不是做了些事令到你误会啊？
0: 阿琴，你不要怪我做得绝啊，如果我好人好姐没事没干，留你在这里多个人多伤快没什么所谓，但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没有办法留你在这
2: 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你以为你有什么事不在这里，我会整个美头家吗？
0: 你立过什么心肠，做过什么事，你最清楚。
2: 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你头家好，是你临行的时候交代我要我看实你头家的嘛。
0: 是，我是交代你好好地同我看实你头家，但你做过什么？两句说话可以讲完，未登天子位，先至杀人刀。

0: 正所谓医者父母心，跟住落嚟呢首主题曲系出自 TVB 电视剧《情牵百子贵》，故事系以牵动人心嘅治病救人同发展现代中医药题材为背景，由郭晋安、佘诗曼、吴美衡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苦口良药》由许志安、陈慧珊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哥身体啦。拜拜。
1: 哎呀，你做咩唔做手术啊？唔拖得㗎啦。
2: 有冇试过俾人抌低唔理啊？
1: 你讲咩啊？
2: 呢几日我日日都望住个电话，睇下你几时会打俾我。但系电话一路都冇响过。你以前系咁，而家又系咁。究竟我做错啲乜嘢？你要咁对我啊？你话佢会照顾我噶，点解你又要避开我啊？你要避开我，你又俾希望我？
1: 呢个世界。唔单止只系得我一个，仲有好多人对你好，佢哋
2: 好关心你。佢哋对我好都系因为心悦，佢哋唔想我抢走你啫嘛。
1: 唔系啊，你误会晒啦，佢哋唔系。
2: 我冇误会到，你一直都喺度呃我。
1: 我一直都以为你好幸福。
2: 系啊，我本来系好幸福噶。如果唔系你抌低我，我就唔会搞成今日咁嘅田地。我咩都唔要，我净系要你对我好啫嘛。
1: 系咪就系因为咁样你唔肯食药啊？
2: 阿冇事，你就唔会理我噶啦。
1: 你唔食药会死噶。
2: 你话俾我听，你
1: 只要你唔死，你做乜都得。
2: 你话好似以前咁对我好好啊？
1: 你想我点样？你先肯做手术啊？
2: 放弃晒所有嘢，非常愿意带你同我结婚。

0: 我噶，唔好再瞒住我啦，咁好 hurt 噶，点都要解决噶啦。
1: 你已经决定咗咯。
2: 你仲怀疑？
3: 系啊，怀疑你个心根本就唔喺我度，我有眼睇噶，你哋两个根本就难死难离。好啊，你有个信你嘛，你跳海啊，你跳多次海俾我睇啊。
0: 阿 B 啊，你有冇过分啲啊？你想证明啲乜嘢啫？
3: 你话你紧我啊嘛，好，你唔叫我跳。
4: 阿 B， 唔好啊！
3: 我同你哋玩擦咋？
1: 你整乜嘢啊？
3: 我唔抵得你哋一个扮大方，一个扮心情咯。其实就可怜我。你啊，你觉得欠我嘅，就咩都应承住我先，等我好翻先算。你明知阿辉啊，如果呢个时候抌低我唔理，佢成世都会唔安乐。咁你就让我你个男朋友俾我咯。
1: 阿 B 啊，我真系唔想你有事啊。
0: 讲到条命咁重要，咩感情事都可以放埋一边啦。
3: 系咯，有咩机要得过条命啊？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2: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3: 全程4-5轉酒店，摊地道美食。
2: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044383

0: 3899啦。
1: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2: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喺过去嗰两集咧 ，Amy 都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下咧，关于个索偿嘅程序啦，同埋如果有啲单位受到漏水影响嘅时候，咁个情况应该点样做咧？我哋今集咧有个问题咧，最近咧都可能会大家经常留意到咧，喺我哋温哥华周边嘅地方咧发生地震个次数系越嚟越密，咁亦都好似越嚟越近咁样。咁啊，希望咧即系听众朋友喺你嗰个居住嘅环境或者工作地方咧，都是有做到緊急的安排啦，個 emergency prepare。但是我哋作為一個物業方面咧，獨立屋嘅，咁佢梗係自己個業主可以決定咧，會唔會去買嗰個保險啦。而喺個分契物業嚟講咧，我所知嘅咧，絕大部分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都係有買嗰個地震保險嘅。好啦，關於地震保險嗰邊咧，同我哋一般我哋所知道，譬如話受水濕啊，或者其他火燒嘅影響。個賠償咧有啲唔同嘅，因為呢個地震保險咧，咁佢都係好似一樣啦，都有個墊底費啦。但係呢個墊底費嗰個賠償個情況係有少少唔同嘅。每一個業主咧就唔會話因為係你個關係而影響咗個地震啦。而萬一咁唔好彩發生個地震嘅時候咧，呢一個保險嘅墊底費咧就要大家各個業主喺嗰個分契物業裏面咧，根據翻佢本身嗰個分益權數 unit entitlement 咧，咁嚟到計翻嘅。但係咧，嗱我自己咧對於呢個地震保險個問題咧，我都自己有好多疑問嘅。咁我今日咧趁阿 Amy 喺度咧，就同阿 Amy 講解一下啦。Amy 個地震咧，嗱我哋一震啦，咁震咗間樓。如果嗰間樓咧就結構冇問題，但係咧啲水管啊爆咗，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呢個究竟係當個地震保險啊，定係話當一個 water damage 咧？
3: 咁其實睇下自己 strata 嗰個保險個 coverage 點樣，因為個個 strata 個 coverage 係可能唔同嘅，咁可能好話，可能好難話一定 confirm 點啊樣咯。咁如果平時如果地震，令到水管爆裂嘅，或者令到火燭嘅，嗰、那個多數就係 earthquake 個墊底費，咁因為佢會係高過佢 fire 或者 water damage 嘅 deductible。
2: 咁但問題係點樣區分咧？嗱，即係震完啦，咁跟住就唔好彩，譬如話啲喉管爆咗啦，又或者咧，因為你地震咧就即係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有啲嗰個海平面啦，咁就甚至乎有啲海嘯啦，但未到海嘯，但係個 water level 咧就高咗，咁影響咗咧啲水。個 sewer backup 喎，咁呢個又點樣處置呢？
3: 多數 insure 公司就會派個 adjuster 嚟調查，咁、那個 adjuster 就會 investigate， 即係調查 make sure， 咁跟住佢就會 report back 俾個 insure 公司嗰度，因為 every situation 都係唔同，所以好難話如果係 water damage deductible 還是係 earthquake， 所以要等嗰個 adjuster 嚟睇下，同埋要調查 and 睇下個 damage 喺邊度咯。
2: 嗱，我哋即係都講，我哋買個 insure 嘅時候咧，即係有啲叫做有個項目叫 living out expense。如果譬如好似個地震或者其他嘅情況，而令到我個單位或者有間屋唔適合居住嘅話，咁呢個係點樣賠法嘅咧？
3: 如果你自己屋主個保險有 living out expense 嘅，佢平時都有個 deductible 你自己要俾，但係你嘅自己原所公司會幫助你搬你出去，如果你個屋係住唔到嘅。
2: 當然要睇個 policy 係幾耐啦，有冇話一般嚟講係最少有幾多日呢？
3: 要睇下你自己嘅維修要幾耐咯。如果你話只係要搬出去一個月嘅，咁你自己原所公司只會賠償一個月，但係你要睇下你幾時可以話入可以 save 入翻去住嘅。
2: 我都可以喺度同听众朋友分享下咧，就我之前经手有一单几百万嘅索偿咧，咁因为修复咧都要好几个月嘅时间啦，咁当时喺度嘅业主咧，咁佢话佢哋个验收公司咧系可以俾佢有出边嘅住宿啦，咁可以住酒店啊，或者系住嗰啲 Airbnb 啊，咁啊包埋有食啦，咁甚至乎咧去到外国咧，譬如我就翻咗香港或者翻咗国内咧。佢都包埋嗰個酒店嘅喎，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啦，保險嘅嘢有買就有賠，買得大就賠得大咁樣，呢、這個係好似係賭博咁樣，但呢個係好真嘅，即係聽眾朋友咧就一定係要即係買嗰個保險啦。嗱，但問題講開嗰個地震保險啦，呢個就唔同普通一般話啊，我水浸咗咁可能都係整一頭半個月兩三個月啫，但係如果咁唔好彩間樓 是譬如话冧咗或者系倾斜到咧，根本上唔可以再翻入去住嘅。个重建嗰个咧就是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嗱，我过往咧亦都同啲保险公司啊、同政府啊、同嗰个工程师咧都有一啲讲过啲讲座咧。依、這个过程咧系好漫长嘅。咁所以咧，听众朋友，你哋应该一定喺屋企或者系自己个工作地方里边咧，一定要预备一啲紧急嘅逃生包啦。因为喺头嗰72小时里边咧。唔好指望咧政府有啲咩特别可以帮到你，你一定咧系要自救嘅。咁呢个咧就系好重要啦。好啦，过咗嗰段时间啦，当样嘢即系 settle down 啦，身后余生嘅时候，你点样去重建你个家园咧？你点样去同保险索偿咧？如果你嗰个分期物业里边啲业主可能有啲已经都过咗身啊，咁又或者即系唔知所踪啊，咁你喺边度搵咁多钱去到即系做翻重建翻你俾个保险转底费咧？咁 Amy 喺呢方面咧，保险公司里边会有啲乜嘢睇法啦，或者有啲乜嘢安排咧？
3: 咁即其实要睇下，如果成栋楼系全部 over 嘅，冇晒嘅，咁 Strata 个 insurance 公司就会 obviously 帮助整翻起嗰栋楼啦。咁都会可能会好耐时间，但系如果 after 地震成个 building 系 collapse 咗嘅。亦都要 again rebuild the whole building， 个 startup 会帮助嗰、那个，不过如果系你如果 startup 唔够钱嚟俾佢转底费，咁 unfortunately that's something insurance company 唔帮，因为嗰个系 startup 嘅负责任嘅 deductible。
2: 咁、我哋讲完个地震啦，我希望呢啲事永远唔会喺我哋嘅身上边发生啦。嗱，我哋讲完个地震保险咧，我哋讲翻嗰个责任保险啦。我想问下咧，责任保险有几多种咧？我听讲咧就话，譬如你住屋啦。个邮差入去你个屋里边行入去个 driveway 啊、跣亲啊咁样，咁都系要个屋主负责噶、哦。咁又或者你请个朋友去你个单位嗰度，你间屋啊又好，你个 apartment 又好，去到开 party， 咁但系问题佢跌亲啊、饮酒饮多咗啊而发生意外咧，都有可能入咗嗰个业主个数噶、哦。咁呢个你点可以同我哋朋友分享一下个情况咧？
3: 系啦，咁多数佢就系叫做 ，I guess 我哋叫做系第三者保险啦。咁多数就係 cover， 如果有身体损伤啊，或者第三者嘅财产损坏嘅，如果有人行下行下跣亲喺你个 property 嗰度，佢可以告你赔偿咯。咁我哋就叫做 bodily injuries， 或者如果你整坏啲第三者嘅车 ，for example， 或者人哋嘅 property， 佢亦都可以告你，咁亦都会 fall under 第三者保险咯。
2: 啊，仲有一个情况咧，就话。而家越嚟越多嘅业主立案法团，佢哋自己自行管理嘅。咁喺自行管理里边咧，咁啲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咧，或者有啲业户咧，咁佢哋去帮个法团咧去做嘢，譬如话好似换灯胆啊，或者去抹下啲地方啊。万一佢哋喺执行呢一个工作嘅时候而受到损伤，咁呢个系应该归纳喺一啲乜嘢嘅保险范畴里边咧？
3: 如果我哋讲嘅 strata， 咁如果系有个屋主 volunteer 帮个 strata 换灯胆，好似咁样，咁佢自己 during 嗰个时间受伤嘅，多数 strata 个 policy 都有呢个 coverage 叫做 volunteer accident， 咁佢帮助受伤嗰个 volunteer 咯。
2: 嗱，呢个 strata 就有得赔啦，但问题如果我自己间屋，我自己喺个前院嗰度就擒张梯上去换个灯胆，咁一般嘅保险包唔包？如果我系屋主，我喺自己个屋里边做嘢。跌倒受伤嘅，这个会唔会有得赔偿嘅咧？
3: From what I know， 冇呢个嘢，冇呢个 coverage。如果你自己唔小心跌亲嘅，你其实唔可以告自己噶嘛。我自己就未睇过，未听过。
2: 嗱 ，Amy， 我哋就讲咗个 liability 啦。嗱，我哋举第二个例咧，去讲翻个 liability 嗰样嘢。如果陈大文佢屋企咧拍文啦，煮饭咁咧就炒嗰啲炒餸啦，咁咧突然间咁有个 grease fire， 即系个 pan fire。整爆咗个花洒头，咁嘅情况底下咧，呢个陈大文佢喺个保险角度方面咧，佢应该负啲咩责任咧？
3: 就睇好好多唔方便嘅，咁就睇下如果个 strata bylaw 话我哋可以 charge back 佢嘅，因为佢系个 source unit 咧，咁个 strata 就可以 charge back up to 佢个垫底费，即系 strata 嘅垫底费。如果其他单位有损坏嘅。咁佢哋嗰個屋主 insure 咧，個公司亦都可能嚟佢個 unit 嗰度賠償佢哋自己受影響嘅單位咯。
2: 所以咧，都係話一定要買保險啦。
3: 係啦，一定要 make sure 你買保險 ，make sure 你啲 coverage 嗰啲 limit 係夠嘅。 如果你覺得你嗰啲咩唔夠咧，我會 recommend 你去自己嗰、那個現所公司度同佢傾下。
2: 嗱，我哋獨立屋嗰啲朋友咧就比較易啲啦，即係攞住自己舊現所單咧就去同嗰間保險代理嗰邊講做保險啦。但係喺個分契物業嚟講咧，咁有好多聽眾朋友都有個誤解咧，就以為話哦個管理費咧就包咗有保險嘅，所以我就唔使買保險啦。咁呢個係絕對絕對嘅謬誤嚟嘅。作為業主嘅你咧，你應該咧就將業主立案法團俾你嗰張保險單。嗱，而家法例規定咧，當我哋係續保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將呢個續保通知咧就話曬俾嗰個業主知啦。咁尤其是有啲乜嘢個墊底費改變嘅時候，同埋喺每一年開個業主周年大會嘅時候咧，個法例規定咧，業主立案法團咧係要將呢啲保險投保嘅資料係攞出嚟俾大家去到傾去睇下。咁所以咧，聽眾朋友咧就唔可以話唔知。咁你最好嘅做法咧就將業主立案法團嘅保單係攞去俾你哋嘅保險代理咧，係等個保險代理咧係幫你哋睇下要包啲乜嘢，唔包啲乜嘢。咁咧就講嗰個地震保險嗰個範疇咧，Amy 依個好似係另外一個 rider 嚟嘅，唔係一般 general 裏邊包咗個係咪咧？
3: 係啦，嗰、那個咧就係 an endorsement 接加落去嘅。咁如果你係自己係屋主去買現所想加地震保險咧，好似你 unit entitlement， 咁你可以問你個管理公司，你個 unit entitlement 係幾多 for 地震嗰個墊底費？咁你可以跟住攞嗰個資料去你自己嗰個現所公司嗰度。咁你想 make sure 你係買 up to 嗰個你自己 unit entitlement 嘅 deductible。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咧，亦都係差唔多夠曬啦。咁我哋就好多謝 Amy 一連幾集咧，上嚟同大家分享喺保險索賠嗰方面嘅。

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CHMB, AM 1320, 华侨之声，欢迎收听12:00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首先是新闻提要。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北澳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世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的罢工。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特朗普在决定取消打击伊朗后表示，双方会在星期一恢复谈判，但是伊朗否认。
5: 加拿大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本省北澳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是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世纪隆拿市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订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另外，奥肯纳根的原住民保留地亦都全面疏散。部族首长表示，目前仍然未能够确认社区的实际损失，以及居民几时可以返回家园。部族首长 Dan Wilson 透过社交平台表示，过去36小时是社区多年来都未曾面对过的紧急状况，目前仍然不清楚有多少房屋、基建和家庭受影响。他表示，明白居民最关心的是何时能够回家，以及家园是否仍然存在，但是现阶段无法作出任何承诺，亦都不希望给予虚假希望。他又提醒居民，社交平台流传不少住宅焚毁的片段，部分内容令人痛心，但是未必反映整体情况，呼吁居民耐心等待官方公布最新资讯。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的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BC 水电公司表示，受山火影响而停电的 Kootenay 东部地区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当局指出，停电高峰期间共有约23000户受影响，包括 Radium Hot Springs、Fairmont Hot Springs、Golden、Invermere 和 Parsons 等多个社区。停电在星期六晚上约8:30开始。截至星期一早上，高等地区仍然有不够200户未恢复供电。 BC 水电表示，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会迅速处理任何新出现的问题，并会持续抢修，直至所有可以安全恢复供电的用户全部复电为止。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的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是行程受阻。在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的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的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的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时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 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佢是点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的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的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十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与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满地堡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满地堡警方表示，警员在下午大约2:40接报前往 Union Street 和 Barnett Highway 一带调查。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有目击者报称，案发后曾经见到一架银色车辆离开现场。 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今次嘅事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案发时曾经揸车经过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嘅人士同满地堡警方联络。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详情。Mission 一间住宅星期五清晨发生大火，一名男子及多只宠物死亡，另外三名住户成功逃生。Mission 的消防局表示，早上约五点半接报到场的时候，屋内火势猛烈，浓烟从大门涌出。消防员其后得知仍然有一名住户失踪，等火势受控后进入屋内搜救，发现一名男子和多只宠物证实死亡。另外三名住户同部分宠物及时逃出，现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火警最初由一名途人发现，对方见到住宅冒出浓烟后，立即拍门叫醒屋内的居民，协助部分住户及时逃生。警方表示，初步调查相信事件无可疑，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8: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7: 哪处有得买呢？
8: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千里厨方外卖限时优惠，
7: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8: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7: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8: 千里厨方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三火有关，当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 当局正系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嘅编队唔合理，垂直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决定取消打击伊朗后表示，双方会在星期一下午恢复谈判，会观察谈判的进展。但是伊朗就否认，说目前没有同美方会谈，近日亦都不打算接待或者是派遣任何代表团。土耳其国家通讯社引述斡船方之一巴基斯坦的政府消息人士说，新一轮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未敲定，至少在24小时内都不会举行，考虑地点就包括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卡塔尔多哈。消息说，两个斡船国的官员正同美伊双方保持接触，并协助交换信息。其中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预料在一两日内会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讨论重启谈判事宜，预计在今个星期将会取得进展。报道又说，预料首阶段谈判会以间接形式进行，将会首先寻求达成基本共识，再恢复直接谈判，期间不会讨论伊朗核计划，主要目标是巩固停火局面，并恢复上月9日之前的状态。黎巴嫩南部停火的实施情况亦都会是重点之一。消息又指，在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之前，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都不会被收取任何通行费。在伊朗否认和美方进行会谈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伊朗领导层虚伪至极，指伊方要求甚至乞求会面，会谈已经开始并将会安排更加多的会谈，但是伊朗公开和傲慢地宣称并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和会谈，只会和亚曼接触，更加是老调重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他们强力控制。特朗普说，事实是海峡早已经完全由美军控制和封锁，如同某些人形容是美国钢铁长城，除非达成协议或者是伊朗投降，否则没人能够突破美军封锁。他又指，美伊实际上正讨论如何解决由伊朗造成存在几十年的问题，就是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首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梦洛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木村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星期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得40度以上的高温。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局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在家中避难的人士。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会达到38度。日元早前跌至接近40年的低位，对美元一度逼近164水平后大幅反弹。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证实，上个星期五同美国联合干预汇市买入日元，未来会毫不犹豫继续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分析指，美国协助稳定日元汇率是要避免美股和美债等遭受抛售。 全球流动性骤然收紧的连锁反应，本质上是为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新华社发文指，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稳定日元汇率，就不得不将现有的美债变现，卖美元买日元，以稳定汇率。作为美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抛售美债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价格，推高收益率。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巨大上行压力，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一旦日本抛售美债，美国金融体系将会直接受到冲击。因此，美国稳定日元汇率不单只是帮助盟友，更加是防范海外最大债权国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7: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中港台新闻，
4: 中港台方。中港台方面的消息，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今日起至16日举行，身为军营举办开营仪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8: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说，今届活动的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的品格，贡献香港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香港方面，有工人从九龙城改建中的楼宇天台楼边堕下不治，劳工处要求停用天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8: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点几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 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同防堕系统上。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的巡查，寻找同解决安全隐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中国方面，世贸集团同世贸服务公布，中国证监会在7月31日对主席同总裁许世坛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罚款490万元人民币，以及实施为期6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根据措施，自中证监宣布决定日起，许世坛不得在现时机构或者其他任何机构从事证券或者证券服务的业务，亦都不得担任现时证券或者是其他任何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是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认为中证监决定书不会对集团的业务及营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将会继续评估与中证监决定书相关的事态发展和结果影响，并就任何重大发展向市场作出更新。中国国家发改委及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十五五期间，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规划提出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悭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亿1000万部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跟住落嚟系渡轮消息，首先系由温哥华苏瓦臣开至域多里 Swan Bay 嘅船，2点钟嘅系70%满。3点钟的是88%满，4点钟的已经是93%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 Swan Bay 开往温哥华苏瓦臣的船，2点钟的是88%满，3点钟的89%满，4点钟的82%满。之后是由温哥华可树碑开往阳光海岸 Landale 的船，1点20分的船是43%满，2点25分的船是40.5%满，3点40分的船是24%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ale 开往温哥华 Horseshoe Bay 的船，1点15分的船是满了，2点35分的船是68%满，3点35分的船是57%满。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0: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的启示，肉食公司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申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 查询，下次再会。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22: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国际足联主席因分天奴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被否决，这个计划为什么引起强烈的反对呢？计划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细佬出资，由因分天奴领导。因分天奴是否试图和特朗普家族瓜分国际足联的利益呢？因分天奴和特朗普关系极其密切，他的多个行动是否已经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章呢？特朗普推荐因分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 原因何在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黄立人陈允明一起讨论。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留意8月3号至7号星期一至五止盈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提供。
1: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0: 仲彩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0: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

0: 哇 ，Kingsway 近 Gastong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0: 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0: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1: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然。
0: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2: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3: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又系曾明光，喺今日3分钟里边同你分享小故事啊。一位美籍的华裔科学家吴孙伦博士呢，有一次他被邀请在香港一间佛教中学演讲。当他站在讲台上面呢，学校的女校长就问他，既然你是科学家，那你可不可以解释是先有鸡抑或先有鸡蛋先呢？这个问题其实吴博士已经听了几十年了，他会怎样回应呢？他心里面就默默向上帝祈祷了。上帝啊，我知道你是凡事都能，上帝亦都马上让他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吴博士就开始说，你们有没有人去过中国的市场买鸡蛋呢？买鸡蛋的人会先将鸡蛋放在灯泡前面照一照。照什么呢？就是呢，因为买鸡蛋的人都知道，如果照到鸡蛋里面有一个黑点的话呢，就不会将这个鸡蛋卖出去的。因为这只蛋是可以孵出小鸡。如果是先有蛋的话呢，即是说只有一半机会能够孵出小鸡，另一半机会是不能够孵出小鸡，所以先有蛋就不好的。但是如果是先有鸡呢，那就仲弊，因为如果是公鸡的话呢，根本就不能够生蛋，那问题就更大了。所以就不是先有鸡，也不是先有蛋，而是先有一只公鸡和一只的母鸡。当吴博士讲完之后呢，演讲厅里面的所有学生都拍手叫好，纷纷齐说从来没听过这个答案。吴博士又继续讲了，这个答案其实在圣经上面老早已经有记载过的，因为上帝是创造一男一女，一公一母的。很多时候当科学家不能够解释的，圣经都能够解释，因为世界是有一个创造的主宰。我一次演讲，这间佛教学校里面有153个人举手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救主。吴博士是出名的脑筋转得快，亦都是一位科学家，曾经参与研制全球第一部的手提电子计算机，又参与过空对空导弹设计，又成为美国巴克莱大学的最佳讲师之一。但是现在他告诉人，他觉得周游列国去全世界去传福音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来的。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先，听日再继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 BC 大学 Northwest Marine Drive 一段路由星期一开始会封闭，进行引水道更换工程。介乎 Spanish Bank Creek 附近一段道路完全封闭，施工期会持续到9月30号。每星期嘅施工时间系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半到晏昼5点。就算系非施工时段，道路亦都会封闭。有关工程系为咗改善鱼类回游嘅通道，并复修2021年11月大气河流造成嘅损坏。同埋沙泥淤积所致，汽车需要绕道去西四街同埋 Chancellor Boulevard 继续行程。加百利有朱古力需要回收，食品零售商益斯加拿大公司宣布，佢哋正在回收一款广受欢迎嘅朱古力，因为该种产品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成分，可能对坚果有敏感嘅人士构成风险。呢款38克装嘅加百利牛奶 Oreo 味朱古力，以单条包装同埋12条盒装包装两种形式出售。最佳使用日期是2026年11月27号和2027年1月15号。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声明里面说，公众不应该吃有关食品，因为可能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反应，消费者应该将产品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需要入院，但局方表示经已收到同食用该种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病人照顾员和调派员工会说，有89%成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说，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他们工资，给予员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说，他们会在星期一黄昏6点于苏里士纪念医院举行一个模拟的纠察线。工会主席 Joe McCain 表示，这些工人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担架和轮椅运送成千上万的散文，但很多全职员工却不得不依靠食物银行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该家雇佣工人的私营公司目前和省政府签订一份价值5亿元的合同，却拒绝支付员工维持生计工资。工会指这个是没有任何动力的。有经济师预料香港全年出口和进口均可录得30%以上增幅。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3个月同埋4个月录得超过40%嘅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嘅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同埋新加坡分别升近80%同埋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1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1倍和近2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本港的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5: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又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美国人会相信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 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8: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松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3: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的丝月丝炉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6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炉，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路，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0: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快而准煲冬瓜，
4: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4: 咁普通都要你教？
3: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4: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Mày có sáng ngọt thầu thang dâm phu gần sinh yi yapan phát sinh chung ký sĩ kiến sáng yên sĩ mong lưng ngọt đoàn chung chung, sĩ yên sầu sáng. Gói chuẩn dâm một sĩ hào tinh cho gửi bàn sáng ngọt thầu mỹ sĩ chít. Kim phong hai sinh minh chung hoa, chung ký sĩ kiến phát sinh sinh yi yapan, đi đi mày yu thang hùng dâm phu gần yu tung chung sâm. 四名伤者当中包括一名幼儿，警方逮捕一名疑犯，另一名疑犯在逃。调查人员认为两名枪手互相向对方开枪射击，虽然仍有一名疑犯在逃，但是西雅图警方在深夜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公众目前并没有受到持续的威胁，但警方尚未掌握到在逃疑犯容貌特征，当局仍在努力查明真相。枪击案中有两名死者是当场死亡，第三名死者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西雅图消防局发言人说，包括一名两岁大男童在内的四名伤者经已被送往医院，四人目前情况稳定。消防人员无法确定是否有任何伤者参与今场的枪击案冲突。根据活动网站介绍，这项年度美食节始于1982年，为期三日，平均吸引35万名游客前来参加。活动包括美食、餐酒和社区庆祝活动。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高迪敲国际大桥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和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 25% 优惠票价，私家车8元，优惠票价6元，大拖车的私家车收8元，打折后收6元，大型商业用车辆和客运车辆每条车续收12元，优惠价是9.6。步行或者骑单车是免费，另外步行公众可以由8月5日起早上8点开始过桥。另外因为需要经过加拿大入境口岸才能够上桥，往返时候要再经过加美边境。大桥连接安省401号公路至到密歇根州的75号州际公路，形成一条高速公路之间的大桥，并设有6条行车线、16条收费行车道和60条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检查车辆站。至于现时由特朗普捐款人拥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普通行车收费收$10，即是14加元，适用于私家车、巴士及电单车，大型车辆就是收$20。香港预设医疗指示条例星期五生效，消防署称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并不适用。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4: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啲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3: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又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美国人会相信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梨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2: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4: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地玩。
4: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4: 去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回来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3: 黄锦清
4: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庄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00，查询604-688-1860。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2: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 778-889-7713。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佛门讲修心，何谓修心呢？佛法分析人的心有八色，前五色是眼色、耳色、鼻色、身色，第六色是意色，第七色是末罗色，第八色是阿赖耶色。前五色是透过眼、耳、鼻、舌、身五根，即是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和外界色、声、香、味、触五种境界所产生的了别作用。这五种根、五种境、五种色相结合，使我们生起贪欲，执着外境为实有而被迷惑的，就好像尘埃一样覆盖了我们的真心。于是我们起惑造业，因造业而起烦恼，引生果报，流转生死苦海的。如果我们能够修学佛法，清净这五色，转化为成所作智，即是具有破坏性的染污色转化成为世间事务的智慧，不但只使到自己的心色清净无染，而且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的。第六色是意识，有了别思维的功用，在我们八色田里面，以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最为强而最有力的，因为它有分别、计度、思量、现象、境界所有事物的作用，所以又称为分别意识。前五色眼、耳、鼻、舌、身必须透过第六意识的思维才能够有认识了别的功能的。通过第六意识的判断作用，使我们产生主观的善恶无忌思维的。但是因为这种认识是从杂染的贪嗔痴想念所产生，所以是不净的，是粗浅的、自私的、概念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佛法，通过身口意的修行而转化成为妙观察智，才有深入思维、透视事理的智慧，不为外境所迷惑的。第七末罗色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它执取第八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为常住不变的自我，因此产生我见、我慢、我爱、我痴等等烦恼。因为执着了有我，产生我、我所的执着分别，有了分别就会有比较、计度、偏执，产生无量烦恼，令到身心不得安宁。但是如果能够学习佛法，就能够转化末罗色为平等性智，泯灭人我的执着，进而观善恶是非、人我、冤亲等万法为平等一如，即是将自私自利的小我转变为伟大无私的无我，广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第八色是阿赖耶色，是宇宙人生的本源，它好像一个仓库，含藏一切善恶种子，即是俗语所谓能量 energy。这些种子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失的，它会一直保持住，转移到新的生命体之中，所以它是生死轮回的本体。如果我们不断修学佛法，理解和实践并进，就能够转染污的阿赖耶识为清净的大圆镜智了，将无漏种子变现为佛果的妙境，就好像圆镜影照普现万物，能真实不虚地照见诸法实相，所以称为大圆镜智了。八色规矩仲讲：大圆无垢同时法，普照十方尘刹中了。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云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方乐林报道。
3: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嘅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系行程受阻。喺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的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的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的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没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内陆奥克拉近奥肯拿根地区的居民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是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瓦城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88%车位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87%车位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83%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6%满，晚上8点就8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7%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是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说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是启动，后续会谈也都在日程上。不过伊方就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没有进行任何的讨论，只是跟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说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话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院在昨日凌晨2点21分发生一次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塌情况，当地政府正进一步了解灾情。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展开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状况。而四川省地震局就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在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湛江出席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大约200名的港澳青年代表参与活动。麦美娟在活动上致辞表示，国家一直对港澳青年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够准确把握世界的发展大势，以实际的行动彰显家国情怀。活动让港澳青年亲身走进海军部队，登上现代化的战舰，是难得的体验，是一堂深刻的国防教育课。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推动香港青年传承以及弘扬爱国精神，积极引导他们更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在财经方面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八月开局高收超过1%至超过2%，连升三日，道指创收市的新高。市场又关注美伊紧张局势是否缓和，油价和美债业息率得向下。道琼斯指数最多是升745点，高见53230点，距离七月上旬创下的即市纪录高位相差不足60点，不过就创收市新高，收市报53178点，升693点。标普500指数都逼近纪录高位，收报7600点，升11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13点，升540点。科技股普遍做好，亚马逊升近5%，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关口。SpaceX 业绩前值升近6%， Alphabet、微软、Meta 升超过4%至6%，苹果逆市跌近2%，个别的记忆体晶片股亦都偏软。加股方面，加股是假期休市。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5: 2026年八月三号星期一，嚟紧呢个呢今日系公众假期嘅 BC Day， 亦都系 Civic Holiday 嚟嘅吓。下昼3:09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消息先。今晚咧会系天晴嘅，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3度，冇落雨机会啊。日落时间8:50。听日星期二啦，预测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升到摄氏嘅27度啊，体感啊似31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预测未来嘅天气。三日都是阳光普照，就是天晴的。天晴的意思就是说呢个温度相对升高了。星期三和星期四会是28度，体感似32度的。去到星期五就是25度。 好啦，咁落雨最高嘅机会咧系10%嘅。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8%。
1: 1320马路情报。
5: 好啦，星期一公众假期嘅下昼3:10咧，交通消息方面先。基本上嚴格上同埋係正常地咧，嗰啲交通咧係冇以往咁繁忙嘅。不過有幾條嘅路線咧，車輛係特別多嘅。嗱，例如呢個卡斯吞奴之前咧，向北去嘅車輛咧，現時係幾多下嘅嚇，即係我講係北上，唔係由呢個嘅第二匝橋穿過卡斯吞奴向東岸咧，就向東邊嗰個方向咧，反而就唔係咁多車嘅。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Coquitlam一號公路夾住呢個Coquitlam嗰邊嗰個嘅東西行方向咧，似乎西行嘅車輛咧係車輛咧係比較多嚇，西行嘅車輛係比較多嘅。除此之外咧，其他啲公路橋梁咧唔會話特別嘅塞車，係因為咧主要嗰、那個今日係公眾假期關係啦，咁所以並唔係話好繁忙嘅。咁但係如果你講緊係99號公路點咧？99號公路嘅南行咧向住卡斯一吞奴啊，唔係 ，sorry， 向住呢個馬斯吞奴咧，目前嚟講好似都唔算係好擠塞嘅嚇。咁即係我相信咧，今日因為唔係翻工放工時間咧，所以你睇得到係仍然係比較疏落，唔係好多。反而咧，如果你係喺呢一個嘅北灣嗰邊咧、西灣嗰邊咧，你落去只有上獅門橋呢個南下嘅話咧，你會見到有車輛咧就排緊隊嘅。另外咧就係、是、屋街嘅南行方向夾住70街咧，係比較多車嚇。咁啊，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包括91號公路嘅東西行方向都好暢順，麗街橋都好暢順，冇咩特別嘅擠塞嘅情況出現啦。咁請各位咧記住小心駕駛，
1: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我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公众假期，2026年的8月3日星期一下午3:12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有我这个拍档呢，通常他是很少在礼拜一会到的，但今天就会突然间破例呢是来到我这个礼拜一的这个的节目，就是我们逢礼拜五见到他的张国权张师兄张博士。
7: 哇我而家忽然间又整咗个博士俾我听，
5: 咁张大哥呢个系好多人对你嘅称呼。
7: 如果既然系你叫我博士咧，我承认。点解我承认咁大胆咁串咧？因为一个博士，一个茶博士，你知唔知咩叫茶博士啊？
5: 唔知
7: 啊，茶博士就嗰啲企台，以前古时旧时啲人嘅企台，咁啊嗰条毛巾啊白咗白搭咗膊头咁样斟水俾人哋饮，嗰啲人兴叫做博士茶博士。以前嘅尊重佢咁講嘅，我啲之後可以做茶博士得唔得啊？言歸正傳啦嚇，好嘛？
5: 好
7: 啊。咁咧，啊各位聽眾未同過，正用打招呼，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哎呀，博士開心得
5: 緊要，唔緊要。
7: 俾人稱呼做博士真係開心啦。咁嗱，我哋啲聽眾咧，互相之間交流咧，就造成咗一個叫做人肉互聯網喎。
5: 係
7: 嗱，點解咧？嗱，我哋上個禮拜Susan姐咧。就問候阿 Ivy 整做講做眼手術嘅情況，咁大家聽到之後咧，覺得係好親切啊！聽眾與聽眾之間有親切，聽眾同我哋講即係講嘢嘅就有多少有聯繫啦。但同居然聽眾同聽眾都可以有聯繫嘅，或者啲溫哥華啲聽眾同到多倫多啊，美國啲聽眾互相交流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呢、這個互聯網唔收錢嘅。講入翻有詐騙先啦、一个诈骗咧就系唔熟唔食嘅，又系其中一个例唔熟唔食噶啦。就系、是、我哋嘅堂所一个姓赵嘅人兴，佢好兴咧就扮成一个牛仔咁样嘅，喺唐人街好多都见到呢位人兴啊。咁佢条颈就挂咗一条九两嘅，唔系8两金，系9两重嘅。我问佢，我话呢，我系真噶，咁我唔敢得罪佢啦，系嘛？系真，佢话系真噶。我话你唔怕咩？你打得啊？佢我唔系打得嘅，啲人。不会帮衬他，因为他神高神大嘛。足之呢条九两重的金不见了， 原来咧佢最近咧唔系记忆力唔系几好，咁佢去一班朋友之中聚会，啲人问佢系咪真噶，佢话系啊真噶，咁啲人攞嚟睇下啦，一睇系咪，佢俾人睇咯，嗰十个八个之人人之中传下传下，唔知去咗边咯，诶佢佢今年唔知去咗边啊，咁啊你白咗晒嗰班人，咁你系咪唔熟唔识咧啲人？真人真事嚟噶，呢个系，系咪真系？佢唔熟都唔俾人睇啦。
5: 而家啲金价咁鬼劲，
7: 唉，真
5: 你讲紧、嗯，你讲紧系九两、啊，
7: 系九两重重过八两金，我见过，真系好粗噶，
5: 九两金、啊，
7: 成条锁链咁鬼粗噶，我话系咪真噶？我都话怀疑啦，真系。我话九两已经讲轻，可能一斤重都唔定。
5: 佢系咪九九金嚟噶？
7: 一定系噶，九九金，唔系唔系 K 金嚟嘅。
5: 哇，九两咁而家一两几多钱啊？而家？
7: 港
5: 币几多钱啊？
7: 诶、
5: 而家一安士都要四千几蚊啦。
7: 潮州金，潮州金几钱？我知道，真黄金几钱？我唔知啦。
5: 嗱，即系呢个故事教训俾大家咧，无论你系咩情况之下咧，所有自己金器啦、银器啊，
7: 唔好露俾人睇，
5: 唔好离身啊。
7: 唉，又冇错啦，成班人传嚟传去，唔知道去咗边。诶，喺边度咁啊？真系博懵成班人。
5: 但系我又觉得佢哋呢班
7: 真人真事、啊。
5: 我知道，我哋就呢班朋友咧，又不负责任啦。边个出声话攞嚟睇嗰个，应该佢要做责，佢最应该
7: 责任。只眼睇住传到边，俾翻人哋。
5: 冇错，佢应该要帮嗰个老友记睇住噶嘛，冇理由睇完呢个九两金啊！
7: 你知唔知佢咪同党啊？点我系同党啫？我怀疑，我十分怀疑人哋。
5: 你嗰台里面大家都识噶嘛？你话
7: 全部都识嘅，咁你话怪边个咧？唉，
5: 总之
7: 嗰位人咧，而家已经系老人院
5: 安乐院，
7: 系真系，
5: 即系年纪都好大咯，
7: 系好大啦，都有，
5: 真系
7: 九字头啦，差唔多八年九字头。
5: 你话何必咧？咪搞到自己咁嗱。其中有一样嘢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买机票。
7: 系
5: 咁，大家都话咧，我买机票咧，可以自己上网买又得，通过 agent 买又得，
7: 系咪？
5: 嗱，而家我讲呢个 case 咧，就自己上网买嘅。咁啊，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就喺网上边咧就睇中一间我哋嘅旗舰航空公司嘅啲飞机票。咁佢话买咗呢个飞机票咧，就由呢度飞去满地可嘅。咁佢就见到个价钱咧就平啊。
7: 系。
5: 咁佢咧就嗱一声 book 咁啊，就 book 咗两张。
7: 哦。
5: 就系、是、佢呢一对夫妇咧嚟自满地可嘅。
7: 嗯。
5: OK。
7: 嗯。
5: 咁佢一买咗之后，咁佢觉得嗰个机票佢哋觉得抵噶啦，已经。
7: 几时出票啊？
5: 佢几时出票？佢出咗，佢应该出咗飞噶啦。
7: 出咗飞咁冇安全啦，应该
5: 系啦。咁佢喺个呢个旗舰航空公司咧，所谓叫做 seat sale 嘅最嬲尾嗰分钟咧，咁佢就话觉得佢要去买呢个机票嘅时候啦，已经 book 到咗平嘢啦。
7: 系啦系啊吓。
5: 点知道咧冇几耐咧，同样嘅旗舰航空公司咧，佢又系大概十五个钟头之后咧，佢就另外再出过一个嘅 seat sale。就由 Montreal 佢要个 routing 啊，系 Montreal 飞去芝加哥嘅咧，就系平25%，
7: 再平啲添，
5: 再平啲添。
7: 哦，
5: 咁啊，因为呢一对嘅夫妇咧，就喺24个钟头内，佢哋有买咗一啲叫 no fee cancellation，
7: 哦，
5: 即系你要 cancel 收费嘅咧。咁之后咧，佢哋就进行咗呢个 cancellation，然之后咧就走去买咧 rebook 呢一个有25%折扣嘅飞机票。
7: 系，
5: 好啦，
7: 有问题喎，应该。
5: 点解有问题咧？
7: 个底价提高咗咪？个底价提高你咪减25%都冇用啦！
5: 哎，师兄即系话你醒日博士，即系博士啦，你唔系博懵嗰只咯。
7: 有咩？
5: 原来咧呢间航空公司咧
7: 提高底价，
5: 因为佢唔系抬高底价，而系呢间航空公司佢用嗰个嘅系统啊，去卖嗰啲飞嗰个系统咧，佢系每一秒每一分钟咧都喺度变紧嘅。
7: 啊，海鲜价，
5: 佢全部系用个 computer 咧嚟到去计嗰个嘅销售嗰个情况。
7: 销售量系销售量。
5: 当佢一开始想谷飞嘅时候咧，佢就俾一啲叫做好平嘅飞出嚟先。咁佢嗰啲飞一平，嗰啲人咪 book 晒咯 ，book 咗大部分飞。咁佢见到仲有位剩咧，咁佢就会将佢咧就再推高啲嗰个嘅 discount。不过。佢嗰個 base 嗰個價錢咧，基本價咧，佢就唔會同佢第一次推出嚟個基本價嗰個底價咧一樣嘅。係因為點解你啲位置少咗啊？
7: 嗯。
5: 咁佢嗰個 base 嗰個 price， 佢自己會計嘅調整嘅。
7: 啊，自動調整。
5: 你有200个位，你已經有譬如話有100个賣咗，咁你仲有100个位嘅。咁你100个賣嗰度有200个裏邊，你賣咗100个，你用緊你最第一步嗰個基本價咧，嗰啲人買咗噶啦。另外嗰100个咧，佢就諗住。就會再賣出去再推的時候咧，因為佢已經有100个就坐底了
7: 坐底咗啦。
5: 咁佢咧就會那個系統咧就會幫佢計嘅，就將嗰個 base 價錢咧、那個基本價咧就提翻高少少，
7: 提高少少，
5: 但就俾翻個25% 你。卒之而家佢哋嘅相差相差10几蚊，佢、
7: 哦、
5: 就覺得航空公司坤佢
7: 多做咗。
5: 我點解我買個飛機票，而家你仲？ 仲贵咗嘅，25% 嘅。好啦，咁而家个韩哥就解释俾佢听，唔系我哋有咩嘅龙雕蛊惑嘢，其实就系每分每秒咧，嗰个系统咧就会计你嗰个机里边嗰啲位仲有几多净嚟到去计你个基本嗰个嘅 base price， 由嗰个 base price 嚟到决定佢要减几多 percent 俾你。
8: 啱啊，
5: 好唔好啊？咁所以咧喺呢样嘢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喂，航空公司好搵笨噶，呢度话俾咁嘅价钱，我呢又话 discount， 我点解 end up 将我仲贵咗嘅？原来就系因为航空公司佢唔会系 set 死一个价钱噶嘛，佢系知道有几多飞，有几多位喺呢一班里边咧卖咗。咁佢老实讲，嗰啲已经可能佢封咗蚀本门噶啦嘛。咁佢卖出嚟嗰啲系直情赚噶嘛。
8: 系
5: 咁佢抬高个底价，再俾个25% 或者俾个30% 折扣你，佢都仲有赚噶。
8: 系啊。
5: 咁但係你出面嗰啲passenger 唔知㗎嘛，你見到嘩佢仲有 20%， 我買呢個咪仲咪買貴咗咁樣，要用心態咁，你就咁咪就輸錢囉。
8: 係啦，做生意就好難講，有啲譬如啲佢原價賣出係100蚊賣俾你，但係下個月之後呢佢將呢件貨品九折賣俾你，如果提高個底價係81蚊，81蚊賣俾你九折，乜就冇乜點蝕啫。
5: 冇錯啦，咁希望呢大家留意一下買飛機票呢，你要靠你自己嗰个嘅聪明智慧，你一睇到个价钱，你觉得心水啱嘅，搏落去。
8: 系啊，
5: 你唔好等你心大心细。
8: 系，
5: 如果你通过 agent 又唔同。
8: 系啱啊，系啊，系啊。
5: 嗱 ，agent 咧，佢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你要订呢一班机票，你要订呢班嘅机票嘅钱咧，佢帮你铺住位先。
8: 系，
5: 系嘛？
8: 知道嘅，佢知道。
5: agent 可以咁做，你唔得嘅。
8: 佢有 store 有时间部住喺度啊嘛。
5: 系咪？人哋 agent 嗰啲系食呢样饭噶嘛？咁佢哋个系统咧可以做到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咧。即解釋了這個原理給大家聽，如果你要是在這個網上自己訂飛機票，你首先要留意這件事。
8: 是的，對的，
5: 因為那個飛出來的時候和你的時間上是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差異落差在這裡，大家留意一下。
8: 你說得對。
5: 好，我們去廣告，回來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9: 了。快而準煲冬瓜，
10: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9: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0: 咁普通都要你教？
9: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2: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利息终于回落了，
1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黎太，同黎太倾下偈先。Hello， 黎太你好，黎太，
8: 黎太你好，
16: 喂，
5: 黎太你好，请讲啊。
16: 我是赖太。
5: 赖啊，对唔住，赖太，对唔住，唔好意思，赖太。
16: 唔紧要，唔紧要。我咧系想讲一件事情咧，系上个星期六，即系过去嘅两日前咧。我哋就去买餸。喺Burnaby 咧一个华人聚居嘅嗰个市场嗰度买。
5: OK。
16: 咁喺一个卖豆腐嘅铺头嗰度咧，咁我哋排紧队喺度等俾钱，就有一位太太都上咗年纪噶啦，咁佢咧就系讲普通话嘅，但系嗰啲普通话咧就有好重嘅乡音喺度，即系唔系我哋平日听到嘅北京普通话咁嘅，咁就喺度讲好多嘢，冇人明白佢讲乜，咁嗰位收银员咧就揸住一张100元纸。皱晒眉头，喺度即系检查啦，就同佢讲：你张钱有问题，你攞啲散纸出嚟啦，我冇咁多钱炒俾你啊，将咪俾翻。咁佢又喺度 拗啦。咁后来有另外一位系比较年轻嘅太太就埋嚟，一打打开个荷包，一大沓$100喺度噃。
17: 嗯，
16: 佢话我哋系帮攞钱出嚟噶嘛，我哋冇散纸啊，咁即咁嘅讲法啦。
17: 嗯。
16: 那位收银员就说不行啊，我们不可以收这一张$100，你拿过另外的钱来啦，最好是散纸啦。
17: 那
16: 他就由我搭$100之道呢，就拔了其中一张出来，就给一位收银员，这位收银员又再好详细检查，就觉得这一张是没问题啦，那就收了他。其实他买的东西是$10到的啫，那就赚了钱给他。那他两个呢就很不开心地走，一路行就一路即係講佢哋嗰啲話啦。咁我哋周圍嘅人咧，就啲面色大家都
17: 覺得
16: 佢係有問題噶啦。
17: 係。
16: 咁就後來咧，嗰位收銀員就同佢職業嘅同事又講咗，應要警惕啊咁嗰啲啦。咁。咁我哋就覺得咧，即係而家又有啲人咧，就周圍去攞住啲大額嘅錢咧，去買啲小額嘅嘢，係咁樣去。是騙人哋啦，咁因為你知道嗰個市場裏邊，大家都係普羅大眾做嘅生意，都唔會話好千萬咁樣做噶嘛。
17: 係啊，
16: 咁樣騙人哋點好咧？而且若果有人疏忽收咗嗰張$100，又攞去找數或者乜嘢，咪流傳開去，咪變咗流通嘅貨幣咯。
17: 冇錯冇錯，
16: 咁咪呃曬全世界人咯。
17: 係啊，
16: 咁所以咧，希望即係有聽眾聽到係做生意嘅，或者有朋友做生意嘅。都提醒他們一下，這一班人又出現了、
17: oh,
16: 因為這個情況其實很久、okay. 以前是做過一次的了、
17: oh,
16: okay. 現在 又來一次了、
17: oh,
16: 嗯啊、多謝你一下，
5: 好，多謝你，
17: 多謝你消息，
5: 我們分享
17: 多謝你消息，
5: 多謝你，多謝你，
17: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16: 拜拜
17: 拜拜，
5: 是很有心的一位聽眾、啊、我相信呢、那個的店頭呢、嗯，第一張嗰位上咗年紀嘅老人家攞嗰張$100，可能真係有問題。嗯、人哋日日收錢，一定有感覺，
17: 係係係，
5: 覺得你呢一張嘢咧有問題，佢、嗯、叫你俾個第二張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好婉轉嘅。
17: 唔係，佢講得好客氣啊！佢話我冇散紙族，已經係一個好俾面你講嘅説法。
5: 佢好似唔係話冇散紙族啊！
17: 第一次講話好似又冇咁多散紙啊！
5: 佢話唔係，佢話咧你可唔可以俾？即係另外啲嘅散紙我，佢話因為咧呢$100咧，我哋唔收咁樣，咁佢即係已經俾咗個暗號佢，即係已經好客氣。
17: 我醒覺㗎，你唔好咩啦，
5: 唔會大聲講話你張假嘢，
17: 係唔好咁講啊，俾面你
5: 嘅，好有嗰種，
17: 已經俾面你嘅，已經係啊。
5: 咁可能另外一個咧喺旁邊嘅後生啲嘅咧，同佢一檔，
17: 同檔嚇當然。
5: 咁啊見到咧真係有問題，你睇得出嗰$100有問題啦，
17: 自己知㗎嘛，
5: 即刻衝埋嚟啦，咁啊攞住一沓嘅$100，即係好有水嘅，就攞張俾你，嗰張真㗎啦。
17: 仲有。仲有一樣啊，好要留意嗰當時嗰位第一個女士嘅動作。如果即刻將張假嘅收翻埋去咧，唔再拎出嚟咧，咁啊證明嗰張更加係假噶啦。佢即刻收翻埋嚟。
5: 佢話佢收翻啫，佢係咪收翻埋就唔知啦。
17: 留意呢樣嘅小動作啦。
5: 俾翻嗰個上咗年紀個女士啦，冇人知。不過阿賴太提出嚟呢樣嘢咧，我諗係做商鋪嘅朋友咧，
17: 要小心啲，留意啦，啱，
5: 因為人哋日日接觸銀紙，冇理由會有問題㗎。
17: 佢熟過我哋啦，係咪？
5: 冇錯。好啦，另外有Susan 喺度 ，Hello，Susan 你好
17: ，Hello，Susan 姐。你好，
18: 阿帮主 Raymond 大哥，你好，
17: 大家好，大哥，
18: 你话九两金啊，
17: 系啊，
18: 九两金，
17: 好重啊条链，
18: 讲啊有个九两金，呢度呢个九两金系真系假？
17: 真噶，真噶，真噶，真噶，
18: 系，我想讲啊，回应下，上个礼拜有位黎太嘅仔仔。去了天国，希望他节哀顺变，人生都是很无奈的，我都很同情他，他一定要坚强啊，
17: 对不对，
18: 将来都 是大家都在天国见的了、
17: 啊、
18: 你要保重身体，
17: 对
18: 啊，你讲到这些危险的呢，他亲身经历讲出来呢、是非常好的，在这个有一条吊桥啊，Capilano Beach 啊，嗰度咧，以前咧每一年啊都死好多学生啊，阴公 high school 佢哋毕咗业咧就走咗去嗰度玩啊，之后就跳啊， 哇！喺而家咧已經係鐵絲網網住曬啦。我哋邊裏邊 mountain， 但係哇，嗰啲人啊就係直頭係咁跳，而家又係鐵絲網網住曬啦。
5: 嗯，
18: 希望啲父母咧都要睇緊啲。
5: 係
17: 啱，
18: 係啊。我讲啊，诈骗啦，有位奇英咧同我讲啊，佢话佢去gym啊，去运动室做运动啊，咁啊，咁啊嗰个手机咧就等喺度，咁啊走咗去厕所喎，啊，咁啊啊俾人哋已经系盗用咗佢噶啦，咁翻到嚟咧佢都唔留意啊，奇英啊嘛，咁啊。过咗一个礼拜到咧，死咯！佢话唔见咗500蚊啊，就系嗰一日啊，俾人哋啊盗用咗佢，即刻报啊走去报 Visa 啦。佢话啊，过咗一个礼拜，冇办法啦，失咗啦。所以咧，我都劝好多做运动同埋游水啊、啊做 gym 啊嗰啲老人家。你行开啊！你都要揸住你个手机，
19: 冇错，
18: 小心小心，
19: 冇错冇错。
5: 多
19: 谢
5: 晒
19: 你，
5: 多谢你提
19: 示，非常好讲得吓。
17: 系，
19: 你点可能话我自己放低个手机就走咗去咧？除非有好多时系唔记得咗，或者即系人有三急，急得滞，急到唔记得咗，
17: 你都要带埋去啦，
19: 系嘛？都要你都要带埋噶嘛。不过你做 gym 嘅时候咧，老实讲句，你系冇袋冇绳噶，
17: 系冇咁点啊？
19: 除非而家出边啊有一啲嘅袋咧，系我嚟绑住你
17: 绑喺手臂，绑喺手臂嗰度，
19: 手臂啊嗰啲啦，你就放个手机喺度噶嘛。咁啊，阿Susan提得好好咧，啲听众朋友可以试下，即系用呢一个嘅机会啦。咁好唔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会接阿林女士嘅电话嘅。
17: OK。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2: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4: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5: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6: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咧，就有阿张国权喺度嘅，因为佢系代替阿 Bosco 啊，做呢个嘅节目，所以揾阿 Bosco 揾阿张师兄帮手。Okay. 好，电话呢边有林女士同林女士倾偈先。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7: ，Hello。
19: 喂，系咪林女士？系，
28: 阿方子，
19: 系你，
28: 方子同埋阿权哥，你好，
19: 你好，你好，你好，
28: 我帮你听啊，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长周，
19: 系啊，
28: 周末假期，
19: 系啊，
28: 但系车，但系咧喺个街道仍然咁多车啊，
19: 系咪啊？
28: 唔知点解啊？
17: 哦，系，
28: 我想话咧，你嗰阵时咪讲过嗰个 college 打电话诈骗嘅系咪啊？
19: 学校打电话诈骗，诈骗嗰啲做生意嘅朋友，譬如影相嗰啲，你讲
28: 啊，
17: 地址啊嘛，地
28: 址
17: 啊嘛，
19: 系。
28: 咁我就曾经咪打个电话俾你，我都收到啊。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啊。
19: 系啊，哎呀，真系。
17: 佢用日第二个方法嚟又。
28: 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已经 block 咗佢个 number， 佢都会继续打俾我嘅，唔知点解咧。
19: 佢你 stop 咗佢 number， 但系佢系用第二个号码打俾你啊嘛，佢唔系用翻你原来，佢唔系用翻原来嗰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啊嘛，
17: 系咪改咗号码？
28: 怪之得啦，好啦，系啊，佢而家我又 block 啦，我又 block 咗个电话同埋 delete 咗咯，希望佢又唔知唔系佢系咪好熟我啊？
17: 可能识你嘅系啊系啊，挂住你个
28: 电话我，
17: 佢一定要揾到你运为止啊！
28: 仲有啊，
19: 系
28: 仲有啊，B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咧，
19: 系
28: 我就已经stop 咗噶啦嘛，
19: 系
28: stop 咗佢，佢而家仲仍然每个月 send 俾我，话我争佢200蚊，每个月一阵间又话240蚊。哇！咁我就唔睬佢，我就即刻走去银行睇下个户口呀。佢又冇 cash 喎，佢系咁样打电话嚟，打电话嚟，佢唔知咪想我回复翻佢就嚟诈骗我咧。
19: 咁如果你系唔紧要噶，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呢个电信公司咯。你问你系咪你哋系咪有账单要俾我噶？系咪我已经唔用你哋嘅服务噶咯噃？咁咪话翻俾佢听咯。咁佢会问你嘅，问你嗰个账户号码诸如此类。咁佢会同你核实噶嘛？系、哦，你已经冇用我哋嘅服务咯。我哋应该唔会有账单俾你噶。佢应该咁样噶嘛？
28: 系咯，
17: 你去问清楚。
28: 佢仲俾个账单我，我觉得奇啊。
19: 咁你咪唔使理佢咯。
28: 因为我哋已经咁
19: 样系啊，因为佢系假噶嘛，佢假噶嘛，
17: 你去实体店再问下添啦，最好就唔好有
19: 系
17: 啦，
19: 系啦，问清楚
17: 最稳阵啦，系啊，
19: 问清楚佢。
28: 我就惊住佢，惊住我揿咗个 link 咧，佢即刻去诈骗我啦嘛。
19: 哦，系啊，系啊，你唔好喺个电话度揿任何嘢啊，千祈唔好啊，佢叫你揿乜都唔好揿啊，真系啊，你啱噶，林女士，千祈唔好揿啊。
28: 所以你哋个节目咧非常之好咯，真系。教識我哋好多，
17: 大家
28: 我哋奇英咧點樣避重就輕啊！多謝曬你哋，
19: 咁講多謝你電話，
17: 多謝你支持
19: 嚇，多謝你，
17: 多謝你支持啊！
19: 拜拜，
17: 多謝。
19: 好咁啊，即係呢位聽眾非常之有智慧嚇，你唔好撳任何嘢，
17: 乜都唔撳。
19: 如果你已經係唔用佢嗰個服務嘅話咧，而佢不仲一路不停咁打短信俾你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十有九都係假噶啦。尤其是叫你要去撳個 link 嗰啲咧，絕對係假噶啦。你唔好同佢講咁多嘢，你就會安全好多。好，電話裏邊有阿 Paul 喺度啦。Hey 阿 Paul， 你好啊。
17: Hello 阿 Paul 哥，
1: 幫主你好，張博士你好。
17: 啊，大哥啊，
1: 而家我要改名叫博懵 Paul。
17: 博懵啊，你講我，講緊我。
1: 咁你都叫博士啦，咁我仲唔系做博懵？
17: 唉，查博士得啫。有咩高见？
1: 咁啊好啦，咁啊呢排咧，咁我啊睇到电视，咁啊大家同大家分享啦。咁啊，1991年，咁有对夫妇咧就喺花墟球场嗰度咧就买咗1000尺嘅单位，就用81万。咁啊，去律师行啊，咁啊，冚唪唥手续过好晒。咁啊，嗰个叫做乜嘢咧？即系屋契啊，到而家政府收屋啊，咁咧，咁啊，攞翻个屋契出嚟，个屋契原来系租契嚟嘅。咁啊，嗰度写咧就75年，再加75年。哇！咁你讲句，咁我。佢又同政府讲啦，政府话啊，对唔住，你如果你如果要讲咧，就追翻咧就系1949年嗰个屋主啊。咁而家就算唔系赔俾你嘅，系赔俾1949年嗰个屋主嘅啫。因为而家你呢个系租契，唔系屋契。
17: 嗯。
1: 咁后屘跟住佢又走去问啲律师啦，因为佢以前都系律师做。咁人哋啲律师话呢张系真系屋契，但系政府就话唔系。话呢张系租契，咁其实呢个系咪真系属于政府？佢就系点样讲咧？就系话睇你个嗰个合约就系租，但系律师行就话系真系屋契。咁而家一个被拗，咁而家嗰个女士咧就老失先生走咗啦，自己得一个人又无儿无女，佢都唔知点算啊！咁嚟讲佢真系都几惨嘅呢啲咁嘅事情。所以话买卖合约真系要睇得好清楚。 嗯嗯，啊，今日呢个就系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啦。
19: 好啊，唔该晒你，唔该晒你张博士，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19: 系阿波博士，唔系张博士，张博士系你嚟。
17: 我唔系博士，我系你个取笑我啫。
19: 个问题喺呢度嚟啦，你买屋嘅时候，你梗系要经过律师楼同你做呢个买卖嘅合约兼买呢个印花税。
17: 系
19: 你俾印花税嘅时候，你买卖楼宇嘅时候。嗰、那個樓宇本身佢嗰個地業權地權應該喺你嗰個合約裏邊咧寫明嘅嘛，好清楚。
17: 佢應該或者係多層大廈嚟嘅，應該係。
19: 如果多層大廈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多層大廈都係你嘅業權嚟噶嘛。
17: 應該係有地契，應該係講地契嘅。地契嗰陣時，一九幾多年啦，戴卓爾夫人上去講，唔係講
19: 1980咯。
17: 講緊有關於界限界以北嗰度屬於租借地啊嘛，你要界定嗰個地權問題啊嘛，先嚟講。
19: 唔係佢而家講呢個租權。佢究竟系乜嘢租权先？乜嘢租权嚟嘅先？
17: 其实你租楼唔需要讲租
19: 權。佢话75年再加75年啊嘛。
17: 呢个应该系地契。
19: 咁啊，应该系嗰个地契，唔系嗰个屋啦。嗰个物业本
17: 身就七十五年就七十五年，
19: 系嗰个地契。
17: 地契嚟噶，
19: 系咪啊？因为香港有啲地方咧，譬如港岛嗰啲咧，就999年期。
17: 99年系。
19: 我最記得嗰陣時，我爸買層樓嗰陣時，講明嗰個999年期，佢有合約寫明噶。
17: 嗯。
19: 咁如果呢個喺花墟嗰邊咧，近住界限街嗰邊，
17: 界限街以北啊，屬於大陸啊，租借地啊嘛。
19: 有估講啦，咁因為嗰度咧係有一部分嘅地區咧係政府嘅租借地嚟。
17: 租借地嘛。
19: 可能政府攞出嚟嘅時候咧，就係以個平價，所以就當係租一個嘅地出嚟。
17: 買一個租借地俾你啊，
19: 租借地俾你嘛。咁但係咧，政府就要喺。俾個年期你75年，咁啊75年差唔多到嗰陣時咧，咁啊再俾多75年。
17: 到1997年到期啊嘛，嗰年就係咁啦。
19: 咁啊再俾多75年啦。咁即係話咧，佢哋買屋嗰陣時，買呢層樓嘅時候，應該知道呢個本身咧係一個物業嘅合約，唔係地契個合約。
17: 短期合約，短期嘅合約咧。
19: 唔好理佢短唔短期，總言之佢買呢個物業期，即係呢個物業永遠嘅。但是你嗰個物業喺呢塊地
17: 地上高咧，就係要到1997年啦。
19: 係啦，有個政府有個期限，佢唔係999年期。咁所以咧，嗰位老人家咧，即係點樣去拗都冇用嘅，因為律師睇過應該唔會錯噶嘛。律師真係冇講錯嘛。律師話：喂，呢個物業嗰個地址嘅物業，即係上蓋啦，係冇錯係你嘅，
17: 係你噶嘛？下地個地基唔係你噶嘛？
19: 唔係你下邊嘅地㗎，
17: 租借地
19: 係啦。咁或者嗰陣時1000蚊，1000尺100萬，1991年，比較貴唔貴啊？
17: 嗰陣時好難講啊！你睇個地價啦，個地邊啦，
19: 咁花墟
17: 大細啦，花墟界限街咯，
19: 花墟嗰啲都係屬於好區嚟㗎啦。
17: 好區，
19: 嗰啲高嘢冇高樓大廈㗎嘛，嗰啲。
17: 當年係冇啊！睇花睇波，我哋上山頂睇波啊嘛。
19: 同埋1000尺喎、哦。
17: 是1000尺大屋嚟噶啦，大宅嚟噶啦。
19: 即系喺香港嚟讲，算啲大楼。
17: 系当年嚟讲系大宅。
19: 大单位嚟噶。
17: 大单位啦，系咪？
19: 而家嗰啲得300尺到嘅啫。
17: 嗰啲系微型噶。
19: 微型啊，可以起四三个单位咁啦，系咪？所以阿坡睇完嗰、那个嗰、那个所谓资料咧，嗰、那个冇错，佢个物业上盖系永久，系佢嘅冇错。咁但系嗰个地权。只是租借，咁所以75年之後再75年，咁呢樣嘢冇講啦。咁你買嘅時候，你
17: 歷史遺留咧，
19: 你係冇錯，呢個咧就係歷史遺留嘅落嚟嘅問題嚇。好，咁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由正宗台山黃鱔煲仔飯、麥田海鮮中翠館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3: 下晝3:43。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张女士同张女士倾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17: Hello， 张女士。
9: 各位主持人，
17: 你好，你好，
9: 大家好，
17: 大家好。
9: 系，我有两样嘢澄清一下嘅。
17: 哦。
9: 第一样。

0: 冇咁嘅 app 噶嘛，系咪啊？咁咧，你就打输噶。你话咁啊？你话佢咧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诈骗，冇分情爱诈骗、情爱诈骗嘅。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咧，头先我啱啱听到一位女士佢话乜某某超市就啊呢张一百只蚊纸唔收咩？而家咧啲嘢好贵啊，一百蚊纸咧。唔买得几多嘢噶咋？咁样咧，如果你话唔收一百蚊纸乜乜嘅，你要摆个通告 notice 喺你嗰个超市嗰度。你话咧，我哋呢间超市嘅 by law 系唔收一百蚊 cash 纸咁样嘅，人哋先知道啊嘛。咁啊，去到俾钱你，你又话呢样唔收，嗰样唔收，我觉得系扰民。
1: 唔系啊，张女士，你听错啦，张女士，你听错啦，你听我讲埋先，张女士，你听我讲埋，你错，人哋啊，张女士啊，你唔俾我讲嘅时候，我哋错，嗰位女士讲佢嗰张一百蚊纸唔收啊，要俾翻佢啊，即系话嗰张一百蚊纸咧有问题啊，
2: 有问题啊，系啊，
1: 张女士。
2: 有问题，觉得有问题、啊。
1: 你同我哋喺呢方面去讨论咧，唔紧要，但你要俾翻我哋讲翻俾你听紧，唔系你落你讲嗰啲一定啱。仲有咩叫情爱？王姐，我真系唔系好明啊。Supreme Court
2: 冇呢条告呢条罪。
1: 系啦，阿张女士嗱，我唔介意你再打电话过嚟，不过你真系听清楚人哋嗰个嘅问题，你先至好。你唔好一口咬定就一定系我哋错，又唔俾你讲，又唔识。咁你系传递咗一个。不正確的信息我們要幫你糾正，你又不讓我糾正，不斷搶著說，不好意思啊，張女士，如果這樣的話我一定要蓋你線的，因為你是傳錯一個的錯誤，你說對，如果那個店說我不收100元紙，他應該有通告，這個我絕對同意你，但是現在這個 case 不是這個問題嘛，張女士，不是我不想讓你說，我怕是你誤會了，誤會是給其他人嘛，是好，電話裡面有葉女士和葉女士聊聊先、okay. Hello 葉女士你好，
3: Hello， 两位主持好。
2: 你好，叶女士。
3: 我想问咧，即系话咧，个地契嗰、那个租约嗰啲咧，75年又75年啦，喺香港嘅界限吉
2: 界二北
3: 啊，系啦，港岛区就冇啦。咁想当年我哋去买屋咧，哎呀，你唔想买嗰啲长久啲嘅、永久拥有嘅，咁你买香港咧？但系我哋话75年又75年，边有85岁咁多咧？死咗都冇所谓咧，就算成间屋拎走，咁你觉得合意咪买咯？
1: 系啦，冇错，
2: 系啊，
3: 都有。到時嗰個時期佢都會或者收翻你幾多錢咁樣樣，都冇所謂嘅，唔使咁驚，買到睇到嗰、那個。發現哦，原來75年又75年，真
2: 係
3: 好亂嘅，
2: 多
3: 間屋都冧啦，
2: 啱啊啱啊，都拆啦。
3: 來咗，我想今日想請教阿邦子嘅，好多時候而家喺 YouTube 咧，我好想學下彈鋼琴咧，以前都識少少，咁最近有啲咧好容易嚇，又話免費，我又唔敢去參加喎，我又驚唔住，都唔知係咪真定假嘅，到時或者。学完之后又不知道有什么根尾，又不知道要想什么样、不知道有没有些听众是有学了又觉得很好的这样，有些反应 share 他们的经验，学那些免费堂有些什么，
2: 想免费堂啊，
3: 我知道
2: 你想学免费，
3: 很多时候说给你免费学习钢琴、一星期内你又可以又学到几首名曲、以后都可以学弹不、到琴、
1: 我知道你讲紧边啲，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张博士，请讲，
2: 唔好咁整蛊我啦、哎。我出街咧，我周时俾人问问题噶啦，唔好啦，考我，我唔掂噶。但系讲啲钢琴呢样嘢，我唔识吓。钢琴啲家或者系啲教人学钢琴嗰啲学院啊咩成咁啦，咁有啲俾你试下，俾啲细路仔嚟。如果唔限你年龄嘅小朋友又得，中年人又得嘅，咁你俾你试下，睇你啱唔啱啊，有冇兴趣啊？弹一两堂可能唔收你钱嘅，佢指导下你点样入门嘅。咁你觉得嗰个老师好啦，循循善诱啦，你咪有兴趣咁跟住学咯。咁样噶嘛，应该系。
1: 系，我同意阿张国权讲嘅。
3: 立乱嚟咁嚟
2: 啊？唔会立乱嚟嘅，你话我唔识噶。我想又不知道學怎樣彈啦、啊，那你學睇佢嗰個老師對你有冇循循善誘嘅心地，即係有冇細心咧？咁你咪自己先中意咯，係咪啊？
1: 嗰啲只不過係一種嘅宣傳嚟嘅，葉女士，咁佢。

0: 一定要用一啲嘅方法咧，就引你去睇佢头一段嗰啲短片嘅所谓示范俾你睇，咁、嗯、啊等你咧觉得真系有啦，
1: 好简单又好容易学，
0: 你先再同佢联络嘅啫。咁、嗯、但系有好多咧都系俾咗啲甜头你之后，跟住咧佢就想你跟佢学嘅时候咧，佢先至慢慢再嚟到收你嗰个嘅费用啊嗰啲方面咯。啊，佢开头嗰啲一定系免费噶，你可以。你可以偷即系偷师嘅。
2: 可以试下佢，如果问太多啲嘢又咁啊。
1: 我唔紧要，唔紧要。
0: 佢问你多，你咪唔要咯，冇所谓噶，冇所谓噶吓，唔紧要噶嗰啲你吓，你可以揿去睇下都得噶吓，冇问题噶，唔使担心啊，叶女士。
2: 唔该晒。
0: 好，唔使客气，多谢你电话吓。好啦，咁啊，叶女士讲嘢啦，张女士喺度啦。Hello， 张女士你好。
3: 系你叫我打翻嚟啊嘛，
0: 系冇错，我想大家清楚讲翻嗰个问题喺边度，你讲个问题唔同，我一定要纠正翻先。
3: 系，我都要纠正下。
0: 好啊。
3: 点解咧？我冇讲到话你哋错喎。
0: 唔系，我同你讲系，我话你讲紧嗰样嘢唔系今日嗰个听众所讲嘅嘢啊。我亦都同意咗你讲啦，如果你系照收100蚊，唔收100蚊，你有个通告，我讲咗你啱喎，我冇话你错喎。系咪啊？
3: 嗰个咩情爱诈骗咧？
0: 系。
3: 我而家即系讲翻俾你听。
0: 好啊。
3: B 先生
0: 系
3: 啊，嗰个法庭咧
0: 系
3: 冇分情爱法诈骗嘅。
4: 系。
3: 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
4: 系。
3: 即系我系情啫，我冇话你讲错嘢。
4: 啱啱啱，呢个系。
3: 不过我有讲。我自己的意見出嚟，
0: 冇錯，我知道你的意見講出嚟啱，但你 refer 翻嗰位聽眾講嘅嘢，我就一定要同你糾正翻咁解啫。
4: 即係講，
0: 我唔係話你錯，我唔係話你錯。
4: 講100蚊紙嘅問題啫。
3: 我聽到好多咧話情愛詐騙，
0: 係
3: 咪
0: 啊？係啊，你講呢個情愛詐騙，
3: 我冇話某某人喎。
0: 冇，我講過100蚊紙，我講過100蚊紙，我唔係講你庭外或者庭內嗰個 Supreme Court， 我係講過100蚊紙。
3: 系，
4: 你话讲诈骗嗰度咧，
3: 咁因为咧，你去银行攞钱咧，
0: 系，
3: 佢都系俾100蚊紙嚟噶。
4: 系啊，你问你要咩纸？佢问你要咩纸？
3: 系啊，而家啲嘢好贵啊，
0: 啱，
3: 唔系买得好多。
0: 冇错，你讲得冇错。
3: 咁如果你唔即系，我冇话你哋讲错，即系我自己嘅意见。O K，
4: 系。
3: 如果你唔收100蚊紙咧，你要喺个。你个铺头要摆个 notice，
0: 冇错啊，啱啊，同意，我完全同意，张女士你讲得冇错 ，100% correct，100% correct。
4: 如果个收银嘅觉得咧，佢话我真系冇散纸烛俾你啊，我话我唔够散纸烛俾你，或者你有冇碎纸啊？嗱，之唔系你再等等，我收到啲碎纸先再同你找烛啦，都得嘅，系咪？
0: 系咯，
4: 要讲明个原因啊嘛。
0: 冇错，
4: 讲明唔收你100蚊紙嘅原因。
0: 冇错，所以大家都啱，只不过系个出发点唔同啫吓，
4: 沟通唔同。
0: 好多谢晒你。
3: 你哋错，某人错。
0: 多谢晒你，多谢你。
3: 我自己的意见啫。
4: 啱，
0: 明白，你嘅意见冇人会咩嘅拒绝。多谢你先，张女士，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3: 拜拜。
0: 我谂其实讲嘢嗰度咧，系大家睇你嗰个出发点嗰个源头系乜嘢先。咁我冇讲错噶。咁啊，张女士话我100蚊，如果我铺头话我唔肯收100蚊，
4: 佢冇话唔肯收。
0: 你带100蚊嚟买嘢嘅，我系冇得，我唔收就唔收噶啦。
4: 佢唔系，佢唔收有个理由。我而家冇咁多散纸。我而家唔夠散紙做俾你。
0: 唔係，張師傅，佢講嘅意思就係話，如果嗰架鋪頭唔收100蚊，佢應該有個
4: 通告。廉通告係啊，俾人
0: 聽。
4: 明白啦，係啊。
0: 咁你攞咗100蚊，佢人哋都話唔收咧，你就唔好攞100蚊出嚟咁解啫。佢意思係
4: 咁。
0: 係咁
4: 啦。但係如果人哋啲唔你冇廉出嚟，人哋
0: 你冇廉出嚟就係人哋
4: 就唔通啦。係
0: 啦，講唔通啊。咁但係嗰個 case 就係話，因為呢100蚊咧
4: 有啲問題，
0: 有問題啊嘛。
4: 係啊。
0: 咁人哋先至唔收啊嘛。咁跟住人哋嗰個出邊嗰另外一個太太埋嚟嘅時候，佢俾咗100蚊，佢都照收啊。
4: 照收係啊。
0: 咁所以呢個係其實大家講嗰樣係一樣嘅嘢，不過喺唔同嘅環境之下發生嘅啫。
4: 其實嗰個收銀員已經俾免咗你嗰個俾第一個俾100蚊紙嘅人啦。
0: 係冇錯，
4: 同你維護咗你嘅尊嚴嘅啦，已經
0: 啊。睇下系咪翻赖太咧？头先系咪赖女士？赖女士系咪啊？啊，赖女士系咪打电话嚟嗰位啊？
4: 系咪头先嗰位啊？
5: 我系
0: 赖
5: 女士。
0: 哦，今次赖女士。唔好意思 ，L A I 咧就真系唔知道
4: 几个翻译。
0: O K， 好嘅，赖女士，
4: 请讲。
5: 叶女士咧，佢话想学弹琴嗰啲咧吓，我想同佢分享一啲我嘅经验啫吓。咁我40岁嗰阵时咧，就揾个钢琴老师教我即系。 私人上堂那些、啊、我覺得在網上呢是很難學到的，你真的要、坐低找個老師坐在你隔離來教這樣啦、
0: 嗯
5: 即可以上網找即譬如、Association of Piano Teachers 之類這樣啦，
0: 是
5: 這樣呢、我就不想找一個西人，因為他會教我彈些西人歌仔嘛，我想彈些唐人的歌呢，我告訴他我要一個、講中文的老師，那他說你懂講英文你做什麼、你是不是種族歧視、你一定要找個唐人、咁我话，我帮人问嘅，个细路女喺中国大陆嗰度新移民嚟嘅，佢唔识英文嘅咁样咧，咁佢咧就会俾啲唐人嗰啲电话俾你噶啦，咁咁样之后咧，我跟个老师咧学咗三几个月咧，之后即系佢因为其他原因咧，令到我唔想再跟佢学咧，咁之后自己喺屋企弹都弹到好多简单嘅歌仔咯吓，咁其实基本上我都睇到YouTube 上面嗰啲广告啊，一二三四咁样啦，咁我个老师咧就唔系教一二三四嘅，咁即系嗰啲 A B C D 咁样啦，你咪自己佢教咗你之后，你咪。寫低嗰啲咩 A B C D， 你咪認住嗰個琴鍵嗰度邊一粒
4: 咩音啦、
5: 邊一格係個 A， 邊一格係個 B 咁樣啦。開頭係好難嘅咁嚇，咁你學咗左手又學右手咁樣啦。學完之後最難嘅部分咧就係、是、你右手彈右手嘅。左手彈左手的就即係譬如你右手鎖菜，你左手洗菜，你右手切肉啦嚇、你即係係搞到好亂嘅。咁初頭嗰陣時咧係好難好亂嘅，但係即係你自己過咗呢個關之後咧，你就識彈好多簡單嘅歌仔㗎啦。咁即係好多歌咧，佢嗰啲結構咧有一啲係比較豐富啲嘅結構，有啲係簡單啲嘅結構咁樣啦。同埋一首歌嚇，咁你揀嗰啲歌書咧，就係 for adult 之類嗰啲咁嘅 adult beginners 嗰啲咁嘅歌書咧，即係你老師會教你嘅啦，
0: 冇錯冇錯冇錯，
5: 嗰啲嘅結構係好簡單嘅，所以咧，即係我而家都彈到好多好簡單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4: 好高深
5: 嘅嗰啲咁樣咧，咁我都彈到嘅，只不過咧，即係當年我四廿歲都好後生，
4: 你都係四廿二啫，今年
5: 我諗佢多過四廿歲嘅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萬事起頭難啦嚇，但係即係我覺得在網上邊學是很難的。
0: OK， 好，李女士，
5: 正經找個老師啦，
0: 我同意你，
5: 啱，
4: 多謝。
0: 得閒有機會我哋就function請你過嚟表演下都好。係
4: 啊，我今晚左手揸刀，右手揸菜
0: 啊，要都有啲 event 可以請你過嚟，唔介意嘅，同你聯絡啊。
4: 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好啊。
5: 不過我啲係真係水平級數，即係好似你唱《大女花》咁啫嘛，即係我哋個個都識唱啦，係咪？落花滿天帶閉月光，即係我就唱到呢啲咁嘅級數咯。白雪仙嗰啲級數就係表演級數，即係我哋個個都唱。落花滿天帶月光嗰啲係唔見得人嘅，係唱俾自己聽嘅。我彈琴嗰啲都係彈俾自己睇，係為咗自己嘅享受，自己嘅娛樂。
0: 同意，好好嘅一個體式，多謝曬你，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揸邊招嘅。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n, 求真求准, 华侨之声, 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 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的车祸， 4人死亡， 4个人受伤。 事发星期日深夜11点左右， 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 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 与迎面一部Subaru汽车相撞。 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 之后一部Chevrolet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 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儿童 当场证实死亡， 而Subaru的司机也当场证实丧生。 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Chevrolet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 无性命危险。 初步调查显示意外涉及平治车上的司机，怀疑是醉酒和超速。 调查工作继续。 涉及不约间谍案的加拿大女子申请保释， 外界关注加拿大应该检讨安全审查的机制。 方乐林报道。
3: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Wei Zhang 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他是如何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的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的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背景调查。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10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 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 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 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 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 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 遗漏了哪些风险。 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与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 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在BC渡轮航班方面，
2: 下午5点由Shawasan开往 Swartsby的航班， 90%车位已经满座。 至于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8%车位满， 晚上7点就7%半满， 晚上8点一班船就9%车位满， 晚上9点左右一班船就8%车位满。 另外，下午4点40分， 傍晚6点05分， 晚上7点05分， 晚上9点25分， 以及晚上11点半， 由Horseshoe Bay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的航班 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的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的低位。上个礼拜，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的最低值。 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担心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以通航的水深在上个礼拜5降至25厘米， 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 考布的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 有关数据决定货船上的载货量上限， 如果水位过低，内河的航运会受到严重限制。 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 包括流经10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 水位都降至历史的最低水平。 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 沿岸的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 影响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 法国警方拘捕375人， 涉嫌与近期的三火有关， 其中超过100人未成年。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和山火搏斗，强风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国第三批的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的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的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疫情监测、病例的救治以及实验室的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意与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的应对能力。而第三批的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表示，专家组将在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的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以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的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的贡献。在香港，劳工处高度关注在九龙城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的高处堕下，送院后证实死亡。处方对此十分难过，并对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发言人表示，劳工处在意外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点几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和防堕系统上。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对事件感到痛心。
6: 一个做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他就怀疑在天台就跌了个棚架那里不幸身亡的。他都是30几岁，还有呢有一对的小朋友，分别7岁和3岁，太太家庭主妇来的，现在都是非常之彷徨啦。希望尽快知道那个意外的原因啦，还有呢今次意外已经是建造业由年头到现在第17宗的死亡意外，都非常之痛心。
5: 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的巡查，寻找和解决安全隐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7: 好，翻嚟我哋星期一嘅下昼4:10啦，咁啊睇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而家咧就普遍上嚟讲，啲车辆系多咗噶啦，马路上啊，相信有好多咧就揸咗啲车出埠之后，而家按到 wave 翻翻嚟温哥华呢边，咁所以好可能咧啲车辆喺啲马路上面多咗，尤其是一号公路嘅东西行方向咧都会系非常繁忙噶吓。喺呢个 Coquitlam 啊。Kensington Highway 嗰啲咧，可能因為都係翻翻嚟嘅時候比較多車噶。咁另外咧就係講緊99號公路咧，喺呢個北獅門橋嘅北端咧係多車嘅啫，不過就冇平日咁多車。不過都係屬於多車，不過冇平時咁多車，係慢駛啲咁嘅啫。咁就上嗰、那個獅門橋南行咧，係會比較塞少少啊。咁其他嘅公路包括Steveston 啦、Highway 到99號嘅 Marcy Tunnel 啊，嗰邊咧都係好暢順。咁啊，呢個 Tunnel 出嚟咧都冇乜特別嘅擠塞嘅情況，咁都係一件好事嚇。咁大家咧路面上邊唔會話太過擠擁，咁但係揸車嘅時候咧，請你哋都係記住咧，唔好揸得太快啊嚇，一定要小心駕駛。
8: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9: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00、下午1:00及5:00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一公众假期嘅下昼4:12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咧，今日就小弟陈建邦啦，当然有我呢个拍档啦，不过就唔系阿 Bosco 波叔，因为今日佢有事，所以我咧就搲住我呢个嘅大师兄啊，张国权咧，
13: 滥竽充数，
7: 一齐啊，唔系滥咩鱼啊？你食滥即系咩啊？滥食滥肉就有份，
13: 滥鱼顶档啦，顶档啦，
7: 滥鱼花生就有份，
13: 中餐场面啊，系等
7: 我哋。咁啊，讲翻咧就系头先咧嗰位黎女士咧，佢有讲过咧，就系网上边的确而家有好多啲所谓咧好简单教人去弹一啲乐器，咁啊，佢问佢系咪会假嘅咧？咁我又唔觉得嗰啲系假嘅，但系咧佢系俾啲。初即系叫做入门嘅一啲好基本嘅一啲嘅手法俾你，咁佢咧就要氹你嘅，咁啊氹咗你之后咧，你如果系要学啦，咁佢先至喺学费嗰度咧就同你嚟到去做嗰个切磋嘅，但系开头嗰啲佢免费俾你嗰啲咧，其实好基本嘅，基本嘅一啲即系嗰啲基础嚟嘅啫。
13: 呢样嘢我又冇乜常识，会唔会初初学嘅时候会收你平啲咧？你一级四星级又收你贵啲咧？
7: 会有可能佢咁样咧？佢因为系希望你一路同
13: 你初班应该收你平啲噶嘛？
7: 长期咁
13: 长期黑仔嘛，当系啦。
7: 咁但系呢样咧，始终都系喺一个网上边学咧。你嗰个进度咧都要睇你自己个人本身嘅能力啦，
13: 天分啦，
7: 同埋你自己有冇咁嘅自制能力啦，即系自律啦吓。
13: 点？
7: 咁所以黎女士就话咧，佢揾翻一个钢琴先生咧，即系睇你旁边睇住你弹，你一弹错，佢即刻可以纠正你咧。咁又系另外一种嘅学法咯，可以学好简单嘅都得噶。
13: 睇你嘅个程度点样啦，睇埋你啲感染力高唔高啦。
7: 系啦，冇错，
13: 系嘛，最紧要呢样嘢。佢先生教你嘅嘢，你吸收咗几多？吸收慢啲咪耐啲学到嘢咯。
7: 咁有啲好似黎女士咁，佢跟住啲先生学咗一轮之后咧，佢有咗个基本功。咁佢可能自己可以再係一
13: 勤練啦
7: 嚇，佢勤練之餘啦，我相信佢應該得個佢可以彈到咁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嗰啲都唔容易噶啦，嗰啲係咪？ 咁即係話咧，起碼佢有一定嘅基礎，就算佢可能睇到有一啲嘅參考書或者參考嘅視頻，咁佢都可以喺嗰度基本上慢慢好似砌積木咁嚟到砌上去。
13: 層層上係係係。
7: 咁所以我唔覺得咧，佢呢個有咩壞處？咁啊，但係阿黎女士又揾一個真真正正坐喺你隔離睇實你彈，嗰啲係會好啲。咁我都同意嘅，始終
13: 我覺得學藝術嘅嘢咧，有天分同埋毅力啊，要加。天分、毅力同埋兴趣三样嘢，
7: 冇天分有毅力都 OK 嘅，咁啊慢啲。有毅力都 OK 嘅，
13: 冇天分有毅力就
7: 即系你有
13: 事倍功半啲咯。
7: 有天分又有毅力嗰啲直情系标青添，
13: 有埋恒心添啊！
7: 绝对绝对同意啦。咁另外咧有两个嘅电邮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头先有一位嘅电邮，呢位听众咧，其实早几个星期咧有讲咧，就 WhatsApp 嗰啲权限嘅问题啊。
13: 系。
7: 咁我相信咧，佢自己就話咧，佢喺嗰個嘅WhatsApp 嘅入邊嗰個存取嗰個相片嗰度咧，佢係加咗個權限喺度啊。咁可能佢話係咪加咗呢個權限之後咧，會令到佢喺嗰個嘅接收嗰度，人哋有譬如人哋有相俾你啊，因為你有個權限喺度，你未必肯接受啊。
13: 啊，咁有啊，
7: 咁啊有咁個可能性。咁、但係點都好，我覺得呢位聽眾咧，你可以去你嘅WhatsApp 嗰個 setting 嗰度，係 private 啊，即係嗰個 privacy 嗰度啊，就私隱嗰個嘅欄裏邊咧，你撳
13: 落去，
7: 然之後每一項裏邊你試一下，咁你就可以睇得到究竟你係咪有即係嗰個存取權限嗰度咧，你係有。on 咗噶，或者你 off 咗佢嘅。如果你 off 佢嘅话咧，即系话你随时都系攞到，但系你 on 咗嘅话咧，可能嗰个存取权就有限制啦。
13: 啊，你未必攞得到啦，可能。
7: 同埋因为佢有一啲嘅选择俾你咧，就可能系某一啲嘅你嘅 contact， 你可以睇到你嘅嘢，你可以睇到佢嘅嘢，但系其他嗰啲唔系你嘅 contact， 或者系你嘅 contact， 但系你唔俾佢睇，咁佢咪睇唔到咯。
13: 咁啊好安全啲。
7: 呢个就系你自己做嗰、那个
13: 睇你取舍啦，
7: 私隐咯，私隐里边嚟搞咯。咁所以希望聽眾你自己 trial and error 試下你嗰個嘅情況啦，因為我實質上我真係唔係好了解到點樣存取，因為我自己咧就係兩個方法咧，就係話我所有嗰啲影音嘅一啲影片過嚟我個 WhatsApp 度咧，我係唔會自動入落我相簿度嘅，除非我要
13: save 自己 download 啦，
7: 我除非係因為佢入咗落去咧，都入咗去 WhatsApp 嗰個嘅。archive 度嘅啫，如果 WhatsApp 嗰个佢话俾你听，我哋只系存留三十日，三十日之后你自动消除嘅，咁冇事啦。系咪？
13: 你可以download 佢就得，你一点落就储存佢。
7: 一系你 download 佢储存咯，一系咧你就由佢摆喺你个 WhatsApp 度，卅日之后你
13: 佢自动消灭噶啦，
7: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你可以自己去考虑嘅。咁究竟系咪每一个人都需要到咧？又唔一定嘅，有啲人做生意，有啲我真係好需要 WhatsApp 噶嘛，
13: 係
7: 咪？咁 WhatsApp 你同我咁多權限擺咗落去咧，咁我咪變咗根本冇
13: 攞唔到，係想攞嘅嘢攞唔到。
7: 係啦，冇錯啦，咁啊攞唔到又唔掂嘅啫，咁所以呢個咧，我相信大家嗰個嘅應用範圍唔同咧，係唔可以即係一概而談嘅嚇。好啦，另外一樣嘢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咧，我哋嘅 PC 暫時喺呢個嘅谷先生啊。用嘅時候咧，我哋嘅用户啊 ，Windows 嘅用户要注意啦，因為咧谷先生嗰個搜尋啊 ，Windows 啲軟件咧，原來係非常之危險啊！我講緊係用 PC 啊，用嗰啲 Windows
13: 仔，
7: 大概有70個假嘅網站咧，係專門散佈一啲惡意嘅軟件嘅。如果你一個唔小心下載咗之後咧，你嗰部機咧，好可能就會受到呢個嘅侵入噶啦
13: 嚇。
7: 咁究竟係啲乜嘢嘅即係啲嘅啲軟件啊，或者嚇應用程式咧？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試下同大家分析一下。
14: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同你头先讲开咧，就系有好多时我哋用 PC， 我哋嘅电脑、
13: 啊、
7: 即系桌上电脑又好，你系 laptop 又好啦。咁你会有个用嗰个嘅视窗嘅一个嘅 operating system 噶嘛？系。咁啊，有外媒就话咧，有啲网络嘅攻击者咧就注册超过有70个咧系伪造嘅网址啊。
13: 嗯，假嘅。
7: 咁啊，冒充咧就系一啲好知名嘅软件，例如系 Power Toys 啦，同埋 Win Toys 啊等等嗰啲知名嘅 Windows 嘅工具软体。攻击嘅人士咧会透过搜寻优化咧，提升嗰啲假网站嘅排名噶，因为有好多时话咧，
13: 写靓啲，
7: 摆落顶啲，咁你一睇到以为系我用嗰个啦。
13: 靓嘢啦，系啊。
7: 佢話咧初期咧會提供一個官方下載嘅連結啦，咁等你咧就可以信佢，咦真嘅喎呢個網站，我入咗去我打呢一個工具落去，軟件工具佢出嚟真嘅喎，咁隨後咧就利用流量嘅分配系統，咁就篩選一啲嘅上呢個網站嘅嗰啲人士咧，就投放一啲惡意嘅程式啦，即係佢唔係個個都有嘅，佢一嚟到呢一紮裏邊咧有呢個揀嘅，
13: 揀人嘅，
7: 咁根據啲治安嘅專家咧就建議。大家咧用户咧可以透过一啲官方应用嘅，譬如 Google Play Store 或者系你嘅成苹果嗰个嘅 App Store 或者甚至乎咧叫 GitHub 啊，我哋啱先学呢个新嘢，下载啲软体嘅，咁啊可以喺执行之前咧去检查啲数位签章啊，即系嗰个 digital signature 啊，同埋嗰啲进行一个安全扫描嘅，你可以做呢样嘢噶。咁如果佢呢个安全扫描发出嚟，喂呢个网站有问题，
13: 有问题啊，
7: 咪冇下载咯，系咪？咁大眾如果透過呢個搜尋引擎揾呢個 Windows 嘅工具應用程式嘅時候咧，你就要提高警覺啦。因為根據一份嘅外媒啊，就係 Windows Latest 嘅報導咧，有啲網絡攻擊人士係發起咗大規模嘅欺詐行動，建立超過有70个假冒一啲知名系統嘅工具嘅偽造網址。
13: 嗯，假嘅。
7: 好多人喺呢個 Windows 裏邊好需要用呢啲工具噶嘛。咁佢咧就係用嗰個假嘅網站偽造出嚟。咁利用呢個搜尋引擎，就譬如谷先生嗰啲排名咧，同埋精密嘅篩選機制，誘騙一啲用户下載嗰啲惡意程式同埋木馬。佢唔知噶嘛。
13: 佢點誘騙法咧？
7: 佢嗱，即係佢哋咧會用一啲嘅。所謂叫做點樣講啊？系統就係、是，但係咧，你如果你上去網要揾呢一個工具，通常佢會知道你揾呢個工具嘅人想用喺邊度，
13: 咁啊
7: 睇下嗰樣嘢咧，對佢哋嚟講係咪容易 attack 佢嘅？
13: 嗯，
7: 係咪？
13: 係。
7: 咁我話咧，大多數人咧下載呢個視窗應用程式嘅咧，習慣咧就開啟咗谷先生嘅搜尋名稱，咁啊直接點擊排名啦，最靠前嗰啲搜查結果。
13: 嗯，
7: 因为成日都排第一、排第二嗰啲，
13: 系
7: 啊。咁但系咧，高搜寻排名咧就唔等同于系官方授权嘅网站啊，大家要留意喎。
13: 呢样嘢系
7: 最紧要，只不过俾钱啫，
13: 系俾钱买个排高位啊嘛。
7: 冇错啦。咁最新嘅治安调查显示咧，有啲攻击者咧一口气建立咗几十个假嘅网站。嗱，举几个例啦，我自己就未乜点睇过嘅，但我觉得佢嗰啲听落去咧都几引人噶，譬如 Power Toys 啦，即系嗰啲玩具啦、Power Toys 啦，就 Win Toys 啦、WINTOYS 啦，或者系 Win Util 啦，即系 Window 嘅 Utility 啦，嗰啲实用嗰啲嘅软件啦 ，ECBCD 啦、Crystal Disk Mark 啦。有 Crystal Disk Info
13: 口流名目
7: 仲有系 Free File 嘅升啊，即系可以即系点样讲？可以由呢个 file 升去嗰边啦，升去第二部机咁。仲有就系 Space Sniffer 啦，就俾啲空间你啦，或者系 Windows 用户熟悉嗰啲信任嘅知名工具啊。咁呢一批咧偽造嘅網站咧，唔單止外觀設計咧同真嘅一模一樣啊，初期咧更加會故意向啲訪客提供真正嘅官方下載連結嘅。即係有時候咧，你要通過佢，你去某一個嗰個軟件嘅工具嘅網站咧，係真嘅，
13: 唔係
7: 假嘅。咁啊，藉此咧就係累積流量啦，同埋咧就係搜尋嗰個排名啊，即係多人揾佢，咁啊越高越上，
13: 越排越上。
7: 等呢個網站建立到有足夠嘅可信度之後咧，嗱，攻擊人士就會針對特定嘅目標，偷偷咁將啲檔案咧更換為一個惡意程式啦。
13: 好啦，我哋想點知道真定假，好人與壞人咧？點樣去求救
7: 咧？因為根據佢呢度咧，就係話你要去做一個嘅所謂 screening 啊，你要做一個 screening。你佢因為佢嗰個嘅App Store 啊，或者係嗰類嗰啲咧，佢有一個叫做 security 嘅 checking 嘅，咁你一定要用嗰個嘅安全系統去試測，甚至乎你可以用嗰啲軟件啊，即係嗰啲叫做防毒軟件啊。 去
13: 查佢，
7: 去叫做 scan 佢。咁、佢一 scan 到，原来佢里边咧系有问题咧，佢会话俾你听嘅。
13: 咁啊，安全啲啦。
7: 冇错啦。咁其实呢个咁样样嘅网站咧，恶毒嘅网站咧，基本上就系因为嗰啲开发人士 developer 咧系无意中意外发现嘅、
13: 哦。
7: 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呢七十几个咧就一路都喺度作恶嘅多端噶啦，系、嗯。咁啊，佢话呢个系统咧。有一個調校工具咧，就 WinToys 嘅開發者咧，就係 BoardNX 意外發現嘅。話 WinToy 咧係一款可以透過微軟 Store 下載嘅 Windows 系統優化應用程式。
13: 嗯
7: ，OK， 咁佢嘅用戶咧，我無需要開啟終端機就可以清理、修復同埋調整呢個系統設定嘅。咁即係對於嗰啲喺機上邊要做好多嘢嘅人咧，就好啱嘅。
13: 啱嘅，
7: 佢唔使要去做任何嘅熄機啊或者成噶嘛，係咪？咁啊，呢一个嘅开发者咧，睇谷先生咧搜寻自己嘅应用程式名称，去了解最新嘅评测同埋用户反馈嘅时候咧、咦，发现到有一个叫做 WinToys.app app，
13: 又新嘢、
7: 呢个网站咧系喺个搜寻结果里边咧排第一位，好高噶啦。经查证，呢、這个网域并非由佢注册噶，都唔系我注册嘅，
13: 假嘢嚟嘅，
7: 亦都未得到任何官方嘅授权。咁、呢个假网站咧就用咗 WordPress 嚟到做嗰个架构嘅，咁啊令到呢个 WinToys 嘅旧版标志咧同埋名字就刊登咗喺内容普通而一部分资料唔准确嘅应用程式介绍。咁、所以呢一位嘅最奇怪嘅咧就话，当阵时咧呢个网站上边下载嘅禁制咧，确实系连到官方嘅 Micro Store 嘅页面，冇直接提供可疑档案。咁即系换句话讲，佢其实引你咯，系嘛？
13: 引你入答。
7: 咁所以咧，有好多嘅网站咧，我哋喺呢度睇睇佢会唔会有一般可以话俾我听咧。我希望可以揾到嗰啲资料咧，喺下一节里边咧同大家去讲。
13: 系好啊，
7: 而家我就讲俾大家听，你要小心啦。
13: 小心啲啦，唔好 down 呢个啲。
7: 冇错。你小心使得萬年船嘛，
13: 哎呀，
7: 啱啊，好，時間差唔多，我哋今日嘅詐騙小鏡到呢度咧，又要同位講聲拜拜啦噃。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會由時事風雲陳國新主持嘅，咁會同咧我哋嘅嘉賓主持咧，一齊會討論一啲嘅時事上面嘅，我相信離唔開美國、伊朗啊、以色列啊呢啲乜嘢嚇。好，我哋將個麥交俾佢，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多謝各位，咁啊，多謝埋我張師兄今日代班，聽日同一時間，拜拜。
13: 拜拜。
17: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加股是假期休市，美股方面就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国际油价应声下挫，带动大型科技股在八月的头一个交易日走强，道指更加创下历史收市的新高。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78点，升693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3.49，升17.35。可口可乐报86.86，跌7.3。亚马逊就报284.02，升12.44。Tesla 系报322.08，升10.8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14点，升54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03.42，跌5.49。Intel 系报91元，升8。Microsoft 报487.65，升22.9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01点，升11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20，对港元系5.58，对人民币4.81，对新台币23.07，对欧元系61.86，对日元系111.91。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90.5美元，跌16.5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57.86美元，升0.07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32.43美元，跌15.95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4.05美元，升7.5美元。九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0.34美元一桶，跌4.33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9: 咪即系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20: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0: 价钱又点啊？
1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2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8，
20: 列志文60423181120。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八月三号啊，呢个公众假期嘅时事风云，我哋继续系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2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7: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25: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4: 阿明 Sir 你好。
7: 咁啊，公眾假期咧，大家可能咧就出外活動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如果你有開心機咧，我都歡迎咧，你一間咧即係打電話上嚟咧，加入我哋嘅討論。我哋今日講乜咧？我哋唔係講即係美伊戰爭啊之類嗰啲咁重嘅呢個題目。我哋講一個咧，就係、是、國際足聯嘅主席啊，恩梵天奴咧，有啲人叫梵天奴，有啲恩芬天奴咁。總之我哋叫佢做恩芬天奴啦、啊咁咧，呢位仁兄咧，新聞多多，咁啊自呢個喺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咧，已經一大堆新聞噶啦。咁係咩新聞咧？咁啊包括咧佢之前咧就呢個國際足聯咧就特登設立咗個國際足聯嘅和平獎，咁啊特朗普攞唔到咯，諾貝爾和平獎咧就攞咗恩梵天奴咧就頒俾佢嗰個國際足聯嘅和平獎啊，呢個破天荒嘅國際足聯咧搞個咁嘅獎出嚟。咁啊，另外一個咧就特朗普咧就成立一個叫做世界和平國際和平委員會咁，又話咧呢個總之呢個世界和平嘅嘢都關呢個委員會嘅事嘅。咁啊，恩芬天奴咧亦都係咧就飛身啊就加入咗咁。咁啊呢樣咧都唔緊要啊，但係最緊要就喺呢個世界盃舉行期間咧，佢幫特朗普咧就幫到出曬面。咁啊，因為咧美國隊有一個球員啊黃牌被趕出場停賽。但是呢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这个恩芬天奴网开一面让球员继续参加比赛，他居然呢就给这个球员呢参加了下一场比赛，引起了呢就是这个足球界或者政界上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好了，现在呢国际这个世界杯完了之后呢，他又有一单新闻出来呢，又是搞到呢就个个呢就云云沸腾啊，什么呢？原來咧又係同特朗普有關嘅，因為咧佢咧就提議，佢提出一個計劃咧，就喺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成立一間子公司，叫做國際足聯前進公司。咁呢間公司做啲乜嘢咧？哇！將呢個國際足聯啊揾錢嗰大堆嘅嘢啊，譬如咧就呢個廣播協議啊、贊助啊、授權啊、門票啊，全部揾錢嘅呢個協議咧，就撥曬呢間子公司嗰度去做咁。咁咧咁都。已經了就引人咧就即係質疑喂，哇！佢將嗰只會生金蛋嘅雞咧就拎咗出去喎，咁你係咪目的何在咧？咁再睇睇呢個呢間公司個背景咧，你就知道點解我話咧佢係同呢個特朗普家族有關嘅，因為呢間公司咧係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咁啊出資200亿美元咧成即係成立。咁另外咧就其中有20%嘅股份咧，拎出嚟咧就即係去賣股份咁啊，而且咧呢間公司咧就將會係由恩芬天奴咧佢自己去即係管理咁。咁啊，恩芬天奴咧就走出嚟咧就話：，呢個計劃咧就其實咧就係助推動咗呢個全球足球嘅黃金機會嚟噶，釋放咗好多以前咧揾唔到錢嘅呢個機會咧嘅商機咧就有咗呢間公司咧就會即係出現咗啦咁。但是呢好多呢啲佢呢個國際足聯下面呢有成呢就200多个呢個會員嘅，而家呢已經有好多會員呢就出嚟呢就反對，即係話呢唔能夠咁樣喎，而且你事前呢完全冇諮詢喎，你突然間拋個計劃出嚟，你係咪為咗自己嘅利益呀，或者特朗普家族嘅利益呀，即係做呢單嘢呢咁。好啦，咁啊，而家咧最近咧就紛紛已經有唔少嘅呢個會員國咧就即係出嚟咧話要彈下佢，要咧拉佢落台。咁咧，另外亦都有啲人咧就出嚟話咧即係呢個國際足聯嘅主席咧就出年三月咧就會再改選嘅。咁啊，恩芬天奴咧就準備再參選。咁啊，原先咧佢即係連任嘅機會好高嘅，
1: 但係經過咗呢件事之後咧，而家好多啲啊，包括歐洲足聯啊，即係亞洲啊，就南美洲好多啲大嘅足聯咧，已經出嚟話咧要搬過佢，同埋喺三月份嘅時候咧就會拉佢落台咁。好啦，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議題啦。另外一個議題咧就係、是、特朗普咧喺早前咧就曾經提議話，恩芬天奴啊，你不如唔好去角逐呢、這個連任呢個足聯主席啦，不如咧就走去聯合國咧就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咧今年年底之前咧啊呢、這個古特雷斯咧就玩完啦，就應該咧有新嘅呢、這個秘書長咧就產生，咁特朗普咧就屬意話我會提議恩芬天奴去做咁，佢話因為咧恩芬天奴咧人脈廣啊，而且咧佢管轄嘅咧就兩百幾個國家，仲加曬俾聯合國咧管嘅呢個兩百幾個國家協會啊，咁啊另外咧就即係話而聯合國咧只係百幾個啫，193個啫，咁啊佢有咁嘅能力咁，但係而家睇上嚟咧就恩芬天奴咧可能唔知啊。即係 要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嗰個機會咧，就低少少啦。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嘅年薪啊，只係41萬美元啫。但係作為呢個國際足聯嘅年薪，哇！我咧第一次我先知道600萬美元嘅，原來哇600萬美元比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多咗14倍幾。咁你恩芬天奴？即係嗰只已經佢繼續佢爭取連任嘅機會咧，就高過做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咁會唔會放棄咗600萬年薪，走去呢個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好，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個話題咧，大家討論。第一個就話佢拋出嗰個成立個子公司，嚼曬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就揾錢嗰啲機會。點解咁多人反對佢咧？即係佢而家呢個議案咧，就已經推翻咗啦。國際足聯咧，佢即係反對聲音太多，而佢已經話：好啦，我而家暫時唔搞啦。咁即係話咧，點解呢個計劃引起咁大嘅反感咧？咁再一個，佢而家佢咁樣啊，佢做咗咁多同呢個特朗普有關嘅嘢，佢究竟佢同特朗普家族係咪真係有好多交幹咧？呢個肯定有啲交幹，跟住帶咗去到邊個深度咧？仲有一個嘅就係佢會唔會好似特朗普話齋不如我唔玩咗國際足聯，走去聯合國玩啦？哇！如果聯合國玩啦，我就世界大亂。佢根本咧，佢就係特朗普嗰支針嚟嘅。哇！如果你放咗嗰支針喺聯合國嗰度咧，咁呢個世界咧就真係可能咧就真係天下大亂啦。幾個議題，咁啊，雖然大家都對呢個可能國際足聯嗰啲事咧就唔係咁關心，或者都冇聽過啲書，但我講咗之後咧，你可以根據我哋提供嘅資料，就呢幾個問題咧就發表意見，講下你嘅睇法。好啦，都係由我哋兩個嘉賓先講先。黃師傅，你話恩芬天奴係咪真係特朗普之針咧嚇？哇！佢同特朗普嘅關係原來咁千絲萬縷嘅。
24: 係啊，佢好緊要嘅。嗱，有一個迷思，你大家知道啊，特朗普喺2017年係正式當選呢個美國總統啊。好啦，而依個國際足聯咧，不嬲都係好亂七八糟嘅啊。咁喺2015年嘅時候咧，喺瑞士蘇黎世嗰度咧，美國嘅 FBI 聯同瑞士嘅警察咧，就走咗去蘇黎世一個酒店嗰度。清晨一早就將喺嗰度依個住宿嘅一大扎嘅依個足聯當日嗰啲咁嘅執行委員會嘅人士咧，一次過起碼拉咗7個。咁當年啊引起好轟動嘅，哇！佢哋不嬲都好離譜嘅喎，係時間啊應該係處置下佢哋啊咁樣，就係因為拉咗佢哋依扎咧。嗰、那個前依、這個主席咧，佢又好似冇事喎、哦，咁啊結果就走翻出嚟就依、這個當選咗成為當年嘅足聯主席啊。恩芬天奴咧就喺佢當選咗嘅第二日之後咧，就將佢以前所嗰啲咁嘅做嗰啲污糟邋遢嘢養出嚟咧，令到佢要落台。上咗台之後，四日後佢要落台嘅。落台之後咧，就由依個恩芬天奴咧就做代理主席，一路去到而家。咁中途啊搞好多嘢出嚟啦，啊咁咪你亦都大家見到佢同特朗普個女婿 個家族係幾咁密切嘅啊，而佢個老女婿個家族咧，亦都係有好多胡桃章一撇嘢喺度嘅。咁結果啊，特朗普喺依個足聯嗰度，你知特朗普係曾經開過賭場噶嘛？
1: 嗯，
24: 特朗普連續四次破產，就因為喺拉斯維加斯嗰度經營賭場，佢就唔係直接落場，佢俾人去做。嗰四個人咧就抌咗錢落去，結果啊 Donald Trump 就我破產啊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所以佢點解連續四次破產咧，佢都可以大步攬過。咁啊，結果嗰班人破完產就又再揞錢出嚟啊。啊 Donald Trump 不嬲都好有野心嘅，面對依、這個啊國際足聯裏邊嘅，你睇一到賭波。哇！牽涉個銀紙好緊要喎、啊，而家今次恰恰就係分裝不均，尤其是佢啊，依次足聯咧就搞出佢48个啊，無端白事增加咗16个，另外仲有嗰啲咁嘅所謂飲水時間15分鐘，哇！到底咩事咧？事前係冇咩同人哋啊溝通過噶，喺嗰15分鐘嗰個廣告時間，你諗下個天文數字。哇！佢真係肥過肥仔水，跟住佢又再想話佢整一間公司賣出去。喂，原底嗰扎人物咧，以往就係佢哋啊決定到底下一次喺邊度開會咧，就由佢哋嗰24个人去決定噶嘛。哇！而家你咁搞作，仲有命嘅啊？咁啊，於是乎今次佢懟佢落嚟咧，我相信佢唔落嚟都唔得啦，主持人。
1: 好，咁啊，多謝你嘅呢個頭先嘅分析。咁但係咧，即係話其實咧就即係仲補充一啲資料，就話因為呢單嘢爆咗出嚟之後咧，特朗普咧走出嚟就話：哦，印分鐵路之前完全冇同我傾過呢件事喎，我完全唔知道，所以咧呢間公司同我係冇關係嘅，同你冇關係啫，同你個女婿個細佬有關係咧。佢包咗兩，佢全資拎咗200亿出嚟搞，咁即係話係你個家族有問題啊嘛。好啦。
3: 特朗普做了那么多年总统啦，你现在全球绝大部分的人，特朗普讲的有几成真，大家心里有数啦。这么大件事，以阿恩芬天奴这些擦鞋仔或者他的家奴啦，是吧，怎会不知道没跟特朗普讲过啊？不过这样的事情挺悲哀的，即如果有一个国际足协主席要将足协最大嚿那个肥猪肉走去分赃，同是美国总统和他的外戚啊、中國傳統有外戚啊，因王朝末期咧，因為國家政治不清咧，外戚就抬頭啊，咁跟住國破家亡噶啦。而家你咧，特朗普唔單止用埋個女婿，用埋個女婿嘅細佬，走去咩？走去搲水。我覺得即係你呢個食相難看啊嘛。你特朗普其實佢話咩貨為美國啊，咩美國再次偉大，其實多餘嘅。佢只係為咗錢對美國啊，而呢恩芬天奴咧都唔係為咗足球。亦都係為咗錢，就當然啦。啲人嘅貪婪係冇上限噶嘛。你話佢600万年薪啊，阿 Trump 都講過賺咗幾廿億啊，一年多啲。咁對佢嚟講，錢係越多越好嘅。但係如果即係恩芬天奴呢個提議啊，亦冇經其他嗰啲會員啊、其他國家啲足協同意嘅話，突然間爆出嚟，好似先斬後奏。即係如果你班友唔出聲啦，真係分分鐘會成事喎。如果咁樣做，不好彩，大部分國家嗰啲足協咧。都明白到，如果咁樣做法咧，足球就玩完噶啦。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睇個例子好簡單啫嘛。中國咁強大，點解中國隊咁不爭氣？有原因噶嘛。你嗰班友仔打波好叻，咁啊幾十年前開始啦，大陸開始富裕嘅時候，哇咩黑哨啦，收買球證啦，打假波啦，跟住啲運動員啊走色財氣咧，我出咗名啊嘛，咁啊越打越差咯。中國其他運動員都乒乓波啊，或者30年前咧女排點解打得好啊？冇嘢，你翻日日翻嚟練搏係咁簡單，你冇出去搞埋咩 commercial 啊，啲搞贊助啊，咁你同乜出啲富豪啊搞關係，咁你就冇事噶啦。中國如果足球要好咧，可以咁要咁樣做，但係而家恩芬天奴呢個提議咧，恰恰就係咩咧？就係將呢個足球啊，嗰一個我哋全球大部分人都好喜愛嘅運動，
1: 商業化
3: 佢商業化，仲係咩咧？係。腐敗的商業化，好簡單啫嘛，呢種例子出嚟噶。阿 Trump 打個電話俾佢，喂，紅牌啊，暫時停一停佢先啦，等佢打住先啦。 如果呢一招得啊，其實大陸入世界盃、入圍賽，甚至捧世界盃都得噶啦，俾錢搞掂啦嘛。喂嗱，紅牌入邊黃牌，黃牌入邊冇牌，跟住你打波吹，係咁吹雞啊！如果習大大有心打，俾錢俾錢俾錢。哎、啊，阿蔡文，今屆俾你捧，下屆我捧，咁仲打乜鬼嘢波啫？所以點解其他啲走有骨氣嘅啲足球協會都話唔得？咁加上嚟咁，而家咁樣做咧，就我哋要拉你落台添啊！因为如果呢啲咁嘅毒瘤唔除咧，世界足协就冇前途噶啦。因为个个向钱看啊嘛，唔系睇波啊嘛。讲啊讲啊，为咗其他人啊推广足球运动啊，边个唔识讲呢样嘢？你而家推广足球运动咧，系走去腐败嘅商业化。呢、這个咧，我认为世界绝大部分嘅球迷、爱好足球运动者都系不耻咁行为嘅。
1: 好，我哋有一阵咧翻嚟咧，就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

0: 出。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1: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0: 全程4-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1: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乐新。
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呢个国际足联因分天劳咧，就即係花樣百出，咁啊喺世界盃好多即係親特朗普嘅舉動咧，就唔再講啦。佢而家咧就最新咧就拋出咗個計劃，就將呢個國際足聯裏面最賺錢嗰部分嘅業務咧，就商業化，就咧建議咧成立一間子公司，叫做國際足聯前進公司。啊，咁呢啲間公司咧犀利啦，原來包攬曬咧佢嘅即係國際足聯一切商業活動，包括咧廣播協議啊，都贊助，即係售賣門票啊、授權啊等等。哇！呢啲全部係呢個國際足聯揾錢嘅最根本嘅地方，而且嗰間公司離譜到點樣呢？原來呢間公司咧，將會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就出叫做唔知咩舒亞咁啊，咁咧就出
6: 約舒亞好似
5: 出資咧200亿美元就成立間公司，咁但係咧就係、是、由呢、這個恩芬天奴咧就做呢、這個即係負責管理嘅。咁呢間公司咧，將來咧仲會咧撥咧20%嘅股份出嚟咧，出嚟去賣，哇，又係賺錢嘅。咁咧，即係而家咧，佢呢個計劃咧就已經咧俾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包括嗰啲歐洲足聯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南美足聯啊、亞洲足聯咧，就已經係否決咗啦。咁啊而且咧仲要話要彈劾佢啊咁但係咧就彈劾咧可能就過唔到。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明年三月咧就呢個國際足聯主席咧就會再改選啦，因分天奴咧就要原本咧就坐定粒六可以做嘅，但係而家咧似乎咧應該咧就佢嘅面對嘅困難就好大啦，因為咧大家咧就唔妥佢啦，話咧佢根本咧就係同特朗普家族咧就根本咧就藕斷絲連，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哇兩個夾埋一齊嚟揾錢，咁啊將呢個世界盃咧就搞到咧就好似咧變咗一個好商業化嘅活動，而家咧就引起咗反感。咁仲一個議題咧就話特朗普咧就話恩芬天奴，你不如唔好做國際足聯主席啦，我推薦你咧就年尾嘅時候咧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職位，咁啊你幫我手啦，喺聯合國幫我手啦咁。咁但係咧而家睇上嚟咧恩芬天奴咧未作答覆，咁啊究竟啊個前將來嘅情況係點樣發展咧？電話604-267-1320，咁有阿 Susan 喺度，聽下 Susan 點睇先。Susan 請講。
7: 主持人黃老師 Minsir 好。哇！你哋講出嗰個數目咧，真係嚇死人啊！一味係錢。喂，體育係唔能夠加入政治噶。Winter Olympic 同埋呢個世界盃都係屬於世界舉目的體育政治體育，大家捧杯的用精神啊嚟做的。哇！佢加入政治真係而家呢個乜嘢世界啊？有啊，Trump加入咧， 你就一定是前途

0: 的啦。你看看他，哇，西班牙赢了阿根廷，那些奇影朋友一早都说了，特朗普啊一定是报仇的啦，不用说啊，你用摩洛哥六万几人，哇，偷过来西班牙，真的搞到西班牙真的好惨啊。啊，信真的你现在信特朗普啊，都令到人家精神分裂啊。体育都能够品上去赌台，什么世界啊？多谢大家。
1: 好，多谢你的意见。咁咧，其實咧，即係唔係即係最近呢個國際即係世界盃搞咧，同埋咧，即係話呢啲咁多新聞出嚟咧，真係我自己都唔知道，原來世界盃係咁揾錢嘅，真係原來世界盃咁揾錢嘅，個主席都可以600万年薪。咁啊，其實咧，即係話咧，之前已經好多有關世界盃嘅新聞，即係譬如由邊個國家贊助啊，即係唔係贊助啊，主辦啊，已經咧即係好多台底交易啊，咁即係。呢、這個主席在呢啲咁嘅財政交易裏邊有分咗幾多錢咧？真係冇人知嘅，都天曉得。好啦，但係而家佢最離譜就話呢啲咁嘅財政交易拎冇錢，佢而家將佢最賺錢嗰扎嘢抽咗出嚟一間子公司，係我負責管理，就拉埋特朗普嘅家族一齊去 run 嘅時候，咁啊真係太離譜啦！所以先引嚟咧咁多嘅咧反對聲音。好，電話604-267-1320，吳生點睇？吳生，
2: 你好，你好，
1: 啊
2: 即係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咧，其實佢呢個計劃啊，原來呢個計劃咧係將呢個股份總共係$200亿，只係將其中小部分嘅股份，即係20% 以$42亿啊，讓俾嗰、那個即係同嗰個富十立嗰個細佬啊，即係咁樣出讓嘅，唔係$200亿俾曬佢，即係讓曬俾佢。同埋佢打息，佢係只係佔少數股份，即係咁樣樣啦。另外一個咧，即係國際足聯咧，我以前都發過啦。即係而家其實嚟講都係好商業化嘅，實質嘅商業化，但係仲頂住一個慈善組織非商業化、非職業嘅頭銜，其實係唔適應而家國際足球嘅發展嘅。我覺得你就係應該光明正大公。商業化啊，好似美國啲咩即係冰球啊，或者係嗰啲職業棒球啊，嗰啲橄欖球咁樣樣商業化，明刀明槍攞錢，咁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樣咧，就成日要舉辦邊度咧，就攞地方政府嘅著數啊，我該計數嗰陣時就唔計數，而攞呢啲便宜，另外一個名框嘅商業化。是有利於嗰個保持嗰個連結啊！即係國際足聯同奧委會一樣，從來都係一個貪腐嘅一個，即係一個窩點啊！即係佢呢啲而家啲歐洲反對呢個改革，其實又係鬼打鬼爭奪利益。以前歐洲嗰個咩足聯主席帕天尼，又係出曬名嘅貪腐投資啦，俾呢個拉咗落去，而家睇佢唔順眼。咪又要怼翻转头咯，即系呢啲嘢鬼打鬼，我觉得咧明刀明枪，你就商业化佢，咁样咧乜嘢都讲钱，咁样反而先至能够让嗰个足球即系健康咁发展。
1: 好多谢你意见啦，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咗2分钟，跟住就系郭女士，睇下郭女士同唔同意头先吴生话原即系吴生嘅意见咧，就话商业化。反而就會減少咗呢啲即係貪污啊、污糟邋遢嘅嘢。你係咪咁樣睇法咧？郭女士，請講。
3: 係，我嘅意思就係咧，呢個係唔係商業價咁簡單？呢個叫做私有化。其實呢啲係有前科嘅。特朗普咧喺90年代尾嘅時候咧，正中咧已經做咗成立呢個叫世界選小姐競賽呢、這個。會啊，咁啊賺到好多錢啦、啊！不同嘅國家、不同啲世界美女喺度競爭啦、啊。我做咗十幾年，賺咗好啦，而且同不同嘅國家嘅元首亦建立咗關係。呢啲就佢嘅以前嘅起色嘅其中嘅發跡。咁但係咧，後來佢見到哇， 已經有錢賺啦，係咁上下啦嚇，攞埋廣告等等，咁咧就售出去呢、這個嘅手段。嗱，當時佢做得係其實好差噶。到到時到後咧，佢出席個世界小競選小姐競選啦，佢就成日走入去人哋啲更衣室。咁啊，啲小姐冇法啦嚇，呢、這個老細又走出入嚟，呢、這個咁嘅人咧，做到即係呢啲咁嘅醜事啊！而家咧就輪到佢嘅其他嘅下代睇到，哇！私有化能夠賺到咁多錢，又傳出去啦，咁啊，所以有啲嘅咁嘅事嘅發生，唔係偶然噶，係有前科。我想講就係咁，唔該。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咧即係頭先啊呢個吳生嗰個話題啦，其實係引起我哋一個討論，究竟就真係係咪？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即係世奧運會也好，世界盃也好，你冇商業利益，你就撐唔到咁大一個活動嘅。咁但係係咪將個體育活動將佢即係絕對商業化咗之後，反而就會即係減少咗嗰啲所謂貪污腐化啊，即係污糟邋遢嘅嘢咧？阿標，你認為會唔會係咁樣咧？
4: 梗係
1: 反其道而行啦。
4: 嗱，如果佢商業化咗之後，更加明顯。更加肆无忌惮啊！总之佢做到啊，样样都似乎合乎逻辑，合乎呢个正所谓嗰、那个政治正确嘅时候咧，喂，佢可以无限扩大添噶喎啊！所以点解嗰啲黑社会，如果你俾佢做大咗不得了噶啊？咁啊，所以到今时今日咧，嗱、啊，最多人讲就系工会组织啦，成日就话早期工会就系有呢个意大利黑手党走咗入去。咁而事實上咧，最早期嘅嗰個汽車製造工會嗰度嗰啲人咧，好多係意大利人。咁而佢本身亦都曾經參加過啊黑手黨咁啊，鑑粗話佢哋係啊。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走入去咧，真係不得了啊！
1: 好，咁我哋休息陣咧，聽完呢個五點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討論。
5: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3: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 省内陆 North Okanagan 北奥肯纳根地区山火受到强风吹袭之下快速扩大，当局要疏散超过5000人。方乐。